0: 聚焦到啊一些微小的汽修厂啊这样的一些厂子呢，它其中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比方说，在工作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废机油啊、废旧轮胎啊，甚至包括一些废蓄电池啊，这样的一些东西，你要知道，按照我们的相关的规定，它不管是储存、运输还是说再利用各个环节，它是要求的非常的严苛的。但是呢，往往集中在这样的一些小微的汽修厂，他们就有一个困扰，就是一方面呢，自己好像懂得也不太多；另外呢，寄希望于能不能统一的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啊，甚至呢，对接到上游的一些资源，让他。
1: 一体污染暗藏极大的生态环境安全隐患，因缺乏专业指导、无正规对接渠道，汽修店老板赵先生遇到了危废品管理无从下手的难题。
2: 我们所放下来的那些危废物品怎么摆放，怎么能让看起来规范啊，不影响安全？我们目前我们也迷茫，我们不知道怎么操作，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后期排放下来的那种危废品如何处置？我们也不知道找谁对接，怎么去处置的这些废物利用。
1: 赵先生在琼山区经营汽修门店已有多年，日常修车保养作业中会经常换下废机油、废旧蓄电池、报废橡胶轮胎等危险废品。按照生态环保管理要求，这类危废品严禁随意堆放、丢弃、私自处理，必须做到规范存放、台账登记、合规转运、专业处置。不同于大型汽修企业有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和专属对接渠道，像赵先生这样的个体小店普遍缺乏专业环保知识，不清楚危废品区分存放标准、安全摆放规范，也不了解合规的回归处置流程，导致日常危废管理难以达标，存在隐蔽的环境安全风险。
2: 我希望主管部门能派专业的那个人士来指导我们，怎么去让那个废物利用起来呀？怎么摆放啊？安全呐、啊？整洁呀、啊？规范呐、啊？第二点，那个就是说，有什么合法合规的公司啊，能做这个危废回收利用的呀、来引导我们去做这些东西。
1: 根据海口市汽修行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相关规定，汽修门店产生的危废品需设置独立的专用储存区域，做到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各类危废品分类分区存放，张贴专属警示标志，同时建立完整的管理台账，全程溯源登记。所有危险废品必须交由具备正规资质的专业公司统一回收、处置、利用，严禁私自转运、随意丢弃、倒卖处置。赵先生代表小型汽修店经营者，希望相关职能部门帮助搭建稳定的对接渠道，引导他们按规矩处置危废品，既守住环保底线，也更安心、更规范经营。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一些危废品怎么储存？怎么处置？甚至怎么回收、怎么利用？刚才呢，这位这个汽修厂的负责人啊，用了俩字来总结：迷茫。但不知道怎么办啊，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微小汽修厂啊，这方面呢，我们主管部门怎么能够去加强引导，甚至包括形成标准化的一些东西，让他们能够去参考。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我们整个琼山区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微的汽修厂，它大概怎样的体量？另外，你们日常是如何做指导的？
4: 目前琼山区的这些小微企，这小的汽修厂呢，它呢，它因为它量不固定，因为目前的话，我们之前呢是经过那个巡查，动态的巡查，巡查完后有一些部分的这些这个小企业呢，它会自然然的就是那个停业了，有一些呢就会新增，所以说这个是属于动态的更新，所以说我们这对这刚刚我们的那个企业主呢反映的问题，也是透露出我们在工作中存在的短板跟弱项，但是具体的话，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那个林炫成同志然后进行一个那个介绍，因为他在日常工作中还是比较熟悉的，他是一线对接。
0: 这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督察室的负责人林炫成。

0: 你好，
1: 主任你好。
0: 您在一线这方面肯定接触的比较多，
2: 是。
0: 是不是大家的诉求，这个就集中在这样非常典型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置？这个最起码吧，这个上级部门要有一个指令，在这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怎么能够去让大家伙在这方面的疑问能够得到一个解释？
2: 对，主任你好，针对短片中赵先生的这个汽修厂，他有存在迷茫的一个情况。当天不，第二天我们就是有组织相关的人员去到了这个汽修厂，提供了这个有资质的回收公司的名单给他，因为我们作为行业主管部门，甚至是职能部门，我们不能去清点哪一个回收公司比较好给他选择，我们只能让他自主的去选择第三方有资质的公司，包括危险废物暂存间的一个管理规范，防渗、防漏、防腐。防风、防雨，这个都是我们按照标准的建议去指导汽修行业做好的一个根本。其二，我们琼山在系统在册登记总共有126家小的汽修厂行业，针对这个体量来说，我们琼山的体量不算少，但是也不算多。包括危险废物的这个暂存和存放。它这个是必须有第三方的这个有资质的公司进行清运，同时要做好这个在册登记、台账。台账怎么做？其实，在我们生态部门的角度上面，有拉、有进、有出、有回，就是谁什么时间段来到咱们的汽修厂进行收购了，拉走了多少吨的这个废机油的量，包括这个轮胎、蓄电池的分类、存放，我们都要一一指导到位。当然，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宣传和指导，我们有建立了这个琼山区的汽修厂的微信群，我们靠前服务。包括接下来有不明白汽修厂要提供的问题，我们肯定第一时间去上门服务，包括电话指导等等。
0: 您刚才说的很细啊，这个六房的指导，以及包括台账的建立。这里呢，我比较疑问的是，这个台账的建立有效期是多长呢？
2: 它这个有效期，它不是说长久性，
0: 嗯，
2: 包括危废暂存的转移合同是1年1签，
0: 嗯，
2: 在有效期内的话，因为现在的汽修厂的体量比较少，
0: 嗯，嗯。
2: 但是一年的话，它只要做好这个4个季度的这个在危险废物的转移的台账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琼山辖区没有 4S 店。但是我们就是服务好这些中小型的汽修厂，包括指导，包括主持人您提的这个时间的有效期，我们就是一个季度做好一次这个在册登记。
0: 好，谢谢您。沈局，这里呢，我特别的想要分享一个背景，这是在去年的年底，省厅还有交通厅，出了一个联合的一个方案，就关于机动车维修行业环境污染防治的专项整治工作。这项工作现在也陆陆续续在全省开始铺开。那就今天反映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也在想，如果是体量不大的话，我们确实是工作人员辛苦一下，上门去指导，这个来得更直接。那如果是体量确实比较大，是不是也可以，组织一些有效的这种专题的培训，把大家伙真正的召集到一起，啊，统一的标准，资源的对接。咱们能够更精准的能够普及到大家的需求。
3: 接下来的话，我们的话主要还是做那个两项工作。第一个就是加强我们的这辖区的日常的巡查，对接我们的那个市里面的交管部门，拿到我们的台账的那个底数，摸清底数之后呢，把它拉到我们那个微信群。通过微信群里面，然后他需要任何的指导，我们可以安排那个我们的相应的科室上门去对他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同时的话，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会接下来呢也会召开一个培训班，把整个辖区的这些汽修的企业的负责人呢全部都召集起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一个培训，然后把这项工作的给抓到位。
0: 对，我觉得禁止处罚这个不是目的，我们最关键的就是怎么能够通过指导和服务，让大家伙呢这方面的疑问能够得到化解。尤其是说到这样的危废品，它的污害，它的整个危害，对于空气的污染、土壤的污染、水的污染，这个自不必多说。后续 咱们就看成效，啊，真正的能够通过这样的实事来帮助大家。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呢将是一段公益宣传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6月8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6月10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美兰分局；6月12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秀英分局；6月15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龙华分局；6月17日，海口市生态环境局；6月22日，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秋风。
0: 椰城秋风正在直播，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关键词哈，是关于生态保护，尤其是涵盖到区级以及市级的各个部门，将会在最近啊陆续的上线节目。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局长沈健，沈局长你好。嗯，刚才聊到了很多的一些内容啊，涵盖到大家伙最关心关切的一些典型的问题啊，我们呢也在节目当中给出了承诺，后续呢咱就一起看效果。接下来聚焦到的这个地方呢，是琼山区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水源地啊，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都知道啊，因为琼山区呢，它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地理啊，尤其是涉及到南渡江，啊，我们这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说到这里呢，最近就有很多朋友反映出来一个典型的问题，记者呢也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拍摄，就是这个防护网，从摩羯台风那个时候。哎，现在想来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这个防护网呢它就被损坏了，那损坏之后呢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非常直接的影响啊，就是比方说有一些人啊或者是一些牲畜它不小心进去了怎么办，另外呢一些动物的一些排泄物直接要是排到了我们的这个水源地又怎么办啊，不管是从安全上还是饮用水安全各个维度上来讲，这个防护网它必须得有。但是呢，记者实地看了之后，效果不尽人意。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饮水健康，是最基本的民生安全底线。为保护水源水体，阻隔人为污染风险，水源保护区均设置防护围网、物理隔离设施。然而近日有市民反映，琼山区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水源地防护围网破损倾倒，台风过后长期没有修缮，形成多处通行缺口，人畜可随意进入水源保护区，不仅存在人身安全隐患，更直接威胁辖区群众饮用水水质安全。
5: 这个围栏是从台风过后它就一直处于倒的倾倒的状态内，然后这个一直到现在还没人过来修复，然后这个存在一个安全隐患，就是有些放牛放羊的那村民可能有时候就把羊赶上去，人或对于羊跟人都存在有危险，然后还有对于水质有那个人为的能随意进出那个水体，也对水质危险存在有一些危险性存在。
4: 记者来到琼山区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水源地现场走访，看到沿线的水源地防护围网多处破损、倒伏、断裂，大片金属围网歪斜在地，部分围网彻底倾倒缺失，形成多处开放式缺口，原本封闭隔离的水源保护区形同虚设。村民杜女士在水坝下方区域放牧一群牛，围网出现缺口后，她时刻提心吊胆，生怕一不留神牛群从缺口溜进南渡江惹出大麻烦。
6: 台风过来就倒了，我都不清楚，我不知道谁管啊。
4: 长期失修的破损围网带来双重安全隐患，一方面水源地临水区域水深复杂，堤岸湿滑，村民牛羊随意进入，极易发生失足落水。

0: 溺水意外。另一方面，作为全区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人畜随意进入、近距离活动，牲畜排泄物遗留会直接污染水体，破坏水源生态，给居民饮水安全带来风险。
1: 希望主管部门尽快安排人员过来，把这个围栏给修复，保障行人的安全以及水体饮用水体的安全。
0: 水源安全无小事，市民希望生态环保等主管部门迅速履职，第一时间对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水源地破损围网进行全面修复、加固升级，彻底封闭安全缺口，同时建立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定期排查防护设施破损缺失问题，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和水质污染风险，从严从实守好群众饮用水安全。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3: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我们常说琼山区是海口的生态后花园啊，因为集中在用水方面，南渡江是整个海口非常重要的水源地。但是呢，画面当中反映的典型的问题就是水源地的围网，您是没有发现，还是说这个发现了之后这个事情迟迟没有推进，在我们的日常的巡查过程当中是不是存在一定的短板，这种情况又该如何去解决？
4: 这个事情的话是在那个事情呢发生在摩羯台风之后，然后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巡查过程中呢，它还是存在了一定的短板，因为它倒伏的，它不是整体倒伏，它是有部分的进行那个倒伏，所以说那部分的区域的话，可能是我们日常巡查中就没有进行一个全覆盖。针对这个事情的话，后续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就要求制定那个人员啊，加强的这个巡查的这个密度。同时的话也呢积极的向上申请的资金去对它进行一个那个修复，确保这个群众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饮用水源呢遭到那个污染。这事情
3: 对，所以说呢，你要知道琼山区啊，作为我们海口的生态屏障，南渡江重要的水源地保护地，我们对于这方面的要求的指数会更高，涉及到大家伙的饮水的安全了。所以说呢，未来怎么能够这方面让我们的群众真正的能够感受到饮水的这份安全感，我们在工作上又有哪些调整的空间？
4: 具体的话我想请我们的这个一线的蒙旭凯同志进行那个回答，因为他日常的话是对这个他是作为水源地室的一个工作人员，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对他的水源地进行一个管控。
3: 蒙旭凯，你好。这样，这个既然发现问题了，下一步呢，我们特别关切的是如何解决问题。其实呢，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啊，最朴素的理解好像这个事情它也不难，就是倒伏了把它扶起来，坏了的话把它修好。这个下一步区里有哪些统筹？
5: 啊，主任是这样子的，咱们南渡江龙塘段是我们市的重要饮用水源地，它的水质质量就关系到市民的饮水安全问题。然后受到2024年摩羯的影响，然后那个我饮用水源地的这个围网就受到破损和倒伏了。然后台风过后，我们单位也立时组织人员进行了全面的排查，然后统计这个围网的受损情况，同时也将这个受损情况上报到市生态环境局和区里面的应急管理局，然后后面是申请了专项的维修资金。然后于2025年的6月份委托第三方已经完成了修复，视频中出现的这个问题是，视频中出现的这个围网倒伏的问题是因为可能是受到台风的影响，还有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当中，太阳晒啊，风水雨淋的，就出现了这个锈蚀的情况，导致了断裂倒伏了。然后目前呢，我们单位也向市局申请了专项资金，预计在6月底完成这个修复工作。然后完成修复工作之前呢，我们已经安排了网格员协同海口市龙塘饮用水源保护站的同志加强日常巡查的力度，确保这个市民的人身安全还有饮水安全。回答完毕。
3: 好，谢谢您。不管是长

0: 生态化的巡查，还是说这种快速维修的机制，最终呢，咱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喝上安全的水。就这些问题，你有哪些反思？
1: 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也是，我们也是反思了一下，确实在工作中我们还是存在的巡查不到位，就是前阵子呢巡查还是存在这个缺失，所以说下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加大人力物力，在修复之前，那我们会加大我们的巡查的力度，确保没有这些动物进去那个进去这个排泄，然后以及防止。有人钓鱼啊，有人在里面去像游泳啊等相关的这种行为呢，去破坏我们的那个饮用水的水质，哎，然后在修复之后呢，同时我们呢也会持续性的常态化的安排人员呢进行一个巡查，然后确保我们的水质的安全。
0: 刚才这位同志说6月底，这就是在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出的一个承诺。
1: 一个军令状。
0: 好，军令状，咱们月底回头看。接下来呢，将会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一个特别的环节啊，叫做向局长提问。朋友们呢，针对我们的琼山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各项工作有哪些呢？想要向沈局长直接发问的，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直接发问，来进入我们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来看第一位网友，他说按规定中午是不是也不能施工，可是呢他家附近有一个项目午休的时间还在作业，比方说12点就不能施工了，但是呢他故意超出半小时，2点开始施工，但是呢他又提前10多分钟，像这种情况属不属于超时施工？
1: 这种情况呢还是属于很明显的，就是属于超时施工。根据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以及海口市噪声污染防治办法规定，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以及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这个期间呢是属于禁止施工的时间。针对我们的网民朋友提问的这个事情呢，确实是存在，因为他的工地呢施工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特殊性。为什么呢？因为海南的这个天气比较炎热，所以说很多的这些建筑工人呢，他为了完成任务，也为了这个轻松一点呢，他就可能就3、4点钟、4、5点钟，他就提前来到工地，然后呢进行这个施工。在这个禁止施工的时段呢，就这样，就对老百姓的那个产生了影响。然后呢，他会这样说的，就提前施工或者是延后施工这种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也采取了一定的这个措施。联合我们的住建部门对工地提出了要求，就是在那个时段我们断电，因为他没有把电源给断掉了，他们就没办法进行施工。由此呢，他进去也没有，因为他提前3、4点钟过去还是黑的嘛，所以他没办法施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这个措施，同时还加强那个打卡方面的管理，从这些等等的一些小的办法呢，就是把这个超时施工给管住。
0: 对对对，这个大家伙呢安安静静的这个午休的时间午休一下，晚上睡觉睡眠不要受影响，这方面呢确实需要各个部门能够联动起来。来，再来看接下来这个内容，说以前啊在农村烧秸秆烧垃圾比较普遍，现在管得严了，大家的意识也提高了，很少见了。听说你们可以卫星遥感监测，是对的吗？是真的吗？
1: 这个是真的。我们对我们那个农村地区的这些烧秸秆呢，是采取那个摄像头的热感，只要有那个冒火冒烟，它直接就是系统就会 AI 的捕捉抓拍，然后直接通过系统直接就会发送到我们的镇街的这个执法中队，由执法人员呢迅速呢在半个小时内上门去进行那个制止。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我不提问问题，我是来表扬的。我家呢在椰海家园旁边的湿地公园，那就是凤翔湿地公园。
1: 对
0: 啊，说以前有人唱歌噪音很大，睡眠受影响，现在专项整治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给政府点赞。哎，是吗？
1: 是这样的，前阵子的话我们也是专门对这些公园周边的这些唱戏的唱歌的卡拉 OK 的这些情况呢进行一个专项的整治。尤其是近期的这个高考期间，那我们就可以上门去劝导他。

0: 啊，你这个唱歌什么时候都可以唱，但是呢，你这个高考呢，很多学子的人生中可能就只有这么一回，所以说大家互相体谅，就是吧，互相体谅，你可以说过后再唱。然后呢，唱的时间呢，唱的时候呢，把那个声音量也放小，尽量的就不要去影响，在高考期间尽量就不用唱。
1: 这是个老话题了哈。但是呢，话又说回来，这个老百姓呢，唱歌跳舞也是一种幸福感的展现。只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咱不要影响到别人啊。来，继续梳理最后一个内容，这个很简单，直接向您问了啊。说6月5日，局长，您知道是什么节日吗？
0: 是世界环境日，
1: 对，世界环境日。
0: 对，
1: 那不管是省级、市级，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主题活动哈。这区里有哪些动作吗？
0: 今年我们海口整个海口呢，就是跟省里面一起，在我们的江东新区的这个，江东发展大厦举办了我们主场的宣传活动，然后呢，主题就是我们的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然后在区里面呢，我们也是作为在区级的部门呢，我们也是跟着我们省市的这个步伐走。所以说在此呢，我也想向那个电视机前和收音机前的这个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呢，还有网民朋友们呢，就是呼吁一下，要从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要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起，
1: 对，
0: 大
1: 这
0: 家
1: 个
0: 共
1: 事
0: 同
1: 情，
0: 抓好这项工作。
1: 对，融入到咱们的生产和生活的日常。接下来呢，我将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这期节目我们聚焦的是琼山区的生态环境工作，您有哪些观察？
2: 本片呢反馈了琼山区在建工地施工扬尘、技术反弹、汽修危废、处置不规范、饮用水源地防护不到位等多项直接影响群众生活与生态安全的环境问题。结合省建局长以及相关负责人节目当中的回应和解释，提几点建议。一呢，是要整治工地扬尘乱象。鄇营片区城市更新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问题突出，拆除和垃圾清运作业呢，基本没有落实降尘措施，防尘设备呢也是长期闲置不用，导致周边灰尘漫天，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希望咱们琼山分局严格按照6%的监管要求，督促施工方立即整改，全面落实裸土全覆盖、常态化打水降尘等基本的基础的防尘工作，杜绝防尘设备呢空置摆设，同时呢加强日常监管，严查施工不规范、管控缺位等问题，守住文明施工底线，还群众干净舒适的居住环境。二呢是要严查严治尽数反弹乱象，尽数令实施后，琼山辖区的商超市场主体管控成效非常好，但是滨江街道城东农贸市场周边流动摊贩和部分商家仍有偷偷售卖、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现象，白色污染问题反弹严重消耗了尽数治理成果，希望加大对问题区域的巡视检查力度，严查违规售卖和使用塑料制品的违规行为，并进一步加大对尽数宣传的力度，以精准工作、精细服务巩固尽数成效。三呢，要帮扶辖区小型汽修店规范处置废物，这个危废。辖区多家小型汽修店呢，经营者不清楚废机油、废储电池、废旧轮胎等危废的存放、登记、转运规范，也没有正规处置对接渠道，对危废的随意存放处理呢，存在极大隐蔽性、环境安全隐患，请相关部门主动上门开展宣传指导，搭建稳定正规的危废处置对接渠道，引导商户呢规范建立台账、合规存放转运，助力商户合法经营，守住环保底线。四呢，要整改龙塘区水源地防护隐患，龙塘镇南渡江饮用水源地呢，这个沿线房屋围网长期没有维护管修，多处出现破损缺失，形成通行缺口，人畜都可以从缺口随意进入保护区，不仅存在人身安全隐患，更因为牲畜排泄物直接污染水体，威胁群众饮水安全。希望开展专项整改，在6月底完成破损危网的全面修复加固，彻底封闭安全缺口，同时呢，对防护设施。

0: 开展定期排查维护，以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严守从严守牢群众饮用水的民生安全底线。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关乎群众。
1: 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音，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3: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4: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3: 一来景物竞赛的故事，咱就读
5: 夜听农家。
6: 各位阿姐们，就落去东河，我那落去带来丢下文戏的夜听农家的嘛，落去农地钓鱼。
7: 那对，过量。
6: 嗯，今天的二零二来跟六月五月啊，今天也是这个顶个定义的对一节的定义一的迈向的两个波数之间。都是路见到阿达曼当中，也伫爱讲到去公共这个有用的设点啊，也以防落街路见到阿达曼当中能够积极个甚至搞那个阿达曼当中来讲到街就稀来武汉就稀温阳都这个多几多本。
7: 嗯，啊，那个电脑红酒呢，拢是无法那个内部抓到，因为六六五零幺大幺八，六六五零幺大幺九啊，甚至个阿达曼当中。
6: 嗯，都见到阿达曼会滴，现在咧在讲到去一两条过遐，见到阿是这个较好个例子只嘛。因定咧就过遐个到底倔强哈，落去花花熊这个故事咧。

0: 这条歌叫做倔强哈，来我哥哥写的，叫做我不加西方人多人，那加他几好强，这条倔强也当今人独有的这个好的。也一方那个好的嘞，执行那时候嘛，帮别这个电台偌大个腰带，转那个动物的电视动物这个力量。
1: 嗯啊，一点三五这个电钟给用。
0: 嗯。
1: 那么如果这个淡薄，也就是线路个条呢，能给搞好就会得了啊。那么淡薄也顺利个真给到了的这个后续，那么看这个爱南定后续各就复的。会好两节的有选定啊，有这个实验部分字面的考题呢，丰富这个考虑，里面多忙，一模的专家日本调学啊，挪威学好的这个考试了，那么都为这个考题呢，都经过对这个努力这个学习当中，都达到了这个高考，那么这点有这个天点应该。接下来呢，也会说呢，点击大家遐怎么做？能动物啊，路条遐能得嘛个条呢，也会能个得用呢，龟鸟啊，不要欧阳啊，这个方囊里面的不要欧阳啊，这个后头个有的。
0: 那尽量个好减少这个少点嘛。伊拿这个大蕉就跟乌篷就会恁为了，
1: 啊，那带来真正能个迈向力量。
2: 我
3: 来吃嘞，
2: 你。我来吃嘞嘞。
3: 哎呀，吃嘞啊！我要胡，都要胡不？
2: 我要胡嘞。
3: 我不偏那恶狗
2: 哎。
3: 我改掉了耶啦！我到哎，下顿那胡麦香的点，吃嘞啦。
0: 刚刚到了动物界一点答答案哈，头前咱见到个麦香的点已经大只乌篷就个点围路等待啦，来接下的。维多。
4: 哎呀，多亮小玉。
1: 哦，那边得讲，
0: 真没得讲，
1: 没得多。
4: 哎呀，可能教育啊，
1: 嗯，
4: 今年高考嘅都半代就冇啦，不咧，
0: 但冇已经冇考啦。
4: 佢没有咁强啦，这么代呢？
1: 嗯，
4: 我感觉个对生意人来讲咧，是非常暗代嘅，非常暗代。以这个将来我哋古话讲，以这是都半代的顺。几届全国界就有诺了诺的，杨武先进的杨武北京有上海的，各人出各人界。那伊这来这么全国那么如几进来咧，我刚刚那句啊，那这个本应该就好点用，结果不得嘻嘻。故民如福民，就是贵呢，就得爱比文家啦，对吧？那啲呢，一个事业顺带动爱啊，送屈送福命，又强安强安，无得是转，故强路福康，耶一个对的我对呢，对人乐也爱啊，减少福气为对流，但一个转顺带对转顺带的动求动爱。啊，洪流家，这个来呢，我这个湖呢，如人大的人士我们的生意每年应该大多人不讲父母如本来都要到个路，讲路没有个结局，讲你就父如来父。

0: 路本来个热的，对
1: 嗯。
0: 啊，对不对？这么都问到呢，刚刚呢说的非常安的，因为咱大个单位呢，啊，你好几讲呢，这个是有多敏锐，有多分老，有多啊，这个秘密个那的啊，现
1: 嗯。
0: 在说这都哎，这人问这那么问那个，我就搞个贵妇啊，哎
1: 嗯，
0: 呀。贵妇跟人爹呢，黑的刚嗲嗲的无本呢，咪阿弟做咩咁暗？哎，弟看到你就不就能讲，喺度又当真啦，感觉就比较深的无本。这无多本黑的的，这个阿弟当代假如奋斗，刚大学该学爹呢，哎，这个喜欢，哎，如今我弟看呢，就我弟好呢，如果不能老乌哟，日旁碰顿个就叫，如面前要乌哈顿。更叻，这个就叫来乌应付本来路都到个老龙，啊，第十七个老龙，路人等地乌十七个老龙，路那跳就放风蹲呢，这个就不可能的，
1: 啊，
0: 这个
1: 人爹呢
0: 对
1: 不
0: 吧？
1: 有啊，就伫搭算的每间呢，这个日韩风顿嘛，对不？啊，
0: 是
1: 东
0: 不
1: 爱
0: 可
1: 风
0: 能
1: 高，路人爹都东爱风高，这个困难
0: 的。
1: 啊，那么就点困难呢，得降低个，对不？像刚刚为的也讲到了啊，就像那么河流啊，那么可能降低，可能未必如何，那里整个的工呢，对东将为这个洪流，对不？
0: 老
1: 东爱
0: 师
1: 上
0: 傅，
1: 风高，
0: 那有一个转身带，
1: 所以人更贵，人有点限制，对不？有条可
0: 是
1: 能
0: 咯，
1: 爱有温这个家人，那里那么也得降低的
0: 是咯，
1: 啊。正给你讲，以前的爱按来啊，这个光明，
0: 是。
1: 困难的降低的，就你像咱平地要或者人哪有可能逢个这个困难，咱不能的这个严厉严格，对不对？啊，这点又大么？就点本来懂得光明的。
0: 对，所以说生意人真不这么得做生意咯。哎，如就带路将来好做到恶啦。如更多个行动呢，不必直接放风棍，对啊。哎，这么点人得个面前，对啊，
1: 对
0: 有
1: 呀、
0: 的要有的。跌刚跌的当地呢，哎，那对用的古话来讲呢，成功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总会吃刚，对吧？哎，过两个掉线呢，你么不那个掉大没掉呢？过鬼讲啊，掉线那这个我也不是讲太多，因为我不能嘞，原来都本来拍赌，碰到对我名家，对名家呢，我还在跟着掉拍赌呗，并不掉户跟我爸做定，哎，那的呢？对哦，跑平压啦，那是当地，本来无有动过啊，无有动过如何来拍呢？对啊，附近就好拍好几啊，那就更近了，挂不着啊，如近就不拍图就近了啦，对啊，到时落个点，对角拍图，对角拍图阴线呢，就到了这条路，
1: 我
0: 对
1: 调
0: 啊，
1: 尿个调，嘟嘟这个本来奥的不乌东本个沟通吗？啊的疏通。
0: 那乌东本的对哦，无
1: 哦，
0: 乌
1: 对
0: 东
1: 啊，
0: 本的疏通，连疏通都无，呀！如果拍疏通，如果附近就破钢，吉隆坡，那有，呀，那有经济活动无啊？但你我也不能放假，我拍赌啊，赌在这上拍啊，对哦。但是呢，并不，如果讲的消防员呢，并不当爱国的拍赌的决定，
1: 啊，这
0: 都是这
1: 个
0: 条国
1: 小
0: 家的
1: 欧
0: 指示，
1: 个啊，这个给点的，对东
0: 哎，
1: 呢，雷国，对
0: 哎，
1: 吧？
0: 我来讲，
1: 雷国虎的发，
0: 我准，一个我一个我拉给人呢，从国家认可给我个生意那个对，就大概从金秀坡那蹲搞养家，蹲咗个几担人当地上各地来就是靠金秀坡，对国发图的，呀，
1: 火鬼
0: 哎，到
1: 呢？
0: 今呢，到今呢，人等呢，不叫因地。因党家地的困难，我完全个复杂，如帮苦如个转当，是哦。但是看着这点，现在的拍赌无止，也当对国个拍赌，当然是对国拍
1: 就
0: 赌，
1: 是咩
0: 不
1: 嘢个
0: 讲
1: 目
0: 面
1: 标
0: 子
1: 就明
0: 啊。
1: 确个啲，咩嘢你先，容易帮路能听懂你对我啲个一个指的
0: 对啊，拍赌就是咯嘛。如果你假如旁边讲呢，旁边讲，当然要有共识。那你国家转账不对，那旁隔壁墙过日子，人家他们有都不会转，那就教室楼，
1: 我给你读一个
0: 对
1: 指
0: 啊，
1: 定啊，都说啊。

0: 正如阿个公园呐，对不？
1: 公园，公园当地无加工，那人工设计个大夫就无辅导，
0: 当地就
1: 你大多个对手阿几个大夫，对哦。都是在落个点，如果咱地个那，对我名额包有限个，已经无多办啊，无多办。
0: 不过都这个鸟个调度，就未来个会卖动力，都这个马来的不？
1: 别
0: 卖都马来，我感觉对这姑娘来照顾都。
1: 养我照顾了吗？我要啊，那个广州被服务啊，贵国我叫我就我要啊。打个分对个国，七个分三个，三个这个动号啊。那么就好的啊，就是经济转，是经济转个就先搞不要，没就没动过。就没动过。
0: 原来你都别卖，也会当支持多的，都有特别卖，咩工忙无，加护瓜，护瓜护瓜比这个发多。那么家里面尿路点，你不能照顾，都不点的，那都别卖，能够呢就有这样的危机哈。
1: 我爸的只是那里我卖不帮点。
0: 啊，好多对位尿路啊。
1: 哦，真的，
0: 他不会不会。
1: 我他不会，对我名额不啦。
2: 这个名额比，
1: 对我名额偏了点，伊无主拍。
0: 我给人呢，特级位，特一位了啊，
1: 不
0: 的。
1: 不，
0: 我冇听那我会急的嘛，对不？
1: 不，一直拉佢急。
0: 一直拉佢急好吗？
1: 不以为那那
2: 会。哦，不以为那会。
0: 哦。
1: 不以为那胖，
0: 特。特地位。
1: 特大位。
0: 特大位。
1: 应该咯。后边就更大，到人呢在顶二只，后边比较特好位啦。嗰边人能各个打起特边嗰把咁一支，我哋各拍鼓就了啦。
0: 啊，对哦。啊，那么多黑弟弟，我哋有啊，就有这样嘅目标啊，送那个马来对搞那个时期嘅岛国护法图，
1: 系咯，
0: 不简单咧，
2: 黑弟弟比较简单哈，
0: 因为只龟边啲乌可能都乌人乌鲜人只龟都都嘅点味可能都未卖啊，都啊比较稳重，对不？咁乌人照顾都要尿路咧，
1: 我真系我要，哎呀！
0: 下药吗？奥迪下药吗？
1: 当前冬下药的样，我哋家都不舒服，好你哋下药
0: 啊？哦，咁下药，
1: 不过
0: 我见到对一个佛祖，对啲在话固有那对户，即系马来啫。
1: 冇啦，冇见对啦，
0: 冇对啦，就冇马来咯。
1: 奥
0: 来啦，好啦，对啊。
1: 奥来就搞三几咁多，奥迪一搞一搞背我二个条。
2: 哦，
1: 那就是
0: 我感觉你这个多欧名也不来比那对付啦，
1: 我的欧名要上街更多啊那户，
0: 哦怎么对啊？
2: 怎么对懂了？都
1: 为贸易
0: 啊，
1: 为贸易我都没说更多啊，比乌怎么机会进就破，下个能够进就破，去进就破啦，那个江西啦。比我比外国马蜂国卖更高香，汉本来过来的就无见面，就是从从我那几个别搞播音我演那见面，就这两个这
0: 个例子
1: 啦。
0: 哦，
2: 那个鬼打比
0: 啊，对啊，
1: 鬼打比啦，
0: 鬼打比出来哦，很困难，因为要调个就是高雄不像人那就无方便的啵。
1: 是
0: 啊，特别点那好，他普广州。对吧？
1: 不，
0: 那
1: 不，我以不贸易方面呢，你那政府可能会。
0: 啊，那么现代就你这个现代可能都被糊了，就不没方便了嘛。
1: 对啦，现代被糊什级别？啊，那么会用的话，咱们过香港都搞政府婆。
0: 哦，你糊香港？我都咱们糊这个香港那屋这个被几糊？
1: 对啦。
0: 啊，都只要这个机，别的都会好，这个机的都多用多，这个机咯。
1: 不
0: 我会啊，
1: 不我会啲啲，
0: 对喎，都应该，哎，好，都冇跟定咯嘛，
1: 冇，跟定咯，不我会，有咁嘅机会咧，应更多时候嘅咧，更多时候要婆好过爸，我咪会更高兴，就肯本来过来正就婆，见面咯，一时对后就是见面啦 ，OK， 拜拜，咁别咪拜拜啦咧。
0: 哦，这样的。
1: 哪个家庭呢？
0: 喂，都别买个天地，个地干都旧掉。
1: 哎，搭地。
2: 那就搭地。
0: 啊，那个那个别的嘞，就是对这个搞好会点个关注，每一都会点个关注。
1: 对，每一个会点关注，这么多。

0: 对。
1: 哎，那么我对个物件呢，跟你好个啊，这么日本呢，不多本，我对人说了的讲也，感觉我好一个，
0: 对，我好，我好，
1: 大部也有那个日子用对间，这个软类用掉窝嘞。都乱堆，屋的难楼，那里一共怪，你去别的好，别提别我你讲。
2: 哎呀，屋顶，
1: 你好听别的，哎，
0: 都是
1: 大部分的专家了啊，这个日本跟德国啊，这个好嘛个好事啦，那么跟暖的几大，温度一暖跟熬热，对吧？那么咱跟你爱南丁的好地也对。
0: 啊，现在
1: 刚刚可能也公开了哈，那么咱再来也得动转咱这个到好个好体妹能够好说给我个姐姐，
0: 了，多过，对，哎呀，期待，那给侬能够做这个立标个了哦，将来出来呢，为国家贡献。
1: 做公园了，好，那么就是为了这个搞好呢，哎，好事啊，也得对门卫啊，该联行也多，至少这个后地的用山啊、下地啊、出家人屋顶的条件，全覆盖啊，不令这个令地噶啊，真有为该多这个服务。
0: 警察
2: 人
0: 啊，
1: 够干好。绝对嘅爱点能说呢，也甚至可以懂。
2: 对，你老就记得我对这个爱点当好嘅事啊，哈，就那个写嘅写歌，我对这个人嘅爱点当好嘅这个协助。
0: 爱点当好嘅，有冇警察啊？咩？我哋改变不一话，根本正啊咩啊？即系动物，
1: 每一动物有出现呢，就系应该啊。
0: 动物啊，这个不。证明这个被卖的，资金不够，
1: 有条可能有条嘞，难也经过这样，从未木头成本来呢，已经忙碌了，忙碌未好的，特别想爱，那么的干，我的见了嘞，疯狂个，有投诉都做不了，当真，可能木的木头整嘞，有条忙的专门整啦，屋子呢啊，
2: 一下
1: 咪嘞，忙碌的，本来讲不黑乎的啦，那你就得忙碌未好的，想爱一下啦，都没做不了。不过过量老嘞，没老，就得保大，对不？就是讲气候呢，讲话嘅啊，经对嘅啊，一个门面呢入多，为难嘅讲话我家呢东门四楼啊，一个无计无效。
0: 对，
1: 好，大家那边的啊，每楼大脚啊，个每只方面嘅调剔。
0: 哎呀，对，一万多个啊。为了去搞人啊，为了去搞好啊，为了给是
1: 好，
2: 好，
1: 再见啦，
0: 再见
1: 啦，
0: 好，再见，拜拜。
1: 那个刚刚个下了那边的个故事哈，鸟个调啊，录那个瓜工呢，没办法呢，户处理有条件个限制哈，没办法专家是去个行业。以前的那就啊，雷谷嘅老路，都一个道工咧发展时期啊，就发展嘅啊，一个就是我要啦。
2: 他的地只雷就是几大米啊？
1: 让第一那个这个叫红不上瘾啊，就方便啊，红电不上瘾啊，有冇敏捷啊？别怕个电雷，等火就电哭啊，咁寡我顾啊，那个对方个米也一两火的地方呢，能够。接的红不上瘾啊，手机露手啊，别做这个雷电或者这个微电发过户啊，用免费的路掉，发这个微电去免费。
2: 手机俩都冇票啊，你非常嘅会，毕竟那个飞机啊，你非常嘅咩，直接就去接个飞机被搞坏啦。
1: 哎，一当地的路工，路这个本来，本来啊，当地一个原来的也是一个比较鸟嘅国家嘛，那么难，当地就是我贵。我贵呢，那不说得咯，那么我哋有嘅要见下啲地非常非常傻嘅啦。
2: 我哋有别的地方重点，得电好就系
1: 叫。对啊，六得电有冇顾啊？
2: 得电夹好贵，夹
1: 只杯只就得，攞嚟定期搞都冇傻啦。
2: 啊，下啲地别啲工夹，今年南会就去南顾咯，边啲人啊就跌不掉人嘛，下啲地沙非常贵。
1: 啊，稍微一样嘛，对啦，人啊呢不管你护理哦，身体界都有那个。你得嘅物件当然好，冇就了有算啲嘅那啲，像公主啊，啲啲话特殊呢，同学子，
2: 有短，
1: 或者即个短

0: 其中的爱好啊，即讲少即上海呢，真件一个东段嘛，也非常的方便。
1: 还对对，那那个播点个广告差不多被搞了，那那个短短都这个播点个广告是奥嘞，那几段率高，但嘛那东来了。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快过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接着这个播点的顿算是要来能记住对个能有点弄给个大妈等等来了跟我的这个经历拉给拉给不由的定一的迈向的两个不说的干都记住跟我的大妈当中呢你就调油干过量为了给来都市
7: 那么如果大妈给会的啊能给经费的呢把你为进来跟我给呢公共了啊高好里面的公了那么日本给多本
6: 也公了一家给拉给个这个经历修恶的经历
7: 的啊啊，你是记一个小学的经历呢？啊，他哋经历落去，或者个学习啊，送东呢？呢个经对个起买。那么，都建议个高校的校长呢，乃校时期啊，高级个对某某一啲联行入多，至少好啲个中山下啲，出家人屋点个条件，像呢个中山啊，日日心为啲。有啲心安算嘛，都会即系好啲欠佢啲咩渣，冇哦，屋住啲渣咁多嘅咩啊，不安算嘅咩呢？那冇咩啲天气不舒服啦，都好时候啊，咁我就会嚟设计呢度嚟嘅话嘅屋样，到时只呢个算福嘅令大家整优惠，短期嘅推荐高效短能嘅监管，算力嘅用到安算规划有时嘅。好事环境，
6: 还在的路上路就在掉嘞，掉路这个道路就在挖人搞这个下压比较这个得知我对朋友应该是金蕉这个大厦算没有了，未完屋对这个地方嘞动力屋这个卖金子单地导游啊，金子红喇叭零零的动力屋对方面的一张的设计，
7: 那么然后你为进来带你接票子，
6: 大哥，
8: 我亮。
6: 哦，难咩咧？
7: 啊，咩咧多？
8: 喂，我苦嘅，呢啲嘅呢些紧急事啲虾子都虾唔到嘅。
6: 虾咩啦？虾点无？
8: 虾点无？
6: 虾点无？
7: 虾点无就毁啲嘅咯。
6: 虾点无啲？
7: 那你点无呢？以工为呢啲？
8: 五万嘅，中啲嘅，不中
7: 啊？多，那啲多你会涨五万嘅啊？那个一个多啲字嘅咧？
6: 或者讲
7: 嘅拍嗰啲点无？啊，
6: 这个都要对字的嘛。
7: 按读掉了黑字的。
6: 哦，我感觉
7: 你那个文法太对。
8: 这个给还好，我只有然后从国外的这取我国台，那是你就黑你不理解，像苹果、香港啊、广西那都这个。
7: 哦，别的也带嘞，别的啊。
8: 一家子广州的我几条几个都白户几条。
7: 那么原来两地路。
8: 大兴今阿北京都冇贵，冇几条大，只得大兴几条。
7: 啊，点冇几条？就是咱别地往地送广播当中的了贵搞啊，这样个电梯啊。过量对大路，大兴大几条那地，这边几乎的嘞，和那个深圳。哦，不记尿尿啊！
8: 不记在，几乎话个地办出警证呢，那说真呢。
6: 第一件啊，都这个网啊，这个地铁平台冇搞这么乱多记录的这么算貌，那你要不记个当伊的这个奖金，那记录在哪这个就是那几根下的这样的照片
7: 啊。原来已经全部下了啦，
6: 就
7: 那
6: 些也是应该那些大脚的咯。就是记录的照片。
8: 原来系考本资料，即都系南卫南谷子资料嘅那啲中。
7: 见多啲咧，听。

0: 要来应该就
1: 要来下
0: 的这个
1: 下个那样，那得要来就你也无办法，这个会记的，这个会记无。
2: 哎，会记无，这个搞炖也无这个。
1: 啊
0: 哦。
2: 搞鱼会下无这个，啊，这会下个。
1: 要来应该会养丢这这么高气的。
2: 哎，
1: 啊，要有机会呢，就应该让这个你先放我有啊。
2: 高鱼下的海南要多少斤
1: 啊？嗯，已经有多余了啊！到底这高鱼敢钓着？不就你还怎么说关莫米？
2: 贵湖呢，这会下的种桂花的，因桂花的大概满的
1: 那
2: 种
1: 钱啦。你也贵湖的对不？
0: 我也想跟高鱼下钓就是
1: 啥味
0: 啦？味啦！
2: 种桂钓。就肥噶，帮我得肥咧，我真难，帮肥我咧肥
1: 个。那么，一涨个，我想你过两个就无这贵啊。
0: 就你这个钓肥个钓，也那同你涨个两肥虾，应该的，就那速度里的人那衣服底这个钓肥个啦。
2: 我见把它捞下贵，就得见那进下什么榴莲，讲起了然后榴莲贵个那榴莲来。来中国讲解文字，你
1: 讲啊？讲起榴莲呢，啊，几多年呢？非常这个热衷啊，一碗茶那么榴莲，大家都晓得的榴莲非常贵，
0: 嗯，
1: 我在钓鱼会最贵的啊，最值。过两杯榴莲的呢，啊，应该大起钓杯要不这个十几元的啦，十六元。就打年呢，东北鬼那里，我想呼吁你就这个越南人，
0: 越南人，
1: 对呀，特别么榴莲的，哎，又一样。
0: 但是，特别大牛人那不也该录，特别那摸的摸的多的，一点地根个鬼，然后地不得不一点，你得穿一个文字，都还得接接着跟咯。
1: 啊，地不地真好个呀，
0: 地真好啊，地真好，就
1: 改个文字哦，
0: 也不贵，就因为呢，特别你种那么瓜，不然你见你乌这个又有行
1: 啊。也冇可能，你那边冷嘢就解吧，对吧？
0: 那边冷就解，就非常热噶啦。
1: 啊，
0: 对，你会就解尿过嘛，就一定会尿过的，地间就解噶咯。
1: 好，个比较尿啊。那个呢，来也会说，那一碗就会在榴莲嘅朋友，因为榴莲呢，含火量非常贵嘅。
0: 嗯。
1: 别地有啲嘅，高位好嘅啊，或者别嘅，问题不中加啲嘅榴莲。
2: 我大师问我话句。讲
1: 小到
2: 的，
1: 我
2: 讲
1: 会鱼，小会鱼。啊，好个对啊！啊，榴莲那地不能多，就不记个。嗯，
0: 人家猫咪就是点个那会点个点，一辈子不点个那可能就那都那会这么榴莲，一就阿基生没啦。
1: 对啊。啊，好，再见，别的啊。
2: 嗯，再见。
1: 嗯，再见。再见了。对，那别的呢，从这个广播当中的幺六轨道，就多一个这样个点滴。啊，平时讲讲公告啊。这个录音带记录掉一些些有这样的，就录一个乱闹乱动，也有这个记忆啊，这样这个偶像，不滴几多人呢都不听到啊，那么录音记录能提个就滴加紧。
0: 嗯，那你呢？我对这个照片或者摸的搞，以微服当以这个，
1: 那你呢？别的的这个网人啊，一般发摸，
0: 嗯，
1: 伊那能够录这个广播单盘能动啊，或者这个六轨。这样的这样的点滴啦，就是南边的哈，从下公布当中呢，他得带到了第几个外边，这啲解释啊，让伊呢无咁孤独，这个对鸟对个行感能懂。接落呢有这个电话进来，后头为彭主的娘啊来接下这位彭主的电话。多谢彭主。
3: 哎，过年好啊。
1: 啊，多。
3: 哎，话就哎话就成日成日搞那情正在下年来讲，讲都不能嘛，比点样话，啲啲连队咁要
1: 成日。你不讲呢个多本队嘛？因为一冇多本队嘛呢，一部啲嘅红叶嘅，
0: 一部啲红叶嘅队嘛。
1: 啊，你说了就你讲讲俾你发嘅都乱话，那么叫做硬只嘅队嘛。
0: 嗯，阿坚你嘅队嘛。
1: 哎，一部啲用俩了只嘅，我冇俩队嘛。我对，改改这个就得搞好好事呢，同步俩那个雷麦就好，好多送李贵一轮为人懂，
0: 对啊，
1: 或者几年的雷麦。
0: 伊爱交就一段这个材料，就后边爱讲个，只交个材料，因为了你将个这个调法更连调，个这个调好，只这篇材料或第二篇多本。
3: 哦，OK，我话就了解。

0: 伊个高考轮班比选公务员改无分公务员咯，那还
1: 啊，也
0: 这
1: 无
0: 叫
1: 分
0: 做
1: 一
0: 哪？
1: 个啦，像听讲要你也讲过了哈，应该是讲北京啊，
2: 一点几件嘛？
1: 有一件几件，不然个，
0: 而且在伊来说就讲考的话，高考就选公务员改有哪容易啦？
1: 有这个断改啊，像咱你样个订婚啊，或者你来试啊，一个事件你不就难个？
0: 我感觉我这人啊，发展到
1: 那
0: 这个，
1: 位开讲，像某嗲就嗲了你对面个
0: 再讲来再的形状起来啊，
1: 了，
0: 再讲来啊，
1: 在讲的吗？
0: 再讲，
1: 讲的不？
0: 再讲
1: 讲
0: 了，
1: 的对我估计我发点镭进来了，现在的无法搞定镭，对
0: 是啊，发个内容，我个缺点过，就话丢话丢了过，搞搞个内容啊，就讲那听在讲，你话有名个，你讲。用这杯，用很强啊！咪用这杯，这杯滴雾很大个，然后就听一个，然后这么一吸完就过来，就很强的。就我再加啦，再加就行了，
1: 好
0: 再加。
1: 再见啊！
2: 他弟弟能在屋里下讲梦就，一屋在旁边就怕你们过来，每放了过来四顿啊！第二个那摸着那个直接讲就呜呜好，就这样的事件啊，每夜订婚，屋里个这个电视也得不掉人的。
1: 都是咱准备的啊，跟老发展队来买啊，这买比较硬啊。那个呢，其他的些成本就很贵，别丢，甚至他妈的话呢，就无法弄不定位。六六不灵，要带要买，六六不灵，要带要搞啊，这个给甚至进来。
2: 还在的。跟那呢，你公告在讲呢，好，如果多一部门的入多，双方面的保障了，那个搞好的平安哈。也以防能够好地嘞，能够这个挖土机这点的这个对比，而且你这个小点挖土机，也以防落个就适当哦。
1: 对啊，这个搞好这个时间呢，每个好量的滚物短能个质量直掉，比如有这个落挖煤类，或者一地间的回收个试纸，这关呢。有关个部门，我安排了这个食用氨酸会检查，每件的进料会进这个兽药检测，全方位个保障后代个饮食安全。记者也喊这个后事当场扑的，今年我是深入彻底，高考武汉家乡，给罗凤所个拉拢，加强治安交通，为的防范。少点智力、定力、辅导能力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充分的发挥对端公关、联防联控、快速反应的更多机制，集中会诊、正位、调校网络的环境、正位考量周围的环境，化解调配多米器材能锻炼的健康，维护好事良恶的趋势。
2: 大部分的这个写到的第一节啦，对，都大部分这个掌握的条例呢，那个过界的爱掉能量啊，的位置都就稀了，要为能好得个对门是老虎多啦。那对这个南国交通哦，个交通部好点名的机构啦，有这个人名好得了，因为这个家乡不变，南极这个就留。那因留个广东人专业的脚底，其中了这个米种的轮椅，有当能个好得了，达安检好，保障能好得顺利个搞好。
1: 那个也比了就是士兵队啊，这个队啊，还有这个英雄队，因为对这个爱考试对的同学交通部的考量呢，爱点多考省略一单这么计算父母单，再来呢，那个结账后头就莫搞有一对兵队啊，一对队啊，还有这个英雄队。都在来你的为难个后台跟结账的账期在选个饮料，计算者为账量就当做了论点个服务。
2: 爱点多好，省略一单哈。我行来点爱好是生意，计算服务点还会个正确码码细节，已经连大会见了大波二了，已经交为好个办事后台跟结账个论点个有单了。能今年的了贵高也的物价涨的非常非常多的 item 经验跟非常多的 item 的单位啊都接了贵边面就涨的生意计算者都能算是个特别的好点特别好点的都大减了为特设定这个公益的加涨的方面电流了计算冯木蛋冯木蛋也里面会为好的给涨回供这涨的加个对呀然后这个底呀然后并列呀都要坚定定的不是然后各讲各有这涨的冯木啊动物这动物就来了。云南这个大脚乌篷球，那位来接下的，喂，多。
3: 喂，哥俩在要不多？
2: 哎，阿兰莫的，
1: 阿兰莫多。
3: 哈哈哈，

0: 啊，今年嘅口碑更好啦，去咗阿啲。
1: 嗯，啊，
2: 但
1: 今
2: 冇
1: 年
2: 路啲嘅。
1: 啊，啲人就攞只嘅去回翻啲冇收入啊。
0: 啊，去到古早啦，都不甜嘅，啊，不错。
1: 啊，路
0: 嗯，
1: 路
0: 这
1: 都
0: 工
1: 该路熟了，古早嘛，啊，
0: 我
1: 啊不，
0: 把东汉桥忘了，
1: 哦，放
0: 那
1: 桥
0: 都
1: 发贵钱了嘞，对
0: 是
1: 不？
0: 发贵钱，我
1: 发贵
0: 怕
1: 钱咯，啊，发足管咯，对不？
0: 嗯，
1: 要说
0: 怕
1: 大
0: 管
1: 都，
0: 太壮，
1: 说大不乌这个汉桥都也贵噶，
2: 哎，
0: 也
2: 现在
0: 贵
2: 就
0: 也
2: 这么
0: 贵
2: 贵
0: 啊，
2: 的，
0: 不带
2: 丢
0: 那个
2: 贵。
0: 哈，我再去回家，多少都零得多，零得
2: 你就
0: 多，
2: 管胖条，为干那么去回家哦？
1: 你都在，都在，
0: 对，
1: 这个贵的
0: 我
1: 话，
0: 也
1: 都
0: 抓
1: 几
0: 紧，
1: 年
0: 要
1: 了？
0: 讲还不苦的去回家，多少。一
1: 啊啊啊
0: 家
1: 不，
0: 是特别，嗯，不就是
1: 哦，
0: 讲，不苦个些嘞，不苦个方便就地不方便的，那个方便就地方便呀，嘛
1: 嗯，
0: 对，
1: 哎，
0: 嗯，
2: 你讲个喂，
0: 讲不苦个怕大家电话呀，
2: 嗯，
0: 生怕就见鬼啊，对啊，个动机啊，断不的啊，有
1: 嗯，
0: 断但是断，
1: 对呀，
0: 然
1: 嗯。
0: 后这不苦个家在往前发展挂哦，有的后面啊，那个动机落手了，
2: 你讲
0: 他
2: 加
0: 说
2: 电
0: 的。
2: 调可能了，
1: 如果你没发电话，他们会来发含糊的发不？啊，点糊分少发。
0: 然后呢，到鸟家了，我没发现我，我人男的该挂羊男，鬼的该冬季挂羊男，不要挂羊，我被我被那个到工地要冬季该，然
2: 哦。
0: 后发现我挂羊接，接跟个个个一面他就工地嘞，那不接不咯，
2: 嗯。
0: 接不呀呀呀，那
1: 哦，
0: 也
1: 该
0: 不
1: 多
0: 方
1: 几
0: 便。
1: 台的硬点的吗？
0: 不，我人我人工地有个呀，现在我说我买个工地嘞有啊。
1: 哦，
0: 嗯，工
1: 我
0: 地有嘞，
1: 都
0: 有
1: 是
0: 点嘞。
1: 都就带到别个感觉，我冇依赖了的。
0: 哎，我买十块啦，不嘞，还好难度嘞。米菜不发嘞，要发啦，
1: 哦，
0: 我就
1: 都带
0: 现
1: 到
0: 在
1: 两个
0: 讲
1: 色
0: 多少
1: 哈。
0: 地多，我米我都发啦。
1: 嗯，都是要
0: 哎，
1: 提
0: 那东，
1: 要发的给点维护，我够艰难了哦。
0: 哎，我改了嘛，端东西
1: 咱
0: 都发
1: 南
0: 点
1: 哦，
0: 多不回啦，
1: 是
0: 发点
1: 南哦，
0: 多。
1: 古那发点多都不供你米喂啊。
0: 我发点多，那就那发点
1: 大
0: 多
1: 伯子
0: 啊。
1: 要该读多点了，对不？
0: 都要发点布，都要发点布，要发吧，手机。
1: 哈哈哈！
0: 哦，算了，多一点。他
1: 嗯，
0: 东西端了嘞，不定哪不定，这跟那点人那发就搞，我个话我都发了搞，人那这边也发了搞，我爱家。
2: 嗯，嗯，对
1: 就
2: 呀。
1: 是讲
2: 这点掉的，跟我这个经历过好点啊，
0: 哎，
2: 点
0: 这
2: 点
0: 我
2: 那
0: 拢
2: 的，
0: 讲，反正我定
2: 那
0: 就
2: 你
0: 回，
2: 就
0: 这
2: 讲
0: 个
2: 怕
0: 店
2: 点
0: 我
2: 无，
0: 一定回，
2: 就的不跟掉过来了。
0: 发不定。哎，等挂我定就回。
2: 啊，
0: 你
2: 这
0: 电
2: 个
0: 话
2: 是不
0: 就
2: 得掉的，
0: 我就
2: 得那
0: 我
2: 样的
0: 就
2: 了。
0: 问你，哎呀，
1: 讲过我回，
2: 电
1: 你
2: 话我
0: 回
2: 的
0: 吗？
2: 没写啊？
0: 电话我就回咯，接回个普通电话。
2: 哦，就那个
0: 哎
2: 跟那
0: 呀，
2: 个这个给机给收个意思嘛。
0: 难怪湖北读书要讲那么火呢，就这不都好了了，那家庭教就教还好个，那改
2: 哦，那
0: 的，
2: 改回好咯。
0: 哎，那教还好就见咯，
2: 嗯，因为
0: 那
2: 你
0: 个普
2: 不
0: 通
2: 那
0: 个
2: 个
0: 嘞，
2: 哎。
0: 那个就普通电嘞，
2: 啊，这
0: 不
2: 个
0: 是电话我嘞。
2: 应该不污俩股被搞了掉。
0: 哎，普通点就一滴咯，点个我
1: 一
0: 就会
1: 楼
0: 咯。
1: 建啊，一
2: 哎，
1: 文
2: 楼
1: 桥
2: 建
1: 搞得
2: 嘛，
1: 好，那条条这边个黑霞也旧啊，
0: 难怪
1: 那
0: 会的会个就是万不急加不会咯，
1: 啊，
0: 不急个就是，哎，点个我个你就万不急了，难怪我
1: 哦，
0: 话不过会就不急就会啊。
1: 嗯，
0: 哎，
1: 就像云
0: 那
1: 南这
0: 伦
1: 边。
0: 敦、杭州不急，你这个就不会个
1: 哦，未
0: 了。
1: 记未记，这个等挂我个电。
0: 哎咯，就加就会记就等会就会咯。
1: 嗯，
0: 哎
1: 我调不得喊麦，加电都拢难我估噶。
0: 呀，还买了那家电表，
1: 哎，这改阿婆就经历过了对不？对不？
0: 哎，那电灯怕对了，那怕个对了，那哪个部分
1: 也那不
0: 啊
1: 是
0: 要
1: 哦，加
0: 了？
1: 电
0: 不
1: 的
0: 那就
1: 嘛，
0: 掉了，
1: 没掉
2: 没有
1: 啊，
2: 掉
1: 对。
0: 不了，不那就掉了，那
1: 啊。
0: 没就不掉那的，那不是掉不掉就该掉东就掉了，
1: 我对都不掉对，不掉那个
0: 哎。
1: 别话这里好了
0: 打
1: 啊。
0: 牌打没打那个打地方真些呀？你们的我在
1: 嗯，
0: 讲，
1: 对呀，打预防针些。
0: 嗯，
1: 那么
0: 打
1: 刚
0: 预防
1: 刚
0: 针。
1: 咱阿伯咧公告这个放桥呢，用电的比较多啊。我都在过放桥，都数来在过大多几点呢？
0: 哇，我打一个那不，哎，放条就直接到底就不放条，就直接完结了，那
1: 嗯。
0: 不能不。
1: 都是紧接那个也贵些后呢，那我对计量呢，这么练肥啊，加起来了，对不？
2: 嗯，因为那个也
1: 我
2: 贵
1: 横
2: 了，
1: 桥怕往地啊，那东北给挤个。
2: 对呀、
0: 哇，那快点拉拢。
2: 入拉，其实伊是更多这个挂壁的会安有关系的，就是会挂壁会
1: 嗯，
2: 安那么怪，就那么横桥个，刚到你拉就那么热，这么带电就那么热嘛。
0: 我那个怕，佮正好袂贵，都怕问题了，袂贵都来我话。

0: 翻掉啊！
1: 哦，一人一名，
2: 哦，鬼佬一怕，一冇嘢就得定练嘅就成嘅方法咯，
1: 话
2: 对
1: 就
2: 不？
1: 忘掉，
0: 对呀、
2: 嗯，你应
0: 啊，
2: 该
0: 对
2: 用
0: 呀、啊，
2: 哪个嘅练，应该不对字就到，对啊，
0: 我来
2: 那
0: 这个那个叶子你不
2: 啥
0: 打
2: 物
0: 的，
2: 咪一样，
1: 啥物？
2: 那个灵鬼咧，可
1: 那
2: 能
0: 个叶子我没有对嘞，我那个叶子在用
2: 啊，
0: 呢，
2: 啥物就这么给给，
0: 对。
2: 那么像那个野鬼呢，那个练会哈。啊，丢飞机要蹲也是不能的，毕竟你要带脚，伊莫结结你就落去；你要带那么练多有嘞，伊结结就怪，一样
0: 啊，那
2: 的。
0: 个人叫做阿弟，叫叫你啦，
2: 那
0: 叫
2: 你
0: 哎
2: 我想弄
0: 呀，
2: 水
0: 太好
2: 有
0: 幸福给你
2: 弄
0: 讲
2: 水应该是空一个就该练给，
0: 对呀，
2: 对
0: 做
2: 不？
0: 奥奶呢？做奥奶呢？叫叫弟弟不讲讲，
1: 叫弟弟不讲
2: 那
1: 讲
2: 叫
1: 呀，
2: 那叫那个没读暗啦，
0: 哎呦，就是读阿妈没到，就那不回啊。
2: 没读暗，迄个细胞比迄个都个油的加比啥的，帮你油个少比啥了的，
1: 那
2: 我这样加不少。
0: 有怪那就这样就这样
1: 因为这个没读暗，那里新鲜的时候那香
2: 不
1: 路。
2: 该都冻了加晒多也那掉。
0: 都还真准备掉了。
2: 因为阿波可能读书呀，那就该弄嘛。
0: 呀，
2: 这
0: 能
2: 家
0: 记
2: 东
0: 的
2: 路爱好更多。
0: 那能记不能记啊？对，
2: 那
0: 写
2: 有
0: 字
2: 数就数了咯。
0: 那是不熟写字嘞，写字嘞，那样那不。我来不叫了老啦，这那个这轮椅，咱基本就给轮椅给是焊给用电给带了，
2: 用电
0: 恁
2: 的少，
0: 家了，恁家了，
2: 我这么轮椅都带进来了，对啊。
0: 带电脑不用电给了，他很久就完了，非常给家个倒过来，那不免挨家了。
2: 因为是带度木哈，不厉害哦，对啊，下不顺就
0: 我自己下下那嘛。一直一直好钱了不下，一直个个肌肉了下，一直个下多了下，一直瘦了下，一直下了，这个加肉也加了那的工加的，
2: 不加
0: 蛮
2: 嘞
0: 的
2: 无
0: 加
2: 言
0: 嘞，
2: 嘞加蛮了嘞，
0: 蛮多加
2: 都
0: 了
2: 得
0: 的。
2: 这轮椅比较我呢都要用这海骨啊，这呢要下起
0: 这
2: 来的，
1: 锻炼锻炼的。
0: 这个轮椅或者那个啊，我这加个就个一转那个轮椅了。
1: 但第一
2: 那都得练开，都练
1: 你
2: 开，
1: 这
2: 给他带钱呢。
0: 个你随便就个呀，就跟一转的，因为那个一模轮跟一转不就当一转模轮多啊，那一只耳朵就跟多轮跟六轮要，
1: 稀罕论。
2: 那
0: 多轮
2: 都一转，像这讲给练给都久啊，都量几个
0: 一
2: 不
0: 转
2: 对。
0: 步啦，一转步练个，那这个就是那几老人的带步下个，
2: 我量都样讲的就几多呢？都是老人的就
0: 哇，
2: 带
0: 我
2: 一样
0: 家
2: 的。
0: 忙就不会个呀。
2: 忙就不会改，贵不嘞？
0: 那
2: 不
0: 老那
2: 贵。
0: 才几点钱的？
2: 要改一下文字嘞，对啊。
0: 对，房子啊，一直喊你交啥不嘞？交一半个住啥不嘞？
2: 因为都个电脑写都贵三年了嘛，对
0: 电
2: 不？
0: 视啊，我带贵，我带单位不一个都带电视啊，就还没收也不带嘞那边。
2: 对，那也要带电脑，带电脑椅嘞。
1: 电脑椅。
0: 电视啊，你收也不带嘞，这把收正面，我们收不也不带嘞嘞。你这家的好几代了，还是整修那边那种啊？整修按钮的，好
1: 我
0: 好啊。
1: 应该就是这个手动干的，就我这边糊啊的，慢
0: 也
1: 的。
0: 爱的，也落来好几
1: 不，
0: 爱的。
1: 第二地方这个手动干的，应该是我的，就跟人去
0: 也有
1: 挂人机面。
0: 后的，也有的给你爱的，也就讲一转的，落就是我后落给别人爱。
2: 我要别弄。
1: 也就那种的了嘛。
0: 那种的。
2: 那
1: 没
2: 你
1: 错。
2: 比较当的，一段练习比较当的。
0: 不让现在的其他特点，
2: 就行啦，我给你带到练
1: 读的
0: 习，
1: 都
0: 就
1: 是
0: 是不
1: 古
0: 这个
1: 嘞。
0: 地方便啊，老能不这个地方便的家，
1: 就，
0: 要不这些能哇，没这个路嘞，都怪没去你说没这个路，
2: 对哦。
0: 哇，那个刚那个李家的，你是帮打帮打个李家的，你帮了红楼红楼一拿着，按着就回，你咋这个
2: OK，更给方便，
0: 你要我就按着在干厨的，快给火锅呀，就快给米
2: 这
0: 的。
2: 样米了哦，先讲
0: 我
2: 再
0: 的
2: 讲，
0: 抖音都不太对。
2: 好，再见，
0: 你讲，
2: 阿伯啊，
0: 那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
1: 来吧。
2: 见，那么刚刚呢，阿伯要讲个，这么就的，中行桥，再见啊，那么再来呢，工作行桥呢，那就会关注个，这么，另给另辟个。 没对啦，啊，因为对这个野鬼呢，啊，黑的地从练比较对，对，然后这个野鬼练肥呢也说了这个标准啦，这边来看图者。
1: 那你这么说话标准，野鬼的标准不低，不等于这个啊，顶硬价啊，一样的，你这个野鬼标准呢，刚才跟着去了解一下嘛。

0: 你今天南定就关个正式有效咧，录这个下属对起十秒高五个轨道轨路时间，雷达对轨道接掉个下属对起见面任务咧，根据任务个便利转接，任务可以协助转介，这个见面个系这个阶梯个链接，或者是见面级别个链接，但是要这个不是掉对按俩个按俩这个按俩的链接个标准按，也拿个这个链接个正式去接驾。
1: 嗯。那么就加个那么该回链接啊，给标准的这里嘛有嘞，含那个野轨就得含低轨到单轨啊，供给那的设计轨。那么一问打给当时哈，
0: 嗯，
1: 对一两个月中电量的几倍几十度，啊，我们这么几倍几十度之内个，一么链接的零点六零大倍转。啊，就是不搞六克一啦，
0: 嗯，
1: 跟江南阿婆讲咧，的六克一
0: 应该是这么吧，
1: 啊，你不搞，
0: 嗯，
1: 那弄水咧，伊滴应该
0: 什么红一啦都，
1: 红一，不带拗咧，就是有温灰，对不对？打一档，那么咱如果好细，就是有打一档啦。那么对几档咧，你贵重电量的几倍几十一搞打倍六十度，暗打倍六十度，那么电费电价呢就怪滴价，六克五，就是零点零。人我未打转啊，那么你只能嘅，咁你喺度打人，咁我就带电比较多嘅啦，即系你能当天佢带电比较多嘅，打俾六十一度，打俾六一度之少嘅，那么因为到嘅即系介质的零点九零打唔转，
0: 嗯，咁我哋一差唔多
1: 九九九九九一转啦，就比较贵啲嘅用电。比较贵的都是南昌得一种链，
0: 就是讲到这个用盐的像诶，伊个介只难解就怪，都用焦的像诶，这个难解就来嘛。
1: 嗯，那么你也贵，那么也好难贵个，那么难贵呢，人特别贵，搞十一个打贵，因为难贵呢，就啲介只不中行销，那你乌只介只呢，太重了，这么
0: 电能回，
1: 电能回要哦，而且你这个电抓对起，对吧？对压啊，要电来对压啊。都是一来呢，也有用电量的清洁。那么对一档呢，伊么用电量的八六度啊，在过八六度啊，八六度之内的呢，就对一当时么计计的刚带么的掉档个就零点六零未打啊，那么上面也是六一这样了。那么对几档的就八六十一，九几八九度之内个，那么也就的对几档啊零点六五未打啊，那么就到个计值。那么对打档呢，你只要九十一度，一九个啊。那么再来呢，就是每度你的零点九零未打转。
0: 嗯，那么计计的不是咩，就是用电的这个度调，用电这个量就不调档了嘛。这个档轨也调，那么用电的这个电量的多一点点价。
1: 因为伊录这个抓起呢，就是发行条、发行网底呢比较多。那里人贵个条呢，有啲人你带种不会回来对压。那么有啲人你带种那个链用那个链抓起来对压个位，就是这个吊对对压个位呢，人家你冇老掉压的比较怪一啲。
0: 还得第二张哈。跟住嘅即系点解攰负担攰呢？下咧即系我哋红酒工具，依只嘅绿叶啊，因为依只嘅各种各样经历嘅即系事情，都只能跟住嘅，但系咧就马上又结束啦。
1: 那即系讲嗰两样，老了就该处理工，即系急要链接啊，就加嘅标准，急要见面链接固定的为玫瑰零点零至九五转啊，因为你急要嘅啊，就是咱咩啲都就几能懂。一本街啊，或者的路的个福建啊，对不对？甘路在起，胡大中个位呢，以后一天下啊，天下呢也有这个链接啊，零点零至共五转煤炉
0: 啊，别那么
1: 多街好关堵者，
0: 别那么多难怪滴滴。
1: 都是后呢，特别就办理这样个急要个位呢，都是搞这个供电公司过就是交电费个地方呢，胡系统的。
0: 好的滴。今日咧，咱哋讲到嘅公聊非常多嘅，非常多一只嘅设定吓，也啲屌过咧，我对一只梦就得几讲一只经历，都是咧至少咧就连咱今日嘅丹麦嘅项目嚟讲啦，那连咱只嘅大将乌只梦就一定
1: 会拍接片都会啦，都系嘅广告啫吓，今日嘅将又水阳光丹麦咧，咱将乌就为咱嘅农业团结叫做王山。研究专搞那猎豹鼠，跟我给公公这个五角正直几多，给我给你落来这个福利啊！这是他妈搞出来就结束了，再见，
0: 再见。时间十四点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2: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15: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4: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15: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4: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15: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4: 4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17: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邀您共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7度，乡镇气温26到38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6月9号星期二，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气温24到34度。6月10号星期三，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32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您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3: 开个车磨磨唧唧，哎，你能快点不？都赶着上班呢。
4: 催什么催呀？后窗不贴着吗？实习生，
3: 后面几辆车都被你给堵了。哟呵，你还倒有理了，你给我下车。
4: 怎么着，你一大老爷们欺负我一女的，你好意思吗你？
3: 我是给你讲道理，实习生不懂上路啊，就在家待着，别挡道啊。
4: 哪个规定实习生就不能上路了？你不也是实习生过来的吗？真有病。
3: 哎，我说你嘴巴放干净点啊。
4: 我就不让就不让怎么地吧，
3: 有毛病。
4: 我天生开车就开
3: 开车吗？
4: 有本事你
3: 找
4: 车
3: 飞
4: 过去啊。
5: 事情我基本了解了，因为这点小事儿就闹到派出所来。现在海口巩固提升文明城市，咱们每个人都是参与者，希望你们吸取教训。
4: 啊，是的是的，警察同志，都怪我情绪不好，我给这位大哥道歉。
3: 没有没有，文明礼让，道路宽广，咱们不能给海口文明抹黑。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条。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不对了。
6: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7: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8: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9: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北京时间的下午14:09，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我是信恒。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那么直播城市管家呢，也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天下午2点，我们与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和在海口客户端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80-1318 6680-1319，我们也

0: 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欢迎您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也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是您还可以拨打12345投诉，我们也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管家梳理环节，来连线一下工作人员梅琴。你好，梅琴。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请为我们介绍一下，在昨天6月7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6月7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513宗。当天处理率为79.14%，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170宗，小区和卫生管理问题91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53宗，是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63宗。以上是6月7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非常感谢梅琴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连线到这里，再见。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最新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7度，乡镇气温26到38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
3: 另外呢，也和大家共同看一下在未来几天海口的天气情况。那6月9号是星期二，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呢是有暴雨天气，气温是24到34摄氏度。6月10号是星期三，多云有阵雨，气温是24到32摄氏度。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0: 时间来到了14点13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3: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和我们共同见证城市发展。现在节目正在通过的是调频 FM 101.8来进行播出，大家呢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调频进行收听之外，可以来关注到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文字语音留言给我们，同时也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的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都可以同步的收听到节目内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也欢迎您及时的和我们的栏目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将问题反映给相关部门，欢迎您的收听和参与。
0: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哈，那么目前呢，相信有很多朋友们可能已经正在考试当中。
3: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里呢，还是要祝愿大家哈，考的全会，
3: 蒙的全对，
0: 并且可以金榜题 提名。
3: 没错，
0: 是的。那么下面的时间，首先来关注一下有关于高考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为保障广大考生拥有一个安静

0: 整洁有序的考试环境。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提前部署，严格巡查，开启静音护考加模式，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我们看到美兰分局呢，这边也是做了精心的部署和编排，编制了高考保障的工作方案，成立以局为主要主要的领导作为组长，分管领导作为副组长的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在考前一周起呢，就重点对于居民区域还有考点周边的噪音源来进行了巡查和管控，严查的就是夜间施工还有商业促销等等高音扰民行为，为的就是给咱们考生来营造一个宁静复习的环境，同时呢也能够让大家休息好。另外呢，在考试期间，各个考点执法人员将会定人定岗定责，共出动了85人来参与到进驻巡查，对于考场周边的噪音问题、流动摊贩的严加管控，以及非法的这个违规的停放电动车、非机动车等等哈，都会进行及时的管控，那么共治理了各类问题达到了26宗，确保了道路能够畅通无阻，让考生呢能够安心舒心，同时呢也能够让家长放心。在接下来呢，咱们美兰分局将会坚守岗位，来用执法的身影构建考场之外最为坚实的防线，全程来护航到高考后续的项目。
0: 来关注一下海口多部门协作，全方位保障平安高考。那么在6月7号，2026年的海南高考昨天正式开考，我市多部门联动全力抓实做好食品安全、市场秩序、环境安全等硬核保障，集结了师生志愿者爱心力量，开展暖心助考服务，以全方位精细化举措守护高考平稳有序，为广大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在高考首日，海口市区各级多部门联动协作，聚焦考生的用餐、住宿、出行等核心场景，以全覆盖零死角精细化标准开展高考专项监管，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考试环境。
1: 那么在当天呢，咱们秀英区也是统筹了教育、市场监管还有住建、消防、综合执法等等相关部门的多方力量，对于海口的第一中学、高中部考点以及海口旅游职业学院周边的餐饮店还有培训机构、酒店等等开展了综合检查。那么检查小组呢，在培训机构重点是排查了一些违规宣传的行为，提醒经营主体要严禁发放包含押题准、保录取、保提分以及志愿填报100%成功这种类似内容的广告，敦促各方要依法合规的开展宣传经营活动。那么针对于周边的一些餐饮店还有一些酒店，工作人员也是进行了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同时呢还检查了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等，守护考生在饮食健康方面，同时呢也是为咱们的这个消防安全筑牢底线。
0: 是的，那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秀英分局食品安全监管科科长李壮告诉记者，在高考期间，每个考点都有专人驻点值守，遇到突发问题可以第一时间的快速处置。此外，还安排了食品安全快检车每日进场开展抽样检测，全方位保障考生的饮食安全。记者从海口市考试中心了解到，今年我市深入实施高考护航行动，加大统筹力度，加强治安、交通、卫生防疫、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充分发挥齐抓共管、联防联控、快速反应的工作机制，集中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专项行动，维护好考试的良好秩序。那么在高考当天，耶城的各界爱心力量汇聚，为考生追梦之路助力。在6月7号的上午8点，记者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一名考生啊因行动不便难以入场，现场工作人员及时启用备用的轮椅护送考生直达安检口，保障考生顺利应考。
1: 这种类似的送考学校呢，可以说也以满满的仪式感来为考生加油助威。在现场呢，其实我们的记者也看到，像是在海口中学，教师是统一身着红色送考服，与进考的进考场的考生来进行击掌，提振考生的信心。那么在这边呢，我们也去往到了海口市第4中学高中部考点，这边准备了像是冰袋、扇子。

0: 饮用水等等这样的一些消暑佳品。那么爱心助考清凉驿站志愿者也是搭起了遮阳棚，来为考生和家长撑起了一片阴凉。志愿者呢，为众人送上了暖心服务。那么我们也是采访到海口市青年志愿服务常态化项目精品之一的相关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们，他们呢已经是连续开展18年的时间了，已经成为了海口万千考生和家长的暖心加油站。那今年呢，团市委联动到了各团区委，还有12355青少年服务台以及相关的爱心企业，共计是51家，组织了近400名青年志愿者，在全市14个考点搭建起了87顶公益帐篷，并且呢是设立了志愿服务站。服务站呢将会为考生、考生家长来免费的提供饮用水、扇子、冰袋、纸巾等等物资，同时呢还会开展的是心理疏导、急救科普、健康理疗、眼镜清洗等等便民服务，还会提供一些暑期的社会实践咨询服务，全方位的护航到考生安心应考，从容追梦。
1: 今年的高考呢，是在6月7号到10号举行。海口市交通港航局会同市公交公司推出了系列暖心举措，全市1600余辆常规公交车及多家出租车企业参与到爱心送考行动，持准考证的考生本人及一名陪同的家属可免费乘坐。同时呢，专门开通国兴中学、海政学校至考点的2条定制专线，以暖心服务来满足考生的出行需求。详细情况来连线记者孙小晶。你好，小晶。
2: 主持人你好。
1: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公交公司暖心举措的具体情况。
2: 好的，6月7号清晨，国兴中学门口一派忙碌，7点30分，11辆贴着高考保障公交专线标识的送考车整齐排列，432名考生呢，在老师和家长的注视下有序的登车。代替老师一边清点人数，一边叮嘱准考证都检查一下是否带好了。引擎声响起，车队缓缓地驶出校门，朝着琼山中学考点出发。那几乎是同一时间，在海政学校门前，8辆送考车是于8时整准时出发，325名考生分别前往琼山桥中和琼山中学2个考点。为了保证考生的出行安全，高考期间海口公交加大了途经全市14个考点的64条公交线路的发班密度，运用智能调度系统，重点做好考前2小时和考后1小时的排班发班，确保考点考生和工作人员高效集散。那同时也调配了30辆的储备运力，停放在考点周边待命。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工作人员将直接的把考生送至考点。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全市一共有12家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企业加入送考车队，一共投入140余辆保障车辆，覆盖全市主要区域，能够满足不同片区考生的出行需求。此次送考车队服务采取1对1、点对点、免费接送形式，考生以及家长呢，可以根据需要直接的拨打各个企业的预约电话，提前预约，明确接送的时间和地点。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就可以免费的乘坐爱心送考车辆。那么海口市交通港航局也提醒，考生呢，可以通过海口交投集团的微信公众号查询考点的对应公交线路的实时到站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如果遇到车上遗落的物品呢，可以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6666-3066公交客服热线报失寻找。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小晶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如果我们在高考过程当中啊，有任何有关于公交方面的需求，不知道该去哪儿乘坐，以及整个的公交的排班情况，都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咨询。
3: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 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1: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海口发布网约车市场风险提示。那么近日呢，海口市交通港航局发布了2026年6月网约车市场投资风险提示，明确指出当前海口网约车市场已处于饱和状态，有意入行者需审慎评估经营风险。那么截至到今年的5月31号，海口市已有32家网约车平台公司31356辆车取得了运输证，50297名驾驶员取得了从业资格证，全市网约车日均订单量约19万单，日均的活跃车辆约2.32万辆，活跃驾驶员约2.4万人，单车的日均订单量仅约8.3单，单车日均的营收约245.54元，持证车辆与驾驶员的数量持续增长，但订单的增长有限，驾驶员普遍面临收益偏低、收入不稳定、回本周期拉长等经营压力。就什么概念呢？我们海口现在目前的常住人口大概在300万左右，相当于每60个人当中就有一名啊，已经取得了这个运输证的这个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啊，在开这个网约车，所以说这个数量还是挺夸张的。
0: 没错，而这个订单的数量呢，其实并没有增长太多。这样一来呢，就会面临到哈，我们很多的一些驾驶员朋友他的收入受到了限制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边呢，我们也采访到了海口市交通港航相关负责人，他们告诉我们，有意从事到网约车经营的驾驶员，大家呢一定要警惕一些宣传，比如说这种无证也可以从业，还有夸张我的收入比较高这样的一种情况。另外呢，还有就是零押金租车等等常见的套路和风险，要仔细的审核一下与发包企业和平台签订的合同条款，重点要来关注到像是运营资质、承包的期限、承包费用、押金、保险、违约责任等等相关内容，防范以租代购以及担保购车挂靠和捆绑销售等等风险，那么避免呢车辆权属不清或者是维权困难。那另外呢，相关的网约车也需要通过正规的途径来办理到相关的证件，像是一些无证运营将会面临到行政处罚，发生事故之后保险公司可能会出现拒赔的情况，以顺风车名义从事营业性运营或者是线下来进行揽客，同样呢是属于非法违规行为。那此外呢，网约车作为运营车辆，保险费用远远是高于普通的非运营车辆的，退出市场之后二手车的交易价格也会受到明显影响，那报废的公里数呢是要按照运营车辆的60万公里的标准来进行计算的。
1: 是的，
0: 这些呢都是需要咱们新入行的这样的一些驾驶员朋友在入行之前要去了解的。
1: 对，记者了解到，近期呢，海口市交通港航局综合行政执法局以及美兰机场公安交警支队已经开展了联合非法营运整治行动。5月16号至27号，执法人员呢也是多次前往到了美兰机场、高铁东站、新海港等交通枢纽，聚焦道路非法营运、站外揽客等乱象，并出动检查人员2000多人次，开展执法活动2600余次，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的行为13起，教育或责令整改51起，行政处罚34起，并查处1起网约车线下揽客的案件。海口市交通港航局呼吁，有意向进入到网约车市场的平台公司和驾驶员应该充分的去了解政策法规、平台判单规则以及收益的分配机制，理性的去评估什么呢，就是这个从业的预期，并且呢审慎来做出选择，具体来看一看到底值不值得来从事这个行业。时间来到了14点29分，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共同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3: 海辽阔，声远播，
6: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里买单啊。
0: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0: 您看，禁止吸烟。
1: 习惯了，改不了。
0: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0: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3: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4: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5: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4: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6: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7: 一段宣传过后，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城市管家，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大家好，我是信恒。
8: 我是竹子。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人有责，也欢迎我们各位朋友能够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能发现了市容环境卫生出现了脏乱差等等相关问题，可以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反映，或者呢也可以非常直接的拨打12345来进行投诉，我们将会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同时呢也感谢您对于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7: 下半段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开展垃圾分类体验日活动，亲子家庭探秘垃圾变废为宝。6月6号，海口开展了垃圾分类体验日活动，组织20多组亲子家庭走进了生活垃圾末端处置企业，实地探访垃圾处理的流程，近距离见证垃圾变废为宝，沉浸式学习垃圾分类知识。详细情况来连线一下我们的记者陈敏。你好，陈敏。
9: 主持人你好。
7: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垃圾分类体验日活动的详细情况。
9: 好的，在海口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亲子家庭呢在垃圾吊控制室是通过玻璃清晰的看到巨型抓斗抓取生活

0: 火辣鸡送到投料口进行焚烧处理的过程。鲜活的作业场景呢，是勾起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围绕垃圾发酵、焚烧后的变化等问题，大家呢纷纷向讲解员提问，现场学习氛围浓厚。讲解员结合现场的场景开展科普宣讲，介绍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以及垃圾焚烧不仅能实现减量减容，燃烧产生的热量还能发电，产生的烟气经过处理后可以达标排放。8岁的小朋友许胜荣说：“乱扔垃圾会破坏环境，以后他会好好做好垃圾分类，爱护身边的环境。”随后，亲子家庭呢是来到了海南澄迈神州车用沼气有限公司，了解餐厨、垃圾收运和处置以及资源化利用的完整工艺。活动呢还设置了垃圾分类的趣味游戏，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来帮孩子们巩固分类知识，提升实操的能力。本次体验日呢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的重点活动，旨在以沉浸式的体验替代传统的宣讲，让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直观地了解到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全流程，增强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的意识，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在同一天呢，第4届全国城市垃圾分类宣传周海口分会场的活动呢，是在万绿园举行。本次活动是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设置科普宣讲、趣味闯关、环保 DIY、现场答疑等互动环节，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参与。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陈敏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哈。6月7号，在第18个世界海洋日暨、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到来之际，咱们海口呢是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作为主题来举办了系列的宣传活动，通过主会场和分会场相结合这样的形式，全方位地向大家展示了海口海洋生态保护成效和海洋产业的发展成果，提升了社会公众对于护海兴海的意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来马上连线一下我们的记者方文，让他呢来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相关内容。方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次海洋日主题宣传活动当中的相关内容。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活动的当天上午，主会场海南科技馆也是气氛热烈，在海洋科普区陈列着牛背鹭、斑状花岗岩、锡锌矿石等一些标本，也是让这个群众近距离地认识到了多样的海洋资源，感受滨海的生态之美。同时，展区内还展示了"我市多元的海洋文旅业态、高校前沿海洋科技成果以及滨海主题的旅游路线"，助力海洋文旅消费提质升级。在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有奖问答的环节，工作人员围绕海洋生态保护、海洋资源科普、海湾环境保护等内容去设置有趣的题目，小朋友们也积极举手，踊跃抢答，在一问一答的轻松氛围中，也沉浸式的学习了海洋知识，也进一步加深对海洋生态的认识和理解，树立起守护蓝海的生态文明理念。那么在采访的过程中，小朋友罗南说道："今天的收获非常多，在参加了问答活动之后，也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爱护环境要从日常的生活中和点滴中做起，要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那么根据了解，本次活动也是搭建起了科普以及海洋知识和传播保护海洋理念、展示海洋成果的一个优质平台，融合了科普、互动、实践展示于一体，也让海洋保护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活动承办方海南省蓝丝带海洋环境保护协会工作人员张新华介绍道，在活动期间，市民游客也可以同步的参观海南科技馆的深海探秘展馆，沉浸式的了解珊瑚修复、红树林保护等生态成果。那同时，在当天的下午，在活动分会场秀英区榕山寮村，

0: 一场净滩公益行动也是火热展开，现场的志愿者和市民群众齐心协力，分工协作，认真清理散落在海岸线的一些垃圾，也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海洋生态保护的责任，让护海理念观念落地见效。 那现场还展示了像沙滩车、无人机、海上环卫工作船等新型的清洁设备，直观地展现了海口立体化、智能化、精细化的海岸环卫工作的新模式。市司规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也会持续地深化海陆统筹、全域管控，从严从细牢住海岸线的一个生态安全底线。 也坚持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双向赋能，不断丰富优化滨海优质业态，也常态化地去开展海洋科普护海实践活动，持续地营造爱海护海祥海的良好氛围，擦亮水清滩净、人海和谐的海湾名片。
1: 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方文为我们带到的相关报道啊。同时呢，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也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带着孩子走入到咱们的科技馆来感受和了解关于海洋知识方面的相关内容。

0: 来关注多方联动破解生态修复难题，凝聚共识，共筑生态环境保护。为了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严格落实惩治犯罪与生态修复并重的工作方针，6月3号上午，在六五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琼山法院牵头召开环境资源审判专题座谈会。会议邀请到了海口市公安局、海口市林业局、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以及海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立可参加，聚焦环境资源类案件当中长期存在的生态修复实务堵点难点，开展研讨交流。那么本次座谈会依托海南省高院统筹建立的环境资源审判专业智库平台，立足科研专业视角，围绕生态修复全流程落地难点把脉支招，答疑解惑。与会各方以座谈会为纽带，整合司法、行政、科研多方资源，凝聚共治合力，着力打通生态保护落地见效最后一公里。
1: 没错，在这个会谈之上呢，咱们也看到琼山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林院长率先呢剖析了当前环境资源审判中遇到的一些生态修复方面的现实瓶颈。那林副院长呢也指出，刑事诉讼领域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普遍存在着落地技术标准缺失、生态管护落地难等等相关的一些难重的问题，那直接会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法律的效果以及生态实效，急需各单位来凝聚共识，协同联动，攻坚克难。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一些研究员对此呢，也从生态服务功能等等来进行了切入，立足环境资源类案件审理规律，结合多地的一些优秀的实验经验，围绕着替代性生态修复难题来进行了专题解读。针对于生态环境破坏案件，他提出了探索构建包含资金偿还、劳务代偿以及林木养护等等在内的多元化组合修复方案的专业意见。
0: 是的，那么针对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呈现链条化的新形势，当前刑事惩处、行政执法、资源管护分属不同主管部门，部门间程序衔接不畅，易形成监管盲区，致使部分受损生态环境产生修复滞后的问题。各参会单位表示，将立足法定职责，从执法衔接、联动协作、生态管护多维度细化全链条保护举措，打通司法追责与行政监管的制度闭环。那么依托本次座谈会形成的共识，与会单位一致表态，后续呢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协作，凝聚生态环境保护合力，进一步厘清跨领域生态协同保护路径，健全案件查办、责任追究、生态修复全链条工作机制，畅通跨部门协同治理体系，补齐生态损害事后修复短板，推动违法责任追究与受损生态修复一体化落地，为化解环境资源审判中生态修复难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0: 这部电影保证你喜欢，我都查过了，豆瓣评分 8.5， 口碑相当不错。
1: 嘘，电影开始了，保持安静。
0: 看明白了吗，亲爱的？他和他是一伙的，他和他也是一伙的，这位就是卧底。
1: 你好讨厌，不要剧透。喂喂，小声点，小声点。
0: 怎么了？到哪儿了？
1: 你打呼了，我们在电影院呢。
0: 哦，电影还没结束呢。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3: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0: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3: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0: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3: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0: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继续来关注2026年海口市乡村旅游季开启。6月6号缤纷野趣椰城相聚，2026年海口市乡村旅游季启动仪式在美兰区西头古琴文化村举行。今年乡村旅游季深度提炼了海口乡村特色内涵，解锁全域乡村游玩新体验。活动现场2026年海口四大精品乡村旅游路线及乡村旅游打卡地图正式发布，整合串联了荣山寮、北港岛、三清村等十大特色乡村旅游点位，覆盖丰富多元的乡村游玩场景，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椰城乡村风貌，解锁本土特色文旅资源，提供清晰的出行指引。
1: 那为了进一步能够拓宽宣传的渠道，扩大海口乡村文旅品牌的影响力，活动呢还向10名海口乡村旅游推荐官颁发了聘书，受聘人员呢将会参与到海口乡村旅游公益宣传、文旅推广等等相关活动，全方位多角度的讲好椰城乡村故事。那么聘任期呢为一年。另外呢，活动当中还配套的打造了乡村大集市，这个集市呢可以说也是同步开启的，市集科学的划分了一村一品的展销区，还有非遗文创区、乡土美食区以及亲子趣玩区，共计四大特色板块。展销区当中呢，本地的农户和合作社啊来携手推出了当季的新鲜瓜果、特色的农产干货，纷纷亮相。在非遗区，咱们可以看到的是古琴演绎、苗绣制作以及陶艺手工等等非遗项目轮番展演。那手工艺人在现场呢，也是进行了互动和教学，传承了本土的民俗文化。还有就是美食区啦，像是很多吃货喜欢的糍粑、三色饭、海南粉、本地的生蚝等等特色的乡土美食也是悉数登场，香气四溢，尽显了咱们地道的椰城乡村美食风味。另外呢，还有就是亲子趣玩区，这边呢会有亲子钓鱼、水上划船、趣味套圈等等休闲娱乐项目，趣味十足，搭配上乡村的风景摄影展、户外写生、文艺活动，全方位立体式的覆盖到了整个年龄段，让大家来到这儿，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点。
0: 为了赋能农特产品的产销，激活乡村的消费活力，本次活动呢也是创新推出了两款海口乡村特产大礼包，精选本地优质的农渔产品，搭配专属特色的包装，适配日常自用、亲友送礼。

0: 以采购等多元场景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预定的销售模式，助力本土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拓宽渠道。本次活动呢，还创新推出了周末好去处打卡村落常态化活动机制，依托乡村打卡护照积分奖励、达人推广等多元形式，引导市民游客朋友们将周末的休闲场景转向乡村，让美丽乡村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第二客厅。通过线路串联、打卡激励、社交传播、消费转化模式，海口呢也将持续释放乡村旅游长效活力与长尾效应，激活乡村旅游消费新潜力。再来关注秀云区活用楼小二服务品牌，助力民营经济发展。那么近日呢，秀云区在高新社区非工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宣讲加实干民营企业专场宣讲活动。秀云区楼小二通过解读政策、面对面答疑解惑、实打实的对接服务，为近70名的民营企业家代表精准推送专属政策大礼包，以精准宣讲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助力辖区民营经济稳步发展。那么在活动现场，秀云区楼小二宣讲员紧扣民营经济发展实际，深入解读企业所得税双15%、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税等自贸港专属政策红利，把政策内容讲细、讲透、讲明白。
1: 哎，没错，可以说在活动现场呢，氛围非常的热烈哈。针对于企业所提出的税收优惠、还有政策申报、融资渠道等等问题，那么宣讲员呢是逐一的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耐心解答。与会的人员哈也是纷纷表示，这次讲解的内容特别的务实、解渴，指导性很强，进一步的坚定了扎根秀英、深耕自贸港的发展决心。另外呢，本次的宣讲是秀英区做优楼小二服务品牌，用心服务民营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那近年来围绕着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关切问题、核心痛点，那么秀英区楼小二靶向发力，覆盖到了税费优惠、金融扶持、创业就业、人才保障、跨境贸易、合规经营等等多个领域，累计开展的宣讲活动是超过了50余场。通过常态化面对面精准宣讲，帮助企业能够解读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用好政策，尽享红利，助力民营经济提质增效。不止于这个政策的宣传，那么秀英区呢还会深化宣讲加实干的服务模式，来推动政务服务上楼、优质资源下沉、汇集举措落地，不断的创新服务载体，升级服务质量。
0: 是的，那么依托楼小二服务品牌，该区创新推行政务加楼宇加中介服务一体化的服务模式，主动呢将政务服务端口前移至商务楼宇一线，在招商局大厦等辖区重点楼宇设立专属楼小二政务服务站点，实现企业注册登记、税务办理、资质审批等400余项政务事项楼宇内一站式办结，真正实现办事不出楼宇，服务零距离对接，并且呢，极大压缩了企业办事的时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与此同时，秀英区建立企业诉求收集、研判处置、跟踪回访全闭环机制，组织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楼宇园区走访调研，精准对接并协调解决企业用地、审批、融资、用工、运营等各类难题，全方位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安心发展。一系列的务实举措持续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全区民营经济稳步向好。那么据统计，2026年1季度，该区规上民营工业产值113.2亿元，同比增长1.6%，民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收32.87亿元，同比增长9%，民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收9.57亿元，同比增长6.5%，民营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凸显。
1: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咱们海口公布了3起典型的案例。为了能够更加扎实的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的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来加强安全生产常态化监管，海口市的房安委县 向社会来公布了3起安全生产打非制违的典型

0: 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为戒，来达到查处一起、震慑一批、教育一片的目的，那么增强全民的守法意识，筑牢安全防线。咱们也和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三个案例哈。
1: 嗯，
0: 首先呢，第一个案例是在今年的1月13号，在咱们海口龙华区龙桥镇文明大道查处了一起违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案件。那么经查呢，该商行是在没有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之下，非法的储存、销售烟花爆竹。那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依法责令该商行停止违法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罚款达到了21000元，并且呢是没收了其违法经营的烟花爆竹。
1: 是的，那么第二次案例呢，也是有关于非法储存、销售烟花爆竹的案件哈。杜某某在2025年12月起，就在没有取得这个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储存烟花爆竹，并且呢通过线上微信、熟人介绍啊来进行售卖，最终呢被拘留了15日，依法查缴烟花爆竹300箱。还有最后一起呢，就是一家药业加工有限公司涉嫌未经安全条件审查这个改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违法行为。那么目前呢，该案呢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时间来到了14点57分，以上就是今天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0: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0: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3: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天地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么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职能局上线时间。今天呢，我们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两位工作人员呢，也是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跟大家共同见面，共同解答有关于不动产登记以及这个转移等等方面的一些相关事项。大家有什么需要咨询的，也都可以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直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弹幕当中啊，我们也会通过大家的留言来不定期的去解答大家的一些相关咨询。那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也都可以及时的来拨打我们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市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转移科科长徐应根，欢迎您徐科长。
1: 大家下午好。
0: 嗯，以及来到现场的还有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首次登记科科长杜耕勇，欢迎您杜科长。
2: 嗯，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就从二位的这个工作科室来讲的话，我可以这个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大家日常的这个商品房的这个住房或者是自建房的一个使用和转移的这个相关业务的办理，是吗？
2: 对，
0: 嗯，那么相信这个应该也是会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这件事情哈，比如说在办理的这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在首次办理的时候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啊，或者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能都会比较关注。那么今天呢，也是希望二位可以来通过专业的解答，让我们的市民了解到在办理过程当中的一些疑点难点到底该如何处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就是12345在线播报，一起来连线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值班人员，看一看在过去一周我们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平台班长张赫。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嗯，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大数据情况。
3: 好的，2026年6月1日至2026年6月7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67909件，满意率98.24%，其中咨询类27571件，投诉类37799件，

0: 建议类350件，其他类2185件，咨询类前5日点问题分别是社保医保问题2350件，主要涉及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跟我们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的相关的问题；第二是户政管理问题1350件，主要涉及到我们户口迁移、身份证办证、跟居住证办理续签等等相关的问题；第三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772件。 第四是招生和考试问题，788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划片区招生跟义务教育招生的相关的问题；第五是住房公积金问题，665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商贷还公积金提取的相关问题；投诉类的前5日点问题分别是占道经营问题2388件，噪声污染问题2173件，违章停放问题1420件，物业管理问题1220件。 付费纠纷问题1176件，今天我们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做客我们直播13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不动产办证等相关的咨询问题，都可以拨打13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今天也是高考的日子，同时也预祝广大考生考试顺利。以上就是昨，以上就是上周海口市135热线办件受理的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那么说到了这个不动产的一个登记和办理，很多市民朋友也都会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咨询。那么在这儿的话，其实也想请两位科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不是也在我们的12345热线的受理，包括接办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整理出了一套可能普遍适用于这个解答市民疑问的这样的一套资源库。 或者是一套解答库，然后也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来进行共享和联动呢。我们这样吧，先从徐科长这边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解答的12345热线的这个受理办件过程当中啊，像哪些方面是市民朋友咨询的比较多的？我们是怎么样来形成这样的一个解答库来进行共享的？
2: 平常市民。 提问的问题就是说办转移登记的时候需要什么材料，然后注意什么事项，因为现在很多存在那种欺骗的很多，市民比较关心的是，办理转移登记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1: 需要提交什么材料？明白啊，就主要是从这个防止踩坑，这个。 关键环节来着手去解答大家的疑问啊！这个之前应该我相信大家在这个网上去进行浏览的时候，也曾经有看到过一些那种所谓的弹窗广告啊，说这个不费劲儿啊，什么内部消息啊，去办理这个不动产的转移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虚假广告、诈骗信息。那么我们就要谨慎的去进行辨别。那今天我们也希望徐科长可以给我们来这个分享一下哈，我们正确办理的这个流程以及大家的。 一些注意事项，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也请杜科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边应该是首次登记啊，就是买房是人生大事儿，这是人生头一回，所以大家都非常谨慎。我们一般来说的话，都会接到一些市民什么样的疑问呢？
3: 我这一块主要是负责这个房屋的首次登记，也就是大家理解的总证、大证，然后这一块呢，也跟市民朋友就是来。 来交流一下，就是这一块的话，我们市民朋友在买房的时候呢，能办大证的，其实我们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呢，已经公开明确了需要办证的所有材料清单，都会是部里面发布的，然后已经对全那个市民公布的，可以在网上能查到。另外一个呢，就是市民如果在想购房，了解一个项目是否它材料证件手。 手续齐全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市民可以关注到很重要的就是五证，第一个就是土地证，还有他有没有报规的规划许可证，还有他的那个施工许可，以及这个销售许可，只要这几个证件齐全的情况下呢，我觉得现在就是在那个政府管理的规范下，现在就是项目都比较就是规范了。
1: 是，就是所谓的只要先有大证下来。 我们各家的这个分证，也就是房地产证，大家拿到的才能够去办得下来。那么在曾经的话，其实咱们海口有很多的这个住房啊，这个市民朋友都会有一些投诉，就是说我们家这个证怎么办了这么久都没有办下来，这到底原因卡在哪儿了？这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市民反馈的办件来进行分析了。那通过这些办件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情形是不是和自己的这个办理过程是有相匹配的，哎，就可以成为大家办证的一个算是这个问题的小指引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办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关于房产证办理过程当中市民所遇到的一些疑问啊。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有市民咨询这个美兰区的白居大道瑞和园，说小区是否可以办理不动产证啊，想要了解一下，说到现在为止呢，这个信息啊什么的好像都不齐全，这个办证好像有点无从下手，所以这属于是首次办证啊，或者是这个办证前期需要了解的一些事项。那这个事项应该是由杜科长来解答是吗？
2: 对，
1: 请您来说一说。
3: 市民咨询的这个瑞和园小区啊，经过我们排查，那它是属于这个林山镇汝林路的这个安置房五号地块的一个安置项目，拆迁安置项目。然后那个开发商是我们的海口江东新居第二置业有限公司。因为拆迁安置项目呢，目前这个项目是由我们区里面主导的。这个项目目前的情况就是它的大证，也就住宅部分，它大证呢已经在去年2025年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办出来了。目前涉及的就是如何将这个大证转移到我们拆迁户安置户的这个名下这个问题。然后目前这个堵点呢，可能就是我们区里面主导的这个项目呢，它涉及到一个项目总体的一个结算问题，它需要那个建设单位跟区里面去完成这个项目的结算后，才能就是给那个安置户们就是办理过户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手续。
1: 其实办证的过程我觉得是比较快的，就只要材料齐全，其实我们这个证应该说是很快就能够办下来，大家拿的话也是比较顺利。但是难就难在就是我们在从大证到分证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经常会遇到一些这个拖延或者是缓慢的问题。那像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都是涉及到区里或者涉及到开发商啊。
3: 对，
1: 我们有没有什么这种联动的方式就可以来帮助加速这些堵点的疏通呢？
3: 目前就是涉及就是政府牵头这些拆迁安置房呢，我们市里面呢已经就是市里面的领导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点，然后已经多次开会来研究解决这个结算啊，包括就是双方之间一个完税的问题。然后后续呢，待这个堵点打通后呢，那个安置户呢可以就陆续拿到自己的那个产权证。
1: 一般来说这个如果堵点打通的话，拿证时间要多久？
3: 这个就看我们开发商申请吧，申请的话我们三个工作日就能搬到安置户名下，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对，
4: 五个工作日。
1: 您说
4: 五个工作日。
1: 五个工作日哈，就是反正就是不管怎么说，三到五个工作日肯定是能下来的，但是如果速度快一点就是三个工作日左右。 对不对？
3: 是的
1: 啊，就这个时间其实还是比较快速的。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说是啥呢，就是对于这个一些新建的小区啊，或者是这个新买房的一些业主而言，就是开发商的这个速度要快一些，就不管是结算最后的这个工程款也好啊，还是这个房屋的验收也好，这些是一定要到位的。
3: 对，
1: 否则的话我们这个办证可能会存在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拖延的情况了。好，那么这位市民朋友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着急，因为这毕竟是属于我们这个政府的一个城市更新的安置的项目，所以说一定不会说让大家没有证可拿。
3: 对，
1: 但是在这个办证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市民朋友会有疑问，就是我这个证要是没有拿下来会不会影响到我孩子的上学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3: 这个应该不会，据我们了解的话，就是就学的话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材料来进行那个报请，就是可以根据产权证啊，也可以根据这个备案合同以及拆迁的协议，都可以向这个教育局去申请。
1: 明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好啊，这个事儿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申鹏的一个咨询。申鹏说呢，他购房的房产地址是龙华区面前坡路中交龙坤雅苑 三栋 C 单元的七楼。开发商表示啊，是已经提交材料给资规局办理房产证了，但是他现在想要知道的是什么时候能够拿到房产证，包括目前房产证办理的进度已经到哪里了。嗯，这样的一个问题。嗯，来，有请您。
2: 嗯，经核查，这个办件的承诺办结时间是2026年的6月。

0: 时候半截，那你改半径除以半截状态，申请人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和受理回籍单到我们国土大厦领证窗口领取房产证，可以领取了。
1: 哦，就是这个房产证的话，领是不是也可以有这种个人和集中两种方式去领？就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先一步拿到这个房产证已经办理好了，我可以先去国土大厦去领取，又或者是说，比如这个小区里面可能是存在不同的批次，对吧？第一批、第二批，我办好了由物业拿回来，我再去找物业拿，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吗？
0: 对，
1: 那像刚才市民朋友的这个反馈当中啊，他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交了材料之后，可能后续的信息就收不到了，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办理到哪儿了。我们作为这个普通的市民购房者而言，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正规的渠道去查到当下的这个房产的一个办理的信息，或者是这个流程到哪儿了吗？有这样的一个渠道吗？
0: 没有，
1: 目前没有。
0: 没有，但是我们的回籍单里面有承诺期限，我们会在承诺期限内里面完成。
1: 明白啊，所以大家还是不要心急，有的时候这个拿证这个事儿其实就是最后一步，但是大家都很着急拿证，因为这是属于我的，对吧？
0: 是
1: 拿到手里才安心，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市民朋友的这个担忧，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再耐心等待一下。就如果一旦说是这个相应的办结时间可能超过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进行咨询呢？就比如说，哎，这个问题在哪儿？或者是说，我这个时间超过了，这个还需要多久才能办得下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2: 可以的。这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能获悉这个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目前这个大证转移给小业主呢，一般是由开发商来代办的。所以我们可以联系开发商了解一下进度，或者是问他有没有具体的受理单。通过受理单的话，我们能精准的定位到这个咨询的业主他具体办到哪一个环节了。
1: 明白。
2: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业主可以登录我们的海一办，还有海一办上面搜索我们不动产登记云平台，上面呢可以查询自己名下的这个房屋的产权信息。如果已经登记到他个人名下的话，其实他是可以查得到的。
1: 明白。
2: 是这样，
1: 就登记到相当于就已经
2: 办完了
1: 是不是，
2: 他就能查得到。如果查不到呢，可能还没有办到他名下。是这样。
1: 明白了啊，所以这也不是说完全找不到这个信息的留痕，我们就是还是很好找的。
2: 是的
1: 大家可以去通过这个海一办去看一看自己名下的一个房产信息。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啊，市民反映的问题，他是龙华区的金源路2号怡华小区的业主，入住到现在已经10年了，结果迟迟没有办理房产证，市民朋友认为很不合理，希望能够尽快办理。像这个问题的话，从办理房产证的角度上来讲，首先第一步一定是我们的这个业主也好，或者开发商也好，要先提交材料，
2: 对
1: 吧？
2: 对，
1: 就是现在的这个问题，它是卡在了哪儿呢？10年办不下来房产证，这个确实也不太合适啊。
2: 这个项目呢，我来解答一下吧。就是我们经我们核查呢，它这个项目确实是挺久了，就在2010年的时候取得这个报建的许可。然后这个项目呢是由一个叫海南鼎发实业公司开发建设的2栋住宅。然后这个项目比较特殊，它是跟这个咱们的这个叫龙华区环境卫生管理大队一起联合建设的一个那么一个项目。目前的话就是他们入住确实可能经我们核查的话，他还没有这个项目还没有通过这个规划验收。
1: 还没有验收
2: 通过。对，也就是说是还没有达到我们办理这个首次登记的这个条件。可能下一步的话，我们可能要去联系这个开发企业，然后督促他们赶紧就是把这些项目验收的这些事项程序走完。然后到时候具备这个办证的条件后，然后我们可以加急办理，是这样。
1: 明白了。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其实是存在一个违规收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没有通过验收，但是我们的市民却已经入住了，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存在不合规的地方的。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是否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部门是对他能够进行处罚或者进行监管的呢？
2: 这个主持人问得非常专业啊。这个项目呢，就是它确实已经符合了我们历史遗留问题的这个适用条件嘛。然后我们现在不管是部里、省里，还有市里面出台的这个解决不动产历史遗留这个问题的通知文件，已经出台，并且已经通过。

0: 这个文件我们市司规呢也解决了很多，联动这个住建啊、税务啊、部门啊，解决了好多这些类似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企业呢或者市民呢也可以提交相应的线索与材料递到我们这个国主大厦这个遗留专班的这个办公室。然后如果符合的话，我们纳入我们的这个遗留清单，通过这个文件，然后我们来推动这个解决办证的问题。
1: 是这样，就这个其实也说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比如说有些小区它可能当初建设之初的时候大家买了房，但是在入住之后会发现这个开发商可能破产了啊，或者是找不见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对，所以这个可能也就会成为时间久了就会成为历史遗留的问题。
0: 对，
1: 这个办证就成了一个难题。所以现在我们相当于是有了一个突破口，去可以解决相关的这个事项，是吗？
0: 是的，
1: 目前有办成的吗？
0: 有，我们这个文件是从2021年，发布的，由我们那个部里面，还有我们省里呢，也出台了我们的，就是大家都知道7号文，然后市里面呢，现在已经更新了，叫市里面叫是2号文，然后我们已经上2024年前，我们已经解决了500多宗，然后去年的话，我们也解决了140多宗，所以是就是确实可能像这一块的话还需要，比如落实到这个项目的话，可能还需要市民啊，要业主啊，开发商啊，向我们提交一些线索，
1: 相当于是要有一个牵头的人或者是部门啊。就是像这样的牵头的人来讲，一般说是由谁来做会比较好？是由业主业委会吗？还是说由这个比如说社区或者是街道来帮忙指导牵头，这样会好？
0: 这个7号文里面也就是明确了这个申请主体的问题。首先这个的话可以由开发企业作为申请主体，这个是最好的情况。如果说开发企业就是不配合或者是灭失等情况的话，可以由我们那个区里面指定这个申请主体，可以由街道办，也可以指定这个业委会等等等，都能就是已经有了这个解决的方式了已经。
1: 是的啊，我们看一下在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之上啊，有已经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这位叫做咿呀呀的朋友说，开发商拿了总证，我们房产证没有拿到手，这怎么办呀？我建议你啊，这个可以的话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一下你的小区是哪一个啊，这样我们才能够方便帮您去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如果说拿了总证的话，其实这个分证应该还是比较好办的，对吧？只要大家材料交齐了，这个证是比较好拿的。您跟我们的这个小编留言一下好不好，看看是哪个小区，我们再帮您更进一步的了解。另外的话呢，还有网友极光啊说，这个建议啊，以后有关部门一定要多多督促开发商办证这件事情，这多进行这个科普和宣传啊，毕竟买房子不是买菜，有些人可能一辈子的积蓄就是买了这样的一套房子啊，确实是，也是非常感谢市民朋友的这个留言哈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接下来的时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去解答一些有关于这个房产证办理方面的一些相关事宜。那么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以及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给我们进行留言，说一说您所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看市民朋友的这个反馈哈。有市民说呢，自己是在秀英区的长秀路购买了叫做巴普假日的房子，2015年购房，到现在开发商呢都迟迟没有办理房产证，因此呢来电反馈说，希望能够这个有职能部门督促开发商要尽快的去办理房产证啊，这个应该也算是时间比较久的这种偏历史遗留性的一些问题了。咱们目前来说这个小区的情况了解的如何？有请杜科长您来解答吗？
2: 我来解答这个问题。
1: 好。
2: 巴普假日这个项目以2025年12月11日已经办理了总证、分户证，已经具备办理转移登记条件。业主委员会和业主可以其相关的材料向我直接申请办理转移登记，但是因为该项目它存在有违建，存在有那个合同跟办证的面积差问题，开发商提出要补交面积差的款项后，才 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1: 哦哦，这个徐科长，就是

0: 能不能请您也给我们这个更详细的展开的来说一下，就刚才您所提到的，就是在办证过程当中发现有违建啊，就它这个面积和曾经规划的面积是不一样的，对吧？
1: 对，
0: 就是它相当于是有一个差。那这个差一般来讲哈，我们可能首先最开始会要求它就是拆除，看能不能恢复到原先的规划。
1: 对，
0: 但是现在从这个实际的角度出发，应该说是这个拆有点困难了，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它的这个面积差是只要说交了罚款或者交了这个一定面积差的一个这个差额就可以办理了吗？是这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请您来详细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1: 现在它这个情况还比较复杂，因为我们现在正准备走流程，从告房间单方面申请来办理，但是我们还在走流程的过程中。
0: 哦，明白了。啊，那像这个流程大概需要多久呢？
1: 三十个工作日，
0: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这个流程已经在走了，是吗？
1: 嗯，
0: 哦，行，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巴普假日的业主可以再稍微等待一下，因为像这种建好之后啊，又出现这种加建或者是违建的这个行为，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见啊，在这个办证之前呢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就很难再往下去推进总证或者分证的一个办理。那么咱们有什么温馨提示可以给我们的业主吗？比如说在买了房之后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话，我们的一些最专业的建议是什么？
1: 这个我们会在小区里面会有通告的。
0: 其实我是觉得最好还是咱别加建违建，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
2: 会影响后续办证的这个验收以及办证的这个进度。
0: 对，另外的话，我们也想请二位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啊，这个大家确实是有，比如说他这个规划在前期可能不太适应于这个日常的使用，那么我们需要对规划进行更改的话，是不是也要向咱们的资规部门去提出申请去更改规划？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程序的话，是不是对办证来讲也会更顺畅一些呢？
2: 有这个程序，就是小区项目的话，在我们资规批准的情况下呢，它如果在建设之中有改动或者是有其他的变化，都要应及时向我们的规划部门进行一个变更申请，是这样子的。
0: 应该是先申请然后再去改建。但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小区它可能都是改完了之后然后它才去申请。那像针对于这一块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前期的一些监管的预案呢，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应急的预案吗？
2: 有的，我们这个都有相应的这个执法部门来进行监管的。
0: 明白，就相当于是最好大家还是去申请哈，
2: 还是守法守规。
0: 对，一般来讲就咱就是别多建，别加建啊，这个至少这个房产证是非常顺畅的能够办下来的啊，这是一定的。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稍稍休息一下哈，我们也进入一段宣传，那当然了也是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也留一留时间，大家在这个日常的办证过程当中啊，如果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现在的这个视频号来给我们留留言。今天我们两位专家在现场啊，可以给大家这个分析一下怎么样才是最合规最快捷去办理房产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当然了，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主要是跟大家来说了这个守证办理的一个问题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呢，就会进入关于这个不动产的一个转移的啊这样的一个专项业务当中。这应该就是咱们徐科长的一个主要阵地业务了。那后续呢，徐科长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进行相应的分享。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也稍稍休息一下哈，来那个进入一段宣传，那么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Voice Radio。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

0: 上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2: 老公。

0: 惬意。
1: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2: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昌鸡。
3: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海南有我。

0: 地球妈妈在发愁。
1: 妈妈，老师说垃圾要分类，电池不能随便乱丢的。
0: 爸爸，不要随地乱丢烟头，烫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哦。
2: 不要让下一代来教育你，而是我们应该留给他们更好的天空。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共勉，爱护环境，低碳生活。
3: 你还别说啊，这个单车租起来、用起来还挺方便的。
4: 那是啊，随借随还，解决我们到公交站的最后一公里。
3: 好了，哎，公交车来了，快走快走。
4: 哎，等等，你停在盲道上了。
5: 别让自己的方便变成别人的麻烦，共享生活，共筑美好。
2: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6: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0: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2: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依然是邀请到了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二位工作人员来到直播间，解答大家在房产办理等等方面的问题。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解答了很多市民朋友的一些诉求。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是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转移科科长徐银庚，以及我们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中心首次登记科科长杜耕勇，欢迎二位。二位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哈，在大家办证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到底该如何规范的去进行处置。那么我们看到啊，有市民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面留了言，他说呢，他是琼山区红城湖延长县八轮河畔的业主，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啊，到现在开始才开始办理房产证，现在收到了短信通知，税务审核已经通过了，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其实我们的市民朋友更多的也是希望能请咱们专业的人员来告知一下我们这个具体的办证流程哈，正好也想借着这个办件请二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作为买房者，作为业主而言，我们要办证

0: 的话，一般来说需要提交一些什么样的材料才能够更快速的把这个房产证给办理下来。嗯，来，我们有请徐科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财神安置项目，它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安置户对那个超租的面积很大，有些客户不愿意补交这个价差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办证的途径是畅通的，购房人可以通过开发商，向我们提交，然后筛选协议，选房确认书，完税证明，向我们提交申请可以办证。
0: 哦，就是，购房的拆迁的协议，还有这个
1: 选房的确认书
0: 、
1: 完税证明，
0: 就是契税的那个完税证明是吗？
1: 可以。
0: 明白啊，像我们这位市民朋友所提到的这个短信通知税务审核通过了，这个是属于哪一个材料呢？
1: 那据说他的价差已经补完了，已经向税务去核税了，核税了有完税证明了，开发商和购房人可以双方到我们双口先行办理房产证。
0: 明白了，这个相当于是个人所有房屋办理的这个证件。我知道的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夫妻双方共同持有，或者是兄弟四人同时持有。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是也需要补充双方或者是四方的一些相关证明吗？
1: 对。
0: 嗯
1: 嗯，像有些拆的房子，是很大的一栋楼，然后拆的是一个人，然后补偿的是四个人，他们之间要有一个协议，
0: 四人之间要有协议，就是说这个房屋的产权，
1: 就是说老大要哪个房，老二要哪个房，老三要哪个房，要有相对应的协议。
0: 明白。那这个房产证上写的是个人的名字，还是写的是四个人的
1: 个人的名字？
0: 是个人的名字。明白了，这相当于是有了一份这个依据，对吧？就是为了不在未来产生一些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纠纷。
1: 对。
0: 明白了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该补还是要尽快补哈，不然这个房产证很难办理下来，尤其是所谓的刚才提到的这个超出的面积，应该很多都是属于业主也好或者开发商也好自行去加建或者是扩建的一些区域，所以呢在这个区域从我们的规划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是很难通过的啊。
1: 这个又不是加建的问题了，这个比如说我拆你的房子是100平，但你安置给你是120平，那你这120平
0: 有差，
1: 超出的面积要补交钱的。
0: 明白了啊，所以大家还是得补，该补还是得补。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在我们海口之声的公众号上，这个叫做好好爱自己是吧，这位朋友他说农村宅基地从2021年开始确权，到现在证还没有发下来，何时能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呀？您是哪儿的这个农村宅基地呀？这个你说的不太清楚，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去给您这个答复啊。但是如果说这个相关证件是按时交的话，相信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好解决的。咱们这个农村宅基地和我们这个城市的一个不动产办理是同样的流程吗？
2: 这个我来解答一下吧。这个专项呢，这个村民可能都知道这个是专项，这个是一个我们政府专门针对这个宅基地房屋登记的专门就是这个组建的一个专项工作，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已经启动，然后在前2年的时候这个专项已经结束了，然后如果这个村民朋友如果还没有取得这个没有拿到这个房产证的话，那么他可以先去镇里面了解一下他的这一户当时档案里面存在是什么问题，然后那个如果需要补充的他可以补充，如果需要说重新不符合我们规划等问题的，他可能需要在解决这些那个规划用地的这个性质上的问题上，他再重新走这个流程去办这个咱们农宅这个产权证。
0: 明白，相当于是镇子里面是能找到当时办不下来的原因在哪儿的，
2: 他得去跟踪一下他的档案。
0: 明白。这位市民朋友，我们建议您就是先去找这个镇政府这边，对吧？
2: 对，看一下存在什么问题，
0: 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才

0: 好给您去再解答啊。如果说是这个自家的问题的话，应该是自家来进行解决。
1: 是的。
0: 那如果说是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要确认了这个档案之后，我们才好去帮您解答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是看看有没有一些这个比较新的一些更新的这个条例能够帮助您去解决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关于不动产业务办理方面的市民朋友的一些咨询。有市民说他近期呢是多次前往了龙华区世纪公园路的一号市民维护中心不动产窗口代开，无房无备案证明，他呢已经在现场提供了手写的委托书了，但是工作人员仍然不予出具，想要协调一下窗口看能不能进行开具哈。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目前来说是如何来进行解答的呢？那么关于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多市民朋友在这个办理的过程当中也曾经遇到过，就是明明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拿在手里了，或者是说我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委托的证明了，但是我还是不能开啊，原因在哪儿？该怎么说？
1: 我来解答一下吧。
0: 嗯，来，
1: 这个代开这个产权证明呢，它其实就是也是我们不动产一个高频的一个事项。
0: 嗯，
1: 就是但是呢，就是市民朋友他要关注到一些细节问题，就是第一的话，这个产权证明呢是需要申请人本人，就权利人本人、房屋本人来申请。
0: 嗯，
1: 这是一个途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申请人他没时间过来，没空过来，他是可以委托这个代理人过来代开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委托他有两个途径，一个途径是这个咱们的公证处出具的正式的公证委托书，
0: 明白，
1: 是可以代开。
0: 嗯，
1: 另外的话也可以现场进行公证，在这个工作人员两位工作人员现场见证的情况下，现场开具这个公证委托书，这个委托书。
0: 嗯，
1: 但是也是需要那个本人过来。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便捷的途径，那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可以权利人可以登录这个我们海易办，然后搜索我们这个不动产的这个云登记平台。
0: 嗯，
1: 上面是可以直接就是打印下载我们这个产权证明的。
0: 哦，嗯，
1: 是
0: 这样。
1: 是的，
0: 就刚才这位市民提到他是手写委托书，但是他没有经过公证。
1: 是的，
0: 所以是不具备法律效应，我们也不能随意的去开具这个相关的证明。
1: 对
0: 啊，这个是很多市民朋友可能都会
1: 忽略的一个
0: 点。因为曾经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我按了手印儿，我就觉得说这个是可用的啊，是可以做证明的，但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要进行这个公证，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您刚才提到现场是有可以公证的地方，对吧？
1: 现场是需要这个权利人以及代理人双方共同到现场，在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开具。
0: 嗯，
1: 这其实也没必要了，因为他既然到了，他就能开嘛。
0: 哦，嗯，其实网上还是更方便一
1: 些。对，网上是随时可以进行这个查询跟下载。
0: 嗯，没错啊，所以大家可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其实我们海易办上面还是很多事项都是可以直接高频办理
1: 的
0: 比较方便的。
1: 一些便民事的一些业务的话是可以高频办理，跟自己申请就可以办。
0: 我们不动产业务在海易办上面已经开通了多少的这个相关服务呢？
1: 这个因为我们不动产的业务实在是太多了。
0: 哦，就是其实通过海易办也能办很多，是吧？
1: 一些高频的我们已经线上已经实现了，就是自主来申请。
0: 嗯，
1: 一些复杂比如说遗留的这些项目的，可能还要需要线下的一个审核材料。
0: 嗯嗯嗯。那咱们市民朋友有没有咨询电话啊？除了12345之外，可能想要咨询关于不动产登记这一块，有没有一些这个咨询电话？就是比如说有些咱们可以通过市民朋友的咨询来直接电话解答，告诉他，哎，海易办上可以办，您可以通过海易办去办。有这样的一个
1: 有的，我们有我们的各个业务科室都有对应的这个办公电话，
0: 嗯，
1: 以及综合电话，都可以通过这些电话来直接进行这个咨询。
0: 嗯嗯，明白。好的，我们再来看啊，有市民朋友反映说呢，他已经在海易办申请了房源核验码，但是呢，在海口市不动产云登记平台办理房产过户的时候，却提示了房源核验码没有备案信息，所以想要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2: 这个房源核验码是我们住建局的业务。
0: 嗯，
2: 这个业务我们真的还不是很了解。
0: 哦，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业务应该也是和相关的一些部门是有挂钩有关联的，是吗？
2: 住建局。
0: 哦哦，那他应该是咨询一下这个住建局这一边。
2: 对
1: 对。
0: 哦哦，那这个房源核验码它是用于这个不动产登记的哪一个环节吗？
2: 嗯，买卖房子之前的那个购房资格，跟
1: 前端的购房资格审核，
2: 就是说我们的限购限售的政策。
0: 嗯，
2: 买卖房之前要申请一个

0: 房源核验嘛和购房机构嘛，
1: 哦，
0: 这个在我们住建局申请的。
1: 哦，明白了。哦，他可能是不是找错了呀？在这个海一办的这个平台上面，是不是没有找错了这个地方？像如果说哈，是这个房屋相关的一些手续，就是都是合规的，那当进行二手交易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房源核验码是可以很轻易的在这个自己的海一办上面去找到的？
0: 嗯，对的，你要首先你要具备购房资格。
1: 明白了，所以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像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后续还要再和住建部门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儿啊，才能够对去给大家来进行解答。那么继续来关注市民所反映的问题哈。这位市民说呢，他是在2025年12月1号在市民游客中心办理了土地证更换不动产证，原来的土地证上面是有这个有宗地图，更换之后呢，他这个不动产证上面是没有宗地图和坐标的，申报就认为说可能不太合理，这个能不能补得上啊？这个应该是自建房的这个相关信息才会出现这个所谓的宗地图和坐标吗？
2: 这个市民问的是我们现在就是不动产权证之前，就是2021年前呢，是在证书后复业是会
1: 有
2: 它的
1: 有房屋的那个
2: 对
1: 图形
2: 平面图以及宗地的这个介质图，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不动产推出了一个这个业务，就是不再张贴这个复业的问题。但是呢，如果市民朋友群众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到我们的不动产的窗口去申请打印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1: 这个是可以打印的。
2: 对，是的。
1: 我们在市民游客中心有这种24小时的这种自助服务的一些机器吗？
2: 可能目前的话，可能还没有推这一块，但是我们尽量就是往后呢，积极往这个方向去解决市民的这些需求吧。
1: 明白。像这种图纸打印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一个是窗口可以办理，这个网上有相关的一些渠道能查得到吗？
2: 网上目前可能我们还需要就是打通我们，因为我们现在不动产的数据呢也是涉及到保密的问题，它现在要如果推上线上的话，它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
1: 明白。
2: 目前可能还需要市民可能要前往我们办公点窗口去申请，
1: 还是信息安全更加重要一些。
2: 对，信息安全更重要。
1: 明白了哈。这个其实市民朋友，我觉得这个多去准备啊，多去建议是没有错的。
2: 是的，
1: 这当然了，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就或许真的是有一些市民，他就觉得说我这个房屋的坐标图啊，然后包括我的这个地图啊，它就是应该显示上的，这才能证明是我的房子啊，未来不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实际上只要是现在的这个信息是经过我们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去
2: 确认的，
1: 那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申报所提问的问题，这关于这个打印无房证明所需的材料和打印的地址这件事儿，这个应该是从网上就可以办理的吧？
2: 对，这个就是刚
1: 刚
2: 说的高频业务了。
1: 是的，是的。
2: 对，我们已经实现线上可以自行打印了，这个是非常便捷的。
1: 是啊，最主要是通过网上的话，它应该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这个限制。大家可以在这个任何的时间就去进行相应的打印，和以前相比，现在去办理这个相关的一些房产证明真的是方便了很多。
2: 是的，
1: 我记得我最开始去办理这个房产的一些相关证明，打印无房证明的时候，我是一定要去到那个海淀岛，我记得是宜兴路对吧？
2: 对，
1: 就这边有一个房产
2: 海淀办公点。
1: 是，现在的话好像除了预约之外，我们的这个方式就变得更加多元化了。而且现在我们在办理这个房产的相关证明的话，有一些这个材料它是通过联网应该是能直接就查到的，也不必大家再多头去跑动。
2: 这个就是我也简单说一下，这个产权证明呢，其实我们有三个途径，第一个就是窗口申请，第二个是我们有自助的打印机，现场也可以通过海一办线上办理。然后这个窗口的话，可能是涉及到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些产权证明的话，可能他在线上打多人的，或者是关系亲属关系无法证明的此类的相关比较复杂的，他可以到窗口去申请。那比较简洁的，那咱们线上或自助机都能就是便捷的就是出具这些证明了。
1: 是，还是比较方便的。
2: 是的。
1: 那么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有市民的一些咨询疑问。市民朋友说他想要办理这个房产证，但是想要办理在未成年人名下，这个是可以的吗？
0: 可以的。
1: 来，有请您。

0: 想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我觉得很多身朋应该也会有咨询过哈，就是很多的一些业务办理它其实是有年限限制的，比如说必须是成年人啊，18岁以后啊才可以去办理相应的。但是这个房产证这一块，我们是可以直接登记在未成年人名下的。
1: 可以的。
0: 对，
1: 只要双方持着身份证明，未成年的需要监护人去提供出生证、户口本，然后双方来申请。在办理转移登记之前，首先要申请，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住建的那个房源核验码跟购房资格码，还有就是说有这两个码了以后，要往前备案完续。完税完了就可以到我们窗口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0: 网签备案要先做，然后就去办理。
1: 还要核税。
0: 那像未成年人拥有了这个房产之后，比如说像这个房屋买卖呀，或者是这个使用方面，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限制吗？
1: 有，要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0: 这比如说是哪些方面呢？
1: 比如说你要登记在未成年名下了，你要抵押，要买，再把它处置呀。一般这种情况要在保证小孩的医疗啊或者读书啊，那可以处置，就是要保护未成年的权益。
0: 明白啊。这其实还是要以这个未成年人，也就是说这个房主的信息和实际情况为准，是不是？
1: 对。
0: 就这个信息的话，应该也不是说需要我们的市民自己去提交，而是我们在系统上应该就能直接看到说他这个房产他可能是属于未成年人的。
1: 对，我们有登记啊，有身份证号码，有的。
0: 明白啊。像这样的一个办理的话，它还需要去进行一些比如说流转方面的一些这个税务的一个产生吗？会有吗？
1: 有。
0: 会有的，还是按照正常的一个二手转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流程来。我们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个说到了房产证的一个丢失和补办的流程和材料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的话呢，或许一些老房子会遇到过哈，这个房产证经过了一些变更，那么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一些补办流程和所需材料，请您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个产证的这个补证呢，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就是经常接触到的一个业务。然后我们现在呢也是分线上跟线下两种途径。线下的话呢，就是本人持身份证，就是到窗口去申请就好了。然后这个线上呢，也是还是那个我们不动产云登记平台，它是有这个补证的这个流程。就是如果不便到这个窗口申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线上来进行一个补证的一个业务。然后那个后续的话，它会通过一个邮寄的方式寄到那个申请人指定的一个地方。
0: 会有工本费吗？
2: 这个暂时我们是免收费的，
0: 暂时是没有哈，因为有些证它是有工本费的，所以我们要提前了解一下。是的，我们看到了哈，在我们的视频号上面，这位好好爱自己的朋友已经补充了一下当年镇上的一些原因。这样，我们线下再核实一下，再看看能不能帮您去做一个更加正规的解答，好不好？您也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给您所发送的一些留言和信息。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再详细的展开了，后续我们再和您保持联系哈。那么时间也是过得很快哈，现在到了我们节目的这个尾声了。所以在最后的话，我们也是想请二位也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业务肯定是和我们的民众息息相关的嘛，对吧？这个房产的一个转移，包括房产证的办理等等方面。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的这个关于转移和这个证件办理的一些规划，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的任务还有哪些呢？我们首先请徐科长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接着我们转移登记，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那个拆迁安置户的比如说我们人造的免押室的还有面前坡的这安置户的办证的问题。
0: 就这个是我们下半年的一个重点。
1: 对。
0: 就是有望在今年全部解决的吗？还是说我们是分步骤、分阶段、分时间、分批次这样来依次落实？
1: 这个只能分步骤，分批。
0: 毕竟涉及到的市民朋友还是挺多的哈，我们的这个工作还是要再严谨一些。
1: 涉及的方面很多。不是我们办证的问题，我们办转移登记的路径系统的，就是前端的。 办证的

0: 利息率问题。
1: 嗯，是。还有就是信息，我觉得大家在交信息的时候也要快一点啊。这个有的时候很多身边朋友他可能不住在这儿，所以联络起来就会比较麻烦，然后这个导致一些这个小区的办证速度会有所放缓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们的各项指标都是合规的，都是达标的，那我们这个证件是一定能够办到手的。
2: 是的，
1: 嗯、
2: 是。
1: 杜科长这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2: 我就说一下那个我这边的专项的工作的话，主要是两块吧，一块就是存量的这个。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的这个登记问题，我们会根据我们部里面、省里面、市里面领导的指示呢，就是继续推动这个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的解决，然后尽量就是把海口市的这些这个存量的这些遗留问题项目能办则办，应办尽办吧，但尽量把证给办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新政的这块，也在这个节目宣传一下，就是我们已经推出我们这个交房计交证的这个这个专项工作了。就是新增的呢，我们很多项目呢，在前期签约的时候已经明确是说，在给业主交房的时候办出这个房产证，然后让业主呢，就是购房的业主呢，收房的同时也拿到对应的产权证啊。
1: 这和拿地基开工是相辅相成的哈。
2: 然后解决这个我们购房业主的这些这个怕担心拿不到证的那么一个问题，也让就是广大的购房业主吃下一颗定心丸吧。就是
1: 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在这个自贸港营商环境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个探索哈。
2: 对
1: 啊，这个相当于是给大家了一个更稳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在我们海口买房所能够受到的关于不动产方面的这个服务啊，一定是快速高效和便捷的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办证的过程当中顺顺利利啊，争取尽快的早日拿到属于自己的这个不动产这个大
2: 红本。
1: 哎，确实是哈。好，也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进入尾声了。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哈，在6月10号，也就是本周三的时候，是我们海口市秀云区营商环境建设局的相关负责人会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营商环境优化，包括惠民便企等等的民生热点，在线回应市民的关切，也敬请锁定和收听。再次感谢二位。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

0: 大人们，这里绝对是一门没有见过的。
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2: 别怕，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5: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7到37度，乡镇的气温26到38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6月9号星期二，海口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气温24到34度。6月10号星期三，海口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4到32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鹰，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

0: 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鹿沼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4: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直播，每一期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孩子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那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除了可以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来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云听客户端以及在海口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啊，我们节目有很多的一些老听友在下午的时候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有呢就是用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此时此刻呢，也有一些驾车的朋友也正在锁定我们的调频，非常欢迎各位来加入到我们同声同行这样的一个线上同声时光，更希望各位可以在线下加入到我们的同行大家庭当中。在前段上周的节目里边就一直有在跟大家说要敬请关注收听 FM101.8 的同声同行，因为大家有在关心假期啊，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游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目的地的推荐，有什么样的同行线路的分享呢？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暑期的时候要推出的两条同行亲子研学游的路线。一条呢就是我们的主播陪你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啊，真的人总是要去一次美到让人失语的新疆啊。我们是在6月5号中午的13点54分两点钟的时候发的招募帖，非常开心我们的老听友们还有新朋友们对

栏目的信任，这也是我们携手我们栏目的合作伙伴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亲子游的旅行路线。其实说到新疆的话，很多人都想去我们的大美新疆看一看。我们此前有推过新加坡、哈尔滨、贵州的亲子研学游和亲子游。那其实，在大家的呼声之下，哈，就此前参加过这三条路线的同行粉丝们，在宝爸宝妈的认可和呼声之下，我们推出了2026年的暑假的新的亲子研学游的路线，就是新疆。其实每个人想到我们的新疆，就会有冒出一个字，就一个字儿，大，对不对？都说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这有南疆的风情，北疆的美景，东疆的绿洲，还有伊犁河谷。那如果说一生可能只去一次新疆的话，该去哪儿呢？其实我们也有在思考了很久，站在大家的角度上去想，最后呢把目光锁定在了北疆的伊犁环线和吐鲁番，因为这里呢能够满足大家对童话夏天所有的想象，广袤的草原，碧蓝的湖泊，还有圣洁的雪山，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的行程里边除了这些之外呢还不够，还让大家呢去住一下草原的营地，在星空下入眠，看看这样的一些草原上的星空到底有多么的璀璨，能不能看到银河呢？我们拭目以待。还要和我们的同行宝爸宝妈小粉丝们去到沙漠里啊，这个库木塔格沙漠是离城市最近的沙漠，让大小朋友去体验一场酣畅淋漓的滑沙。所以北疆同行亲子游第一季新疆之旅呢，是涵盖了北疆伊犁环线和火州，也就是靠东疆这儿的吐鲁番十日游，而且我们是合理安排的景点行程和美玉体验，就是摒弃那种动不动一坐车就是七八个小时、八九个小时的车程啊，大概的车程是一个半到两个半小时，大部分是这样的一个车程的安排。那如果有长的，在独库公路的那一段，还有就是在从鄯善，也就是沙漠回乌鲁木齐的那一段，车程会稍微长一些。但除此之外呢，还是非常合适的，像赛里木湖呀，库尔德宁啊，还有像是这个火焰山呐、还有我们的兵团红色岩穴呀、这些都涵盖在其中。八卦城，对吧？特库斯的八卦城、唐布拉百里画廊、一朝公路，还有像是大家都非常向往的草原的营地，这个住宿，这个是一定要安排的，而且这个草原营地上特别特别的美。还有独库公路是一定要去走一走的，因为在独库公路这呢，它是怎么说啊？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义，是世界级的自驾旅游公路啊，而且呢是也称之为英雄之路，因为为了修建这条公路，有数万名的官兵奋战了10年，其中有168名筑路的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是致敬我们的英雄们。怎么了说呢？我们的行程非常的完美，有这么自夸的吗？这个不能说100%完美吧，我们只是说能把一些新疆美的元素囊括在10天的行程当中哈，8月10号到19号。不过我们的行程从招募帖发出去之后不到24小时已经爆满了。如果说还有想去新疆的朋友呢，也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微信小助手注明新疆，可以作为候补家庭。如果万一可能已经报名的家庭临时有事退出的话，候补家庭可以补上。抓紧时间再来说一下我们第二条旅游的这个同行亲子游路线，就是同行贵州，也是我们的第三季啦。去年有推出主播陪你同行贵州的第一、第二季，大家玩的真的是开心啊。我建议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去年玩的这些视频啊、照片啊，您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同行贵州第三季的招募帖。那其实贵州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在去年五一的时候，罗伊专门去和栏目合作伙伴去踩了线之后呢，制定了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到了贵州，像织金洞，对吧，黄果树，还有这个地心博物馆的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还有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也就是西江千户苗寨，就是一个活态文化博物馆，白天你看它跟晚上你看它完全是两个世界。那中国天眼是一定要去的，中国天眼我们可以说
说它就是我们的世界之眼，从地球望向137亿光年之外，可以让

孩子触摸这种人类探索宇宙的一个终极的浪漫，听一听宇宙之声，这也可以感受国之重器带给我们孩子们家长们这种国家荣誉民族自豪感。喀斯特地貌也就是我们的黄果树瀑布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飞流直下3000尺。目前同行贵州第三季还有名额，还有名额哈，出发时间是7月20号到7月25号，6天5晚的行程，7月20号到7月25号，6天5晚的同行贵州第三季。好了，跟大家说完了，想咨询报名的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新疆或者贵州可以看到行程，或者直接搜索17284043 17284043，可以在我们线下的这个微信小助手这边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来进行具体的了解。好吧，走入今天节目的线上同声时光的第一个环节，每日一课。今天每日一课呢，我们将会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冰为什么会浮在水面上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个科普小知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为什么能浮在水面上？
2: 巧克力，你不是很喜欢喝可乐的吗？为什么只盯着杯子看不喝呀？
3: 就是啊，
4: 巧克力，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2: 一定是肚子痛了，喝不下了。
5: 我知道了，一定是巧克力糖吃多了，牙疼。
4: 不是啦，你们快来看。
6: 什么呀？
4: 你们瞧，
2: 一杯可乐有什么好看的？你不喝的话，我来帮你把它喝掉。
4: 你别捣乱，你们没有发现冰块都浮在可乐上吗？
5: 那又怎么样？冰块一向都是浮在可乐上的呀，少见多怪。
4: 是呀，巧克力，一定是你平时喝可乐喝得太心急了，没看见。可是冰块为什么会浮在水面上啊？
2: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4: 不知道啊。
5: 我想到了，因为冰块会游泳，所以能浮在水面上。
4: 你少胡说了，咪咕，冰块又不是鱼，怎么会游泳呢？
2: 就是啊，咪咕净瞎说。
5: 哼，你们怎么知道冰块不会像鱼一样游泳呢？
0: 咪咕，他们没说错，冰块确实不会游泳啊。
7: 莉莉姐姐。
5: 那他们怎么会浮在水面上呢？
0: 这是因为冰的重量比水轻，所以能够浮在水面上。我来证明给小朋友们看。要比较两样东西的轻重啊，必须要量一量它们大小相同的时候的重量。大家来看，这是一立方厘米的水，它的重量是一克。这是一立方厘米的冰，它的重量只有0.9克。所以我们说冰比水轻，所以它可以浮在水面上。
2: 但是我爸爸告诉过我，冰是水变成的呀。
0: 多多说的没错，冰的确是水变成的。当温度降到0摄氏度以下的时候，水就会变成冰了。
4: 那为什么冰还会比水轻呢？
0: 这是因为水是一种奇特的物质，它遇冷会膨胀。你们看，这是一杯还没有装满的水，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水结成冰了。你们来看看，跟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啊？
7: 哇，杯子变满了。
0: 没错，结成了冰的水变得跟杯口一样高了。这时候我们如果想要让杯子里的冰变得跟原来装进去的水一样高的话，是不是要去掉一层啊？
7: 是。
0: 这就是说，杯子里的水

0: 水实际上就变少了。所以我们说，体积大小相同的水和冰，它们的重量不一样，冰是比水轻的，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2: 那可乐呢？
0: 可乐里面呀，除了水以外，还有糖和色素等物质，所以比水还要重，那冰就肯定会浮在上面了。
2: 哦，现在我可以把可乐喝掉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每一期来聆听一些有趣的小知识。有些小知识呢，可能我们习以为常啊，见怪不怪。但是还是那句老话，要经常说，反复说，去潜移默化的把一些有趣的小知识给灌输到小朋友的脑子里边去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的一些同声秀场环节当中小朋友的声音作品。今天同声同行，我们聆听到的是一则成语故事，叫铁杵成针。为我们讲述故事的是我们的小听友尚轩，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童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4: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5: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6: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7: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8: 大家好，我叫陈尚轩，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名人故事，叫做铁杵成针。李白小的时候非常聪明，不管什么书看一遍就能背下来，可是他特别贪玩，不喜欢学习，有时候偷偷跑出去捉蝴蝶，有时偷偷跑出去采野花，有时坐在河边看小鱼。他的父母为此非常着急。一天，李白读了一会儿书，又坐不住了，他趁人不注意，丢下书本，悄悄地溜了出去。春天的大自然真美呀，绿茸茸的小草像地毯一样，踩上去软绵绵的，野花到处都是，蜜蜂在花间采蜜，蝴蝶在花间飞舞，李白玩得开心极了。他四处闲逛，走啊走啊，不知不觉来到一条小河边。李白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正在溪边石头上吃力地磨着一根铁棒。李白觉得很奇怪，上前问道，老婆婆，您磨一根铁棒干什么呀？老婆婆看看李白，冷淡地说，我要把这根铁棒磨成绣花针。李白吃了一惊，急忙问，老婆婆，这么粗的铁棒什么时候才能磨成绣花针呀？老婆婆说，不用担心，只要功夫深，铁棒就能磨成绣花针。老婆婆的话惊醒了贪玩的李白，他想，是啊，我这么贪玩可不行了，要想将来能成才，我也要下功夫呀。李白急忙跑回家，他从此刻苦学习，仔细观察，最后成为一代诗仙。铁杵成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0: 谢谢尚轩为我们带来的铁杵成针的成语故事。这个成语大家都知晓，故事的大概呢，其实很多成人也是非常的烂熟于心的。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呢，多读一些成语故事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通透一些。小朋友的声音作品呢，每一期我们都会为大家选择来播放。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家的小朋友喜欢读书的，喜欢看绘本故事的，都欢迎用手机自带软件录制了声音作品之后发送到17284043 17284043，我们共同的来助力孩子在声音领域方面的一个诠释表达。那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是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看到在微信平台上就有若若发来信息，想报名参加你们的房管活动啊。我们的房管小天使活动是在5月31号举办的，对，5月31号举办的，就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每年在六一的前后的那个周末的时候，我们就会为大家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房管小天使儿童安全教育主题的公益活动哈。那因为今年我们是在5月31号举办了，若若呢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17284043，加入到我们栏目线下的粉丝群。其实，在我们线下粉丝群呢，第一时间可以了解到我们线下的一种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包括在今天还有一位粉丝妈妈，她是在我朋友圈的，是以前听节目的时候可能是加入到了这个朋友圈，但是她没有进粉丝群，然后今天突然来私信我说，都没有看到你发布这个新疆亲子游的招募帖，现在就看到今天早上看到你发一个说新疆亲子游已经满了，只剩下贵州，我都没有看到，你帮我拉进这个粉丝群吧。所以呢，在我们同声同行线下的粉丝群里面呢，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我们线下的活动信息，包括我们如果是不出岛的，我们在海口市的，我们会举办，比如说像我们在母亲节举办的关爱女童到银铃妈妈的健康的这个主题活动，还有我们之前有举办过像关爱儿童牙齿健康啊，给咱们的宝贝们的牙齿免费涂氟呀，或者是这个关于过敏源的筛查，有的小朋友是过敏体质啊，到底是对什么食物会过敏呢，或者是对什么物件会过敏呢，我们做的这个关注孩子的身体的过敏源这一块的主题活动其实也有，还有包括我们有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的主题，就是孩子他的年龄和他的身高体重是否匹配在一个正常值，还是或高或低，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这些我们都会在就免费给我们的孩子们测骨龄，就是这些线下亲子活动我们会不定期的举办，所以家有宝贝的家长们都欢迎加入到我们同声同行线下的同行大家庭当中。那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稍后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

0: 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城。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11: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2: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3: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1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5: 我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同声同行栏目主持人罗一。少年强则中国强， 少年进步，则国家进步。同声同醒栏目着力于引导更多孩子从小树立我是海南自贸港的参与者创

0: 建者和守护者的思想信念，成为未来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中流砥柱和生力军。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我们一起努力。建设自贸港，我在海口拼。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2: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同声同行在暑期7月20号到25号会推出我们的第三季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这个路线，这也是携手我们的栏目合作伙伴为大家推出的第三季的贵州线。还有在暑假的8月10号到8月19号会携手栏目合作伙伴为大家推出我们的新疆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目前呢，新疆亲子研学游已经是爆满了，同行贵州的亲子研学游目前还有名额，报名方式咨询方式是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发送新疆或者是发送贵州都可以来直接获取咨询报名的这个方式。还有一个呢，是可以直接的搜索17284043 17284043，搜索微信的这几个数字哈，微信小助手就可以来进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来进行咨询了解了。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线上成长贴士，关注孩子们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欢迎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成长贴士关注我们孩子成长路上的点点滴滴。其实我觉得在最近家长们最关注的一个热点焦点的内容，咱们就是聚焦了2026年的全国的高考。高考全国统考是在6月7号刚开始哈，昨天刚开始进行，6月8号今天是第二天。在各个考场外啊，都见到了家长们这个或淡定或焦灼的一些身影的陪伴。咱们的高考学子们呢，也是学了这么多年的知识，终于奔赴了一个最终的一个高考的战场。也希望咱们的孩子们哈，咱们的同学们都能够下笔如有神助，能够做的都会。蒙的都对，希望大家都能够金榜题名。那我们来说一下高考季的时候，这个饮食方面的一些禁忌，三餐的一些搭配，给家长们来做一个这种比较放松身心的一种陪伴的内容。那么我们来看到，首先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的内容，就是高考升学规划师有表示说，高考前千万不要吃榴莲啊，榴莲热量高，会引起血糖的骤升或者骤降，吃完容易犯困积食，影响考场的发挥。看到这样的一个热搜的标题呢，我觉得真的在这样的一个高考季的时候，还是要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考生的饮食搭配的。其实不仅仅是说榴莲吃与不吃，在整个

考试季的时候，考生的饮食搭配会直接影响到身体的状态。那么这些饮食禁忌呢，也是需要注意的。首先，比如说尽量不要去尝试新的事物，对吧？以前没有吃过的，这时候也尽量不要去尝试了。有的家长可能说，哎呀，孩子上考场了，我这个不能帮他答题，但我起码能够给他做各种各样好吃的、丰富的，让他吃得开心，睡得开心，然后做题也做得开心。那这里就有个很重要的，就以前没有吃过的食物啊，千万不要去尝新，因为你不知道它会不会有可能，万一对这种食物过敏呢，对吧？所以呢，没有吃过的食物在考试季的时候也不要去给孩子们去尝试了。再有一个，少吃生冷的食物，尽量不吃隔夜的剩饭菜，降低肠胃炎发作的风险。还有呢，就是不要自行的服用一些补脑的保健品、滋补的汤药、安神类的补品。为什么呢？因为部分的滋补的成分可能会造成神经的兴奋，引发失眠多梦的问题，反而会影响健康的状态。还有就是不要食用一些短期的刺激类的饮品，包括浓咖啡、功能饮料，这些饮品呢都可能会带来短暂的兴奋感和这个精力充沛的错觉。但是啊，这里有划重点，但是呢，它可能过量饮用的话，就会引发孩子出现心慌、手抖，或者是尿频，以及其他可能我们想象不到的情况，严重影响临场的发挥和后续的一些睡眠。所以大家要记得哈，在考试季的时候，这个饮食的规划方面啊，真的不要去轻易的尝新，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少吃生冷的食物，不要自行的服用一些补脑的保健品，也不要去吃一些短期的刺激类的饮品。那考前怎么吃才科学呢？其实三餐主食要定量啊，就每餐的主食建议是2两米饭为宜。家长煮饭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上一些玉米啊、山药啊这些杂粮，依靠复合碳水持续供能，避免血糖波动导致考生犯困走神的情况出现。再有就是适量的补充优质的蛋白质，肉类呢多选一些鱼肉啊、鸡胸肉啊、瘦牛肉、瘦猪肉，采用一些清蒸、清炖、少油快炒的方式烹制，减少一些肥油或者是肥肉、油炸的食物，重油红烧菜呢是要尽量的去减少这种摄入，因为过度油腻的饭菜会加重肠胃的消化压力，使血液集中于肠道的这种胃肠道当中，它脑部的供血呢就会相对的减少，容易出现反应变慢的问题。还有就适当的摄入一些蔬菜，比如说绿叶蔬菜呀、西兰花呀，或者像是冬瓜呀，这些食物，绿色的蔬菜，小朋友经常是，特别是一些男生啊，总是不爱吃一些蔬菜。实际上呢，蔬菜包括像番茄这些，都能够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缓解久坐备考引发的一些便秘、上火的问题。还有呢，就是给大家推荐哈，就是像早餐，我们比如说早餐可以喝250毫升的牛奶，鸡蛋加个苹果，或者是牛奶加全麦面包加煮鸡蛋或者呢是一些虾皮馄饨加上牛奶你看每一个搭配里面其实都是建议大家喝一个200毫升左右的牛奶200毫升左右的牛奶加上鸡蛋煎饼、生菜的这个沙拉或者是菜包子，或者是煮鸡蛋小米粥，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家长们可以搭配给孩子的。那么像午餐红烧鱼呀，或者是这个排骨呀，或者是一些土豆烧牛肉啊、肉末茄子呀、排骨海带汤啊，或者是清蒸海鱼啊，或者是像这个宫保鸡丁啊，这些菜式其实都是可以的。现在网络特别的发达，咱们去搜一搜一些高考的食谱搭配，其实也是不错。就算不用去搜，家长们根据平时的饮食，尽量避开刚才说到的不吃、少吃、少摄入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就不会出错。缓解考前焦虑这一块呢，其实那天看了一个报道，说某位考生在考场那边比较就是怯场害怕，以至于就是走不了路那个照片上看到爸爸是
背着他

爸，然后他的个子也比较大，然后交警呢，这个警察叔叔还帮着把他的脚抬起来，就孩子的这个心态太焦虑了，压力太大了，以至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躯体的反应。其实有些时候考生在备考前会出现一些焦虑失眠、注意力涣散的问题，我们怎么缓解呢？其实第一步，我们就是坦然一些，接纳焦虑。面对大考，紧张是大脑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再有就是我们要为情绪贴上标签，尝试具象化的表达，比如说我现在对数学题心里没底，这样就能够降低大脑的杏核仁这个杏仁核它的过度的激活的程度。还有呢，可以进行一个认知的重构，就是将考砸了怎么办转变为高考只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但是人生是一场长跑，我的价值不应该有一张试卷去定义。当紧张的心态出现的时候，会导致心跳的加速，手心冒汗。那么在这时候呢，就是有几种方法哈，是经过专业医生验证的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考生来迅速的平复情绪的。一种呢，以前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就是运用478的呼吸方法。这个方法我觉得特别的好，我曾经试过，我也曾跟我们家小朋友说过，你要是紧张的时候你可以试着用一下这个方法，包括我自己也有在某些特殊的重要的一个场合的时候心跳加速，然后真的手心冒汗，就用了这个478的呼吸法。这个方法特别的简单好操作，就是你在任何时候在考场上也能使用的，就你可以吸气四秒，就是你深呼吸四秒，然后屏住呼吸七秒，再慢慢的呼气八秒，重复三轮的操作，它能够激活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帮助你尽快的平复因为紧张而加快的心率。就你当你感到自己心蹦蹦蹦的在跳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吸气一二三四，然后再屏住呼吸七秒，一二三四五六七，自己心里面默数，然后再呼气八秒。478的呼吸方法可以教会我们的孩子。再有呢，就是可以练习渐进式的肌肉的放松。按照什么方式来操作呢？就是可以先是收紧保持放松的顺序，从脚趾到面部逐个的放松你全身的肌肉，身体松弛之后心情也会随之的平稳。还有一个就是要打破睡眠的执念，对于考前的失眠我们就是摒弃掉这种必须要睡够八小时的想法。如果躺下30分钟还不能睡着，那我们就可以听一段让人放松的轻音乐，喜欢的歌来放松自己的情绪就好了。

好的，我们继续在节目里边聊一聊跟高考有关的一些，也和咱们孩子成长路上家长们关注到的内容有关的。因为在这几天朋友圈啊家长群啊聊的最多就是高考了嘛，那不少的家长一门心思的盯着分数，天天就是在高考之前的那些天都在催着孩子刷题呀、背知识点。那么也有人会说了，现在的 AI 越来越厉害了，查资料、写东西、算题目样样都行，那光靠死记硬背学来的知识真的能让孩子在以后站稳脚跟吗？实际上时代一直在变，考核人才的标准也在悄悄的更新，比起一时的分数，有些实打实的本事才能让孩子走得更远。像是2026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目陆续的公布了之后，我们就发现全国卷和地方卷的题目都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对不对？都非常具有这个代表性。全国那个一号卷呢，它是让孩子围绕着成长中对某个词语理解的变化来写。以前觉得就是坚持就是硬扛，现在是懂了，是找准方向不放弃。那还有另外的卷呢，是一句古文，核心是遇到挫折守住本心，不忘初心就能走出困境。上海卷聊的是科技改变世界，也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想象，而北京卷呢则是聚焦了青年成长和时代责任。其实大家整体看下来就明显的感觉到了，看出来了，考题不再围着课本的知识点去打转，大多结合当下的生活科技的发展和社会

现象出题，不考生硬的一些模板的套用，更看重的是孩子结合自己的经历想法谈感悟，特别是看重独立思考和真实的表达。其实高考就是当下教育和未来就业的风向标，出题方向变了，家长的教育思路其实也应该跟着调整。那如今呢， AI 是可以快速的检索知识，整理答案，完成一些基础的写作。也有家长开始疑惑，既然机器什么都能够做，那孩子还需要辛苦学习吗？这真的是一个发自灵魂的拷问，很多的朋友都会在问这样的一个问题。这里我觉得我们要摆正一个观念，把一个正理给这个记于心当中，就是机器它终究是一个辅助的工具，掌握工具的永远是谁呀？永远是我们人呐。我们不用把 AI 当作是对手，要把它当作帮忙做事儿的帮手。以后吃香的不是什么都死记硬背的人，而是会用好工具解决问题的人。从今年高考作文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分数只是一时的，那有五种能力才是我们孩子未来的底气。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就想来跟大家聊聊未来真正值钱的五种能力，越早看清我们的孩子其实越少吃亏。这五种能力我觉得我们都要去让我们的孩子们在这方面继续的去加强它，发扬它，把它巩固扩大自己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这个阀值。一个是独立思考的能力，现在不少的孩子有个通病哈，就是遇到一点问题第一反应就是找爸爸妈妈找老师要答案，自己根本不愿意多琢磨。之前看过相关的分析，就是社会变化快速的速度是非常之变，就是变化莫测的，那以后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新问题都会接连不断的出现，凡是等着别人拿主意的孩子早晚都会陷入到被动当中。那网上的信息呢，五花八门，真真假假混在一块儿，会自己动脑筋的孩子不会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遇到难题也不会死守老方法，愿意自己找出路。那很多家长只盯着作业的对错，却忘了孩子应该要多思考啊，这就是孩子越往后学习，越有些时候呢，我们不引导他思考的话，他以后越往后学习越吃力，这就是原因。第二个，要锻炼孩子的表达能力，再好的想法如果没有办法清晰地传递出去，也就失去了原本的价值。之前有过相关的调查，各行各业的精英都格外的重视表达相关的综合能力，高考作文本身就是考察孩子书面表达的水平。善于表达的孩子，既能够条理分明地说出内心的想法，也能在和人相处时懂得换位思考，维系好身边的人际关系。生活中看到这样的孩子很多哈，就是脑海中有丰富的想法，谁一开口呢就紧张，动笔也没有办法下手，就是一身的才华难以展现，就是表达他不会是天生就自带的，而是日常点滴的练习，这样才会拉开彼此之间的一个差距。第三个能力是判断力，因为我们人一生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无数的选择等待你去做，小到日常小事，大到人生的方向，判断力会影响孩子前行的每一步。那现在很多家长习惯帮孩子安排好一切，替他们做大大小小的决定，那久而久之呢，孩子会慢慢失去独立选择的勇气，等到独自面对抉择的时候呢，就容易变得手足无措。所以我们要从小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判断力，这样才能够让他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走得更稳。创造力不可小觑哈，因为 AI 可以模仿现成的内容，但是 AI 无法诞生全新的想法，这也是人类难以被机器取代的最关键的一点。不管是哪个行业，能一直走在前面的人脑子里都有不一样的想法。那不少的家庭管教孩子的时候总要求按规矩来，条条框框限制多了，孩子的想象力就慢慢被磨没了。所以创造力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去发挥，创造力它是可以跳出老思路的啊。那守住孩子这份特质，就可以为他们留住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最后一个是自驱力，就是外界的催促和督促监督都是短期的一个作用，而发自孩子内心的动力才能支撑他长久的走下去。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如果说依靠旁人督促才愿意学习的孩子，一旦失去监督，就非常容易松懈。自驱力拥有的比较足的孩子，他才能够主动的去规划学习和生活，遭遇到挫折的时候，也能够以

自我的一个状态的调整，调整好之后重新出发。所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唤醒内心的力量，远比你一直推着他往前走更有意义。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高考的风向就是未来社会的用人方向。所以爸爸妈妈，我们养育孩子啊，真的有些时候不必执着于眼前的几分的差距，而是用心的打磨刚才说到的这五种核心能力。知识可以随时的补充，但是扎根心底的能力会陪伴我们孩子的一生。所以希望爸爸妈妈们看得长远一些，陪着孩子慢慢的沉淀，让他从容的面对未来的挑战。自驱力、创造力、判断力和表达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我们一定要陪孩子们一起去把它给完善提升起来。好的，在节目最后呢，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清风侠说，姐姐的儿子今年高考，希望我的侄子呢是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上自己心仪的学校。这个是每一位家长、每一位朋友、家友，身边有这个高考学子的家长们、朋友们都满心期待的。再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一网发来了信息，想问一下，新疆的亲子游只有一季吗？有没有可能第二季？我们今年暑假就只有一季啊，那是否有第二季的新疆亲子游？关注下一个假期吧。在这里再次的为大家温馨的提示，同声同行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系列，在今年的暑假会推出同行贵州和同行新疆两条路线。同行新疆的路线目前已经是爆满了，如果您还想了解参加，那可以看看有没有可能作为候补家庭替补上啊，就是有可能，如果万一可能某位已经报名的家庭临时有事退出的话，那可以作为候补家庭补上。同行贵州第三季目前还有名额，想了解到我们具体的行程的，看到我们具体的一些报名的这个内容的，可以直接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搜索海口之声可以看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有我们的招募帖，还有呢就是可以直接搜索海口之声发送新疆或者是贵州的字样，那么就可以获得一个详细的明细了啊。那还有一个更方便的方式，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注明新疆或者是贵州，都可以跟我们进行线下直接的一个咨询和报名，都是可以的。那今天线上同城时光为大家分享的就是以上这些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7: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

0: 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懒洋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0: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9: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0: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9: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7: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鲁菜中的香酥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以前的节目我们也说到哈，无论是四大菜系还是八大菜系，鲁菜呢都是名列前茅，而且都是老二，哈哈，
1: 对，
0: 名列
1: 千年老二。
0: 嗯，
1: 实际上你看咱们说川鲁粤淮是吧，或者是川鲁粤淮把其他的加上排行二，这是现在近些年的一种说法。
0: 嗯，
1: 如果倒退几十年，比如说从50年代以前，那鲁菜的影响应该是第一位的。后来由于川菜逐渐影响力上升，
0: 我觉得其实和这个川菜味道比较辣，它比较霸气也有关系。
1: 对，
0: 现代人他可能追求这种刺激的感觉，
1: 哎，
0: 那鲁菜相对显得比较温厚。
1: 是，
0: 嗯，
1: 他选原料呢也比较，鲁菜呢他比较从原料讲啊，他有点沿着这个孔夫子那种歌不正不食啊，有点那样。
0: 嗯，
1: 你别说这原料不好，你这刀拉的不正我都不吃。
0: 哦，
1: 也就是他只吃那其中最好的部分。歌不正，实际上我的理解就是说他把其他的筋头巴脑都给拉了去了。
0: 哦，
1: 他只选取最好的部分。
0: 嗯，
1: 所以他的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0: 对，
1: 是吧，鲁菜集中体现了这个。
0: 嗯，
1: 有时候能把一个看起来简单的一个原料，是吧，他能做的哎有声有色。
0: 嗯，
1: 其中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这鸭子。
0: 对，其实原来在这个宴席上这个鸭子算是大件儿，正件儿。
1: 对，
0: 算是一个鸭桌菜。
1: 对，你看过去甭管你是婚宴是寿宴啊，还是其他的这个什么宴，这个都讲吃席。席呢它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啊，最讲究的呢比如说啊，包括燕窝的鱼翅的，这叫什么，叫燕翅席。
0: 嗯，
1: 有这个燕窝有鱼翅啊，还有海参的啊，这个叫燕翅参席。有鸭子的跟海参的，这叫什么，叫鸭翅席。
0: 嗯，
1: 是吧，你从层次上讲鸭翅席要低于这个燕翅席，但是它能称为席，它也比就单纯的说我叫菜要强的很多。
0: 哦，你看它同时和这个燕窝还相提并论，
1: 可以
0: 可见这个食材还是相对比较高档的。
1: 对，
0: 嗯，
1: 你看有别的鱼鸡你再讲究，没有叫我就是吃什么鱼席的或者什么鸡席都没有。
0: 就是它的级别哈，它的品级要比鸡啊鱼啊要高。
1: 对，那些归入哪儿了，到什么席里了，归入到二八席里头了。
0: 哦，
1: 什么叫二八席，就八个盘儿八个碗儿。
0: 嗯，
1: 这些就是什么鱼肉鸡鸭鱼肉都有了，但是这个不是整件的，都是那什么了，改过刀的。
0: 嗯，
1: 哎，唯独咱们说什么什么，比如鸭翅席啊，包括现在的比如烤鸭，这些都作为整件出现。
0: 嗯，
1: 就在没改刀之前让客人看，就是在你端上桌的时候看，那么这是一个整件的东西，
0: 完整的
1: 完整的，也叫大件东西。
0: 嗯，
1: 所以它更符合席面的要求。
0: 嗯，
1: 席面要求有几个因素了，一个呢要好吃，还一个要好看。
0: 嗯，
1: 是吧，还一个就是既好吃又好看，还有的是好看不好吃，还有叫好看不能吃。
0: 看牌哈。
1: 对，
0: 哦，这个确实是标志着这个宴席的级别哈。
1: 对，香酥鸭呀，这个菜呀，它一直到现在仍然是鲁菜里边的金牌菜。
0: 嗯，
1: 一个是它选料啊比较精，一定要用比较好的，这个说这个甜鸭。它不用糊鸭，糊鸭鸭子少，分量小，它肉也少，做出来不漂亮。但是呢，它又不是用特别肥的，特别肥鸭你吃的腻口，它选用一般都是差不多5-6斤的这样的坯子，从这个外形上来看是吧，金黄色儿，炸的这个晶莹透亮，另外加鸭子的外形完整，你上这鸭子的时候你就闻着一股香味儿。你看，我看看你也在欣赏这鸭子这味儿是不是？
0: 我想象的，
1: 想象的，对。所以你看这个香酥鸭就一直特别受欢迎。
0: 嗯，
1: 它在鲁菜中占的地位啊，甚至要超过川菜中那个张茶鸭的那个位置。张茶鸭它选的呀是那种草鸭子，就是咱们说的糊鸭，个头不是太大。个头太大反而啊你上来之后它不好吃了。
0: 嗯，
1: 哎，它就是要作为一个衬菜，它不是主菜。 但是呢，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香酥鸭呢，它是作为一道主菜出现的，因此的要求呢，外形呢得饱满，
0: 就这鸭子个头得是个
1: 够，
0: 个儿，
1: 哎，另外颜色呢得漂亮，哎，从色香味形气各个方面都得和你的宴会的级别相适应。
0: 嗯，您说色香味形我们都理解，色香味形气，
1: 气就是你装鸭子用的器皿。
0: 哦，
1: 你比如说这个要用一个大齿盘，
0: 嗯，
1: 齿盘就是盘子直径是一尺，并且呢还要有一些东西做圈边，
0: 嗯，
1: 圈边啊是有几种，一种是有可食部分的，就是你炸的一些其他的小活，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炸馄饨啊，或者炸三角给边上买一圈，还一个是作为盘饰啊，就是可看不可吃，
0: 纯纯的是装饰，
1: 哎，就花啊，比如刻的黄瓜花啊、萝卜花啊，
0: 嗯，
1: 啊，或者是鲜花啊，这些作为盘饰。再来，众星捧月一样来烘托着这个鸭子，更显鸭子的档次。
0: 哦，就很不一样哈、啊！这是道主菜，这是道鸭桌的菜。
1: 对，如果没有鸭子，往往你去鲁菜馆啊，或者说。

0: 这个席面没有鸭子，你真的会觉得缺少了什么？
1: 哦，
0: 它没有那么一上来特别打眼的东西。即使燕窝鱼翅，你看着那么好，它在那个
1: 小
0: 汤
1: 碗
0: 碗里
1: 里，
0: 沉着呢，
1: 嗯，
0: 你看不出来。你不吃之前，你也不知道它什么味儿，
1: 对，
0: 是吧？唯独这鸭子，远远的你就看见了。
1: 是看着就气派哈，
0: 对，放在桌上，你看，哎，它也很霸气，
1: 嗯，
0: 它一个人有点唯我独尊那种感觉。
1: 哦，
0: 鸭子一上桌，那就叫什么？一鸟入林，百鸟压音。哎，
1: 哦。
0: 过去就讲鸭子一上桌，就是宴会进入高潮。
1: 嗯，
0: 哎，
1: 这属于高大上范围
0: 对，
1: 的，
0: 高
1: 高
0: 大上。
1: 端大气上档次哈。
0: 是，
1: 嗯，
0: 往往主人也借着这鸭子上来，他把他的活动推入了一个高潮。
1: 哦，
0: 哎，
1: 为鸭子上来，我们干一杯，
0: 哎，
1: 或
0: 对，
1: 者把今天的主题点一点
0: 你
1: 哈。
0: 看怎么怎么着？因为你看吃燕窝鱼翅的时候啊，没有话题，
1: 嗯，
0: 你都是自个儿在那闷头吃，一人一碗，先给你
1: 自个
0: 分
1: 儿
0: 了。
1: 吃自个儿
0: 哎，
1: 的。
0: 自个儿在那吃，唯独这鸭子可以请可以让。
1: 哦，您
0: 你
1: 先
0: 看，
1: 来。
0: 哎，对，他，你看过去啊，这鸭子呀，不由这个服务员在那儿给你
1: 分割，
0: 给分割啊。过去都是什么上了以后啊，由副主人
1: 嗯，
0: 他在那儿，
1: 什么叫副主人？
0: 副主人就是主人的夫人或者主人的请的那个他家里边帮着他招待的那个人。
1: 啊，
0: 有时候主人不在这桌。是
1: 对，
0: 吧？他同时要应酬好几桌，那不可能他亲自过来。他委托，比如说他的兄弟啊，或者他的要好的朋友啊，或者家里的其他人，那
1: 照
0: 么
1: 顾这一
0: 哎，
1: 桌的
0: 对，
1: 食客。
0: 照顾这种人，哎，这人也叫知客
1: 嗯，
0: 啊，也叫领桌的，都是一回事儿。他来，这就有讲究了。譬如说，鸭腿给谁，
1: 哦，
0: 是
1: 是有
0: 吧？
1: 奖哈、啊。
0: 哎，你看，哎，你不能说你请来的最主要的客人，你把鸭屁股给他了，对吧？这开玩笑了。
1: 嗯，
0: 那么两个鸭腿儿，我这鸭腿儿给谁？
1: 嗯，
0: 是吧？我这鸭脯给谁？哎，
1: 哦。
0: 剩下的可能还要分分呢，也不是像现在这样拿西餐刀嘎嘎怎么分，也不是，因为香酥鸭呀，你拿筷子往里一插，或拿勺这么一掰，它
1: 它
0: 就
1: 就开
0: 酥
1: 了
0: 了。哎，
1: 啊，
0: 所以这个能体现主人的殷勤，
1: 嗯，
0: 客人也借着机会捧场。为什么说能形成一个高潮呢？就在这儿，你不能说我在这吃的这浓汁鱼翅呢，是吧？一边吃鱼翅，这一边你发表演说，一会儿鱼翅凉了也不好吃了，也没
1: 嗯，
0: 有话题呀，是吧？
1: 是。
0: 然后呢，你要到鸭子这点就有话题了。哎，哎呦，那个你先来这个，你来，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那这王老您请，王老不，刘老您请，他就能够，
1: 互相谦让，
0: 哎，对，
1: 嗯，
0: 就如同安席，安席
1: 对，
0: 就是坐之前谁坐哪儿。
1: 对，谁坐那个最尊贵的位置
0: 对，
1: 上？
0: 你看，这到现在，咱们有些老辈人在吃饭的时候还讲着安席这事儿，
1: 嗯，
0: 包括你，比如说上天津，天津你要让某一个人做守卫，他不，哎不，那王大爷您来，这不行，哎，王大爷不是李大爷您来，大爷就是老大的意思，是
1: 嗯。
0: 吧？但是他们的饭称劲啊，是张老李老您请，哦不行不行，哎王老您这边坐，哎呦我且
1: 这
0: 谦
1: 安
0: 让呢。
1: 席得10多分钟
0: 对，
1: 啊，一刻
0: 且
1: 钟才
0: 谦
1: 能
0: 让，
1: 搞定。
0: 所以你看，凤姐说呢，咱们也不要安席了，就是
1: 啊，
0: 这安席之风，古已有之，是吧？你看《红楼梦》里凤姐说，咱们也不要安席，大家随意坐。那就是这个鸭子呢，它就也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一种尊老这个扶幼这么一个作
1: 比如说这个桌有很尊贵的老者哈、啊，让
0: 用。嗯，
1: 尊敬的老者，那这鸭腿儿啊，可能就给这
0: 对，
1: 老爷子了。
0: 哎，或者呢，比如说某个客人带了一小孩儿，
1: 嗯，嗯。
0: 这个为了表示对这客人的尊重。哎，就把这个鸭腿给孩子，孩子
1: 嗯，
0: 拿着鸭腿攥着把着吃，哎，他
1: 也
0: 就能
1: 显
0: 够，
1: 得挺热
0: 对，
1: 闹的。
0: 而且他能够安静下来。
1: 嗯，
0: 你让他吃别的，他不感兴趣；你可能让他吃的鱼翅，他觉得还没他们家那粉丝好吃，是吧？
1: 啊，
0: 你拿鸭腿把着，所以你看这鸭子啊，这个功能挺多的。
1: 嗯，
0: 你别小看一个香酥鸭，它在宴会里起了一个挺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显示这个宴会的档次，再一个呢，它给宴会呢掀起一个高潮，
1: 嗯，
0: 也给大家制造一个新的话
1: 活
0: 题。
1: 跃气氛，
0: 对，活跃气氛，是
1: 啊。
0: 吧？你看，要说这么热闹，这鸭子为什么这么受欢迎？那咱就得说这个鸭子从选料到制作，它的整个一个过程。
1: 哦，刚才我们说到了哈，这个香酥鸭是一个整件儿，它标志着宴会的级别，同时呢，它还承担着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那这个香酥鸭制作的过程中哈，有什么不一样啊，让这个鸭子显得这么高大上，这么有档次？
0: 哎，首先咱说啊，从这鸭坯的选择，要选这个公鸭子。
1: 嗯。
0: 哎，母鸭子啊，为什么不选呢？一个是个头小，再一个它有一点骚气，
1: 哦。
0: 哎，所以都选公鸭子。 先把鸭皮的外边收拾干净了啊，然后把它。

0: 周师里里外外都给他拿黄酒、五香粉呐、和盐给他搓了，给他腌。
1: 去那个腥味儿
0: 哎，
1: 啊！
0: 对，一个是让他入味儿，再一个去那腥味儿啊，
1: 嗯，
0: 去腥增鲜。腌这么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啊，搁上什么花椒、大料、葱姜啊，这些是吧？搁在一个大碗、大盘子碗里头啊，或者搁一小盆里头，上屉蒸。
1: 哦，先蒸。
0: 蒸，这一蒸啊，就得根据那火头的软硬，也就是说那
1: 火
0: 蒸
1: 旺
0: 汽，
1: 不
0: 哎，
1: 旺哈？
0: 火旺不旺，得蒸。蒸到什么程度呢？你就拿根筷子，嘚儿往里轻轻一戳，能戳到里头了，戳
1: 哦，
0: 透了，从这层能戳到那层了，
1: 说明这个
0: 就
1: 鸭子
0: 行
1: 肉
0: 了。
1: 已经软烂了。
0: 对，就是软而不烂，
1: 嗯，
0: 你不能让它烂，就是鸭子这时候能脱骨了。
1: 哦，
0: 你完全烂了，它以后
1: 散
0: 就
1: 了架
0: 皮就
1: 子。
0: 散了，你在炸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走形了。
1: 嗯，
0: 哎，这时候呢，哎，把鸭子拿起来啊，控一控，给它控干了。有时候甚至还要拿那个抹布啊，给它展一展，
1: 嗯，
0: 把外边那个
1: 省得
0: 浮
1: 炸的
0: 油，
1: 时候
0: 哎，
1: 崩。
0: 对，省着它炸锅啊，喷锅。这时候呢，就烧油，这个油啊要烧到七八成热，是吧？把那个鸭子千万别直接搁里头，
1: 哦，
0: 要搁到漏勺或者罩篱里头，连着罩篱带着鸭子一块下锅。
1: 承托着它。
0: 对，千万不能，有的外行那个啊，千万不能往里弄。这油本身就热呀，七八成热，200多度了，一下啪一下，这锅就着了，它这油就
1: 啊，
0: 溅出来，一沾明火，这油锅就着了。
1: 哦。
0: 结果您没烧成这鸭子，把人给烧了，或者放火把这餐厅上面那个吸油的那罩就给点着了，因为里边好
1: 哦，
0: 多油烟子，所以这点非常重要。下锅之后，您还得拿那个盖给它盖上，
1: 嗯，
0: 护着这锅。有的时候呢，有经验的什么，他不一下沉底，
1: 嗯，
0: 他先拿那热油浇一下这
1: 淋
0: 鸭
1: 一
0: 子，
1: 下，
0: 淋一下。
1: 嗯，
0: 哎，一个是呢去除一下水分，再一个让它逐渐先提高一下这温度，
1: 嗯，
0: 增强它表皮的这个
1: 韧性，
0: 抗压能力的韧性，
1: 嗯，保
0: 就
1: 持
0: 真的很
1: 外
0: 有讲
1: 形
0: 究。
1: 的完整。
0: 对，这师傅跟徒弟做的鸭子，你一尝那皮就知道，有的那个它哭嚓一下的鸭就处理头，这好吃不了。
1: 嗯，这个皮可能就不酥。
0: 对，不仅不酥，它还破裂。
1: 哦，
0: 哎，它因为快速的一受热啊，它这个热胀冷缩不一致，结果它就皱。由于皱，它就再加工的时候它就裂了，出来就不完整。整件的菜最忌讳就是外形不完整。
1: 整件儿整件儿嘛，哈，
0: 对，
1: 嗯，
0: 包括您吃一烧饼，这儿要缺一角，你看着都别扭，更别说您大个儿一鸭子了。
1: 是吧？小到烧饼，大到鸭子，
0: 对，
1: 都算整件儿，
0: 可算整件
1: 不
0: 儿。
1: 能让它那个缺少零件儿，哈。
0: 是，
1: 嗯，
0: 这个咱光是说下油锅了，是吧？下完油锅啊，炸。是吧？这一火往往还炸不成，因为你这鸭子一下去之后啊，这油温马上降低了，
1: 嗯，
0: 是吧？还需要炸两火，两火什么意思？把鸭子挺出来，搁一边那儿架着，然后继续再烧，这
1: 哦，
0: 油又烧热了，再下去
1: 嗯，
0: 啊。有的时候甚至那鸭子个儿大啊，甚
1: 得
0: 至要
1: 炸三
0: 炸
1: 火，
0: 三火，炸
1: 哦，
0: 三火出来的鸭子好，颜色均匀，是吧？另外呢，它炸得透，
1: 嗯。
0: 真是起到这个香和酥这么一个效
1: 对，
0: 果。
1: 那个饮食上、烹饪上有一个词儿叫复炸哈，
0: 对，
1: 就是第二次炸，
0: 对，第二
1: 它这
0: 次甚
1: 属
0: 至
1: 于
0: 第
1: 复
0: 三次，
1: 炸再加一炸，
0: 哎，对，
1: 嗯，
0: 一般炸丸子都得两炸，是
1: 嗯，
0: 吧？你炸豆腐一炸就行了，是吧？炸丸子都得两
1: 你
0: 炸，
1: 要想达到这
0: 啊，
1: 种
0: 要不
1: 酥
0: 然它
1: 脆
0: 外
1: 的
0: 边
1: 口
0: 颜
1: 感，
0: 色很深，甚至
1: 嗯，
0: 糊了，里边还生
1: 哦。
0: 呢。嗯，刚才咱说是炸了，是吧？这炸完了的标准是什么？你就是这鸭子本身已经熟了，你就是看外形。颜色够不够，决定你这个火候够不够。
1: 嗯，
0: 出来之后，还不是马上吃，还要在里外能够得着的地儿再刷一遍香油。
1: 哦，里外都刷香油，
0: 哎，对，
1: 嗯，
0: 哎，里边呢，实际你刷不着了，就够着那么糖，给里糖弄一下就行了。因为他吃的时候，往往啊，他是有时候里边那块肉你要不香，它跟外边形成反差太
1: 啊，
0: 大，你就觉得这鸭子不好吃。
1: 好像没透一样，
0: 对，实际上差那一点香油，这
1: 嗯。
0: 就是诀窍。
1: 那说整件儿哈，那这个鸭子就是它的窗口在哪儿啊？
0: 它窗口还应该在腹部下边，就鸭
1: 哦，
0: 脯下边。鸭子开膛不能跟鸡似的从脖子开膛，
1: 嗯，
0: 它都从下边冒开膛，因为鸭子下水比较多。
1: 哦，
0: 咱说的这是做这菜啊，不是说的那个做烤鸭，烤鸭是从胳肢窝下头开膛，
1: 嗯。
0: 那个不一样。现在呢，就是各种做法都有，也有从脖子开膛的，也有跟那个烤鸭从胳肢窝开膛的。咱们说的这个呢，是过去香酥鸭呢，是从腹部开膛。

0: 腹部开膛便于它入味儿。为什么说里外刷香油呢？
1: 嗯，对、
0: 啊。如果你从脖子开膛，根本就见不着里头。
1: 你往哪儿捅啊？是吧？啊，在腹部下面啊，尽可能的给它刷上一层这香油。
0: 哎，它就里外都给刷一层油，刷层香油，然后趁热就上去了。下边就接着刚才咱们说那个，就客人欣赏品评分食这个阶段了，是吧？
1: 这个鸭子一看是又红又亮啊。
0: 对，
1: 嗯。
0: 它关键它香，油炸的东西，尤其这个吧，它下佐料下的重，它一般都是大料下的很足，你首先闻它，你就有一股大料味儿，
1: 哦，
0: 哎，大料味儿很足。另外，它蒸的过程还加其他的，比如黄酒啊什么其他这些，所以呢，这个在炸的过程中，很多香气就出来了。你如果是中型的餐馆，往往后边在做香油鸭的时候，你前台的顾客都能闻见，都知道，哟呵，要上鸭子了，嘿。你都能闻见那香味儿，
1: 哦，就是这个味儿还是比较冲的
0: 比较
1: 哈，
0: 窜，哎，足。另外吃这个时候呢，还要带着小料，蘸着料，就是花椒盐儿，
1: 花椒盐儿，
0: 哎，因为毕竟啊，这鸭子它的过程中啊，它没有这个咸味儿，太多的咸味儿介入，除了一开始腌一下，后期加工中啊，基本不搁盐，因为一搁盐呐，这肉老，所以它在蒸的过程中不搁盐，炸呢更甭说也没法搁盐了，所以它后期吃的时候有蘸料。跟着这个花椒盐上，那么客人在吃的时候呢，哎，你愿意把花椒盐撒上也行，你愿意稍微的蘸一蘸它也行，是吧？或者你是也不撒也不蘸，我觉得白嘴吃行不行啊？也可以，是吧？更能吃出这鸭子的本味来。
1: 那说到这是香酥鸭的制作流程哈，那我们现在如果进一家鲁菜馆的话，这个香酥鸭它是有可能现给咱们做的吗？还是，已经做好了，给咱们加热一下？
0: 香酥鸭呀，如果您到那儿之后，他说您马上就能吃，您千万别要，这不行。香酥鸭这属于呀，不是堂吃的菜，这是属于预先点的，
1: 我得预定。
0: 得预定，哎，这个叫咱们过去呀，分堂吃啊和那个预定这两种，
1: 您说的堂吃就是我现点，您
0: 现点
1: 现
0: 现
1: 做。
0: 吃，哎，就现点现吃，这个是属于你得先预定，哎，这也叫宴会菜，哎。
1: 那它整个制作如果完成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应该说呀，从开始到完了得半天，特别是这蒸的过程中，
1: 得这么长时
0: 哎，
1: 间
0: 这
1: 哈。
0: 蒸的过程中得，你要是气儿不是太足的话，得2钟头以上。
1: 而且炸它还有的时候炸2遍、炸3
0: 哎，
1: 遍
0: 对，
1: 的，
0: 哎，前面还得先喂它一下。
1: 对，
0: 你从收拾鸭子开始，把鸭子开膛，把里边那些下水、心肝、五脏掏出来，是吧？然后呢，再搓，用盐搓，用那个料酒搓，再加上其他什么五香粉这些，然后再浸泡。现在呢，简单一点就是什么呢？它这些都弄完了以后，它用那个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包起来以后下冰箱，放到那个冷藏的那一档，
1: 什么时候我需要我再
0: 哎，哎，
1: 拿
0: 需
1: 出
0: 要
1: 来
0: 的时候这
1: 炸？
0: 样，对，我再去蒸，
1: 再去
0: 先
1: 蒸
0: 蒸，
1: 哈。
0: 哎。但是这个菜不是当时堂吃的菜，这是个宴会的预先预定的菜。
1: 那比如说我们家没有参加宴会或者怎么样，我就想吃这个菜怎么办？就得预定了。
0: 有些呀，你看啊，它如果不叫香酥鸭，它叫香酥鸭腿儿，这行。
1: 分割的这是。
0: 对，它预先就把这个分成主要部位，你比如说鸭脯、鸭脖啊、鸭腿儿。
1: 鸭翅，
0: 鸭翅它就分别按部位做不同的东西了，这样相对的来说啊，它加工时间就要短得多，可以作为堂吃的。这个你在吃的时候呢，也得注意，别拿着吭哧就一口，咱们也得是吧，有一个审美这么一过程。首先你得先得品味它这香，香酥鸭嘛，香是第一，是不是？这个香啊，得是它那五香那调料跟鸭子的香味混合成一体，复合香味。绝不能鸭子是鸭子味儿，你这调料是生调料味儿，这俩谁跟谁不挨着，这不行。
1: 它是一个复合的
0: 这
1: 这个
0: 复
1: 香
0: 合的
1: 型
0: 香
1: 哈，
0: 气儿，哎，所以这点就比较难，哎。再有呢，这鸭子啊，你吃着吧，哎，它得啊，肥呀而不腻，瘦而不柴，哎，它虽然很丰满，但是呢，哎，你吃的时候呢，它又很利口，不能说你叽里嘎半天还咬不下一口来，那也不行，那就没蒸透，是吧？
1: 这个分寸还是很重要的哈，
0: 是，
1: 肥而不腻，瘦而不
0: 不
1: 柴。
0: 柴，
1: 这个鸭肉和调料的味道呢，
0: 那
1: 要
0: 复合，
1: 融合在一起。
0: 对，这是这个鸭子第一个讲究。第二呢，咱们就香酥鸭说的酥了，酥的前提，这外皮你得炸透了，炸的就是什么呢？要皮色红亮，皮质呢叫酥脆。这个吃的香酥鸭呢，还 过去还要根一样。

0: 东西，跟荷叶饼。
1: 哦，
0: 就如同咱们说吃这个张茶鸭，它要跟那个蒸的那小薄饼一样。
1: 嗯，
0: 这个饼啊，过去不是吃的，
1: 是擦嘴的，
0: 是擦嘴的，对，擦嘴擦手的，是
1: 吧？这也太浪费了。
0: 对，鸭子本身呢，咱们按中医说法，它是性平味甘，归经归脾经，脾主运化了，统气。所以如果那脾胃不太好的人吃这鸭子特别有好处。另外脾属土啊，土生木，你如果脾好了是吧，你肝就平啊，你整个身体状况就调理好了。所以你别看一小小的鸭子，还有很好的
1: 药疗
0: 作用，食疗功能，
1: 药食同源哈。所以鸭子是一种很好的食材。如果您下次去鲁菜馆，或者说您家里有婚宴啊、有喜宴啊，或者有这个寿宴的时候，都可以点这道和鸭桌的菜哈，香酥鸭，鲁菜中的香酥鸭。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开辟一株时间，跟您东南西北聊菜系。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0: 是部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部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部标注定位的警醒。

0: 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爱家私房菜，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鲁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说到这个民间的宴席哈，比如说家里娶媳妇儿啊，或者是给老太爷祝寿，往往呢要上头菜啊，要上几个整件儿。
1: 对，
0: 我们说这四大门啊，鸡鸭鱼肉，
1: 哎，
0: 上起来体面啊，还压桌。鸡鸭鱼我们前面都有所涉猎，今儿我们说说肉，如果上整件儿的话，肖老师怎么推荐呀？
1: 这个整件儿要说呀，最压桌也最拿出手的就是大肘子。
0: 大肘子，
1: 哎，你甭管是炖肘子、扒肘子啊，和下边咱们要说的是锅烧肘子，基本上它都是一个整件儿。
0: 嗯。
1: 过去你像那个走宴会是吧，刚才咱们说了，说这个甭管是做寿也好，是娶媳妇也好，在家里办的他都得要一个体面。
0: 嗯，
1: 而且呢他还不能花费太多，您还得有个实惠是吧。所以呢常有什么叫二八席，就八碟儿八碗是吧，还有叫说四大碟儿四大碗。
0: 嗯，
1: 这个一般呢就是炒菜面了。你甭管是这个八碟儿八碗还是四碟儿四碗是吧，这些都离不开这四大门，就是鸡鸭鱼肉。
0: 嗯，
1: 是吧，还有再惨点的那就是完全是猪肉，就是所谓猪身上找是吧。
0: 嗯，
1: 那个就惨点了，咱只要说你能够得上席的鸡鸭鱼肉是吧，这个肉你要整件，你不能给人上一大猪头。
0: 哦，
1: 是吧。
0: 嗯，
1: 那是祭祀才用的，你哪儿没事请客请人啃猪头是吧，
0: 也不雅哈。
1: 对。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最理想的就是这肘子。
0: 哦，
1: 是吧，像川菜它也有什么东坡肘子嘛。
0: 嗯，
1: 是吧，咱们这个讲的这个鲁菜里边也有。
0: 嗯，
1: 鲁菜里肘子呢啊，除了这个焖肘子之外啊，就是锅烧肘子。嗯，
0: 哦，
1: 锅烧啊它是一种加工的工艺，它是从程序上讲是先把一个原料大件的原料给它先蒸。
0: 嗯，
1: 或者卤，蒸呢就是上屉蒸，卤呢就是下锅煮，是吧，然后再浇上这个调料，再弄好了之后再炸。
0: 哦，
1: 所以你看工艺它比较复杂。
0: 对，
1: 但是它在整个过程中呢要兼顾这外形的完整，
0: 整件整件嘛，
1: 整件。
0: 嗯，
1: 你不能上来支离破碎的是吧。
0: 对，皮都没了。
1: 哎，没吃之前

0: 哎，你不能先就说皮开肉绽，那个不行，不吉利，是吧？
1: 嗯，
0: 所以他从原料选的话，他应该选的肉皮比较厚实的这些。
1: 哦，
0: 哎，小猪不行，啊，得大猪。
1: 嗯，
0: 大猪比较讲究好点是前肘。
1: 哦，
0: 说到这儿呢，咱们说一下前后肘啊，这区分。
1: 嗯，您顺便一会儿也说说前后蹄儿的区分。
0: 那行。嗯，这个首先咱从这个口味上讲。啊，您要是想吃比较鲜嫩一点的，那您选前边的。
1: 哦，鲜嫩的。
0: 哎，对，这个适合怎么着？比如说像咱们说这锅烧啊，或者说是这个你用这个酱肘子这些。但是你想吃，我想吃吧，味儿比较厚重的啊，你比如我就炖肘子，厚肘比较好，因为厚肘相对来说皮厚。
1: 嗯，
0: 皮厚呢，它胶原蛋白含量就高。你在不断炖的过程中，胶原蛋白啊，它就溶解到这汤中。
1: 嗯，
0: 你吃起来不仅哎口感觉得啊很糯，而且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养颜美容作用。
1: 嗯，补充了胶原蛋白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前蹄跟后蹄也是类似的功效。
1: 嗯，
0: 如果说你说我为吃肉，是吧？那么您说我酱猪蹄儿，那怎么您就是选前蹄儿，后蹄儿你吃皮厚。
1: 哦，
0: 不仅皮厚，它还紧，
1: 嗯，
0: 它那个你吃起来口感不是太好，
1: 嗯，
0: 用酱的这种方式。但是呢，如果您说我就是炖肘子啊，或者说我就是给这个产妇催奶，
1: 嗯，
0: 那这后肘它就比前肘好，因为你要的是那汤，
1: 嗯，
0: 是吧？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吧？要的胶原蛋白美容，这实际上也是一样。
1: 哦，
0: 大多数情况这两者啊区分不是太大。只要你做的火候做在家了，用炖的话前后肘都行。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咱们说用的锅烧这个它就牵扯到一个后期加工和你那个口感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就是用前肘比较好。
1: 哦，
0: 哎，咱们就说了啊，家庭做咱们就选个前肘，是吧？第一啊，前肘的出来它个小，
1: 嗯，
0: 你吃得了，它不像后肘那么大。再一个，前肘的皮薄，你吃的口感的比较好。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锅烧肘子的原料哈，最好是用猪的前肘。
0: 哎，
1: 嗯，
0: 这个前肘呢，它出肉率呢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因为它那骨头小嘛，
1: 嗯，
0: 是吧？出肉率也比较高，个儿呢正合适。你要在家里边是吧，一桌人吃饭，或者说是你请客也好，往桌上那么一摆，哎，这个肘子也挺压桌的，
1: 嗯，而且这个颜色卖相也都好，
0: 卖相好，哎，
1: 嗯，
0: 红亮，一端上来，它经过油炸嘛，它也香，
1: 嗯，
0: 是吧？你说我下酒是吧？可以，我就着饭也可以，说我不是吃米饭，我吃烙饼更合适，你卷着这个是吧？所以它是一个酒饭菜都很合适的这么一道菜。
1: 嗯，那我们今儿是说到了鲁菜中的这个锅烧肘子哈。
0: 对。
1: 那鲁菜中这个锅烧，和其他的菜系中的这个肘子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严格的说啊，中国这么多菜系，特别是到现在，菜系之间的融合呀，这个已经很普遍了。
1: 哦。
0: 很难说谁就一定是正宗，或者哪个菜就是某一个菜系专有。现在很多你看那粤菜馆都卖这个宫保鸡丁了，是吧？
1: 对，
0: 所以你很难说谁正宗谁不正宗。
1: 嗯，
0: 但是呢，总有一个谁做的更擅长，有这么一个问题。
1: 嗯，招牌。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个鲁菜呢，他做锅烧这类的菜就比较擅长。
1: 嗯，
0: 粤菜里边这类的菜就不多。粤菜呢，可能他这个东西他就会去做烧烤了。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猪是吧？他就是这个烤乳猪。
1: 嗯，
0: 是吧？他觉得烤更能体现粤菜的风格和这个广东珠三角那一带那种饮食的那种需求。
1: 嗯，
0: 但是呢，你看像北方，特别是鲁菜这个，它炸，
1: 嗯，
0: 它比较多，
1: 对，
0: 是吧？它炸这种东西呢，一个是加工方法相对来说简单，再一个呢，它北方冷啊，你吃点油炸的这种东西啊，
1: 嗯，
0: 它也比较扛时候，
1: 对，
0: 是吧？
1: 其实也是身体上对于热量的一种需求。
0: 对，
1: 嗯，
0: 所以呢，你看不同的地方啊，它对这个加工方法有不同的考究。
1: 嗯，
0: 咱就说这油炸或者烤，它如果在淮扬菜里边就非常少
1: 啊。
0: 淮扬菜呢，它就可能是蒸啊，
1: 嗯，
0: 啊炖呐，啊，烧焖溜烩，
1: 嗯，
0: 就这些东西多一些。
1: 对。当我们说到四大菜系或者八大菜系的时候啊，其实每个菜系都有自己很独特的特点和风格，有的眉目清秀，有的浓油赤酱，有的是威武的大汉，有的是

0: 身姿婀娜的女子哈，
1: 对，
0: 就是每种菜系都不一样，但是各有千秋。我们说到鲁菜的时候，它可能终归是长江以北的，所以它还是那种比较大气的，
1: 有点山东汉子那种感觉，
0: 那个感觉哈。这是我们说到锅烧肘子。
1: 对，说到这儿啊，再多少插一句啊，有的那个朋友们曾经问过一些宫廷菜的一些，说什么什么菜是不是宫廷菜？那么我具体的是不是宫廷菜呢？咱们也不好说，省着砸人家的生意。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查阅过那个膳单，就是过去皇帝每天每顿饭吃什么。并且我在访膳的时候也接触过，老师傅也跟我讲过，就是他的菜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膳房离着皇帝吃饭的餐厅距离很远，
0: 就传菜时间特别长。
1: 对，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吃火候菜。
0: 哦，你说我做个拔丝吧？
1: 对，根本不可能。还有呢，就是包括炸的这类的菜都不多。
0: 哦，
1: 为什么呢？他上菜的时候啊，他是啊。夏天的时候就不说了，直接上，天只要稍微凉一点，它要搁一个暖笼里头。
0: 对，
1: 暖笼里边它底下有炭火盆，
0: 并
1: 且这菜底下呀，它还搁一个盆，里边放着开水，是吧？
0: 保温
1: 水洞，就是以前咱们讲过叫水洞，有酒洞有水洞，酒洞呢是温酒的，这水洞呢是温这菜的。
0: 哦，
1: 所以它这菜必须要带点汁儿，
0: 煮的炖的多，
1: 溜烩煮炖。甚至熬这些东西，这些是皇帝菜的清宫啊，这些御膳菜的主角。
0: 对，他可能随时传，那你随时上。
1: 小炒有没有？有，他有野驿餐厅。什么野驿厨房？什么意思？皇帝不是老在紫禁城里边，他有时候出去怎么办呢？哎，他就也有一些厨房的人带了一些简便的这些工具。那么出去炒了，他不方便像这个宫里面那样有大蒸笼，你可以蒸啊，可以什么，是吧？一蒸几个小时，他做不了这菜。相反，皇帝也不再愿意吃这些菜，
0: 老
1: 他
0: 天天炖啊煮的，烦了。
1: 对，他吃一些啊，就是以带点野味的啊，或者说呢，比较方便的，或者说别具一格的这些菜。这些菜呢，比如像鹿肉啊，哎呀什么，或者烧啊、烤啊，这些带有满足过去传统的那个喜好的那些东西，是吧？现在呢，有些不是说啊是个菜，你搁上宫廷俩字儿，它就是宫廷菜，是吧？
0: 其实这个皇帝的这个饮食哈，其实也非常有讲究。
1: 对，
0: 他
1: 也讲这个营养卫生啊，讲口味啊，还讲什么时候应时当令啊，这些。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儿呢，我们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鲁菜中的一个整件儿哈，非常气派的锅烧肘子。
1: 这锅烧肘子，咱们说了啊，选这前肘，然后呢，先在锅里头啊，用开水给它煮透了。煮透是什么意思呢？煮透就是如果你用一根筷子一扎，可以扎到里头，并且呢里面没有血水冒出来，那么这就是透了，是吧？或者呢更准确一点，你把那个把那个肘子用罩里捞出来，是吧？搁案子上绷灯一蹲，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绷灯一蹲，这一蹲的时候啊，你根据它那个跳的那个程度，
0: 弹跳的高度，
1: 它跳起来了就行。如果一蹲啪嗒还那儿不动了，这就没煮透。
0: 哦，这也是
1: 你煮透了，绷着它往上弹一下
0: 啊。
1: 当然这是一种技巧啊。咱们就说了，给它煮透了，煮透了以后啊，哎，你给它啊，这个有两种，咱们说是一种啊，过去是吧？这个传统的做法，它就为了便于吃，它怎么着呢？它给它捞出来，切成大厚片
0: 儿。哦，
1: 哎，然后呢，皮朝下，你给它码到这个碗里头。
0: 嗯。
1: 蒸完了呢，刚才咱们说已经煮透了，上屉蒸是干嘛呢？让它走油。
0: 哦，把这油给它蒸出去。
1: 对，它能走出一部分油去，是吧？另外让它更软糯。便于下一步油炸的加工。蒸了完一小时了，是吧？再用鸡蛋呢、酱油、盐的料酒的调成糊啊，给这整个肘子抹上。你看这有意思吧？
0: 给它做个美容。
1: 又整着了。原来咱不是说呢，给切片，说既然说整菜，你都切成片了，还怎么叫整菜呢？整菜在这儿了。我再给它。还有的呢，他们做的简单，就这道后边整容这道工序没有，直接就是刚才咱们说肘子不切厚片。
0: 哦，
1: 而是按照刚才咱们说那种往下再走。
0: 嗯，
1: 咱们说的是正宗做法。

0: 先切大薄片是吧？然后码完了以后呢，是吧？这蒸完以后，外头呢再给它抹糊，抹糊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所以你看多好，这糊不仅外形看见完整，把味儿也给封到里头了。这个就特别好，是吧？这带着这个糊，整个肘子下油锅炸。
1: 那您切了片之后去骨了吗？这骨还在里头呢。
0: 这个骨啊，你切片自然就把骨就去掉，要不然你切不成片
1: 是
0: 啊，是
1: 啊，
0: 吧？当然我没说这个啊，应该去骨啊，就是然后呢就是下油锅炸，它就形成呢这么一个非常完整的，跟一个一大半球那么状的那么一个东西，
1: 大面
0: 是吧？
1: 包似的。
0: 哎，外皮咱给它炸成金黄色
1: 嗯。
0: 啊，然后你听这油。它也不再滋啦滋啦滋啦，它为什么响？有水分，它不再响了，就全是油了，它就不再就已经这时候就炸熟了，炸透了。哎，出锅以后，哎，你这个如果说上桌，一般都是先让客人看，看完之后呢，服务员再给改刀，啊，改刀再分给每个客人，或者改刀以后回桌，客人谁吃自个儿再去夹去，啊，比如说是老人做寿，他就给你码成一寿字形，然后上面用红纸剪那个寿字，给你蒙在上头。如果呢是这个结婚喜的双喜，他就把那喜字形，然后呢把那喜字给你搁上，这样的增加这个喜庆节日色彩，是吧？做这个菜啊，其实呢，它也没有什么太难的，你听起来。那么它的诀窍在哪儿呢？主要是你炸的这过程中，既不能给它炸散了，也不能让它粘底糊锅。您如果炸散了，上面你就码不成形了，就没法儿，是吧？这寿叫散寿了，就不行了，是吧？你得给我整寿。过去讲，特别是比如说这个老人做整寿的时候，那这更不能说上来肘子散了，你得这整的啊。所以对于这炸火稍微的有点讲究，是吧？给它炸透，三个透，叫煮透、蒸透、再炸透。我建议做这节目吃完饭做。哎，这个就是锅烧肘子啊！
1: 这是鲁菜中的锅烧肘子哈。
0: 多说一句啊，借鉴这个，还有锅烧鸡、锅烧鸭，做法都相同。
1: 锅烧系列的美味哈。
0: 对。
1: 说到鲁菜中的经典菜品还有很多哈，说到川菜的时候，我们曾经说到了一道这个非常雅致的啊，听起来呢很简单的，但是却是川菜里的头牌，这就是开水白菜。那在鲁菜中呢也有它对应的，只不过不叫开水白菜，叫清汤白菜心儿。
0: 对，你刚才咱们说了半天大肘子了，大肘子再怎么走油，它还是有点腻。那怎么办呢？咱们来一个清口的吧。
1: 来个清雅一点的
0: 对，
1: 清汤白菜心儿
0: 哎，这个清汤白菜心儿啊，刚才咱们主持人说了，类似川菜的这开水白菜，清汤啊，并不是清水，也更不是白水。
1: 那是。
0: 哎，所以咱们首先啊，把这清汤是怎么回事给弄明白了。清汤实际上咱们以前说过多次的，这个餐馆用的叫高汤，啊，吊这高汤，这事儿是一个大活儿啊，在任何餐馆里头吊高汤是一大活儿。你别看徒弟干，这师傅时不常他也得去，是吧？因为首先它的原料太值钱，你如万一没吊好，是吧？你吊走了味儿了，你这一锅这原料就得值个几百块钱，
1: 就
0: 你这
1: 砸
0: 玩
1: 在
0: 意儿
1: 里头了。
0: 砸了，这老板不干嘛，是吧？所以一般的来说，就全是好东西啊，像牛肉啊、猪肘子、母鸡，还得是老母鸡、干贝啊，这些全是好东西。再加上一些调料，搁到锅里头，是吧？您就是慢火在那儿煮，老让它呜呜开，不能哗哗大开锅，是吧？再简单的说，你在这之中，你还要几次经过扫汤。扫汤什么？就让它清了。怎么扫呢？用鸡腻子，就是把鸡肉啊用刀背给它剁成那个泥子状，
1: 鸡
0: 啊，
1: 茸。
0: 鸡茸状，是吧？过去呢就把这弄成一个个鸡丸子似的搁里头，现在呢就搁一口袋里头，是吧？口袋里头在煮的过程中啊，它就会吸附那些汤里边那些浑浊的那些东西，然后呢，这鸡丸子是吧，鸡腻子本身就变得很糟了，你得把这鸡腻子去了。然后还得再扫一遍，经过那么2到3遍的扫汤，这汤你看啊，就越来越清凉。最后清凉到什么程度呢？清凉到就像白水似的，实际上它永远达不到白水。咱们说的开水白菜、玻璃白菜或者清汤，都是相对而言，啊，真要到了白水，说实话就没味儿

0: 就真是白水了。
1: 对，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氨基酸可溶性固形物，
0: 腥味物质。
1: 对，这些是吧，都最后，刚才咱们说了，是不是各种那个好的料都。他们的价值体现哪儿呢？就体现最后这一锅清汤上，是吧？看不见了，原来那些鸡呀、啊、什么的都扔了啊，或者给伙计什么就分着吃了，什么最后那么体现就是这一锅汤，这一锅还不是一大锅啊，可能是原来你下那锅的几分之一。
0: 哦，要不说做这个菜的时间成本，还有他投入的这个成本都非常高啊。
1: 对，在过程中啊，可能会舀出一部分汤来作为二汤。这二汤呢，就不是做这个清汤这种菜用的，而是它做别的菜或做别的汤，
0: 上汤之类的。
1: 对，属于上汤这种，就是所谓的高汤，是吧？它也分几个档次，都叫高汤，它也分几个档次，是吧？这样呢，能物尽其用啊。咱们说了，把这个汤弄好了，那么你这工作基本上就可以说啊，完成了有
0: 一大半了，
1: 一大半了啊。然后呢，这个菜心儿。菜心儿的话呢，它一般的来说，咱们根据季节，是吧？大部分选用都是白菜心儿。
0: 哦，
1: 因为白菜心儿啊，它有一特点，它壳比较壮实。出来它不像你，比如说油菜心儿啊，或者什么，你拿水一烫，它就缩没了。卖相不好。那白菜心儿是吧？白菜心儿呢，也不是拿一生白菜就直接搁这汤里头，也不是，是吧？它的做法其实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个
0: 开水白菜、
1: 川菜、白水白、开水白菜，或者说呢，川菜呢借鉴的鲁菜，这两者究竟
0: 谁
1: 先谁后，谁借鉴谁，就如同刚才咱们上次节目说的，它一种这个各种菜系之间的融合，互相借鉴。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什么，把这菜心包，把其外头那个是吧，这个要用白口菜啊，都包没了，就剩里边啊一拃多长这个菜心了。那怎么着呢？哎，您再给加工。加工的过程为了防止它散，厨师你看他不告诉你，但是他先用馅儿给勒上点儿。
0: 今儿您告诉我们了，
1: 对，有时候还奇怪，说我在家里那么一弄，这菜都散了，
0: 是，
1: 对，就是那绳都系一小线儿，都没告诉你，
0: 他必须得把它们拢住了呀，
1: 对，别系太死，系太死里边不入味儿，是吧？适当你拢住了的，不让它散帮，
0: 对，
1: 我们叫散帮，你不能让它散帮，然后系的位置也很重要，系在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上，你不能把前面都给系住，前面都系住之后，它里边吃不上味儿，就从菜底算起三分之一的部分给它系住。
0: 你看，肖老师告诉大家的都是那个窍门，都是坑节哈，要系一根绳，不能太紧，
1: 系两道绳，防止那脱了，
0: 不能太紧，系到三分之一处。
1: 然后呢，就是像开水白菜那是那样，给它那个放到那个高汤里。刚才咱们说高汤了嘛，给它放到高汤里，水煮也行，上屉蒸也行，让它塌了秧，塌了秧，但是没散帮，塌秧不散帮，这就有火候了。是吧？咱这个光靠这个成不了厨师啊，咱就大概跟您说一下这个程序。
0: 对，
1: 再用这个高汤再去淋它，让它菜心里边也能煮着汤。
0: 那开水白菜也是事先蒸了一下。
1: 对，都是要蒸一下啊，蒸一下也行，煮也行。一般咱们提倡蒸，因为蒸的火候好掌握。你煮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哗哗，你一煮它这个火候不好掌握了，
0: 而且营养也流失了。
1: 对。所以呢，这个一定要进行前期的这个加工的时候，要很注意，包括营养啊、外形啊，这个菜就是既有卖相啊，又有口感，又有营养，这三有的这么一个菜
0: 啊。这是肖老师简略的给大家说说鲁菜中的清汤白菜心儿的做法。如果您感兴趣哈，您招待客人，那客人又非等闲之辈，你到我们家来吧，我给你做一开水白菜，做一清汤白菜心儿，不一定成功，当感觉一下这个川菜鲁菜饮食文化了哈。
1: 对，也换换口味。
0: 对，换换口味，不一定做得很完美，但是是那个意思就可以。我们的东南西北聊菜系节目呢还将继续，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5: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4: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5: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只能报30%。
4: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6: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7: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6: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7: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6: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7: 曾经的你，蓝莲花，
8: 蓝莲花
7: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6: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9: 海口 Voice Radio。
10: 海辽阔，

0: 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再给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时间来到了18:08，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呢，是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都会准时和您来相约到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四条路线哈、因为过了这周下周吧，
1: 哎，是的，
0: 下周就是端午节了，
1: 是的、
0: 然后呢，就很多朋友就会想说，哎，我到底要去哪儿玩啊？有没有好玩的一些地方可以让我在对海口有一个新的认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分享四条海洋主题的旅游路线啊，让大家会有一些更多的选择。那这个呢，也是这个海口是2026年的68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的活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推介的。那么这次的活动呢，也是通过丰富的科普展示和创新的旅游推介，向社会各界传递海洋保护理念，展示海口滨海文旅新成果，为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注入鲜活的滨海旅文能力。
1: 没错，那么在这次启动仪式之后呢，咱们海口市的旅游文体局正式呢对外发布了四条全新升级的海洋主题的旅游线路，当中呢也是涵盖到了咱们海口市内的两条深度体验线，另外呢还有就是串联起海口经济圈的两条跨市的联动线，实现的是从海口出发玩转海口经济圈精华。那么具体的线路咱们先和大家说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在这个市区里面就可以让很多的一些孩子们玩得非常尽兴的一条线路。首先呢，咱们可以选择到的是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前往到离这儿不远的火山口公园，之后咱们可以沿着这个西海岸一路走下去，可以去往到的就是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最后呢可以抵达到骑楼老街。这条线路是非常经典的，而且呢也是能够感受到咱们海口的好山好水的地方。
0: 确实是啊。除此之外呢，第二条线路就说到了生态科普休闲这几个关键词，像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科技馆哈、这个是让大家更进一步的去认识海南人文的一些好地方。那去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再去到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在这边呢就可以一边看看红树是如何生长的，一边呢就可以去认识一些这个自然界的非常神奇的生物。然后呢再去到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拍照休闲打卡，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没错，那第三条线路呢咱们就可以联动起来了。首先呢咱们可以去稍微远一点的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在这边啊咱们来感受到红树林这样的一种算是生态吧。那之后的时间呢咱们可以去往到旁边很近的这个海控瑶城哈、这边的古村落呢我觉得也是别有风味的。另外呢咱们还可以去到的是渠口、渡口以及北港岛
0: 吃生蚝，
1: 对对对，而且呢还可以
0: 赶
1: 海，对吧，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很多的一些孩子们家长们都非常乐意去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生活。那第二天呢其实咱们还可以去到哪里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的是文昌铺前老街，在这边呢咱们吃吃糟粕醋，那之后的时间呢咱们可以去往西北书院，再来去到的就是木兰湾铜鼓岭这边了。木兰湾铜鼓岭的这个景儿我真的是觉得太漂亮了啊，就是

0: 往往呢，在这边真的是尽收眼底的美，而且左边是绿色，右边是蓝色，这样的一个大自然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美景，让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都是赞叹不已的。
1: 是的，那第四条路线呢，就是爱喝咖啡的朋友们就是有福了哈。咱们这个路线呢，可以说是，不急不徐，两天刚好的一个路线。首先第一天呢，我们可以在西海岸国家帆船帆板训练基地，去体验一下这个海洋运动项目的这个魅力，然后呢在观海台打卡留念，去加热海滩走一走，晚上就可以住到荣山寮村，在这边呢可以烧烤啊，看日落，特别不错。那么第二天呢，我们从这个荣山寮出发，然后去到澄迈的桥头地瓜文化村啊，
0: 哎，挖地瓜。
1: 现在有地瓜吗？
0: 不知道，但是可以试一下，
1: 可以学习一下海南的地瓜。
0: 是的，
1: 这如何这复吸的啊？然后呢，再去到雷公岛啊，然后呢，再去到福山咖啡小镇品咖啡，再去美廊双塔，哎，这是两天的行程，非常的不错。
0: 没错啊，而且呢刚才咱们也是说了嘛，既然是海洋日，咱们也推出了和海洋旅游相关的一条线路。那其实这次活动当中呢，我觉得就是不仅是让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端午节期间走入到这些线路里面来感受到咱们海南的好山好水海洋，对吧，更主要的是能够让孩子们在这样的一次活动当中能够了解海洋，大家有一种护海的意识，爱海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同时呢，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咱们还会学会很多的一些海洋环保方面的理念。其实这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这个活动更深的一层的意义。那么这次活动呢，当天下午的时候，其实呢就把这个主要的一个算是热点移到了荣山寮村，在现场呢设置了海洋科普互动展，还有一个智慧环卫清洁设备展，将这种海洋生态保护的理念和滨海渔村的风情结合起来了。这样呢，咱们的市民和游客就能够更好地感受到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一种理念。所以说这次活动不仅呢对于海洋生态保护的关注度公众们提高了不少，而且呢再加上这四条精心设计的海洋主题的线路，也能够感受展示一下咱们海口作为一个滨海旅游目的地的独特魅力和资源。其实这样一来呢，就会让更多的一些朋友通过这个海洋的保护来了解到咱们的海口，来了解到我们的海洋，自觉的来保护海洋。
1: 是的，就是本身咱们海口就是出海口就是个海口啊，所以说呢，这我们海洋的资源很丰富，那水资源就包括一些水上的运动，应该说也是我们海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或者非常强力的一个吸引。那么在即将要到来的这个端午节之际哈，我们的这个水上运动项目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丰富了，对吧？大家每年在端午期间最首推的应该就是龙舟。
0: 对，
1: 这个龙舟呢还赛得非常的国际范儿哈，但是呢这个时间还有点早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是为我们的国际龙舟邀请赛去做做预热啊。一般玩水啊一定是和音乐和狂欢是分不开的，
0: 没
1: 错，所以我们的预热呢它就是和音乐有关。那这一次的龙舟赛赛前呢会有一些这个专场的音乐会，会在这个像日月广场啊，包括世纪公园云洞大草坪啊去逐步展开，我们要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分享。那这一次的预热呢可以说是以赛事加演绎加上商圈消费加上滨海文旅一种全新的模式来串联了我们海口的城市核心文旅场景。那么在这个六月，我们不只是有水上竞渡的激情，更有属于每一位乐迷的燃情夜晚。一共是四场的粉丝专场音乐会哈，连唱三天，全公益全免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
0: 没错，咱们也来和大家盘点一下数一数哈。第一场呢是在6月12号晚上的7点钟到22点是邓紫棋粉丝专场音乐会，地点呢也是放在了日月广场这样的一个人气超棒的超火的地方哈，欢迎更多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来到这边感受一下。但是我们要说的是，这场会呢它算是这个邓紫棋粉丝的 一个应援歌友会哈。
1: 对对对，
0: 歌手本人不到现场，
1: 就是、大家一起来的哈，都是一起来一起唱大合唱的，就相当是麦可以交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0: 是的，
1: 是
0: 的。是，
1: 然后呢，再来的话就是五月天的粉丝专场音乐会，是在6月13号的晚上7点到。

0: 10点在日月广场的水瓶座 A 号门，同样也是粉丝专场啊，这个本尊是不来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五月天就是青春嘛，
1: 嗯嗯，
0: 在六月一起唱五月天。
1: 是的，
0: 对，大家可以去玩一玩。那么6月13号的晚上7点半到10点半有陈奕迅的粉丝专场音乐会，地点呢是在海口世纪公园的北侧大草坪。
1: 嗯，
0: 大家可以在这边来共同参与。
1: 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林俊杰的粉丝专场音乐会，时间是定在了6月14号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10点钟，地点呢依然是在日月广场东区水瓶座 A 号门。那么在这边呢，这个我们更多的一些喜欢林俊杰的粉丝哈，大家呢可以来记好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
0: 嗯，
1: 然后来到我们的这个日月广场来感受一下了。
0: 嗯，是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明星本人是不到现场的，而且这次的活动是公益免费的粉丝专场活动，是以这个歌手演唱加上粉丝开放麦互动的一个形式为主，就是为了丰富一下大家的这个精神文化生活哈，包括这个预热赛事氛围。如果有人虚假宣传说这个本尊会来，咱们就是说一个反手举报，千万不信谣，不传谣。
1: 是的，是的。

0: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上网需谨慎，中奖莫当真，网络欺诈花样百出，不贪便宜让违法之徒无机可乘，让我们一起增强社会网络安全意识，提高全民网络安全知识水平。
1: 好了，咱们下面的时间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节气养生这件事儿了哈。前两天的时候是刚过了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啊，一头连着收获，一头连着播种。这个芒种啊，是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节，再加上这个时候的天气温度骤升，雨量充沛，南方入梅，北方干热，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体也是进入到了新陈代谢最旺盛的一个消耗期。
2: 在消耗期当中，咱们要干嘛呢？
1: 补，
2: 一定对，一定要补哈。有耗的地儿，咱们就要有输入的地方，也就一定要补起来。那么在芒种时节当中呢，我们建议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可以来吃一些能够给我们带来滋养气血的东西哈。比如说像是梅子，青梅。五六月份的青梅鲜果是酸涩的，但是它经过了煮制或者是酿酒之后呢，口味就酸甜的这种口是非常好的，很开胃。那另外青梅当中呢，是含有一些有机酸和一些矿物质，能够生津止渴，还能够消除疲劳，是夏季开胃的一个天然利器。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新麦面食，这个呢是在北方比较多，比如说新麦粉哈，做的一些馒头面条烘焙类的，
1: 那可真是香的嘞。
2: 是的是的，它能够对于高强度的劳作快速的补充能量哈。现在网购这么发达，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北方的东西咱也是手到擒来是吧？
1: 是的。
2: 还有就是煮鸡蛋，煮鸡蛋呢，它是北方也不是北方啦，就是北方多地在芒种的时候它会吃蛋，但是呢鸡蛋这个物件其实在咱们中国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我们都知道鸡蛋它的营养非常的全面嘛，有理想营养之库之称，又能够帮助咱们防暑天常见的苦夏，所以说呢这个煮鸡蛋可以吃起来。那除了吃完了蛋白质，咱们还要吃什么呢？要
1: 吃
2: 青菜了
1: 啊、
2: 对吧，
1: 多吃菜啊、
2: 对，
1: 就是像一些算是时令吧，
2: 啊，
1: 对对，节令的一些菜，我觉得都是可以吃一下
2: 的。是
1: 的，
2: 是的，因为有一些这种像是一些绿叶菜，在咱们海南种类非常非常的多，能够清热啊，能够防肺啊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如果你觉得哟真的没有胃口，那些油的呀、肉的呀不想吃，咱们就可以来点这么蒜蓉。什么油麦菜、对吧，
1: 对对对
2: 对，这样的一些选择是不错的。
1: 是的，那么很多人会把芒种饮食简单的去等同于多吃瓜果或者多喝冷饮啊，甚至认为天热就应该轻补吃素就行，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哈。
2: 对，
1: 芒种时节的饮食呢，我们要不踩坑，就不能忽视三个方面啊。首先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青梅，
2: 哎，
1: 它虽然好。

0: 好，但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去吃的，因为它毕竟还会稍微刺激一些，就是会刺激肠胃，所以大家像这个糖啊、钠呀，都在控制的人群，高血压人群、糖尿病患者，咱们在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啦。另外呢，就是说到了刚才心魔的这个麦粉啊，虽然成分很好，但它仍然是属于精碳水，所以相当于是糖尿病的人群，咱还是要尽量少吃。
1: 对，
0: 或者咱们健康的人群也要少吃一些，不要吃太多，因为吃太多就升糖，会一下子就上来，人反而会容易犯困。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到了轻补这件事儿，它不代表是全素啊，更不等于说是狂吃瓜。很多人说，哎呦，到了夏天，我要吃西瓜，我要吃苦瓜，我要吃哈密瓜当饭吃。这不行啊，西瓜过量吃呢会损伤脾胃的阳气，然后呢你不吃蛋白质的话呢，身体又会缺乏必要的氨基酸，免疫力反而会下降，更容易中暑或者是感冒。
1: 没错，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提醒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吃什么咱们也不能吃太多，或者是说一味的我们去照着自己的喜好去吃。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哈，有一些东西在吃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刚才说好的蔬菜对吧，无论是黄瓜呀、豆芽呀，还是刚才说到的青菜，它一定要配合优质的蛋白，像是鸡蛋呐、或者是豆腐干啊、牛肉啊，这样呢我们先来吃菜再来吃蛋后面吃面，就能够更好的稳定血糖了。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嘛，吃肉啊要精不要腻，像是一些精的肉是什么呢，鸭肉啊、鱼肉啊、瘦猪肉，
0: 瘦一点的，
1: 对，
0: 或者是白肉类的这种，
1: 对，像是一些羊肉、狗肉等等啊，就一定要少吃了。烹饪的方式呢，我觉得也可以简单一点，不要做什么红烧的，对吧？油炸的，咱们换成蒸的、炖的、煮的、凉拌的，这样一来身体也不会觉得特别的腻了。
0: 是的，还有这个瓜呀，咱们就少吃点，别一下捧半个西瓜去吃，这个不太行啊。喝水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去多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者是绿豆汤，千万不要猛灌冰镇饮料，太刺激肠胃了啊，不容易散热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芒种时节一定要守住三不原则，就是不把时令当任性，不把轻补当全素，不把解暑当贪凉啊，温热的饮食才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真正的呵护。
1: 没错，就是愿大家能够在芒种时节啊，忙而不乱，吃对时令，养好身心，迎接盛夏。
0: 是的，时间来到了18:25，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

0: 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海口 News Radio。
1: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4: 海口 Voice Radio。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

0: 让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

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

0: 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

0: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

0: 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春楠，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封关半年，海口答卷融资租赁业务蓬勃展开，跨境电商集聚城市；关注高考，海口多部门协作，全方位保障平安高考；2026年海口市乡村旅游季开启，发布4大精品路线及打卡地图；海口推出专场音乐会预热龙舟赛，演出免费对公众开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启动以来，海口聚焦产业招商、精准招商，推动融资租赁业务、跨境电商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加快构建头部引领、梯队跟进集群城市的发展新格局，为加快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注入强劲动能。自贸港政策红利的加速释放，让海口成为国内金融租赁机构布局跨境业务的首选地。今年3月，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海口江东新区完成农银海南租赁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落地的首家金融租赁管理型项目公司，标志着海口融资租赁产业急剧发展在封关新阶段实现标志性突破。截至目前，普银租赁、工银金租、华夏金租、夏金租赁等国内众多头部机构相继落地，推动海口融资租赁产业形成清晰的发展脉络，并通过首单突破形成示范效应，以政策创新撬动产业集聚，靠优质服务完善生态闭环。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副局长邢颖介绍，海口出台了融资租赁新规，在海南设立的项目型管理公司可享受 15% 的所得税优惠，让企业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海口有更加便利的资金跨境环境，独特的 EF 账户能够帮助企业非常便利地筹集境内外资金，让资金更加便利地跨境流动。同时，成立了海口市融资租赁专班，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障。得益于政策、产业环境、服务等多重加持，融资租赁头部企业在海口的发展如鱼得水。其中，普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江东新区率先设立了管理型项目公司普银海南租赁有限公司。公司正式开业后，随即成功引入首架空客 A320 飞机交付给海南航空，标志着普银金租在海南自贸港首个飞机租赁项目成功落地。普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周顺华在电话采访中表示，国家多部委出台了鼓励飞机和船舶租赁业发展的政策，他们觉得机会特别好，所以立刻行动起来了， 整个过程得到了省委省政府、海口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仅用了整整三个月就完成了所有审批。该公司成为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海南批复的首家金融租赁行业国内管理型项目公司，这也是该公司和海南共同成长的一个新起点。周顺华还表示，在企业各项业务开展过程中，海口的园区及相关部门主动服务，靠前保障，融资租赁工作专班不仅全程协助企业与监管部门沟通协调，还优化材料审核、流程审批等关键环节，从而大幅压缩注册办理时限。政府的暖心服务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后续他们会继续深化与新海航集团等战略伙伴的合作，同时对接海发控、中州航空等海南本土优秀企业，围绕飞机机型优化、产业设备升级、整体运营升级等需求，量身定制合适的金融方案。普银金租顺利引入首个飞机租赁项目，中银金租从爱尔兰租赁公司购入一架 737-800 飞机产权，这些都是融资租赁业务在海口蓬勃开展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市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法人及分支机构合计落地28家，租赁资产累计投放规模突破600亿元。仅2025年，新增投放飞机和船舶租赁数量同比增长 1200%， 投放资产价值同比增长 194%， 产业集聚的强磁场效应持续显现。与此同时，海口的跨境电商产业也迎来发展热潮。位于江东新区的海口跨境电商空间站自启动以来，吸引全产业链企业竞相入驻，今年一季度顺利实现招商开门红，首期入驻率快速突破70%。其中，益明兴创、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大益海南投资集团等入驻企业纷纷实现业绩快速增长。大益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辉介绍，企业目前能为跨境贸易提供覆盖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的秒级结算服务，这不仅打通了企业出海的资金命脉，更帮合作伙伴把综合成本降低了 30%。 封关以来，他们已经累计服务了超过100家跨境企业，带动周边企业贸易增长额 28.6%。空间站就是他们高质量出海的加速器，未来将继续联动全链条服务体系，为自贸港高水平开放贡献更多金融力量。海口产投集团、海口跨境电商空间站招商经理陈浩月用一句话概括空间站的优势：低税率、易汇兑、零租金、一亿基金助跑、十亿授信护航、百项服务陪伴。他表示，自项目启动以来，空间站跑出了

产业集聚的加速度。目前招商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吸引了近百家企业咨询对接，逾七成席位已被锁定，首批企业已正式进场运营。融资租赁和跨境电商的比翼齐飞，是海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制度集成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海口将乘势而上，攻坚克难，积极主动抢抓封关机遇，推动自贸港核心政策加速落地，同时大力培育自贸特色型产业，通过盐链条、提能级，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海口台消息，6月8日，2026年海南高考第二天，我市多部门持续联动，全力抓实做好食品安全、市场秩序、环境安全等硬核保障，集结师生、志愿者、爱心力量，开展暖心助考服务，以全方位、精细化举措守护高考平稳有序，为广大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连日来，海口市区各级多部门联动协作，聚焦考生用餐、住宿、出行等核心场景，以全覆盖、零死角、精细化标准开展高考专项监管，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考试环境。6月7日，秀英区统筹教育、市场监管、住建、消防、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力量，对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考点、海口旅游职业学院考点周边的餐饮门店、培训机构、酒店等开展综合检查，检查小组在培训机构重点排查违规宣传行为，提醒经营主体严禁发布包含押题准、保录取、保提分、志愿填报百分百成功、名校率等相关内容的广告，督促其依法合规开展宣传经营活动。针对周边餐饮门店和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了食品安全隐患排查，还检查了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守护考生饮食健康，筑牢消防安全底线。记者从海口市考试中心了解到，今年我市深入实施高考护航行动，加大统筹力度，加强治安、交通、卫生、防疫、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充分发挥齐抓共管、联防联控、快速反应的工作机制，集中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专项行动，维护考试良好秩序。6月8日下午，记者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一名考生因行动不便难以入场，现场工作人员及时启用备用轮椅，护送考生直达安检口，保障考生顺利应考。各送考学校也以满满的仪式感为考生助威。记者看到，海口中学教师统一身着红衣送考，与进场考生击掌，提振考生应考信心。在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考点，爱心助考清凉驿站志愿服务站的连排遮阳棚，为考生和家长们撑起一片阴凉，志愿者为众人送上暖心服务。据了解，爱心助考清凉驿站活动是海口市青年志愿服务常态化精品项目之一，连续开展了18年，已成为海口万千考生和家长的暖心加油站。今年团市委联动各团区委、12355青少年服务台、相关爱心企业等51家爱心单位，组织近400名青年志愿者，在全市14个考点搭建了87顶公益遮阳棚，并设立志愿服务站。服务站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饮用水、扇子、冰袋、纸巾等物资，同时开设心理疏导、急救科普、健康理疗、眼镜清洗等便民服务，还同步提供暑期社会实践咨询服务，全方位守护考生安心应考，从容追梦。海口台消息，2026年海南高考于6月7日至10日举行，海口市交通港航局会同市公交公司推出系列暖心举措，全市1600余辆常规公交车及多家出租车企业参与爱心送考行动，持准考证考生本人及一名陪同家属可免费乘坐。同时专门开通国兴中学、海政学校至考点的两条定制专线，以暖心服务满足考生出行需求。6月7日清晨，

国兴中学门口一派忙碌，7时30分，11辆贴着高考保障公交专线标识的送考车整齐排列，432名考生在老师和家长的注视下有序登车。引擎声响起，车队缓缓驶出校门，朝琼山中学考点进发。几乎同一时间，海政学校门前8辆送考车于8时整准时出发，325名考生分别前往琼山桥中和琼山中学2个考点。为保障考生出行安全，高考期间海口公交加大途经全市14个考点的64条公交线路的发班密度，运用智能调度系统，重点做好考前2小时和考后1小时的排班发班，确保考点考生和工作人员高效集散，同时调配30辆储备运力停放在考点周边待命，如遇特殊情况，工作人员将直接把考生送至考点。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全市共有12家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企业加入送考车队，共投入140余辆保障车辆，覆盖全市主要区域，能够满足不同片区考生的出行需求。此次送考车队服务采取1对1、点对点免费接送形式，考生及家长可根据需要直接拨打各企业预约电话提前预约，明确接送时间和地点。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爱心送考车辆。海口市交通港航局提醒，考生可通过海口交投集团微信公众号查询考点对应公交线路的实时到站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如遇车上遗落物品，可拨打12345热线或666-63066公交客服热线报失寻找。海口台消息，6月6日缤纷野趣椰城相聚2026年海口市乡村旅游季启动仪式在美兰区西头古琴文化村举行。今年乡村旅游季深度提炼海口乡村特色内涵，解锁全域乡村游玩新体验。活动现场，2026年海口4大精品乡村旅游路线及乡村旅游打卡地图正式发布，整合串联榕山寮、北港岛、三清村等10大特色乡村旅游点位，覆盖丰富多元的乡村游玩场景，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椰城乡村风貌，解锁本土特色文旅资源，提供清晰的出行指引。为进一步拓宽传播渠道，扩大海口乡村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还向10名海口乡村旅游推荐官颁发聘书，受聘人员将参与海口乡村旅游公益宣传、文旅推广等相关工作。全方位多角度讲好椰城乡村故事，聘任期为1年。活动配套打造的乡村大集同步开市，市级科学划分一村一品展销区、非遗文创区、乡土美食区、亲子趣玩区4大特色板块。展销区本地农户与合作社携当季新鲜蔬果、特色土产干货亮相，非遗文创区古琴演绎、苗绣制作、陶艺手作等非遗项目轮番展演，手工艺人现场互动教学，传承本土民俗文化。乡土美食区糍粑、三色饭、海南粉、本地生蚝等特色乡土美食悉数登场，香气四溢，尽显地道椰城乡村风味。亲子趣玩区、亲子钓鱼、水上划船、趣味套圈等休闲游乐项目趣味十足，搭配乡村风光摄影展、户外写生文艺活动，全方位覆盖全年龄段游玩体验。为赋能农特产品产销，激活乡村消费活力，本次活动创新推出2款海口乡村特产大礼包，精选本地优质农渔产品，搭配专属特色包装，适配日常自用、亲友送礼、企业采购等多元场景，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预定的销售模式，助力本土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售渠道。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周末好去处打卡村落常态化活动机制，依托乡村打卡护照、积分奖励、达人推广等多元形式，引导市民游客将周末休闲场景转向乡村，让美丽乡村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第二客厅。通过线路串联、打卡激励、社交传播、消费转化模式，海口持续释放乡村旅游长效活力与长尾效应，激活乡村旅游消费潜力。海口台消息，2026

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即将拉开帷幕。记者6月8日从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了解到，作为赛事预热活动，航星海岛 Iceland 的粉丝专场音乐会将于6月12日至14日精彩上演，以动感旋律为龙舟盛会提前点燃全程热情，打造赛事加演绎加商圈消费加滨海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文旅模式。本次专场音乐会共计四场，演出时间统一为每日19点至22点，设置两大演出场地，分别是海口日月广场、东区水瓶座、世纪公园、云洞大草坪。活动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属于公益性质粉丝应援歌友会，现场将设置多类演艺环节，包含翻唱、粉丝开放麦、互动等内容，让音乐爱好者同台交流，尽情高歌，古典交融旋律，活力点亮椰城。此次音乐会紧扣龙舟赛事主题，将传统民俗体育与潮流音乐文化相结合，串联起海口核心文旅场景。连续三天的音乐狂欢旨在丰富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为即将到来的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营造浓厚热烈的氛围。海口台消息，近日秀英区在高新社区非工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宣讲加实干民营企业专场宣讲活动，秀英区楼小二通过解读政策、面对面答疑解惑、实打实对接服务，为近70名民营企业家代表精准推送专属政策大礼包，以精准宣讲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助力辖区民营经济稳步发展。活动现场，秀英区楼小二宣讲员紧扣民营经济发展实际，深入解读企业所得税双 15%、 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税等自贸港专属政策红利，把政策内容讲细、讲透、讲明白。现场互动氛围热烈，针对企业提出的税收优惠、政策申报、融资渠道等实际问题，宣讲员逐一细致答疑解惑。参会企业纷纷表示，本次宣讲内容务实解渴、指导性强，进一步坚定了扎根秀英、深耕自贸港的发展信心。本次专场宣讲是秀英区做优楼小二服务品牌、用心服务民营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围绕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普遍关切与核心痛点，秀英区楼小二靶向发力，覆盖税费优惠、金融扶持、创业就业、人才保障、跨境贸易、合规经营等多个领域，累计开展相关宣讲超50场，通过常态化面对面精准宣讲，帮助企业读懂政策、用好政策、尽享红利，助力民营经济提质增效。不止于政策宣讲，秀英区还持续深化宣讲加实干服务模式，推动政务服务上楼、优质资源下沉、惠企举措落地，不断创新服务载体、升级服务质效。依托楼小二服务品牌，该区创新推行政务加楼宇加中介服务一体化服务模式，主动将政务服务端口前移至商务楼宇一线，在招商局大厦等辖区重点楼宇设立专属楼小二政务服务站点，实现企业注册登记、税务办理、资质审批等400余项政务事项楼宇内一站式办结，真正实现办事不出楼宇、服务零距离对接，极大压缩企业办事时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与此同时，秀英区建立企业诉求收集、研判处置、跟踪回访全闭环机制，组织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楼宇园区走访调研，精准对接并协调解决企业用地、审批、融资、用工、运营等各类难题，全方位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安心发展。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全区民营经济稳步向好。据统计，2026年一季度，该区规上民营工业产值 113.2 亿元，同比增长 1.6%， 民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收 32.87 亿元，同比增长 9.0%， 民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收 9.57 亿元，同比增长 6.5%， 民营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凸显。海口台

消息，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了解到，我市将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市直属学校工作人员199名，其中事业编制人员196名，员额人员3名，报名时间为6月5日9点至6月15日17点。此次招聘录用人员可按有关规定享受海口市人才优惠政策和薪酬待遇。招聘采取网络报名方式，符合条件的应聘人员可登录海口市教育局门户网站查看公告，并在指定报名入口提交材料。报考人员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具备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或技能条件，以及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报考年龄要求为38周岁含以下，即1987年6月5日含以后出生。应届毕业生需在7月31日前取得相应学历、学位、教师资格等证书。市教育局提醒，6月5日9点至6月9日17点期间，报名系统将显示各岗位报考人数供考生参考，6月9日17点后不再显示。报考人员提交材料后需及时查询资格审查结果，系统将于6月15日17点准时关闭。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可于6月17日9点至17点补充材料或改报岗位，逾期未提交或最终未通过者不能参加笔试。参考往年情况，报名最后阶段人数集中，可能影响资格审查速度，考生可尽早报名。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2026年海口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就业专项服务活动首场招聘会将于6月9日下午14点30分至18点在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6家企业报名参会，涵盖酒店、租赁和商务服务、餐饮等多领域，预计提供各类岗位1086个。活动将创新采用线下招聘加线上云聘加直播建岗一体化服务模式，全方位提升求职服务效能。现场将特设多功能求职快闪便民服务站，为青年人才提供一站式全流程求职帮扶服务。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宗保区了解到，该园区专职消防救援站已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园区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随着海口宗保区产业急剧发展，仓储物流、保税加工等业态日益密集，消防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压力日渐增大，完善专业化消防救援设施，补齐应急保障短板，成为宗保区发展的现实需要。该消防站的建设旨在解决企业关心的安全保障问题，以高水平安全配套助力营商环境优化，保障园区高质量发展。宗保区专职消防救援站项目位于宗保区老城园区东南角，总用地面积 2977.8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07.87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移动消防站，含消防车库、消防员备勤室、生活区、移动值班通信室、移动训练塔以及训练跑道等室外附属工程，同步配备消防车辆及器材装备。目前消防装备已全部到位，配备10名经过专业培训的专职消防队员。消防站投用后，将大幅缩短园区应急响应时间，为消防救援队伍常态化驻勤奠定基础。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消防救援队伍入驻后，将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隐患排查治理、消防宣教和前置备勤，全方位提升园区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切实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安全。宗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消防站投用后，园区将持续完善应急联动机制，做好消防站运行的服务保障工作，同时推动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培训、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演练，共同构建政企联动、群防群治的消防安全格局。下面请听简讯。为优化海南自贸港境外航线网络布局，新海航海南航空计划6月20日起开通海口、
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

0: 6月7日，在第18个世界海洋日暨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到来之际，海口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举办系列宣传活动，通过主会场与分会场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展示海口海洋生态保护成效与海洋产业发展成果，提升社会公众护海兴海意识。日前，海南省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启动，为互联网企业和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搭建对接平台，活动将持续至6月30日。日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海威号渔船满载63万尾鲜活鱼苗，从海南陵水新村港起航，驶往马来西亚槟城。该批出口鱼苗包含金鲳鱼苗60万尾、石斑鱼苗3万尾，两种高价值种苗同日批量出海，标志着今年海南海运出口东南亚鲜活鱼苗业务正式启幕。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6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2摄氏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6: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1: 来小三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7: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干，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
11: 你们在干嘛呀？
1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3: 大哥，救我呀！
1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

0: 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

0: 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阴，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舌无声，反舌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3: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4: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3: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4: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3: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5: 1018编辑室，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下面进入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筑牢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网，从一份涵盖人身意外和第三者责任的专属骑行险，到耶小公说法法治课堂，再到300多个暖心驿站，海口正以定制保障加精准普法加阵地服务的组合拳，为近万名骑手织密权益保障网。这座城市不仅关注骑手跑得快不快，更着力解决他们跑得安不安全、遇事有没有底气。

记的核心痛点。回忆起日前的事故，骑手福先生仍心有余悸。所幸他此前花25元参保的骑手会员骑行保障福利派上了大用场，保险公司协调修理厂将维修费从1.1万元核减至8524元，保单全额赔付。福先生感慨，自己一分钱没掏，事故就处理好了，这简直是双重安全锁。今年3月底，市总工会携手通信保险公司推出骑手会员骑行保障福利套餐，首月25元，次月起每月66.3元，即可享受累计12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障和21万元的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障。同时，套餐还包含230GB 国内通用流量和2000分钟通话。目前，海口已有约1.4万名外卖骑手加入工会。未入会的骑手可通过海南工会云 APP 实名认证后，在14个工会代办点或市内移动营业网点办理，48小时内生效。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透露，下一步还将推出保险加换电等组合项目，进一步降低骑手运营成本。近日，在海口友谊国贸城举办的法润兴业护航自贸活动现场，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王龙奎登上耶小工说法法治课堂，台下骑手们举着手机拍摄 PPT 上的6步维权路径图。普法不止于一场活动，在美兰区海淀二西路骑手之家，这个集歇脚、法律咨询于一体的法治驿站被骑手称为法律急诊室。驿站站长是外卖配送企业联合工会主席雷平平介绍，骑手遇到平台罚款、事故理赔等纠纷时需要快速响应，目前累计提供法律咨询超400人次，成功处理劳务纠纷、交通事故理赔100多起。如今海口已构建市级示范站加区级标准站加社区微驿站3级体系，建成300多个暖心驿站、86个工会驿站，其中龙华区经贸街道工会驿站等化身微招聘角，42个驿站配备 AED 设备，从暖心站升级为安全哨。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持续开展耶小工普法活动10场，保持12351职工维权热线办件满意率98%以上，签订集体合同1000份，覆盖职工12万人。从一份保险到一堂普法课，从一处驿站到一套维权机制，海口正让新业态劳动者走向穿盔甲、有底气、敢维权。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我省今年计划启动1720部老旧电梯改造。2026年，海南获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39亿元，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全年计划启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1720部，进一步破解老小区高层出行难题，消除老旧电梯安全隐患。作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工程，海南从2025年启动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工作，截至目前已取得阶段性进展。2025年度获批支持的2182部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已实现100开工，其中已有1292部完成更新改造并通过验收投入使用。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度项目要紧盯5月底、7月上旬2个关键节点，加快验收收尾工作，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全部竣工目标。针对2026年度新获批的1720部任务，各市县将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用。本次国债支持项目优先满足使用年限15年以上、故障率高、群众意愿统一的老旧电梯更新需求，国债资金按统一标准给予梯次补贴，大大降低了业主更换电梯的自筹资金压力，有效破解了筹资难、协调难、推进难的老旧电梯更新痛点。作为海口今年的市级民生实事项目，海口已有628台老旧电梯提前获批更新，覆盖全市89个小区，惠及19820户居民。

对应8915万元国债资金已经完成下达。目前各小区正陆续开展招投标、旧梯拆除等前期工作，同时海口还计划新增申报，进一步扩大民生覆盖范围。据了解，更新后的电梯不仅在安全性能上全面升级，还可根据需求增加智能呼梯、故障预警、节能降噪等功能，切实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的出行幸福感。省住建厅要求各市县要建立完整的项目需求台账，落实全流程质量安全监管和资金监管，把群众满意作为项目验收的核心标准，真正把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海南面向全国招聘350名农村特岗教师。我省今年继续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13个市县计划面向全国公开招聘350名农村特岗教师。招聘特岗教师的市县包括儋州、万宁、五指山、东方、屯昌、澄迈、临高、昌江、乐东、陵水、白沙、保亭、琼中。根据要求，报考年龄需在33周岁及以下，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的人员可以先行报考特岗教师，并在预录前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到中小学任教，综合考虑服务年限等因素，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年龄可放宽到35周岁及以下。根据考试时间安排，报考人员可于6月8日8时至12日17时30分登录海南省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网进行报名。6月15日至16日，海南省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网将公布资格初审结果。通过资格初审的人员需于7月7日9时至11日8时打印本人笔试准考证。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考试时间为7月11日。7月中下旬，海南省教育厅门户网站将公布入围面试人员名单。特岗教师实行合同管理，聘期一般为3年。首批70个银龄学堂教学点设立。近日，海南省老年教育百门好课进基层行动启动仪式在海口市美兰区文化馆银龄学堂教学点举行。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省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超过192万人，老年教育一位难求、优质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此，省委组织部联合省教育厅，立足全省老年教育一盘棋，整合资源，上下联动，实施百门好课进基层行动，推动老年教育下沉基层，普惠共享。经过前期摸排与建设，全省已确定首批70个银龄学堂教学点，覆盖海口、三亚、儋州等18个市县。教学点主要依托各级老年大学、社区教育学院、学校、南海银辉党建共享阵地、党群服务中心、文化馆及老年群体集中的成熟小区等场所设立，配备必要的教学设备和安全设施，可长期用于老年教育活动。活动现场，美兰区文化馆、秀英区文化馆、省公安厅教学点、玉沙社区、龙旗社区、桂林社区等首批教学点代表获授银龄学堂牌匾。随后，省老年大学、海南开放大学的教师和学员代表展示了一批示范课程，生动呈现了老年教育的多样性与实用性。据省老年大学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行动同步建立了老年教育优质课程库和师资库。目前已汇聚涵盖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智能技术、健康养生等类别的优质课程，入库教师达500余名。根据海南省老年教育百门好课进基层行动实施方案，行动分4个阶段推进。2026年4月底前完成点位布局，5月中旬完成首批教学点建设，7月中旬前完成送课到点。教学活动将结合老同志实际需求灵活安排，可设置季节性班次，确保点单有回应，送课不断线。行动将根据各教学点课程需求分期分。

批送客进点，逐步增加办班频次和招生人数。海口启动2026年夏秋季爱国卫生百日专项行动。夏秋季节是蚊虫滋生繁殖的高峰期，为有效防控蚊媒传染病，我市决定从6月5日至9月15日开展为期100天的清洁家园防蚊灭蚊夏秋季爱国卫生百日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将通过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增强公众对防蚊灭蚊重要性的认识。各区各部门将创新宣传方式，深入社区、学校、市场等场所普及防蚊灭蚊知识，鼓励公众踊跃参与清理积水、卫生死角等活动，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环境卫生整治是本次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各区政府将组织至少3轮以上的蚊媒滋生地九清活动，重点针对建筑工地、学校、医院、农贸市场、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等场所，确保整治无遗漏。市区疾控机构还将定期开展蚊媒监测和风险评估，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各区还将组建应急消杀骨干队伍，做到迅速响应、精准高效地开展消杀工作。清洁家园防蚊灭蚊夏秋季爱国卫生百日专项行动已连续开展4年，今年还同步启动无蚊细胞试点建设，探索长效管理机制，提升全市防蚊灭蚊的整体水平。副市长何继峰出席启动仪式。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持续以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梦夏时节，椰城满目苍翠，生机盎然。走进海口，多个住宅小区随处可见温馨鲜活的和美景象。小区议事堂内，多方围坐磋商，共同破解治理难题。住户清点手机便能在线缴费报修，智慧服务便捷省心。公益课堂墨香萦绕，居民就近学习，欢聚闲谈，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与群众幸福指数。去年以来，海口启动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以党建赋能激活基层治理动能，持续推进小区老旧设施升级、物业服务品质优化等，让治理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在椰城大地绘就一幅幅共治共享、邻里和睦的民生幸福画卷。6月7日上午，晨光洒进龙华区农垦东大院小区，拎着新鲜蔬果的居民服阿婆采买归来，抬脚迈入新装电梯，一键直达5楼家门口。福阿婆说，加装电梯后生活方便多了，日常买菜、下楼散步再也不用费劲爬楼。这份出行便利的背后，离不开小区议事协商机制的落地见效。去年7月，农垦东大院小区计划加装第9部电梯，因不同楼层居民诉求差异，工作推进一度受阻。在小区党支部的引导下，居民代表、物业人员、网格员等齐聚垦家议事堂，面对面沟通诉求，换位思考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如今电梯已竣工投用，为居民出行增添便利。在秀英区海秀街道长秀社区，君悦府小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依托小区党支部联动业委会物业，搭建线上加线下双轨议事平台，让居民的心声有处诉说，诉求有人回应。线下业主议事堂成为大家面对面沟通的主阵地，线上物业服务工作微信群全天候为居民答疑沟通。如今依托双轨议事平台，小区高效办结、外墙翻新、道闸升级、垃圾分类点位优化等民生事项30余项，切实完善便民配套，优化居住体验。龙华区置地花园小区依托议事堂化解居民极难筹盼，琼山区家园椰风水运小区以四方联席会议破解小区治理堵点，美兰区诚信立苑小区依托物业用房打造专属议事场所。在海口，越来越多的小区因地制宜搭建协商议事阵地，汇聚多方力量共商共治，有事找党支部，

是去议事堂正成为许多居民的共识，打开手机就能缴费，有事线上留言沟通，物业回应速度也快，在这住得踏实又安心。近日，龙华区四季华庭小区居民张华打开汇服务平台，轻点几下便完成了物业费缴纳。该小区聚焦群众需求，依托智慧物业指挥中心与汇服务线上平台，以科技赋能提升治理效能，稳步推进智慧平安小区建设。在该小区智慧物业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小区各处车道闸、智能门禁、监控探头等智能设备运行情况，实现全域可视化管理。这些设备不仅方便居民出行，还将数据同步接入公安系统，为治安防控提供有力支撑。健身器材什么时候装？快了，器材这几天就会送到。近日，琼山区家园椰风水运业主在微信群留言后，小区党支部书记战小燕很快在线答复。像这样的指尖及时应答已成为这个小区的常态。业主通过微信群反馈路灯维修、车辆乱停放、高空抛物等各类问题，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三方同步接单，后台专人梳理工单，限时处置，跟踪反馈，依托线上社群搭建便民沟通平台，既方便日常服务管理，又能高效回应群众诉求。该小区坚持党建引领、数字赋能、双轮驱动、创新治理模式，完善硬件配套，不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智能门禁、人脸识别、快速通行、高空抛物监控全天候值守，物联网充电桩扫码即用，同步配齐感应喷淋系统。业主王女士说，大小烦心事在群里反馈就能妥善解决，小区配套也越来越完善，居住幸福感一年比一年强。海口启动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以来，将大数据、物联网等融入小区治理，以科技力量擦亮宜居底色，全力打造更智能、更便捷、更高效的和美家园。一个个小区因地制宜，多点发力，各具特色，持续以数字化改革激活治理新动能，解锁治理新图景，从细微服务破题，用人文温度住家。海口以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过程中将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依托公益课堂、家风培育、便民服务等载体，激活基层治理红色动能，培育文明和谐社区新风尚。近年来，美兰区天瑞小区以党建为抓手，深耕便民惠民服务，把公益课堂搬到居民家门口，立足各年龄段居民需求，社区开设了书法、绘画、模特、走秀、摄影、瑜伽等多门类课程，并邀约专业教师授课。天瑞小区党支部书记李艳欢介绍，小区公益课堂受到许多居民青睐，成为邻里相聚、陶冶身心的温馨阵地。位于秀英区的御景湾小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持续深耕邻里文化建设，积极开展各类接地气、聚人气的文体节庆活动，围绕春节、中秋等传统佳节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居民自发编排各类文艺节目，平日里常态化开展篮球等健身活动，充实居民闲暇生活，拉近邻里情谊，营造和睦向善的宜居氛围。从多元共治、数字赋能到服务惠民，一个个小区持续优化居住环境，升级便民服务，融洽邻里关系，成为海口以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赋能基层治理的鲜活缩影。下一步，海口将继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挥好小区党群阵地、服务群众、凝聚民心的纽带作用，打造更多有温度、有质感、有特色的和美小区。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海口立足一件件民生小事，做实做优基层治理，以议事聚共识，以数字提效率，以服务暖民心。您所在的社区和小区在基层治理中有哪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1: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8: 给。
7: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9: 给。
7: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9: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8: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7: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8: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

0: 地产，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0: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1: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0: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1: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0: 曾经的你，蓝莲花，
2: 蓝莲花。
0: 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1: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a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与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了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千村一面不如一村一运。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6: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您知道黑灯实验室吗？顾名思义，黑灯实验室就是一种无需人工干预，不需要开灯，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智能实验室。它通过机器人以及 AI 技术自动完成实验的全流程。就像是人们已经比较熟悉的黑灯工厂一样，黑灯实验室、黑灯工厂都是在 AI 赋能之后出现的新的工作方式。在传统的科研领域，科研人员常会被困在繁琐、重复甚至危险的实验操作中，大量宝贵时间消耗在了检测、各种液体的移动、管理、记录等等基础工作上。而现在呢，这个困境正迎来颠覆性突破，即便是关着灯，机器人也可以24小时的完成重复性或是危险性较高的实验环节，为科研人员移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展开更多的工作。在北京，这样的黑灯实验室正越来越多的在研发场景中发挥作用。今天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黑灯实验室的领头企业

0: 戴纳科技，他们提出的 AI 加黑灯实验室概念，就是把科研人员从流水线科研的角色中解放出来。看看黑灯实验室如何解放科研人员的双手，重塑基础研究的未来。
1: 走进北京戴纳科技的展厅，创始人董事长池海鹏在黑灯实验室沙盘向记者描绘了一幅未来科研的图景。他的底气来自于一个个已经落地的真实案例。在江苏盛虹石化的一个生产丙烯腈的高毒实验室里，过去有70多名科研人员，他们不仅要面对剧毒化学品滴到皮肤上就可能送进 ICU 的风险，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如今，这个实验室只剩10多人。
2: 剩下的人不参与实验，只是做手动的复检。每天2000个样本，10000多个实验，实现了完全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用一个模型来去学习它的生产要素数据以及检测要素数据，打开生产盲盒，从而进行质量预测以及调优，大规模提升利润。
1: AI 的聪明之处远不止于替代危险劳动，它甚至能学会人类引以为傲的手感和直觉，把难以言传的老师傅经验转化为可以量化的清晰数据。展厅里几十上百个直径只有1毫米的小白球，也就是催化剂载体，经过平台震动，不断的上下跳跃，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就被视觉识别系统精准判断出表面是否有裂痕。而这项检测以前全靠人，这种效率百倍的提升，人力根本无法企及。AI 加黑灯实验室不能只是某一环节的替代，而是必须实现全流程的闭环。
2: 我们一般说黑灯实验室呢，要满足2个条件：第一，完全无人；第二，完全闭环。不能有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你要满足无人，所以我们拿出来在人在别的实验室做，虽然简单，但是全世界能实现黑灯场景是非常少的。
1: 这种闭环能力彻底改变了传统科研的线性逻辑。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强大的操作系统，在复杂的实验环境当中，它可以同时调度成百上千台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品牌的仪器设备，让它们协同工作，实现效率的指数级提升。
2: 原来的设备是孤岛式的，人在这里面起到一个串联，我们都要用多形态的自动化加上 AI 的技术或者具身智能的技术，帮助它去实现功能的串联，比原来的人的效率是指数级的上升。我们现在已经在控制的就一个实验室控制的仪器设备就有300-400套，有些大的项目可能会上千套。
1: 从2020年起步到如今服务全球超过800多家客户，戴纳科技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京市在政策、资金和产业生态上的超前布局。这种由 AI 驱动的科研新范式，意义远不止于降本增效，它正在打破学科壁垒，探索人类因想象力受限而错失的复杂规律，甚至将重塑科学仪器的形态。
2: 我们创造一些新的事物，将来把实验室的所有的通用仪器设备都加上算法以及机器人模块组合起来，可能实验室会变成一个竖向生产空间，那有可能将来的几百平米实验室就变成了1-2平米的一个装置，它会走进到每个人的家庭。你买到了这么一个1平米左右的装置，就相当于原来的几十个人的科研团队。
0: 下面我们要一起走进校园，面对学生的情绪困境，一位院士开出了心理良方。北京大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活动季暨第44届北京学生科技节院士专家科普进校园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院士说心理活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国家精神疾病医学中心主任陆林用生动有趣的语言教同学们怎么样来识别自己的情绪信号，科学应对心理问题。
3: 当我们有不开心的时候，我们是更应该优先去表达出来呢，还是更优先去自己调控呢？
4: 如何避免过度压抑？情绪低谷的时候，怎么才能拉自己一把？大学生们向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倾诉着烦恼。一位硕士研究生正在为改进他的研究项目而苦恼。
5: 最崩溃的时候应该就是建模不成功的时候，经常会忙到半夜2-3点。
4: 而一位大一学生的压力来自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身份转变。
6: 在大学中，我们是在全面发展，提升自己的个人能力，考虑的事情很多，可能会有一些压力和焦虑。
4: 陆林院士结合数十年精神病学与临床心理学研究成果和一线实践经验，提醒大家要学会识别压力报警信号。
7: 不开心、自卑、沉闷，最近睡不好觉，压力大，记忆力下降，最近比较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情低落，兴趣减退，那这就是心理健康下降的这种信号。我们身体上也有信号，比如我们一个人经常口腔溃疡、心花、胸闷、憋气、失眠、多梦、食欲下降，这个也是压力增加的表现。
4: 当压力袭来，情绪即将崩溃的应急时刻，陆林院士建议可以把烦心事暂时放下，转移注意力。
7: 一时过不去，一时扛不过去，一时纠结，一时把

0: 这些很小的事情放大了，我们变得压力很大了，甚至走向极端了。如果你把这些烦心事放一放，寻找让自己高兴的事去提一多呢，然后再回来，说不定这个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糟糕，也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生活当中一个小浪花，它就过去了。
1: 长期保持心理健康，还得靠日常坚持。陆林院士建议，
0: 长期维持心理健康的方法就是规律的睡眠、规律的生活、适当的体育锻炼，有一个朋友、亲人的社交圈子。
1: 听了这些建议，学生们觉得很受用。
2: 正像陆院士所说的，这些压力不可怕，它是可以应对然后调节的。
3: 我也会采取，比如说按时睡觉、适当的体育锻炼，来调整自己心理的状态。
1: 北京市各区60所学校近30,000名师生在学校里观看了这场专题科普讲座的直播。
4: 北京是中国古树最多的城市。前不久，北京市发起了一个2022棵古树和大树的认养工作。在网上一经推出之后，认养者非常的积极，目前认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好，我们来听报道。
5: 在陶然亭公园华夏名平园里，有一株树龄300多年的一级古树酸枣树，今年公园将它的信息向社会公开，征集认养者。在这棵满目沧桑但依然枝繁叶茂的酸枣树前，陶然亭公园园林科技科工作人员周洪波说，
6: 公园总共有3棵古树，酸枣比较具有特色，所以公园提供了这一株进行认养，认养金额是3000元。
5: 周洪波介绍，他们对古树的日常养护主要是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设立围栏，定期清理杂草，根据季节和树体情况调配水分和养分供给，极端天气过后对古树的枝叶进行检查，每年还会邀请专家对古树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养护计划。
6: 认养人的信息和认养情况都在牌上有所体现，这也是对认养人参与古树保护的一种认可，同时也让游客呢了解到这株古树有人守护、有人关心，资金都会用在树上面。
5: 记者联系上了这棵酸枣古树的认养者王一婷，了解了认养古树的经过。
7: 我就住在陶然亭边上，喜欢古树，我就找离我最近的古树，就这么找着了。平时我也能过去溜达一圈，看一看它。
8: 认养古树的3000块钱应该也是一笔不太小的支出。您有没有考虑钱的问题？
7: 我觉得还可以，一年的不是。
8: 那您以后有继续认养，还是说会认养一些别的古树，或者是怎样？
7: 我觉得如果不出意外，应该会继续认养吧。
5: 王一婷是带着孩子参加的挂牌仪式，希望让他感受一下自然，参与一下公益事业，
7: 想他能深刻体会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长成大树多么不容易，人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为了创新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破解古树名目养护经费不足的难题，提升社会参与度，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在今年的4月4号第42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创新向社会推出了450株古树和1572株的普通景观树木，接受市民的认养。首绿办义务植树处工作人员刘畅介绍，截止到现在，2022株树木已经全都被热心市民认养。
9: 我们统一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小程序上线，上面有一个认建认养模块，古树的话是2000元起一株，树木的话是50元起，这个钱用于挂牌、标牌制作。第二个是用于古树名目的相关保护工作，比如说用于抢救附状、生境的保护、日常的养护管理，比如说浇水、扩宴或者施肥。
5: 刘畅透露，明年春季植树季还将继续开展古树及大树的认养工作。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海上牧场，用一粒鲍鱼撬动了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以海兴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稍后福建台就带您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鲍鱼看中国，中国鲍鱼看连江。在福建连江同心村碧海银滩之上，漂浮着一座座海上牧场，在海上牧场之下藏着村民的金饭碗， 鲍鱼。用一粒鲍鱼撬动一个大产业，同心村走出了怡海新村的特色乡村振兴之路。下面我们就走进福建联

0: 沿江同心村，去聆听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的动人旋律。
1: 心驰神往的碧波海运，蔚为壮观的鱼排渔船，梦幻浪漫的童话小镇，这是一个用画笔绘出的彩色世界。这里是福建连江安凯乡同心村。同心村是一个依山傍海、以海为田、盛产鲍鱼的渔村。这些年，同心村凭借着文旅资源的优势，村居环境持续向好，文旅业态欣欣向荣，勾勒出一幅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有关负责人林连忠：
2: 我们连江县被评为中国鲍鱼之乡，第一例鲍鱼从海上调养成功，就在我们同心村这块海域。单单我们村里面去年的话，鲍鱼年产量大概有2000多吨，产值的话会达到2亿。在1990年的时候，是我们养殖户这个敢闯敢拼敢试的这种精神，把陆上的这种培育出来的这个鲍鱼拿到海上去试，然后就试养成功了。
1: 从引进第一粒鲍鱼苗开始，经过30多年的发展，鲍鱼产业成了同心村的支柱产业，而同心村成了知名的鲍鱼村以及中国国家级健康鲍鱼养殖示范区的主要承载地。坐拥中国国家级鲍鱼健康养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个资源，同心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好这张鲍鱼牌。于是同心村推出了中国第一个鲍鱼品牌 IP 我要鲍鲍，把村子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个鲍鱼网红村，吸引了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林连忠：
3: 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嘛，遇到了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这个的团队。2022年我们成功的把我要鲍鲍这个落地，以文旅板块的宣传开始，才有现在这个讲的鲍鱼网红第一村，是这样的由来。
1: 近几年粉蓝相间的我要鲍鲍 IP 拟人化形象鲍帅和鲍美化身同心村的形象大使，在观景平台新会海堤、主题车站、爱情长堤、网红咖啡屋等地实现了我要鲍鲍品牌元素全面覆盖。随处可见的我要鲍鲍不仅提升了美丽休闲旅游村的颜值，还使得同心村名气越来越大，人气越来越旺。林连忠：
2: 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产业了，因为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鲍鱼的品牌，这也是一条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同心村的后面定位也是探索这个数字互联鱼旅融合新模式，这个更好的充分利用我们的这个海洋资源、品牌资源，然后来推动我们的产业。
1: 漫步在同心村内，目之所及皆是欢喜，一幅充满生机、灵动、诗意的美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很难想象，如今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曾经却是垃圾遍地、苍蝇乱飞，连隔壁村的亲戚都不爱来串门。林连忠：
2: 基础设施、邻居环境的提升，最早是从2015年开始。滨海公园原来这一片过去全部都是临时大概，临时大概也就是说把整个的路和岸边全部都占用掉了。2016年全村做起了立面改造，也感到挺大的骄傲，就是每一天都有看到不同的游客来我们同心村游玩，他们都说我们同心村做得非常。
1: 过去脏乱差的小渔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滨海网红村，如今的高颜值也得益于同心村落实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行动，推进塑胶鱼排浮球更替，不放过生产生活中细微脏乱之处，打好了乡村振兴的绿色底子。林连忠：
2: 目前我们村共改造了6000口塑胶鱼排，更换了62000粒塑料浮球，海引岛渔民退养了60亩这个养殖区，改为航道。现在基本上海上没有什么海漂垃圾，环境越来越好了。
1: 在同心村中心的同心鲍广场上，有个红色标志。

0: 形状像两颗新交融，地面上还有三粒鲍鱼，寓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蕴含了对鲍鱼产业蓬勃发展生生不息的祝愿，同时寄予同心同德共创美好的未来。村子的鲍鱼品牌亮了起来，也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同心鲍广场旁边还有一个名为鲍美家的海时光网红咖啡屋，是游客们拍照打卡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连江县同心村咖啡厅创业者唐唐，
1: 在一次开车路过这边之后呢，我发现这一片海，尤其是这个村整体的氛围以及各方面特别特别的吸引我，我就想了，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开一家餐厅，开一家咖啡厅，或者这些旅游的业态，一定是非常吸引人的。然后抱着这个想法，我们就想办法跟当地的村这边联系，然后他也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个餐厅。
0: 从决定在同心村创业开始，唐唐的生意就是围绕着同心村的鲍鱼产业展开。现在每月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30万元人民币左右，让他十分惊喜。五一期间，店里接待了将近整个同心村海岸线的客人，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好评。唐唐，
1: 因为我们这边的不仅是海鲜好吃，其实我们那边我觉得最棒的是我们整体赋予的环境与氛围是与城市完全不一样的。到了夜间，我们的游客会和我们的村民都在我们外围的这边，就是我们专门预留给大家的这个外场的这边，大家一起休息聊天吃海鲜，甚至还可以自由的唱歌。这是一个很传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村民聚集在村头纳凉聊天的那种情景，也是我曾经就是向往的生活。
0: 由无人问津的小渔村到备受瞩目的网红村，同心村实现了华丽蝶变。连江县安凯乡干部周作龙，
2: 近年来通过推进幸福家园、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项目建设，同心村旧貌换新颜，还摘得第6届全国文明村荣誉。同心村向海而兴，立足当地特色，大力推广我要抱抱 IP 文旅品牌，与旅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从经济薄弱村到经济样板村的华丽转变，让群众们在乡村振兴中切实收获满满幸福感。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许荣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40年守护无声天使，让每朵花开都有声音。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
5: 工作。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7: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8: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7: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8: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7: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8: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1: 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想你的风吹到了越来越多的景点，当我在哪儿很想你的蓝白路标

0: 成为了标配。当稻田中各种稻草制品像流水线一样被批量复制，我们不得不问，那些本该小而美的乡村为何越来越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网红脸呢？这些扎根涌现的网红村在业态配置上高度趋同，套路化严重，网红咖啡、文创小店、汉服旅拍，连打卡布景、拍照最佳机位、宣传文案句式都几乎如出一辙。这种简单复制、跟风模仿的同质化开发，看似快速带动了短期客流，实则在悄悄地消解乡村的独特性，也让乡村失去了辨识度，陷入千村一面的困境。谁在制造复制粘贴？表面看是设计偷懒，深层看是三种懒惰的合谋。第一种惰性来自设计者，统一平整的草坪，统一刷白的墙面，统一咖啡加民宿加文创三件套，村子的肌理还在，灵魂却早已被掏空。这种懒惰的背后是对乡村复杂性的逃避，因为真正理解一方水土的山水格局、特色传统，需要田野调查和在地沟通，可惜这太慢了。第二种惰性来自运营者，过度追逐网红经济的短期流量，可流量来得快，去得更快，等到下一个爆款出现，曾经的网红村只剩下一地打卡后的冷清。第三种惰性更隐秘，也更值得我们反思，它来自热衷打卡的游客。当一些游客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小众村落，按好评优先筛选，当我们为了拍一张同款机位排队半小时甚至更久，当我们修图时滤镜拉满，文案复制粘贴，我们其实在用有限的审美和时间反向规训了乡村的形态。乡村被迫学会了表演，而游客消费着这种表演又转身抱怨它不真实。从这个角度看，破解千村一面固然需要设计师、管理者等各方力量共同努力，一场真正能让乡村各美其美的改变，也许正始于游客旅行观念与行为模式的自觉更新。旅行者不应只做乡村的普通消费者，更可以成为乡村建设的参与者，通过消费、分享与评价，为小而美乡村业态助力，凭借自身所长为乡村发展贡献力量，以青年力量守护传承本土乡村文化。各美其美从来不是批量打造的网红盆景，它循着乡土肌理慢慢生长，保留着山川田野、乡风民俗的参差百态，方能长久留住人气、留住人心。乡村振兴不单是产业业态和基础设施的升级，更深层是乡土文化自信与大众审美自觉的重塑。而青年游客正是关键的参与者与引领者。青年游客可以也应该用出行选择、审美偏好和价值认同，倒逼乡村告别复制跟风，坚守本土特质。每一座乡村都自有风骨，不必复制千村一面的模板，而更应在青年游客的理性奔赴与用心读懂中，活出独属于自己的烟火与光彩。随着越来越多游客以脚步选择，以真心感知，扎根乡土、活力盎然的乡村文旅正焕发蓬勃生机。而这趟旅程，从人们下一次走进乡村时，愿意放下手机，迷一次路，和一个陌生人聊聊天开始。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988年9月，许荣第一次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那年他18岁。那时的他青春无畏，听说可以去康复班教听障孩子们说话，内心充满向往。成为江苏省首批听力语言康复教师以来，他扎根特教岗位近40载，见证从学会说话到全面康复走向融合教育的跨越。4000多个日夜倾情陪伴，近1000名听障孩童从无声走向有声。这位非科班出身的特教托

0: 荒者用半生坚守为无声天使点亮有声童年。
1: 就是听说桥这个案子之后，你可以把耳朵贴在上面，
2: 走进南京市聋人学校二楼康复中心，这里更像是幼儿园。彩绘的墙上挂着四五个小木屋，里面住着青蛙小鸟，这里处处藏着许荣为听障孩子精心设计的小心思。一对一个人训练室里，一张独特的蚕豆桌引人注意，桌面形状酷似蚕豆，打破了传统课桌的方正格局。许荣说，听障孩子大多存在优势耳与劣势耳的差异，在优势耳一侧说话，孩子才能更清晰地接收声音信号。
3: 因为我们听障小朋友的这样的说话，就可以并排坐，正对面坐，他听力有的时候这只耳朵好，一只耳朵不好，那我们就要坐在他好的耳朵那边跟他说话，他就能更好地去听取。
2: 记者注意到，来这里训练的孩子年龄不同，有被抱在怀中的婴儿，也有学龄前儿童。他们从咿呀学语到清晰发声，从单字词语到连贯语句，从无声寂静到开口交流。许荣陪着他们一步步走出无声世界，迈向有声未来。1988年，许荣从学校毕业，来到南京市聋人学校，机缘巧合走上了聋儿康复教育。上世纪80年代，中国特殊教育，尤其是聋儿康复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1985年，北京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聋儿康复语言听力中心，全国各地纷纷筹备成立聋儿康复机构。彼时，南京市聋人学校也将成立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启动聋儿康复教育，急需一批有爱心、有耐心的教师投身其中。得知这个消息后，许荣毅然选择加入，成为南京聋儿康复教育的第一批拓荒者。
3: 以前是学前班做康复，我是第一批的聋儿的学前教育，直接到我们学校上完了学前班就上聋校。我们做康复就是做完了康复去普通的学校，就不留在我们学校了。其实我也是最早做随班就读的。
2: 许荣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带了六个孩子，经过细致的康复训练，有四个孩子成功进入南京市六角井小学，和普通孩子一起上课，一起学习，开启了南京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先河。许荣回忆起最初的康复教学，满是艰辛与不易。那时候，孩子送来康复都比较晚，大多5岁6岁才开始康复，助听器效果也不好，全靠看口型学习说话。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淼淼的孩子，佩戴助听器也毫无效果，康复训练只能纯靠看口型。
3: 当时他的家长也很重视，教他说话那个时候就有点靠吼的性质，很大声的，口型很夸张。
2: 为了让孩子学会发音，许荣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不惜用最笨拙的方式。
3: 是为了教这个汉语拼音，我是手伸到嘴巴里面去压，因为歌是一个舌根音，用后面发音的歌，他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个起伏的动作，他感受不到。我手伸进去压了之后，他这个地方就不能动了，但是他又要抬起来，就有一个外力给他干扰，就能够懂得这个，哦，原来是这样子。
2: 为了让孩子说出第一个字，许荣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个3岁半的孩子，听神经发育不佳，听力感知能力极弱，许荣就带着孩子走出教室，寻找校园里各种各样的花，一遍遍的示范，一次次的引导。一个星期后，孩子终于含糊地说出了花字。
3: 花，因为这是一个开口音，我带着他出去找各种各样的花，这个一个星期。但是我教他说徐老师，教了2个月，他能够自己独立喊我徐老师好，2个月。
2: 当第一声稚嫩而清晰的呼唤响起时，许荣都会非常激动，所有的疲惫与艰辛都在这一声呼唤中烟消云散。作为江苏第一所聋儿听力语言康复中心，中国各地的孩子都慕名而来。近40年里，从南京市聋人学校听力语言康复中心走出的听障孩子累计近1000名，许荣亲手带过的就超过500名。这些孩子中，有人完全康复，顺利考入普通大学，有人学有所成，投身特殊教育事业，传承这份温暖，有人克服重重困难，自信融入社会，拥有了平凡而幸福的人生。从青丝到白发，从新手教师到特教专家，许荣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照亮了无数听障孩子的人生之路。
3: 康复之后，我觉得不仅是改变了这个小朋友，其实改变了这个家庭，就是这个家就完全改变了。我那时候就讲，他们改变了我是什么呢？就改变了我，我觉得，哎呀，这些孩子都能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这样发展起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说这个

0: 在许荣的心里，这些听障孩子不仅是他的学生，更是他的孩子。近40年的陪伴，他早已超越了老师的身份，成为孩子们最依赖、最信任的亲人。日常教学中，孩子们情绪不稳定、发脾气是常有的事儿。许荣会用温柔的方式转移孩子的注意力，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贴画、小零食，像一个百宝箱。
1: 哎呀，你今天穿了一双好漂亮的鞋子啊，抱着你出下去找一下啊，你来当医生帮我擦一擦，就各种各样的方法，我的口袋里面贴画，还有一些小零食，正向干预嘛。
0: 因为工作繁忙，许荣的女儿小时候总是最早送到幼儿园，最晚接走。即便如此，女儿从未抱怨，反而特别理解妈妈。家人的支持，孩子的信任，家长的认可，成为许荣坚守的最大动力。许荣说，这种双向的温暖已超越师生，更是家人。
1: 带一个小孩，就家长在我上课之后，他都会投喂我，有时候是一瓶酸奶，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一块小饼干。每次呢，就是小朋友结束之后，那我也会给小朋友一个，你奖励你的，比如说是一个小的一个小玩偶，你今天表现好棒哦，我也会投喂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我们是相互的投喂，我觉得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让我感动了。
0: 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听障康复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当年简陋的助听器，到如今先进的人工耳蜗、精准的听力筛查技术；从滞后的康复干预，到如今零碎筛查、十个月介入的早期干预；从单一的康复训练，到如今全覆盖、零拒绝的融合教育。许荣见证着南京特殊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也始终走在改革创新的前列。许荣自豪地说，他率先提出将康复年龄向下延伸，开展0-3岁听障儿童早期康复。经过科学系统的训练，3岁就能顺利进入普通幼儿园，完全跟上普通孩子的成长节奏。
1: 跟学校提了，我说我们孩子为了康复效果更好，我们要把年龄下延，所以我们是最早的做0-3的。我们下延最好的数据就是我10个月来，我3岁就进入幼�儿园了，如果是正常的话可以达到100%。
0: 在康复中心有一面书墙，上面放着各种绘本，书架最上面写着一行字，花开有声。在许荣看来，每一种声音都值得被珍惜，每一次发声都充满力量。
1: 花开有声，什么声音都是好听的声音，只要是我们听障的孩子能发出声音就是好的，我就怕他不说话不发声。
0: 这是许荣对花开有声最真挚的理解，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念。如今许荣的工作重心从一线康复教学转向全市融合教育指导，负责南京市随班就读特需儿童的支持与培训。近十年来，他也见证了南京融合教育的变化。他带着听力师、康复师走进普通学校，为听障孩子调整座位、配备伙伴、提供专业支持，为普通学校教师开展培训、普及特教知识、融合教育理念，为叛逆期的随班就读孩子化解矛盾、重建自信，帮助他们融入集体。今年六一儿童节，许荣依旧坚守在课堂上，他为孩子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1: 一张白纸，颜料滴上去，我想让他们吹开，吹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那种画，然后让他们带走。因为我觉得这个六一儿童节嘛是喜庆的，可以吹成像烟火一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滴在纸上，那个嘴巴一吹它就可以散开了，很好看。又上了课，又练习了，有呼吸训练，小朋友会很喜欢的。我觉得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枣叶市远近闻名，在这条街上有一家不起眼的眼镜店，算不上红火，但却很得民心。有缘走进这家小店的人，基本上都成了回头客。亲属、朋友、同学、同事，谁在遇到与眼镜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先到这家小店来看一看，问一问，试一试，能当场解决的，马上完成心愿；一时解决不了的，要么等几天

0: 获，要么得到了很好的建议，总之会不虚此行。今天节目最后，大连台就为您讲述开一家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1: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2: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她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眼镜戴得不舒服，三天前在亲戚的带领下来到这家店，准备调一调。店主人王林大眼一看就指出了问题所在，王女士鼻梁骨左右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导致眼镜戴起来不舒服，这让王女士很意外又恍然大悟。
1: 我正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2: 原打算简单调一调眼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眼光所打动，当即决定在这里重新配置一副新眼镜。王女士早已知道的是，给她配置眼镜的王林先生当年是大连的名人。30多年前，王林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回国的青年，他的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那些报道的大照片现在还在店里的墙面上悬挂着，那是王林先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是他为顾客配置眼镜、配送光明的开端。
3: 我是80年代初留学，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视力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这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2: 时代把机会给了当时的青年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一条与光明结缘的事业之路。王林的名字成了大连眼镜行业的金字招牌，在当时大连最大的国有眼镜店里，他兢兢业业发挥了个人的品牌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林有了自己开一家眼镜店的想法，他选择了大连久负盛名的人气商圈，一间30多平米的小店一直开到今天。
4: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或者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3: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地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让利。
2: 要让利于民的这家小店，20年店面没变，变化的是女儿接了班。
5: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2: 王林的女儿王清河出国留学，和爸爸就读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所不同者他比爸爸学的时间更长。5年回国后，他按部就班在爸爸开的这家小店里接续了爸爸的工作。如今他的女儿都6岁了，从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这父女俩的事业无缝衔接。
4: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5: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嘛，也是一个大工程。
2: 中国有句老话，术业有专攻。经过5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起专业上的事儿头头是道。
5: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4: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5: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2: 女儿的理论功底帮助她解决了许多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爸爸的实战经验在化解矛盾时同样有效。
3: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

0: 就然后待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源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源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不重影。有的眼睛病它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距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就上影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小店不大，能让老百姓口耳相传，凭的是技艺。也说明了人缘儿。记者正采访时，就遇到一个没事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2: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能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0: 就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
2: 在。是啊，那个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3: 其实也没看。
1: 这位陈大哥因为配眼镜跟王林认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事没事就过来看看，并时不时把他的朋友介绍来配眼镜。
2: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20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3: 还行
2: 啊，还行在哪？
3: 我知道我认识人也到他这很多，
2: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吗？
3: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
2: 啊，
3: 他都不知道，我去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过去配了
2: 啊，
3: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的就行了。
1: 老百姓来配眼镜，要的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爷俩为了大家好，在给顾客配送光明的同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切磋技艺，与顾客坦诚交流。比方说，在小孩子视力减弱的问题上，女儿王清河首先发现了一个端倪：小孩子出现视力减弱与握笔姿势有关。
4: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2: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4: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1: 作为一个6岁女孩的妈妈，王清河在面对孩子视力变化的问题上可谓心细如发。她把自己的观察与发现不停地与来到店里的家长沟通，并给出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孩子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看世界，想未来。
4: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4: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7: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4: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4: 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5: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6: 你起开，别推我！
17: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5: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4: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5: 大哥，救我呀！
16: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5: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6: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8: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9: 海辽阔，

0: 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封关半年，海口答卷融资租赁业务蓬勃展开，跨境电商集聚城市；关注高考，海口多部门协作，全方位保障平安高考；2026年海口市乡村旅游季开启，发布四大精品路线及打卡地图；海口推出专场音乐会预热龙舟赛，演出免费对公众开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海口台消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启动以来，海口聚焦产业招商，精准招商，推动融资租赁业务、跨境电商产业跑出发展加速度，加快构建头部引领、梯队跟进、集群城市的发展新格局，为加快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强劲动能。自贸港政策红利的加速释放，让海口成为国内金融租赁机构布局跨境业务的首选地。今年3月，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在海口江东新区完成农银海南租赁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落地的首家金融租赁管理型项目公司，标志着海口融资租赁产业急剧发展在封关新阶段实现标志性突破。截至目前，普银租赁、工银金租、华夏金租、夏金租赁等国内众多头部机构相继落地，推动海口融资租赁产业形成清晰的发展脉络，并通过首单突破形成示范效应，以政策创新撬动产业集聚，靠优质服务完善生态闭环。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副局长邢颖介绍，海口出台了融资租赁新规，在海南设立的项目型管理公司可享受 15% 的所得税优惠，让企业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海口有更加便利的资金跨境环境，独特的 EF 账户能够帮助企业非常便利地筹集境内外资金，让资金更加便利地跨境流动。同时，成立了海口市融资租赁专班，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障。得益于政策、产业环境、服务等多重加持，融资租赁头部企业在海口的发展如鱼得水。其中，普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在江东新区率先设立了管理型项目公司，普银海南租赁有限公司。公司正式开业后，随即成功引入首架空客 A320 飞机，交付给海南航空，标志着普银金租在海南自贸港首个飞机租赁项目成功落地。普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周顺华在电话采访中表示，国家多部委出台了鼓励飞机和船舶租赁业发展的政策，他们觉得机会特别好，所以立刻行动起来了。整个过程得到了省委省政府、海口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仅用了整整3个月就完成了所有审批。该公司成为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海南批复的首家金融租赁行业国内管理型项目公司，这也是该公司和海南共同成长的一个新起点。周顺华还表示，在企业各项业务开展过程中，海口的园区及相关部门主动服务，靠前保障，融资租赁工作专班不仅全程协助企业与监管部门沟通协调，还优化材料审核、流程审批等关键环节，从而大幅压缩注册办理时限。政府的暖心服务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后续他们会继续深化与新海航集团等战略伙伴的合作，同时对接海发控、中州航空等海南本土优秀企业，围绕飞机机型优化、产业设备升级、整体运营升级等需求，量身定制合适的金融方案。普银金租顺利引入首

个飞机租赁项目，中银金租从爱尔兰租赁公司购入一架 737-800 飞机产权，这些都是融资租赁业务在海口蓬勃开展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市金融租赁公司、融资租赁法人及分支机构合计落地28家，租赁资产累计投放规模突破600亿元。仅2025年，新增投放飞机和船舶租赁数量同比增长 1200%， 投放资产价值同比增长 194%， 产业集聚的强磁场效应持续显现。与此同时，海口的跨境电商产业也迎来发展热潮。位于江东新区的海口跨境电商空间站自启动以来，吸引全产业链企业竞相入驻，今年一季度顺利实现招商开门红，首期入驻率快速突破70%。其中，益明星创、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大益海南投资集团等入驻企业纷纷实现业绩快速增长。大益海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辉介绍，企业目前能为跨境贸易提供覆盖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的秒级结算服务，这不仅打通了企业出海的资金命脉，更帮合作伙伴把综合成本降低了 30%。 封关以来，他们已经累计服务了超过100家跨境企业，带动周边企业贸易增长额 28.6%，空间站就是他们高质量出海的加速器，未来将继续联动全链条服务体系，为自贸港高水平开放贡献更多金融力量。海口产投集团海口跨境电商空间站招商经理陈浩月用一句话概括空间站的优势：低税率、易汇兑、零租金、1亿基金助跑、10亿授信护航、百项服务陪伴。他表示，自项目启动以来，空间站跑出了产业集聚的加速度，目前招商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吸引了近百家企业咨询对接，逾70%席位已被锁定，首批企业已正式进场运营。融资租赁和跨境电商的比翼齐飞，是海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制度集成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下一步，海口将乘势而上，攻坚克难，积极主动抢抓封关机遇，推动自贸港核心政策加速落地，同时大力培育自贸特色型产业，通过沿链条、提能级，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加快构建具有海口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海口台消息，6月8日，2026年海南高考第二天，我市多部门持续联动，全力抓实做好食品安全、市场秩序、环境安全等硬核保障，集结师生、志愿者、爱心力量，开展暖心助考服务，以全方位、精细化举措守护高考平稳有序，为广大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连日来，海口市区各级多部门联动协作，聚焦考生用餐、住宿、出行等核心场景，以全覆盖、零死角、精细化标准开展高考专项监管，全力营造安全、规范有序的考试环境。6月7日，秀英区统筹教育、市场监管、住建、消防、综合行政执法等多部门力量，对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部考点、海口旅游职业学院考点周边的餐饮门店、培训机构、酒店等开展综合检查，检查小组在培训机构重点排查违规宣传行为，提醒经营主体严禁发布包含押题准、保录取、保提分、志愿填报百分百成功、名校率等相关内容的广告，督促其依法合规开展宣传经营活动。针对周边餐饮门店和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了食品安全隐患排查，还检查了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守护考生饮食健康，筑牢消防安全底线。记者从海口市考试中心了解到，今年我市深入实施高考护航行动，加大统筹力度，加强治安、交通、卫生、防疫、噪声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充分发挥齐抓共管、联防联控、快速反应的工作机制，集中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等专项行动，维护考试良好秩序。6月8日下午，记者在海南华侨中学高中部考点看到，一名考生因

行动不便难以入场，现场工作人员及时启用备用轮椅护送考生直达安检口，保障考生顺利应考。各送考学校也以满满的仪式感为考生助威。记者看到，海口中学教师统一身着红衣送考，与进场考生击掌，提振考生应考信心。在海口市第四中学高中部考点，爱心助考清凉驿站志愿服务站的联排遮阳棚为考生和家长们撑起一片阴凉，志愿者为众人送上暖心服务。据了解，爱心助考清凉驿站活动是海口市青年志愿服务常态化精品项目之一，连续开展了18年，已成为海口万千考生和家长的暖心加油站。今年，团市委联动各团区委、12355青少年服务台、相关爱心企业等51家爱心单位，组织近400名青年志愿者，在全市14个考点搭建了87顶公益遮阳棚，并设立志愿服务站。服务站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饮用水、扇子、冰袋、纸巾等物资，同时开设心理疏导、急救科普、健康理疗、眼镜清洗等便民服务，还同步提供暑期社会实践咨询服务，全方位守护考生安心应考，从容追梦。海口台消息，2026年海南高考于6月7日至10日举行，海口市交通港航局会同市公交公司推出系列暖心举措，全市1600余辆常规公交车及多家出租车企业参与爱心送考行动，持准考证考生本人及一名陪同家属可免费乘坐。同时，专门开通国兴中学、海政学校至考点的两条定制专线，以暖心服务满足考生出行需求。6月7日清晨，国兴中学门口一派忙碌，7时30分，11辆贴着高考保障公交专线标识的送考车整齐排列，432名考生在老师和家长的注视下有序登车。引擎声响起，车队缓缓驶出校门，朝琼山中学考点进发。几乎同一时间，海政学校门前8辆送考车于8时整准时出发，325名考生分别前往琼山桥中和琼山中学两个考点。为保障考生出行安全，高考期间，海口公交加大途经全市14个考点的64条公交线路的发班密度，运用智能调度系统，重点做好考前2小时和考后1小时的排班发班，确保考点考生和工作人员高效集散，同时调配30辆储备运力停放在考点周边待命，如遇特殊情况，工作人员将直接把考生送至考点。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全市共有12家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企业加入送考车队，共投入140余辆保障车辆，覆盖全市主要区域，能够满足不同片区考生的出行需求。此次送考车队服务采取1对1、点对点、免费接送形式，考生及家长可根据需要直接拨打各企业预约电话提前预约，明确接送时间和地点。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爱心送考车辆。海口市交通港航局提醒，考生可通过海口交投集团微信公众号查询考点对应公交线路的实时到站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如遇车上遗落物品，可拨打12345热线或666-63066公交客服热线报失寻找。海口台消息，6月6日缤纷野趣椰城相聚2026年海口市乡村旅游季启动仪式在美兰区西头古琴文化村举行。今年乡村旅游季深度提炼海口乡村特色内涵，解锁全域乡村游玩新体验。活动现场，2026年海口4大精品乡村旅游路线及乡村旅游打卡地图正式发布，整合串联榕山寮、北港岛、三清村等10大特色乡村旅游点位，覆盖丰富多元的乡村游玩场景，为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椰城乡村风貌，解锁本土特色文旅资源，提供清晰的出行指引。为进一步拓宽传播渠道，扩大海口乡村文旅品牌影响力，活动还向10名海口乡村旅游推荐官颁发聘书，受聘人员将参与海口乡村旅游公益宣传、文旅推广等相关工作。
全方位、多角度讲好医。

约成乡村故事，聘任期为一年。活动配套打造的乡村大集同步开市，市集科学划分一村一品展销区、非遗文创区、乡土美食区、亲子趣玩区四大特色板块。展销区本地农户与合作社携当季新鲜蔬果、特色土产干货亮相，非遗文创区古琴演绎、苗绣制作、陶艺手作等非遗项目轮番展演，手工艺人现场互动教学，传承本土民俗文化。乡土美食区糍粑、三色饭、海南粉、本地生蚝等特色乡土美食悉数登场，香气四溢，尽显地道耶城乡村风味。亲子趣玩区、亲子钓鱼、水上划船、趣味套圈等休闲游乐项目趣味十足，搭配乡村风光摄影展、户外写生文艺活动，全方位覆盖全年龄段游玩体验。为赋能农特产品产销，激活乡村消费活力，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两款海口乡村特产大礼包，精选本地优质农渔产品，搭配专属特色包装，适配日常自用、亲友送礼、企业采购等多元场景，采用线上线下同步预定的销售模式，助力本土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拓宽销售渠道。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周末好去处打卡村落常态化活动机制，依托乡村打卡护照、积分奖励、达人推广等多元形式，引导市民游客将周末休闲场景转向乡村，让美丽乡村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第二客厅。通过线路串联、打卡激励、社交传播、消费转化模式，海口持续释放乡村旅游长效活力与长尾效应，激活乡村旅游消费潜力。海口台消息，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即将拉开帷幕。记者6月8日从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了解到，作为赛事预热活动，航星海岛 Iceland 的粉丝专场音乐会将于6月12日至14日精彩上演，以动感旋律为龙舟盛会提前点燃全城热情，打造赛事加演绎加商圈消费加滨海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文旅模式。本次专场音乐会共计四场，演出时间统一为每日19点至22点，设置两大演出场地，分别是海口日月广场、东区水瓶座、世纪公园、云洞大草坪。活动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属于公益性质粉丝应援歌友会，现场将设置多类演艺环节，包含翻唱、粉丝开放麦、互动等内容，让音乐爱好者同台交流，尽情高歌，古典交融旋律，活力点亮耶城。此次音乐会紧扣龙舟赛事主题，将传统民俗体育与潮流音乐文化相结合，串联起海口核心文旅场景。连续三天的音乐狂欢旨在丰富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为即将到来的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营造浓厚热烈的氛围。海口台消息，近日秀英区在高新社区非工党群服务中心开展宣讲加实干民营企业专场宣讲活动，秀英区楼小二通过解读政策、面对面答疑解惑、实打实对接服务，为近70名民营企业家代表精准推送专属政策大礼包，以精准宣讲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助力辖区民营经济稳步发展。活动现场，秀英区楼小二宣讲员紧扣民营经济发展实际，深入解读企业所得税双 15%、 加工增值货物、内销免税等自贸港专属政策红利，把政策内容讲细、讲透、讲明白。现场互动氛围热烈，针对企业提出的税收优惠、政策申报、融资渠道等实际问题，宣讲员逐一细致答疑解惑。参会企业纷纷表示，本次宣讲内容务实解渴、指导性强，进一步坚定了扎根秀英、深耕自贸港的发展信心。本次专场宣讲是秀英区做优楼小二服务品牌、用心服务民营经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围绕民营企业经营发展的普遍关切与核心痛点，秀英区楼小二靶向发力，覆盖税费优惠、金融扶持、创业就业、人才保障、跨境贸易、合规

0: 微经营等多个领域，累计开展相关宣讲超50场，通过常态化面对面精准宣讲，帮助企业读懂政策、用好政策、尽享红利，助力民营经济提质增效。不止于政策宣讲，秀英区还持续深化宣讲加实干服务模式，推动政务服务上楼，优质资源下沉，惠企举措落地，不断创新服务载体，升级服务质效。依托楼小二服务品牌，该区创新推行政务加楼宇加中介服务一体化服务模式，主动将政务服务端口前移至商务楼宇一线，在招商局大厦等辖区重点楼宇设立专属楼小二政务服务站点，实现企业注册登记、税务办理、资质审批等400余项政务事项楼宇内一站式办结，真正实现办事不出楼宇，服务零距离对接，极大压缩企业办事时限，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与此同时，秀英区建立企业诉求收集、研判处置、跟踪回访全闭环机制，组织工作人员常态化深入楼宇园区走访调研，精准对接并协调解决企业用地、审批、融资、用工、运营等各类难题，全方位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安心发展。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全区民营经济稳步向好。据统计，2026年一季度，该区规上民营工业产值 113.2 亿元，同比增长 1.6%， 民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营收 32.87 亿元，同比增长 9.0%， 民营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营收 9.57 亿元，同比增长 6.5%， 民营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凸显。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市教育局了解到，我市将面向全国公开招聘市直属学校工作人员199名，其中事业编制人员196名，员额人员3名，报名时间为6月5日9点至6月15日17点。此次招聘录用人员可按有关规定享受海口市人才优惠政策和薪酬待遇。招聘采取网络报名方式，符合条件的应聘人员可登录海口市教育局门户网站查看公告，并在指定报名入口提交材料。报考人员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具备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或技能条件，以及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报考年龄要求为38周岁含以下，即1987年6月5日含以后出生。应届毕业生需在7月31日前取得相应学历、学位、教师资格等证书。市教育局提醒，6月5日9点至6月9日17点期间，报名系统将显示各岗位报考人数供考生参考，6月9日17点后不再显示。报考人员提交材料后需及时查询资格审查结果，系统将于6月15日17点准时关闭。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可于6月17日9点至17点补充材料或改报岗位，逾期未提交或最终未通过者不能参加笔试。参考往年情况，报名最后阶段人数集中，可能影响资格审查速度，考生可尽早报名。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2026年海口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人才就业专项服务活动首场招聘会将于6月9日下午14点30分至18点在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6家企业报名参会，涵盖酒店、租赁和商务服务、餐饮等多领域，预计提供各类岗位1086个。活动将创新采用线下招聘加线上云聘加直播建岗一体化服务模式，全方位提升求职服务效能。现场将特设多功能求职快闪便民服务站，为青年人才提供一站式全流程求职帮扶服务。海口台消息，记者从海口宗保区了解到，该园区专职消防救援站已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园区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随着海口宗保区产业急剧发展，仓储物流、保税加工等业态日益密集，消防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压力日渐增大， 完善专业化消防救援设施，补齐应急保障短板，成为综保区发展的现实需要。该消防站的建设旨在解决企业关心的安全保障问题，以高水平安全配套助力营商环境优化，保障园区高质量发展。综保区专职消防救援站项目位于综保区老城园区东南角，总用地面积 2977.8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07.87 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移动消防站、含消防车库、消防员备勤室、生活区、移动值班通信室、移动训练塔以及训练跑道等室外附属工程，同步配备消防车辆及器材装备。目前消防装备已全部到位，配备10名经过专业培训的专职消防队员。消防站投用后，将大幅缩短园区应急响应时间，为消防救援队伍常态化驻勤奠定基础。龙华区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消防救援队伍入驻后，将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隐患排查治理、消防宣教和前置备勤，全方位提升园区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切实保障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综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该消防站投用后，园区将持续完善应急联动机制，做好消防站运行的服务保障工作，同时推动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培训、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演练，共同构建政企联动、群防群治的消防安全格局。下面请听简讯。为优化海南自贸港境外航线网络布局，新海航海南航空计划6月20日起开通海口、重庆、马德里国际航线。6月7日，在第18个世界海洋日暨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到来之际，海口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举办系列宣传活动，通过主会场与分会场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展示海口海洋生态保护成效与海洋产业发展成果，提升社会公众护海兴海意识。日前，海南省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启动，为互联网企业和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搭建对接平台，活动将持续至6月30日。日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及海威号渔船满载63万尾鲜活鱼苗，从海南陵水新村港起航，驶往马来西亚槟城。该批出口鱼苗包含金鲳鱼苗60万尾、石斑鱼苗3万尾，两种高价值种苗同日批量出海，标志着今年海南海运出口东南亚鲜活鱼苗业务正式启幕。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6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2摄氏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

0: 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4: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12: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漪，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3: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12: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3: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12: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13: 1018编辑室，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下面进入新闻编辑室环节。海口筑牢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网，从一份涵盖人身意外和第三者责任的专属骑行险，到椰小工说法法治课堂，再到300多个暖心驿站，海口正以定制保障加精准普法加阵地服务的组合拳，为近万名骑手织密权益保障网。这座城市不仅关注骑手跑得快不快，更着力解决他们跑得安不安全、遇事有没有底气的核心痛点。回忆起日前的事故，骑手福先生仍心有余悸。所幸他此前花25元参保的骑手会员骑行保障福利派上了大用场，保险公司协调修理厂将维修费从1.1万元核减至8524元，保单全额赔付。福先生感慨，自己一分钱没掏，事故就处理好了，这简直是双重安全锁。今年3月底，市总工会携手通信保险公司推出骑手会员骑行保障福利套餐，首月25元，次月起每月66.3元，即可享受累计12万元的人身意外保障和21万元的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障。同时，套餐还包含230GB 国内通用流量和2000分钟通话。

前，海口已有约 1.4 万名外卖骑手加入工会。未入会的骑手可通过海南工会云 APP 实名认证后，在14个工会代办点或市内移动营业网点办理，48小时内生效。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透露，下一步还将推出保险加换电等组合项目，进一步降低骑手运营成本。近日，在海口友谊国贸城举办的法润兴业护航自贸活动现场，海南省律师协会副会长王龙奎登上耶小工说法法治课堂，台下骑手们举着手机拍摄 PPT 上的六步维权路径图。普法不止于一场活动，在美兰区海淀二西路骑手之家，这个集歇脚、法律咨询于一体的法治驿站被骑手称为法律急诊室。驿站站长是外卖配送企业联合工会主席雷平平介绍，骑手遇到平台罚款、事故理赔等纠纷时需要快速响应，目前累计提供法律咨询超400人次，成功处理劳务纠纷、交通事故理赔100多起。如今海口已构建市级示范站加区级标准站加社区微驿站三级体系，建成300多个暖心驿站、86个工会驿站，其中龙华区经贸街道工会驿站等化身微招聘角，42个驿站配备 AED 设备，从暖心站升级为安全哨。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将持续开展耶小工普法活动10场，保持12351职工维权热线办件满意率98以上，签订集体合同1000份，覆盖职工12万人。从一份保险到一堂普法课，从一处驿站到一套维权机制，海口正让新业态劳动者走向穿盔甲、有底气、敢维权。下面的时间收听新闻速览环节。我省今年计划启动1720部老旧电梯改造。2026年，海南获批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39亿元，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全年计划启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1720部，进一步破解老小区高层出行难题，消除老旧电梯安全隐患。作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民生工程，海南从2025年启动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住宅电梯更新工作，截至目前已取得阶段性进展。2025年度获批支持的2182部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已实现100开工，其中已有1292部完成更新改造并通过验收投入使用。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度项目要紧盯5月底、7月上旬两个关键节点，加快验收收尾工作，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全部竣工目标。针对2026年度新获批的1720部任务，各市县将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动项目早开工、早投用。本次国债支持项目优先满足使用年限15年以上、故障率高、群众意愿统一的老旧电梯更新需求，国债资金按统一标准给予梯次补贴，大大降低了业主更换电梯的自筹资金压力，有效破解了筹资难、协调难、推进难的老旧电梯更新痛点。作为海口今年的市级民生实事项目，海口已有628台老旧电梯提前获批更新，覆盖全市89个小区，惠及19820户居民，对应8915万元国债资金已经完成下达。目前各小区正陆续开展招投标、旧梯拆除等前期工作，同时海口还计划新增申报，进一步扩大民生覆盖范围。据了解，更新后的电梯不仅在安全性能上全面升级，还可根据需求增加智能呼梯、故障预警、节能降噪等功能，切实提升老旧小区居民的出行幸福感。省住建厅要求各市县要建立完整的项目需求台账，落实全流程质量安全监管和资金监管，把群众满意作为项目验收的核心标准，真正把民生工程做成民心工程。海南面向全国招聘350名农村特岗教师。我省今年继续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13个市县计划面向全国公开招聘350名农村特岗教师。招聘特岗教师的市县包括儋州、万宁、五指山、东方、屯昌、澄迈、临高、昌江、乐东、陵水、白沙、保亭、琼中。根据要求，报考年龄需在33周岁及以下，参加2026年春季教师资格认定的人员可以先行报考特岗教师，并在预录前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到中小学任教，综合考虑服务年限等因素，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年龄可放宽到35周岁及以下。根据考试时间安排，报考人员可于6月8日8时至12日17时30分登录海南省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网进行报名。6月15日至16日，海南省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网将公布资格初审结果。通过资格初审的人员需于7月7日9时至11日8时打印本人笔试准考证。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考试时间为7月11日。7月中下旬，海南省教育厅门户网站将公布入围面试人员名单。特岗教师实行合同管理，聘期一般为3年。首批70个银龄学堂教学点设立。近日，海南省老年教育百门好课进基层行动启动仪式在海口市美兰区文化馆银龄学堂教学点举行。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省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超过192万人，老年教育一位难求、优质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日益突出。为此，省委组织部联合省教育厅，立足全省老年教育一盘棋，整合资源，上下联动，实施百门好课进基层行动，推动老年教育下沉基层，普惠共享。经过前期摸排与建设，全省已确定首批70个银龄学堂教学点，覆盖海口、三亚、儋州等18个市县。教学点主要依托各级老年大学、社区教育学院、学校、南海银辉党建共享阵地、党群服务中心、文化馆及老年群体集中的成熟小区等场所设立，配备必要的教学设备和安全设施，可长期用于老年教育活动。活动现场，美兰区文化馆、秀英区文化馆、省公安厅教学点、玉沙社区、龙旗社区、桂林社区等首批教学点代表获授银龄学堂牌匾。随后，省老年大学、海南开放大学的教师和学员代表展示了一批示范课程，生动呈现了老年教育的多样性与实用性。据省老年大学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行动同步建立了老年教育优质课程库和师资库，目前已汇聚涵盖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书法绘画、音乐舞蹈、智能技术、健康养生等类别的优质课程，入库教师达500余名。根据海南省老年教育百门好课进基层行动实施方案，行动分4个阶段推进。2026年4月底前完成点位布局，5月中旬完成首批教学点建设，7月中旬前完成送课到点。教学活动将结合老同志实际需求灵活安排，可设置季节性班次，确保点单有回应，送课不断线。行动将根据各教学点课程需求，分期分批送课进点，逐步增加半班频次和招生人数。海口启动2026年夏秋季爱国卫生百日专项行动。夏秋季节是蚊虫滋生繁殖的高峰期，为有效防控蚊媒传染病，我市决定从6月5日至9月15日，开展为期100天的清洁家园防蚊灭蚊夏秋季爱国卫生百日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将通过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增强公众对防蚊灭蚊重要性的认识。各区各部门将创新宣传方式，深入社区、学校、市场等场所，普及防蚊灭蚊知识，鼓励公众踊跃参与清理积水、卫生死角等活动，营造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环境卫生整治是本次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各区政府将组织至少三轮以上的蚊媒滋生地九清活动，重点针对建筑工地、学校、医院、农贸市场、居民小区、城乡结合部等场所，确保整治无遗漏。市区疾控机构还将定期开展蚊媒监测和风险评估，并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各区还将组建应急消杀骨干队伍，做到迅速响应，精准高效地开展消杀工作。清洁家园，防蚊灭蚊，夏秋季爱国卫生百日专项行动已连续开展四年，今年还同步启动无蚊细胞试点建设，探索长效管理机制，提升全市防蚊灭蚊的整体水平。副市长何继峰出席启动仪式。下面共同收听编辑室观察环节。海口持续以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梦夏时节，椰城满目苍翠，生机盎然。走进海口，多个住宅小区随处可见温馨鲜活的和美景象。小区议事堂内多方围坐磋商，共同破解治理难题。住户轻点手机便能在线缴费报修，智慧服务便捷省心。公益课堂墨香萦绕，居民就近学习，欢聚闲谈，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与群众幸福指数。去年以来，海口启动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以党建赋能激活基层治理动能，持续推进小区老旧设施升级、物业服务品质优化等，让治理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在椰城大地绘就一幅幅共治共享、邻里和睦的民生幸福画卷。六月七日上午，晨光洒进龙华区农垦东大院小区，拎着新鲜蔬果的居民服阿婆采买归来，抬脚迈入新装电梯，一键直达五楼家门口。服阿婆说，加装电梯后生活方便多了，日常买菜、下楼散步再也不用费劲爬楼。这份出行便利的背后，离不开小区议事协商机制的落地见效。去年七月，农垦东大院小区计划加装第九部电梯，因不同楼层居民诉求差异，工作推进一度受阻。在小区党支部的引导下，居民代表、物业人员、网格员等齐聚垦家议事堂，面对面沟通诉求，换位思考协商，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如今电梯已竣工投用，为居民出行增添便利。在秀英区海秀街道长秀社区，君悦府小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依托小区党支部联动业委会、物业，搭建线上加线下双轨议事平台，让居民的心声有处诉说，诉求有人回应。线下业主议事堂成为大家面对面沟通的主阵地，线上物业服务工作微信群全天候为居民答疑沟通。如今依托双轨议事平台，小区高效办结、外墙翻新、道闸升级、垃圾分类点位优化等民生事项30余项，切实完善便民配套，优化居住体验。龙华区置地花园小区依托议事堂化解居民急难愁盼，琼山区家园椰风水运小区以四方联席会议破解小区治理堵点，美兰区诚信立苑小区依托物业用房打造专属议事场所。在海口，越来越多的小区因地制宜搭建协商议事阵地，汇聚多方力量共商共治，有事找党支部，遇事去议事堂，正成为许多居民的共识。打开手机就能缴费，有事线上留言沟通，物业回应速度也快，在这住得踏实又安心。近日，龙华区四季华亭小区居民张华打开汇服务平台，轻点几下便完成了物业费缴纳。该小区聚焦群众需求，依托智慧物业指挥中心与汇服务线上平台，以科技赋能提升治理效能，稳步推进智慧平安小区建设。在该小区智慧物业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小区各处车道闸、智能门禁、监控探头等智能设备运行情况，实现全域可视化管理。这些设备不仅方便居民出行，还将数据同步接入公安系统，为治安防控提供有力支撑。健身器材

什么时候装，快了，器材这几天就会送到。近日，琼山区家园椰风水运业主在微信群留言后，小区党支部书记战小燕很快在线答复。像这样的指尖及时应答已成为这个小区的常态。业主通过微信群反馈路灯维修、车辆乱停放、高空抛物等各类问题，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三方同步接单，后台专人梳理工单，限时处置，跟踪反馈，依托线上社群搭建便民沟通平台，既方便日常服务管理，又能高效回应群众诉求。该小区坚持党建引领、数字赋能、双轮驱动、创新治理模式，完善硬件配套，不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智能门禁、人脸识别、快速通行、高空抛物监控、全天候值守，物联网充电桩扫码即用，同步配齐感应喷淋系统。业主王女士说，大小烦心事在群里反馈就能妥善解决，小区配套也越来越完善，居住幸福感一年比一年强。海口启动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以来，将大数据、物联网等融入小区治理，以科技力量擦亮宜居底色，全力打造更智能、更便捷、更高效的和美家园。一个个小区因地制宜，多点发力，各具特色，持续以数字化改革激活治理新动能，解锁治理新图景，从细微服务破题，用人文温度住家。海口以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过程中将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依托公益课堂、家风培育、便民服务等载体，激活基层治理红色动能，培育文明和谐社区新风尚。近年来，美兰区天瑞小区以党建为抓手，深耕便民惠民服务，把公益课堂搬到居民家门口，立足各年龄段居民需求，社区开设了书法、绘画、模特、走秀、摄影、瑜伽等多门类课程，并邀约专业教师授课。天瑞小区党支部书记李艳欢介绍，小区公益课堂受到许多居民青睐，成为邻里相聚、陶冶身心的温馨阵地。位于秀英区的御景湾小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持续深耕邻里文化建设，积极开展各类接地气、聚人气的文体节庆活动，围绕春节、中秋等传统佳节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居民自发编排各类文艺节目，平日里常态化开展篮球等健身活动，充实居民闲暇生活，拉近邻里情谊，营造和睦向善的宜居氛围。从多元共治、数字赋能到服务惠民，一个个小区持续优化居住环境，升级便民服务，融洽邻里关系，成为海口以党建引领和美小区建设赋能基层治理的鲜活缩影。下一步，海口将继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挥好小区党群阵地、服务群众、凝聚民心的纽带作用，打造更多有温度、有质感、有特色的和美小区。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海口立足一件件民生小事，做实做优基层治理，以议事聚共识，以数字提效率，以服务暖民心。您所在的社区和小区在基层治理中有哪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呢？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10: 哦，我明白了，
8: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1: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夏天呢，很多朋友不愿意在家做饭，觉得煎炒烹炸太热了，这个时候我们下馆子的机会就比较多。那夏天我们下馆子的时候点菜有什么门道吗？针对这个问题，节目中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欢迎吴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佳。
0: 吴佳会有这个感受吗？觉得晚上不愿意做菜，不愿意做饭，咱们就出去吃吧。
1: 是，而且现在就觉得，其实比如说很多饭馆，它其实以前都是摆在里头的，呼啦啦都摆外边来了，觉得大家都吃特热闹，都愿意在外边吃点儿。
0: 对，因为确实天气比较热，有的时候在家里做饭也比较麻烦。而且食欲也不是很好，外面的这个饭菜毕竟和家里不一样，能有个调剂。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是家人哈，出去点个菜，下个馆子，那吴佳会有什么样的点菜方面的建议吗？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点菜吧，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活。你第一要照顾到有食材的多样化，特别是说，那我们上个馆子，那你肯定应该其实吃一些，比如说我平时，比如说我老在家里就老吃猪肉，那你是不是？

0: 出去就应该吃一点鱼呀，那个虾呀什么的。
1: 或者说在家里，我们如果做起来比较麻烦的，
0: 对
1: 哎，这
0: 对
1: 时候下馆子吃，做个调剂哈。
0: 对，对，那还有一方面就是要注意到营养的搭配。还有这个季节的选择，还有在座各位食客的选择。像我，其实我以前在烹饪，就是中国烹饪协会的时候，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培训，就叫营养配餐师，还有一个叫点菜师。
1: 点菜师就是在这方面是做过专业的培训的。
0: 对对对，所以说点菜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门道的事情。
1: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每次出去下馆子的时候，您是不是点菜的那个？反正我是，每次都是我点菜。当然了，你也要承担责任。比如说点的比较失败的话，那可能别人说，你看你点的这什么菜啊？
0: 对，我也是，有时候遇到这种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特委屈，这也不是我，比如说我在别的地儿吃过，挺好的，这家做的真的不怎么样，然后就很抱歉的，那我自己多吃两口吧。
1: 因为我做这个饮食节目哈，所以说一般朋友出去吃饭，或者是家人出去吃饭，他们都会把菜谱给我。但我觉得好像每次点的还好，还可以。那今天咱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这个点菜有哪些门道哈。那吴佳也是专门做过这方面的学习的，想必就更加的专业。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0: 我们就先从凉菜说起，就一般都会先点凉菜嘛，他也会先给你上凉菜。
1: 对。
0: 那一般来说，其实我们，如果你八九个人的话，哈，吃饭，然后那你就会，他会推荐你要不就两荤两素，要不就三荤三素，点这个凉菜。其实我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建议你多点一些素菜的。
1: 比如说你是八个人下馆子啊，是家人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在一块儿也好，热菜呢，如果是八个人，咱们就点八个热菜。这个凉菜呢，是你人数除以二，四个凉菜，这样大概就够了，就是你吃起来可能不会浪费，也不至于不够。那我们就先说这个凉菜。
0: 这个凉菜呢，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大家可能会遗漏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点一些含淀粉比较多的菜。
1: 为什么在凉菜中要安排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凉
0: 因
1: 菜？
0: 为这个，一来你一上来就开始吃大鱼大肉，就如果你凉菜点的都是肉，那你一上来就吃大鱼大肉的话，这个蛋白质就很容易浪费。而
1: 吴
0: 且，
1: 佳提到一个词叫蛋白质的浪费，这个很多朋友就听不懂了。我吃进去了，我怎么还浪费了呢？
0: 这第一就是我们说的，像其实我这里说的浪费，其实蛋白质浪费，我们可能会提到有两个意义吧。这里说的浪费，是因为蛋白质它本来是应该是说拿来分解成氨基酸，然后为你的身体的蛋白质的重新修复啊，就是你的肌肉修复啊，提供这个蛋白质的。那如果你蛋白质过早的吃进去，那你其实是把蛋白质当做热量消耗掉了，
1: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氨基酸。
0: 就是它没有转化成你身体的蛋白质，所以这样其实是一种浪费。那其实最好是你先吃一点有淀粉的，就是含碳水化合物高一些的食物，然后让身体也打个底儿。然后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可能特别是你肠胃不太好的人，你如果直接上来就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胃很不舒服，好像运转不动了那样子的感觉。所以你其实是需要先给你的肠胃垫一点底，来一点好消化的食物，把它唤醒它的机能。
1: 淀粉就是碳水化合物是比蛋白质更好消化的。
0: 对对对。
1: 大家也可以理解，比如说米饭，或者说和肉哪个更好消化？米饭更好消化哈。那刚才吴佳说到这个蛋白质浪费的问题，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有的浪费呀，我这次吃的就是鸡鸭鱼肉，蛋白质特别多，我可以浪费呀。
0: 这个还有一点，因为这个蛋白质的消化和整个代谢，它会对我们的，就是你需要动用更多的内脏来工作，尤其是我们的肾脏。对，所以说，如果你一下吃了太多你身体不需要的蛋白质，那你的身体就需要把蛋白质的代谢废物排出去。
1: 就是
0: 那，
1: 超负荷的运
0: 对
1: 转。
0: 对对，就尤其是会对你的肾脏造成特别大的负担。
1: 所以说哈，吴佳给这个建议还是非常可行的。比如说夏天我们吃馆子去哈，
0: 对，不是
1: 冷
0: 说。
1: 菜的时候点点含淀粉的，什么蓝莓山药啦。
0: 或者是现在你来点那个什么那个土豆泥呀、糯米藕啊，
1: 对，
0: 还有什么五香芸豆，现在很多啊，蕨根粉。

0: 什么加点黄瓜丝儿拌的荞麦面这样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0: 而且是如果尤其是如果你要喝点酒，
1: 嗯，
0: 那就更需要有点淀粉的食物保护一下你的胃黏膜，
1: 嗯，
0: 然后这样子那个喝酒的时候也感觉没有那么伤胃。
1: 对，
0: 嗯，
1: 这是比较营养和科学的一种点菜顺序哈。一般来说，我们去下馆子吃饭，先上的肯定是冷盘儿，它比较快嘛哈，
0: 嗯，
1: 它属于冷菜，嗯。那如果您在点的时候，除了注意荤素搭配，另外就是说冷菜的时候，我们就要加入这种含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菜品。
0: 对，
1: 嗯
0: 嗯。
1: 那荤素吴家有要求吗？
0: 荤素其实最好最理想，如果我们是在家里吃饭啊，我们是要求是达到一个荤菜配三个素菜的。
1: 哦，如果在家里哈，
0: 对，但是如果你在外边吃，嗯，确实是觉得那我们好不容易出来吃一趟，全是素的，好像又不太好。
1: 对，
0: 然后一看荤的选择都特别多，因为你去饭馆点菜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1: 嗯，
0: 那个你看前面全是荤的，好多片儿，到了蔬菜那一片儿，一般就两片儿。
1: 对，
0: 有的就一片儿，
1: 就是它本身这个比例就是有一点不平衡哈。
0: 对，所以我们在外边的话，我们是希望你如果理想能够达到荤素的比例是一比二，
1: 哦，一比二，
0: 对对，如果你达不到，那你达到一比一也可以。
1: 嗯嗯嗯，还有一个问题有必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有些老年朋友下馆子吧，他就会点那些比较便宜的菜，比较便宜的，比如说西红柿炒鸡蛋、土豆丝。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吃饭哈，他就点土豆丝，我就说你就别点土豆丝儿了。一个是这家炒的不是很好，另外一个是这个性价比太低。
0: 对，其实你越便宜的家常菜你在外边吃其实越不划算。
1: 对呀，啊，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你自个儿也能炒，烹饪方式很简单，你为什么要出来吃一个土豆丝呢？你在家里就把它做得很好了是吧，你老公做得也挺好的。所以说我们到馆子里吃饭还有一个就是一种心理，就是吃一些我们在家里不好做的，比如说整件儿，比如说你一个张茶鸭，你平时肯定是做不了的，那你到外面你可以吃，或者说什么醋溜、糟溜，你这些在家里根本做不了，
0: 嗯，
1: 你可以到这儿来尝尝。所以老年朋友不要一看菜单，我就点十多块钱，甚至是不到十块钱，这多便宜啊！但是你想想，这种菜它挣你的钱挣得更多。
0: 对，其实他们的利润来说是更高的。
1: 哎，所以说，
0: 嗯，
1: 荤素搭配我们是要顾忌的一个问题，但也您也不能光点素菜，光点便宜的，这样您这馆子下的没意义。
0: 但你素菜其实可以点一些，就是有一些花样，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平时没吃过的菌类，一些蘑菇啊，
1: 嗯，
0: 就是还或者是就是一些新鲜的蔬菜搭配的一些小，有的是有坚果或者是水果做的菜，
1: 嗯，
0: 所以说也不要以为我吃素的就觉得特没档次什么的，就是你，
1: 嗯，
0: 就是所以说点菜还是蛮重要的。
1: 对，其实我们完全过了那种，
0: 嗯，
1: 就是讲场面是吧，哎，
0: 嗯，
1: 讲排场，不是的，所谓的档次我觉得应该是品质最高的，而品质最高不一定是花钱最多，而是最健康的。
0: 其实我觉得啊，说到这我觉得其实点菜特别是你在点荤菜的时候，你就像我们在写一篇文章它需要有高潮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你其实需要给大家两三个特别
1: 惊喜，
0: 对对对，
1: 期待，
0: 对对对，
1: 向往，
0: 特别经典的两个那个有重点的菜，
1: 对，
0: 那个横菜就行了。
1: 对，
0: 你不要全是横菜，觉得这整个一桌菜就没重点了。
1: 对，这中药讲究君臣配伍是吧，君臣佐使，你这一桌子菜也是有两个肯定是主菜，是你浓墨重彩，
0: 对，
1: 希望大家看见，或者说你请人吃顿饭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的那么一两个菜。
0: 对，
1: 那剩下的可能就是作为它的绿叶出现。
0: 对，所以你剩下的菜就应该搭配一些，一方面能量低，另一方面也口味清淡一点的，
1: 嗯，
0: 然后其实你吃的人也会觉得更舒服，因为它会有一个口味的搭配，咸淡的搭配在里头，然后你，
1: 嗯，
0: 其实吃完之后你的感觉也会更突出。
1: 对，这一餐吃的既美味，我觉得又舒服，还没觉得撑着，没觉得腻，这是点菜人成功了啊。
0: 对，
1: 这是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餐前的冷盘儿，比如说荞麦面啊、蕨根粉啊、凉粉啊、米皮儿啊、土豆泥啊、糯米藕啊、百合红枣、五香芸豆，这都是淀粉含量比较高的，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点一点哈，
0: 嗯，
1: 那比如说在点正餐的时候，或者说烹调方法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选择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

0: 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夏天我们下馆子吃饭点菜有哪些窍门和技巧。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这个先上的冷盘我们要点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而且要注重荤素搭配的比例，那还有哪些建议是吴佳要向大家传达的？
2: 然后我们就说一说整个的这个菜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食物的类别。比如说我经常在点到的时候说，好了，我这些都有了，我再聊个豆制品吧。那我就是很多人点，比如说我来个回锅肉，来个鱼香肉丝儿，再来个红烧肉，结果一看全是猪肉。
0: 对，
2: 所以说你是要看肉类、水产类，还有蔬菜类、豆制品类、主食类，这几种食物应该是都要有的。
0: 对，
2: 那如果你再讲究一点，你这个蔬菜类你就要把它分成绿叶菜、橙黄色的菜和菌类的菜。甚至是有没有再加一点坚果之类的，就是让大家吃到尽量丰富、尽量多的食物。
0: 对，
2: 这一方面你会觉得口感上更惊喜，另一方面这个营养也是更加全面的。
0: 不要说你点菜，你点了三个素菜，全是叶菜，一个菠菜，一个茼蒿，一个韭菜什么的哈。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换一种思维去考虑这个问题，你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就非常的大了。这是要注重菜品的多样性，食材的丰富性。
2: 对，还有呢，就是选择烹饪方式的时候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是夏天嘛，其实我们也应该最好多吃一些清爽的菜。然后一方面来说，你在点菜的时候，有几类你应该要少点，比如说干锅，叫什么干锅什么什么什么，还有就是水煮什么什么，虽然说是水煮，一般都特别
0: 油
2: 煮啊。对，然后还有就是叫什么什么酥的。也要少点。像那种一般有好多什么榴莲酥，
0: 椰蓉酥，
2: 对，就那种点心，那个也是含油量特别特别高。
0: 广式、粤式、粤菜里会比较多一点。
2: 对，有些好多人小好多女士就爱吃这种点心。
0: 其实热量非常的高。
2: 对，
0: 为什么干锅和水煮物价不推荐呢？
2: 这两种都是油盐特别高的。
0: 而且这个干锅是不断的在那儿蒸腾。盐都留下了哈。
2: 对，尤其是这个干锅，这个干锅里边你这个水煮吧，它这个油还是浮在上面。你还能把它那个涮一涮涮掉。
0: 对，
2: 那干锅真的就是浸到
0: 食材里头了。
2: 对，全给你浸到食材里头了，那个盐和油的含量都特别的高。我记得我们是有一年去年吧，好像是去湖南的特点就是好多干锅菜。去吃了三天回来，然后整个人胖了2到3斤，
0: 是真的是长肉哈。
2: 而且我还真的不是说每一顿就是
0: 吃特别多，
2: 对，我
0: 还没敞开了吃，
2: 对，我还自己还是有意控制着。后来我想这干锅菜真的挺猛的。
0: 一个是在外就餐哈，他做的肯定就是油啊盐啊放的都比较多，如果没味道不香的话，食客就不来了，所以这也是在外就餐的一个负面的因素吧，您要考虑到了。
2: 对，所以说你应该也要跟那个服务员在说的时候，他一般不会也，他也会程序性的问你有什么忌口吗？你就跟他说要少放盐，少放油。就是其实，我现在据我的尝试吧，一半一半，就是一半来，有一半的餐厅会真的那个听你的，就给你少放油和盐了。
0: 对，
2: 但是确实也有一半不理你，
0: 还是那样，是吧？
2: 对，
0: 你还吃不吃？
2: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消费者嘛，因为最后吃到的真的是吃到你身体里头的。我觉得这对食物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其实应该比你说你有一件高贵的衣服、特别贵的衣服来说，这个对你更重要。
0: 对呀，
2: 对，所以你说
0: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2: 对，你说你经常买了一件什么好衣服，有点什么问题，你还去跟人白吃半天呢？
0: 对呀，
2: 对，其实对于这个食物，你应该捍卫自己健康的权利。
0: 对，而且如果每个食客或者说八九成的食客都跟他说少油少盐，他这个前厅的经理啊，他的服务员、他的厨师就得想想了，哎，我这是不是做的真的不合大家的口味？ 啊，所谓的大众是由每一个人
2: 集
0: 合而
2: 成
0: 的，是吧？
2: 对，
0: 只有你。

0: 你变了，大家的口味、大众的口味、厨师的这个手法才会变。所以，作为这个消费链条上很重要的一环，我们是要起作用的。这是说到了，
1: 热菜，
0: 热菜哈，我们要少点干锅，少点水煮。
1: 然后就是主食了，主食。然后其实主食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要点是要让他早上主食，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吃的差不多了，他给你上菜也是这样。如果你点的主食是点心类，点心或者是炒饭、面条之类的，基本上都是菜吃的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点主食吧，才开始上。
0: 甚至到后来就说还吃点主食吗？哦，不要了。我吃饱了，
1: 对，这样
0: 就把主食给省了。
1: 对，因为我们之前一直都就很多期节目都在说，这个主食是很重要的，而且尤其是你在外面吃饭，你要不靠主食来把肚子占一部分的话，全都是被各种肉啊、油大的东西给占据了。所以说，最好是他上了两三道菜，你就开始要点主食。那如果是这个时候你觉得不方便，说这时候我就开始端着碗开始吃米饭了，要觉得人家觉得不太舒服的话，那你可以试着就点一些，就比如说
0: 带菜的，
1: 对，
0: 带
1: 主食
0: 在菜里头
1: 的，对，比如说芋头烧鸡啊，什么土豆烧肉啊，就这样子的，什么就这样的菜，来尽量的提前吃一些主食，这个其实对桌上的各个人的营养均衡是有好处的。
0: 对。那现在很多朋友去餐馆吃饭，还会点一些果盘儿，或者说，餐厅呢赠您一个果盘儿。关于果盘儿，吴佳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水果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说你可以让它早上，你就可以尽量让它早上一点。这一方面也是对控制能量有好处。你吃饱了再来称一些水果进去，肯定是不，就是对控制体重是不好的。另一方面，其实是对，特别是对肠胃虚弱的人来说，你如果吃完了再吃一些凉凉的水果，确实不好。那你让它早点上一下，一方面可以让它的恢复到室温，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很多水果的营养，它在跟有油脂的东西在一起吃的时候，其实是营养素是更好吸收的。
0: 水果要尽量早上，是
1: 对，
0: 吧？还有就是一个酒水饮料的问题。很多朋友
1: 对，
0: 去点菜，觉得我这菜没有多少钱，为什么结账的时候超过了我预期的这个价格？然后你一看，哦，你点了一扎什么什么汁儿，68，甚至更高。我如果下馆子去点菜的话，由我点菜的话，如果是很熟识的朋友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我一般不会点
1: 就是
0: 一扎一扎的这个果汁儿。
1: 对这种所谓的鲜榨果汁儿、
0: 对，
1: 鲜榨饮料，这种鲜榨饮料，一方面它的利润特别高，特别贵；另一方面，它就算你花了好多钱，也不是真的。
0: 对，大家有印象吧？那个玉米汁儿特别的粘稠，如果您自己打玉米汁儿，打出来不是那个样子的。
1: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个算一个中高档的餐馆吧，一扎西瓜汁儿是100多块钱。然后他端上来一看，一看就是假的，就那个红的颜色特别不自然。而且我们自己在家打过果汁就知道，这个果汁它会有果肉分离的。
0: 对，就是那个絮会飘在上头。
1: 对，他那一上来就看，就一罐红水，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气愤，花了那么多钱，结果他还给你假的。
0: 对，所以说，酒水饮料，尤其是一种鲜榨果汁儿哈，我们慎点，谨慎的去点。如果你非常想喝的话，那我们就点；如果你觉得这个性价比实在是低，或者说我觉得其实吃2块西瓜比这个来得更实惠的话，从经济和实惠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就少点，甚至是不点。
1: 对，其实如果你实在是要点一点喝的，那其实我们是可以推荐你点一点，就是比如说大麦茶呀、
0: 对
1: 荞
0: 呀，
1: 麦、苦荞茶呀，这个是帮助消化的。然后比如说什么菊花茶，就是不含热量。然
0: 对，
1: 后其实不含热量的饮料，一方面来说你这个能控制你的能量摄入，另一方面其实对于你品尝别的菜的味道是更好的。
0: 对，你是非常浓郁香甜的果汁儿，你喝进去了，再吃别的菜，你也觉得没有什么味儿。
1: 对，而且特别是咸的菜，你喝完甜的觉得更咸。
0: 还有一个话题有必要和大家澄清一下哈，就很多朋友，比如说，年岁长一点的朋友去吃饭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次点的可能有点冒进，有点多，还剩了不少，打包又不值当，怎么办呢？我把它都吃了吧。他没有执行那句话，宁可剩在盘子里，也不要吃
1: 也
0: 到
1: 不，
0: 肚子里。
1: 对。
0: 他觉得吃进去，那才没有浪费呀。我这是物有所值了。吴家对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说的另外的一种隐性的食物浪费。所以我们可能现在都在提倡光盘行动，但是光盘行动不是说让大家那个吃不了了也使劲吃下去，而是说让大家点的时候就少点。但如果因为你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蛋白质浪费，就你。

0: 要是吃不需要那么多，你的身体反而会需要动用更多的能量，或者是你耗费你身体更多的机能，让这些东西代谢出去。那其实不光是说这个东西浪费了，而且还会有损你的那个身体内脏器官的健康。
1: 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还没准就得病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对身体很不好。
0: 很多慢性病都是这样，慢慢慢慢，一口多吃一口，多吃一口就吃出来的。
1: 对，所以老年人也不要觉得这就浪费了。一个是我们在点之前就做好，预先的判断，是吧？别点多了，即使点多了，我们也不能把它都吃进去啊。光盘行动是有另类解读的，不要觉得只有光了盘才好啊，身体好才是。真正的好哈、啊，
0: 对。
1: 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夏天哈、啊，我们去馆子吃饭，其实也挺好的，聊聊天儿，家人之间也很和谐。希望您的点菜能在我们这期节目的帮助下吧，能够点的成功，您能够吃的健康又吃的美味。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就算我是天生好手，也没有用。
1: 跟写歌怎么越写越难呢？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先简单一点嘛。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9: 昨天国家
8: 正式
7: 发布，发新生，
8: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在科技新视点当中要和大家关注的话题是载人航天。近日，北京穿越者载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其自主研发的可重复使用载人飞船的关键技术验证取得了重大成功，已经启动了太空旅游的预定。目前呢，该公司已经收到了首批20位太空游客的订单，计划呢在2028年实现中国乃至亚洲首次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目前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所看到的预售的太空飞行的船票300万元人民币每张，预付呢10%即可锁定名额。但是呢，也有媒体报道啊，这家公司呢之前所进行的载人飞船试验舱的实验，只是在北京怀柔航天试验基地以试验的方式进行了模拟测试。具体的情况是，5吨重的全尺寸的试验舱从3米高空自由坠落，模拟真实载入返回着陆的工况。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自己的商业航天公司要开启载人商业飞行的这个新闻。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的主席杨宇光。杨老师您好。
11: 玉龙你好。
10: 我们先跟大家来回溯一下

关于载人航天旅行这件事情啊，其实目前为止呢，从整个全球的角度来看，曾经实现过载人航天商业旅行的啊，目的地有美国的尤克蒂托去往过国际空间站，也有呢像美国的蓝色起源这样的公司实现过亚轨道飞行的商业载人航天，还有呢埃隆马斯克的龙飞船也实现过环球的载人航天飞行。

0: 有。当然，确实呢，地托是第一个，而且呢，后续呢，其实呢，俄罗斯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航天活动呢缺乏资金，所以说呢，它把这个太空旅游作为一个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当时呢，我还记得地托呢第一次上天的时候，其实国际空间站呢还没有完全建成，那个时候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舱段都上天了那个时候呢，价格比较便宜，是2000万美元一次。可是后来呢，这个价格就随行就是越来越贵了。其实它的成本其实并没有涨多少，那么只是可能这些年通货膨胀呀，各方面的这个物价会有一些上涨，但其实它本身的那个因为技术状态是一致的，所以说呢，基本上其实这方面并没有一个成本的增加。但是呢，确实这完全是一个卖方市场，因为世界上虽然说它是几千万美元的量级，但是世界上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去做旅游的人太多了，那么他们其实是排着队去等着去上天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也造成这样一个卖方市场，那么就是它的整个的价格达到了这个，甚至有最高的时候接近1亿美元的这样的量级。那么其实呢，这个就是联盟号飞船。它虽然是这个俄罗斯的国家队，那么它呢，其实本身并不是纯商业企业，但是呢，这个太空旅游的行为是一个纯商业的一个活动，而且呢，甚至其中有人呢，曾经就说两次上天啊，那么有一位富翁是其实两次坐联盟号就是造访国际空间站，而这个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你像这个龙飞船，那么它呢其实有两种模式，一种呢就是采用这个独立飞行的模式，就是不和国际空间站产生什么瓜葛。啊，那包括就是它的这个基地4号啊之类的，就是说等于是甚至有这个残疾人，就是说等于是在受资助的情况下能够实行这样的旅游然后呢，还有就是等于是进入这个地球的这个极地轨道啊，以及进行这个出舱活动等等，那么都是在这个商业的模式下开展的。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或者说界定它就是属于这种轨道太空旅游。当然，就是龙飞船还有一种模式，就是和美国的公里公司合作，那么这个是要造访国际空间站了，那你进入空间站，那么就是说所发生的费用，包括这个占用对接口啊，就是说通信呀，还有这个每天的这个防空升保和这个食物等等的供给啊，这个肯定也是要发生费用的。所以说，轨道太空旅游呢，虽然目前这个总的次数并不太多，但其实呢，从它的这个运作模式上来说呢，其实已经比较成熟了啊。那么这个是轨道太空旅游，而这个亚轨道呢，其实现在也比较成熟了，而且因为是有两家嘛，就是像这个蓝色起源公司和维珍银河公司，只不过他们的技术途径，这个我们后面可以细讲，确实差得太多了，这个是非常不同的啊。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如果两家加在一起的话，可能有就是说应该有上百个就是说乘客已经造访过这个外太空了。而你刚才讲的，其实呢，这是已经发生的，或者说已经做过的这种太空旅游，而实际上，那么未来绝对不会仅仅是止步于这两种形式。当然，就是说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是这个最有可能普及的。那么轨道太空旅游未来其实费用还是比较高啊。但是你想想，就是说这些年呢，其实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呢，国外它的这个目前的商业探测器扎着堆儿的去月球。对吧？就是说，这个这几年，那就是都数不过来了。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呢，而且就是说，等于是在这个2026年，那么美国呢也将进行这个自阿波罗时代以来的首次的这个载人的绕月飞行。那么尽管呢，无论是我们中国也好，还是这个美国也好，就是说进行载人登月呢，其实都是面临非常巨大的技术挑战的。但是这次人类的决心可以说是比较坚定的，也就是说呢，不会再像阿波罗登月那个时代那样，就是说，哎，我插个旗，我挖几把土我就走人啊，就是说最长的时间在那只待了3天。那这次，我们中国还有这个实际上其他国家，它的目标都是将来要实现人类在月面的长期存在，也就是要建立长期的这种科考基地啊。那么就说对月球进行长期有人值守的科考啊，并且呢，就说从这个探索月球到未来呢，就是利用月球的资源进行开发进行转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你想，当我们或早或晚的实现了这一天以后，那是不是说到月球，无论是绕月轨道上去欣赏月球，还是到月球表面去漫步，是不是也变成可能了呢？至少我从看现在，如果说我们技术做通了以后，那这个商业上是绝对既有这样的需求，又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所以
1: 未
0: 说
1: 来进行太空旅行，没准月球就会成为一个下一个目的地了。
0: 没错，尽管它的费用比这个近地轨道还要高很多倍啊，那么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呢，我认为未来是有这个可能性的。那么我们再说的远一点啊，那么就是说，

0: 现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去登上火星啊，因为还有很多的关键技术，虽然没有说绝对的这个门槛，说是你越不过去，但是很多的关键技术还没有验证呢。那就是说我个人判断呢，如果悲观一点的话，人类首次踏足火星应该是在2040年代，也就是2030年代是不是能踏上火星呢？这个其实现在是比较悲观的。啊，但是2040年代，应该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人类能够首次登上火星。同样的，那么就是说，人类呢，其实呢，它并不是要，就是说，只是对它进行短暂的科考，而是我们要长期建立有人之首的基地。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是这个世纪的下半叶，那么就是说，当火星的这个科考基地，就像我们在南极的科考基地那样，已经比较成熟的时候，是不是火星的太空旅游也变成了一种可能呢？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对，您这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图景啊，不仅仅是去月球旅行，还可以去火星。但是呢，很多事情要实现，得要有一个扎实的起点。我们先回到今天的这个新闻当中啊，北京创业者载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宣布，他们自己研发的飞船呢，要实现呢亚洲，就是有可能啊，是亚洲首次的商业载人太空飞行。但是呢，我一开始也说了，其实他们目前为止只进行的是一个实验，这是媒体爆出的啊。那个这个实验呢，就是一个5吨重的全尺寸的实验舱，从3米高的高空自由坠落，也就是模拟最后返回的工况。那从我个人的这个理解来说呢，假设我要做一桌菜啊，我要请客来吃饭，那么我告诉大家，现在呢，我所做的事情。只是最后菜上桌的这个环节，至于这个菜怎么做，我要做什么菜，什么时候买原料，什么时候下锅，这些信息都没有。所以我想跟您从一个技术的角度来探讨，如果一家公司要完成载人商业航天，不去远的地方，咱仅去亚轨道的飞行，得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技术标准，越过什么门槛，这件事儿才能做成呢？
0: 好的，那这个从技术角度来说呢，其实是这个要求是非常明确的。你看一下这个美国的两种亚轨道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模式啊，那么其实维珍银河呢，它采用的是火箭飞机的方式，也就是用这个类似于白色骑士号这样的这个普通的大型的这个载机，那么它下面挂着这个太空船二号这个火箭飞机先飞到高空，然后呢这个投放。这个或者说释放这个太空船二号，太空船二号其实是一种火箭飞机，它里面有火箭发动机。那么火箭发动机启动工作，然后呢把这个飞行器呢加速到3马赫左右，然后呢它就是说就可以飞上这个80公里以上的这个太空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欣赏外太空的美景结束以后呢，它采用滑翔的这个方式返回地面。这种方式呢，其实美国50年代就有了，就是当时美国的 X-15 火箭飞机，就是装在这个 B-52 轰炸机的这个机翼下面，然后呢，就是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投放，也能够飞到80公里以上的这个外太空。但是这种方式呢，其实呢，技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就是在维珍银河的之前的试飞的过程中呢，就曾经发生过机毁人亡的这种惨重的事故。其实原因就是这个技术确实太复杂了。从现在整个的实践的情况来看呢，维珍银河的整个的运营其实也不如蓝色起源好。蓝色起源这个方式其实相对就比较简单了，它是采用一级火箭，你注意一级火箭，然后上面有一个成员舱。这个一级火箭呢，然后呢就是它是按正常的程序点火，垂直向上飞。它可以把这个成员舱呢加速到3马赫以上，大约是这个1公里每秒左右。之后呢，成员舱和这个火箭分离，火箭呢单独的垂直降落返回。其实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这个垂直降落回收的这种动力返回的这个运载火箭，而不是猎鹰九号，它是第一种。那么成员舱呢，就是靠惯性继续向上飞啊，最后可以飞到卡门线以上。然后呢，在下落的过程中这个打开降落伞，然后着陆的时候呢，它用这个小的固体火箭发动，固体火箭发动机做进一步的缓冲，就像咱们的神舟飞船着陆一样。所以你看，整个过程呢，其实呢要比这个轨道的太空飞行要简单的多，能量的要求也低得多，所以说呢，它可以就是说等于是只加速到3马赫，也就是我只要飞到卡门线以上就可以了，基本上是直上直下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就是它整个的过程，但是你要注意，这个过程其实虽然比轨道飞行要简单很多，但是实际上里面涉及到的技术呢，其实就是对于一个初创的公司来说，还是有很高的这个门槛的。那尽管说咱们反过来讲，咱们如果说从咱们整个中国的这个尺度来看，我们2003年我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就实现了这个我们的首次的轨道太空飞行。
1: 对。
0: 那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更简单的状态，那么这个亚轨道太空飞行，如果从我们整个中国的尺度来看，根本。

0: 就不是问题，
1: 嗯。
0: 技术不是问题，问题在哪儿呢？第一，你要足够安全，因为一涉及到人的问题，一定是人命关天，
1: 嗯，
0: 一定是要以人为本。
1: 嗯，
0: 所以说呢，你整个的过程你再简单，那么也要绝对保证人的安全。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这个要商业上要有利可图。
1: 嗯，
0: 刚才讲了，就是说，你像蓝色起源和微针银河都实现了完全的可重复使用，他们在完全可重复使用的情况下，它的成本大约是20-30万美元。
1: 嗯，
0: 啊。那你如果说一开始，你没有实现这个火箭的可重复使用，那这种情况下你的成本肯定要更高一些。当然，这个不是说绝对不行，就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因为现在是个卖方市场，
1: 嗯，
0: 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财力的人实在是太多，就是既有这个支付能力又有这个意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所以他哪怕你看美国都已经就是说首飞的几次的票价都卖到2000万美元以上了，比轨道太空旅游还要贵了。
1: 嗯，
0: 就是比地托那次都要贵了，就是因为现在想上的人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价格非常高的话，它你即便是火箭不可回收，它依然是有利可图的。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因素。
1: 嗯，
0: 但是回过头来讲，因为整个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证人员的安全。
1: 嗯，
0: 所以说呢，你这个火箭啊，那就是说等于是在飞行的过程中必须成员舱是具备逃逸能力的。
1: 嗯，您说的逃逸能力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一旦火箭发生了故障，比如说火箭发动机，哎，这个不工作了，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姿态失控了，
1: 嗯，
0: 哎，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求成员舱能够快速的和火箭分离，并且就是说这个分开到一个安全的位置，然后我自主着陆，啊，那这个你包括这个过去的蓝色起源，它呢其实历史上有一次是刚好是它不载人，就是做一个那个这个无人的这样一个物体，一个空也不是空载，就是载了很多的科学实验的样本，就做这种无人的这个商业飞行的时候，哎，那一次刚好火箭出问题了，它的成员舱就非常利落的和这个火箭分开，
1: 嗯，
0: 就安全着陆了，那个火箭当然就坠毁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例子就说明呢，就是你再简单的这个哪怕是亚轨道的这个太空飞行，它也是有风险的，那就是说，如果我要保证航天员保证我的这个乘客的这个绝对安全的话，那我必须有这种这个逃逸的手段，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我这个火箭就是说垂直起飞加速到3马赫以上这个过程，然后把成员舱分离，哎，就这么简单就完事儿了。那你就必须保证我的这个火箭一旦出问题的话，我能成员舱能够快速分离，甚至有可能，你像一个极端的情况，你的这个火箭有可能会爆炸的，因为它里面充满了这个高能的这个推进剂，对吧？所以说这个能力是必须的。那就是这种情况呢，那肯定要做事先的这个测试。
1: 嗯
0: 啊，你这个不是说光是这个整个你火箭飞上去正常的能够把整个的流程走通就可以了，你这种紧急的这个逃逸的这个手段是不是有效？
1: 嗯，
0: 那必须做相应的测试。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它只需要加速到这个1公里每秒左右，和这个7.8公里每秒的这个轨道的入轨的速度确实是差很多。
1: 嗯，
0: 所以呢，它的整个的飞行过程中，无论是这个乘客经受的这个加速，或者我们称之为过载，以及这个震动啊，那么都是比较小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但是呢，你这个到底就是普通的人，不是经过受过严格训练的航天员，能不能承受？这个就是一定是要通过实际的测试，而不是仅仅在地面做模拟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其实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再有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落地时候的这个冲击载荷。那这个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什么呢？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就是杨利伟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讲过，就是说你不但说落地的时候，就是这个当他那个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这个主伞展开的时候，他就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对，
0: 因为你想主伞展开的时候，一下子它的这个阻力就变得非常大，一下子就是说等于这个飞船的返回舱的这个座舱就一下有一个很大减速，所以那个时候它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说整个的飞行过程中，你所有的这个冲击，那都要保证就是人是可承受的，而且就是在意外情况下，那么出现的冲击也至少应该是不会对人产生严重的伤害，
1: 对
0: 啊，所以说你刚才提到的实验就是这样一个实验。其实呢，目前就是这种冲击的这个缓冲的方式呢有多种啊，比较流行的是两种，一种呢就是蓝色起源用的这个，我下面有几个这个反推的这个小固体火箭发动机，当它快要落地的时候，我喷一下，把这个速度降到1到2米每秒以下，这个时候人就安全了。还有的方式呢，就是用气囊啊，就是还没落地，我赶紧把气囊张开，就是用这个类似于汽车的这个气囊来做缓冲，这个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就是所以说呢，这个方式不唯一， 但是呢，肯定你不能说是这个只做简单的测试，你肯定要在实际的实。

0: 像你像这种这个载人的这个返回的飞行器，我们有一种试验叫做这个高空投放试验，就是你可能用一个直升飞机或者用其他的飞机把它这个拉到这个高空，然后从高空往下投，就是也这个也包括其实它的开伞的过程，那就是说看它是不是有效，对吧？那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去做的。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么算下来，那就是之前我们说比轨道太空飞行要简单很多，但实际上也不简单了。
1: 这个
0: 那
1: 简单
0: 所
1: 只
0: 有的，
1: 是相对而言的简单，但事
0: 没
1: 实上，
0: 错。
1: 您的意思是，如果这家公司要做成商业的载人航天飞行，还有很多的科目要去通过考试。
0: 对对，而且呢，其实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呢，其实呢，就是说，尤其是你要进行商业运行的这个服务，那就是说，你无人的测试一定要进行多次，而不仅仅是一次。就是说，正常的思维或者说正常的情况下啊，你只进行了一次完整过程的验证。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国家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主管的部门。那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是我个人观点啊，不足以给你发放这个发射许可，让你去载人的啊，应该是就是说你进行了多次的这个成功的这个飞行，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测试设备，那测出来就是等于是你的过程整个是按照设计是正常的，那你里面的这个传感器测出来你的这个过载、你的震动、你的这个落地的冲击啊，都是正常可承受的。啊，那还要除此之外呢，还要进行这种紧急逃逸的这个测试，那证明你的火箭哪怕呢爆炸了，我也能让这个乘员舱尽快的这个逃离啊，就是这都是你能做到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开伞，因为现在因为你像太空亚轨道太空领域用的都是这个多人上天，这个舱体也比较大，通常来说呢，就是用单个降落伞是没法满足要求的，都是用群伞，对吧？就是用三个或者甚至更多的这个伞，那就是说。如果说你一个伞出问题了，应当也能保证我能够安全落地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要求。所以你看，就是整个的这些这个整它的细节呀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过去呢，其实航天活动，哪怕是这种无人的这种卫星的发射啊，那就是说就是不管是火箭和上面的这个载荷，或者说航天器本身的问题，那就是说当国家有关部门要让你这个发射的时候，甚至要求你要。买第三方责任险，就是说不是说光你的火箭或者你的这个航天器本身要投保险。那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火箭就是说落到地上，因为意外你砸到了第三方，那这个是要赔的。那第三方责任险也是需要买的啊。所以说这个其实呢就体现了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谨慎的态度。那你现在要载人了，那就更不得了了。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呢，它的这个就是说正常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就是发射许可的获取的流程呢，那无人的测试和有人测试一定是有差别的啊，就是说肯定一开始无人的测试，哎，就是项目也很全，哎，但是可能不一定有那么黏。那当你要进行有人测试，正式运营前，可能最后一次要进行有人测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恐怕就是会把关得更严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呢，这个严本身是对的，因为就是一切要以人为本嘛。那这个要进行这个商业旅客的这个承载，那一定是不能出任何问题。
1: 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啊，讲到中国呢一口气的向国际电联申请了20多万颗低轨卫星轨道的资源。其实目的很简单，咱们要建设自己的低轨卫星星座。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当下中国火箭的发射的这个频次啊，包括这个运载的数量呢，能力是有上限的。在这个能力有上限的情况之下，我们要不要先把发射火箭的能力优先满足咱们建设低轨卫星星座的这件事儿，而不是说呢，把这个能力分一部分给载人航天？这是我的一个疑问。您作为这个专家，您怎么回答我的问题？
0: 其实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冲突的。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在2003年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轨道的太空飞行。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队，我不知道以前你有没有注意到过这样一个这个新闻，就是我们的孟舟，也就是我们的第二代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它因为里面就是自进行低轨道的任务呢，其实就是可以载7个人。啊，那这个其实我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呢提到过，虽然只提了一下，就说呢。可能要是利用它可以进行太空旅游，啊，那么这是国家队的行为，而这个目前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说，市面上就是说提出要进行这个提供亚轨道太空旅游服务的呢，也不止一家公司，有很多家公司，主要的都是一些商业公司，那么他们呢，其实是利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也就是呢，利用这个风险投资啊等等，就是说融资啊一些的这个资本，那么就是来进行这方面的运作的，所以说它并没有占用国家。

0: 的资源，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利用整个的社会资源，把这个亚轨道太空旅游这个我们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既是一个技术方向，也是一个商业的这个方向，把它做起来啊、
1: 嗯。
0: 那我们是乐见其成的，而且通过这个运作上的这个滚动，可以就是说再进一步迭代，去这个推进技术创新。啊、成本降低，来反哺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主业的这个航天的行为，所以这两者完全不冲突。
1: 嗯，
0: 而你刚才提到的这个20多颗卫星呢、
1: 嗯，
0: 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1: 好，关于航天的话题呢，今天我们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老师的精彩解读。谢谢杨老师，再见。
0: 好，谢谢宇龙，再见。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0: 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语时，
3: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4: 当机器人都开始有人样哈，开始跳舞，我们越来越理性的这个人设哈，怎么能有点活人感？今天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哈，回归活人感。韩三奇你好。
5: 主持人好。
3: 当 AI 生成的文字充斥屏幕，你是否也在怀念那些真实的有温度的表达？在这个具身智能可以跳舞， AI 可以作画聊天的时代，什么才是我们不可替代的活人感？为什么情绪失控反而比永远得体更珍贵？为什么脆弱比完美更能拉近两颗心的距离？在算法的世界里，如何守住那份真实会痛会爱的活着的质感？今天的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跟您讲讲更稀缺的活人感。
4: 科技的具身智能哈，说机器人打拳跳舞捞面倒酒啊，卖烤肠盘核桃，网友直呼说这进化速度比我还快啊，比我打卡还快。机器人肉眼可见的变得越来越有人味儿了。那我们每一个真人哈，好像在这个各种场合下，你知道了越多，你拥有了越多理性冷静，你就越少这个活人感啊。
5: 是，就是人真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毕竟不是一个，咱们经常说人非草木，什么
4: 孰能无情。
5: 对，就是说人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完全的因为现在的这个信息时代，你看几乎成了千人一面了
4: 啊，
5: 你知道的信息我也
4: 知道，我都知道
5: 是吧，很多东西都基本上就是平面化
4: 了，
5: 它没有扁平化，没有什么
4: 信息壁垒少了
5: 啊，对，它不像原来我们觉得生活挺丰富的啊，但现在基本上就好像就像你去逛商场一样，你到比如说在北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你到一个小县城里面，那个人家也是琳琅满目的，基本上这种差别基本上
4: 非常少了，对，你商业化的社会好像到哪儿都是那几个品牌
5: 啊，对，
4: 都是那几个店，
5: 全是那一些，
4: 对
5: 啊，是吧？
4: 在这个社交上哈，你看我们有一位网友说，最近她跟她老公爆发了一次比较大的矛盾，她老公就一改平时的那个冷静、客观、超脱啊，突然冲她怒发冲冠的吵了几句啊，但是主要是因为孩子学习的问题啊，教育的问题。她当时呆住了，呆住了之后呢，她也没跟她老公生气，甚至到第二天的时候，她突然觉得，好像
5: 好可爱，
4: 活过来了，好像这个一潭死水的夫妻生活，像兄弟一般的夫妻生活，突然有了活人感。
5: 对，那就因为就是
4: 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好像又看到了对方那个，去掉了面具的，去掉了层层包裹的那个真实的鲜活的自我。
5: 对，因为我们中国人相对来说呢，我们是喜欢就是
4: 内敛，
5: 避免冲突
4: 啊，不要吵，
5: 不要冲突，不要吵，和气生财，就大家基本上都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其实很压抑的。就你适当的去，我们说冲突，它其实是良性的，它就会把那个负面东西给暴露出来，倾泻出来，它就不至于

0: 积累到一个非常高的额度，突然释放，是吧？它就会随时释放。所以我们一般是鼓励有适当的冲突，包括跟孩子，包括跟自己的家人也是一样的，就适当的，你冲突的时候你得说真心话。但是有的时候中国人我们说喝酒了才发酒疯
1: 啊，
0: 才释放，借着酒然后来才说一些，
1: 舌头才自由，
0: 才自由。我们必要用那样一种被动的方式，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就告诉他我对你不满，你这个事儿处理的怎么样，我希望怎么样，你真的就可以直接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呢，反而是这是个冲突，但它冲突的强度没那么高
1: 啊。
0: 因为我们遇到过这样的人，一个小事点爆了，这周围人都觉得特别的纳闷，就这个事儿，比如说过节了发个纪念品，然后凭什么轮到我的时候给我了一个，比如说这本书这个饺子嘛，折成这样了，是不是你们都挑剩下了？然后这个
1: 他爆发了，
0: 夸就爆发了，
1: 那
0: 有的会说，好，我把我这个给你，行不行？
1: 这事
0: 已经对
1: 之前对我那个侮辱已经存在了。
0: 对，你之前就开始翻旧账，说你之前做过张三这样，好，这个事就集中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不是你们无意当中的，是你们有意的为之。OK， 大家都开始越描越黑。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适当的去把这个东西释放一下，更具，我觉得更具建设性，也更利于这个关系的这个建设。所以我们之前呢就活得就特别理性，你像我们中国人就这样，特别守规矩啊，特别理性，好像去吃饭的时候坐在那纹丝不动的，是吧？人家主任叫怎么样，
1: 你要有礼仪啊，你要有社交礼仪啊，
0: 对，
1: 而且你开场的时候应该怎么说，
0: 对
1: 吧？对，中场怎么说，
0: 对
1: 啊，结束怎么告别，
0: 这东西太有的是，
1: 太
0: 有的是
1: 范式化了。
0: 我们说有些红线我们不要逾越啊，是吧？但是有一些那就可以去稍微放一下，它不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所以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要体现出这样。因为时间长了，我们真的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没有那种活人感就是千人一面，看谁都那样。
1: 对，而且你发出来，不管是你发出来的朋友圈还是短视频，都是各种模子，
0: 对，
1: 各种模子做出来的。
0: 对，就像咱们说的套路一样。
1: 套路，
0: 你像现在我们刷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些主播啊说的话，这就是套路，是吧？你一听一看这个，你不要看了，他说的好多知识你都不愿意听了，就套路来的，是吧？我们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像短视频也是一样，我们更愿意看就他说的不那么套路，是吧？他说的很
1: 不那么完美
0: 啊，不那么完美，是吧？甚至这个人说话结结巴巴的，有的时候磕巴的之类的，反而我们觉得哎挺好，
1: 挺可爱的
0: 啊，对，这才是真实的啊，是吧？
1: 所以您看啊，我们说这个活人感，首先你可以有一些情绪上的流露
0: 啊，
1: 是吧？就是不要把情绪管理的那么好，就像一个 AI 一样，你说的严丝合缝的，滴水不漏的，但是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活人在跟我说话，那我跟 AI 倾诉不行吗？对吧？
0: 对
1: 啊，你看我们有一听友，他说他跟他老公吧，小夫妻结婚没多久，原来吧，他老公是个焦虑型的人啊，有时候动不动俩人就吵几架，结果现在呢，他老公因为他妻子就是他最近这个身体不太好哈，他老公为了照顾他，说每一次就感觉他要怒发冲冠了的时候，他就关门出去了，然后可能是跟 AI 对话之后啊，找了那么几句话回来再跟他说
0: 啊，
1: 虽然是感觉起码就是俩人冲突少了啊，但是呢，又觉得这个活人感也少了。
0: 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说烟火气是上去的，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啊，但是呢，你真的不那样了，就是两个人我们原来说相敬如宾
1: ，的这个关系好像也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
0: 那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吗？两个人就客客气气的回家了，
1: 特别礼貌，
0: 呀，老婆你回来了，丈夫你回来了啊，你辛苦了，然后怎么？是吧？然后你说你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一天两天可以，那实际上我觉得就不太舒服，是吧？那反而就是，那将来真的我们说寄身进入我们家庭的话，那真是这样
1: 啊，
0: 是吧？我再说了一套程序，人家欢迎你，夸夸就是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吧？你让他有一点，你能不能程序乱一点，是吧？
1: 你也可以摔门出去一下
0: 啊，对，但是呢，就大家一旦进入这种套路之后，人是这样，人是很容易就是习惯，他一旦这样了，他再出来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困难
1: 啊。
0: 所以大家现在有这样一种活人感，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事儿啊，终于意识到，咱们是活人，
1: 我不需要
0: 对
1: 活得那么的规矩，
0: 对，我不需要被异化了。有的时候我们会

0: 被生活当中好多东西给
1: 规
0: 划了，
1: 则、
0: 啊、
1: 限制了，
0: 我必须要在这个点干什么或者做什么或者怎么着，
1: 嗯，
0: 慢慢你就会被异化
1: 啊，
0: 异化之后就觉得到这个点我就得怎么着，实际上你完全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就像有的人比如说减肥吧，有的人为什么坚持不下去，就看人家那个视频上人家为什么能够那么苗条，我为什么我坚持不下来，是吧？坚持不下原因是我们心理学上是这样解释的，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坚持不下去，就中间中断了。比如说一天啊，或两天，他就觉得，哎呀，这我没有坚持下去我失败了
1: 啊，对自己的自责
0: 啊，对，然后呢，接下来反正那就，既然我失败了嘛，
1: 我就彻底失败了，
0: 我就不用再坚持了
1: 啊。
0: 那其实如果你换另一种态度说，哎，今天我忙了，我就
1: 松懈一下，
0: 松懈一下
1: 啊，我是个活人，我是可以松懈的，
0: 对，明天我可以再来嘛
1: 啊，
0: 是吧？啊，我可以中间，但是我整个来讲，我就持续下来了吗？
1: 对，
0: 是吧？你看这样其实就是有起伏的，这反而
1: 是
0: 好事，
1: 啊、是
0: 吧？时间长了你就真的实现了。
1: 对，
0: 但如果你要是用那样一种标准来，就是我们说的套路化的，我必须得一天几点钟打卡，啊，甚至是有的人没办法盯着网上，人家那个人啥时候直播，啥时候开播了，我跟着人家一块来去做什么动作，人家这天要不直播我就完了，还是怎么着？其实完全我们可以自主的来去控制，啊，这个时候我觉得还原感就是个自主感。
1: 啊、哦，自主
0: 对、
1: 嗯、
0: 这个事儿我可以左右，
1: 嗯，
0: 是吧？不是一个模子一样，
1: 嗯，
0: 我必须按照大家说的这个，我就得这样一二三四，我就得这样
1: 规范的、自律的啊，
0: 你我就完全可以这样去弄，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反而会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
1: 啊，美好，我可以松弛的，然后呢，
0: 啊、对，
1: 有我自己的时区，有我自己的进度，
0: 对，有、很多事我们知道，咱们其实是约束很多的，
1: 是
0: 在家里边。你看，原来我们家长会要求坐有坐样
1: 啊，站有
0: 站
1: 样，
0: 有站样、
1: 嗯、
0: 是吃饭又怎么样样的？那我们说，有的时候一个人在一块一个人的时候，你还那么样去做？咱当然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慎独，
1: 慎独、
0: 嗯、
1: 对，
0: 就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怎么着？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要求呢，可以去时不时的去释放一下。就像我们说，英雄也有一些小缺点，是吧？不影响他的英雄，那这时候你反而看到他更可爱，更愿意去看到你，因为这个时候你会
1: 而不是一个脸谱化的面具的假的。
0: 对，我就跟他，原来他也有这个点啊，我也有，那他更容易成为楷模
1: 啊，更容易代入
0: 啊，更容易代入。
1: 嗯，
0: 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件好事儿。
1: 对，好，所以您看刚才说的这些是真实。对吧？活人感其实是一种真实感，就是你不那么完美，你完美的跟雕像一样，完美的像是充分剪辑过的，那就不如说，哎，我有一些像咱们这样的访谈节目哈，有些真实的语流，
0: 是真的是这样。
1: 那个有位听友是说，他在教育上吧，就相对来说比较松弛，这样他家孩子的。现在回头看，现在他已经研究生毕业了，那就是工作也比较顺利哈。
0: 嗯，
1: 作为一个男孩的培养啊，他的心得是，不把孩子逼得那么紧，要求那么多，规矩那么多，而是说孩子哪怕一首长诗背不下来啊，那么他中间提着啊，你背不下来打课本的地方，我给你提一句，让你能顺流下来。然后在成绩上呢，也不要求你必须怎么样，而是跟自己比，你自己觉得有没有进步。这样孩子到现在首先是没有逆反期啊，没有跟他有很大的冲突。再一个就是现在呢，还跟他们家长长辈之间的这个交流还是一个很真实的状态。
0: 对，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好，这就是孩子比较真实。
1: 孩子真实，而且那个说儿媳妇也挺真实的
0: 啊。对，就是你允许他有一些东西，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父母在塑造孩子的时候，就容易把孩子塑造成一个模子。
1: 哦，就是不能接受孩子表露出来那些不好的
0: 啊，对，
1: 那些弱点的那些，
0: 啊、
1: 你当时看起来是错误的，你很批评他，你很限制他，结果他隐藏起来，
0: 对，
1: 他给你展露的可能是一个是一个假的优秀，
0: 对，
1: 嗯，
0: 对，他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1: 啊，
0: 对，有些父母也会发现，这孩子在小学很好，高中初中的时候就原形毕露。
1: 啊、
0: 就开始就所有的好多东西都出来了，为什么？就其实原因就是人家初中生就开始有自主感了、
1: 哦、
0: 就想活得有一个活人感了、
1: 哦、
0: 就人家不再向你拿捏了，你想干捏什么样、
1: 嗯、
0: 捏什么样了。那初中生他的很大的特点就是他有自主权，他有对事有他自己的看法，那这个时候你得允许他有这样，你要按照那个模子来去磨他，其实他很难受的
1: 啊、哦，
0: 因为他自然的他要有一些触觉，他触摸这个世界，

0: 而且这个初中生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好多问题的思考都是原发性的。我们成年会觉得太可笑了，就他有些思考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个社会规则呀，或者一些交通规为什么要这么设置，是吧？红绿灯为什么那么设置？为什么非要把它弄成红色？为什么非要弄成绿色？是吧？咱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啊，这小孩子会去思考这问题，这为什么红绿灯是这种颜色？是吧？为什么不能设成别的颜色？粉色不行吗？
1: 他的好奇和
0: 对，我
1: 质
0: 遇到一
1: 疑
0: 个小孩子就说，
1: 哈，
0: 这红绿为什么不能设成粉色呢？为什么不能设成其他颜色呢？为什么非得去设成这两种颜色或者红黄绿这几种颜色？啊，那你就要给他，你稍微有点知识，你给他解释一下。啊，没有的话，你也那有的时候我听到类似问题，我说哎，很好，这个创意挺好，我啥时候咱们见一下啊？实际上就像斑马线一样，你看你要去过有些城市，他画那个斑马线就不一样，
1: 对，也其他国家的
0: 是
1: 斑
0: 吧？
1: 马线并不是这个斑马线，
0: 啊，对，我们有国内有些城也是这样，是吧？有非常立体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斑马线。你看这就是一个同样是斑马线，他就把它画得很有这个活人感，是吧？就很吸引人眼球。人在过这个斑马线的时候呢，他就会被唤醒。我在过斑马线，你看咱们现在过斑马线没反应，就红绿灯斑马线蹭过去了，然后你没有那种体验感。
1: 对。
0: 所以如果那个唤醒了，你就会你知道这斑马线，我想你遵守规则的这个意识会更强，是吧？你就知道走在这个斑马线上，所以它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我们对生活的体会，其实会我觉得会更丰富。
1: 所以这种肆意显露的真实的生命力和这种对于你感觉都已经既成事实的质疑思考反问
0: 对，
1: 其实是非常宝贵的。
0: 非常宝贵，尤其是年轻人，我觉得更宝贵。咱们现在咱知道，你看今年这两会，人家代表都提出来了，说一定要让孩子就适应这个 AI 时代，啊，做题家不行，是吧？AI 比 AI 做题更快，是吧？然后呢，就小孩子他要训练这种思维的能力、思考的能力，他面对一件事情，但是呢，好多家长忽略了这个，就是。硬生生把一个非常活泼、有活人感的孩子塑造成一个小木偶一样，啊，是吧？这鲁迅曾经说过嘛，说照相了，好，OK，这马上就本来是挺好的，表情都挺好的，一说照相了，马上呆住了，啊，是吧？其实并不是说这个人本身就是个呆子，而是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要求，就是照相了，你必须要怎么样，啊，是吧？也不能笑啊，或者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但其实呢，为什么不行，是吧？都是记录，都可以让我们看到。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拍自己拍的照片，往往是那些不是刻意的，是吧？
1: 您看哈，我们说这个照片，有很多时候特别值得怀念的是那些翻车瞬间。
0: 啊，对，
1: 你当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照的太丑了，
0: 对。
1: 是吧？照了我最丑的，有的那个女孩可能都因此跟对方分手了。我的男友把我照成这个鬼样子哈，
0: 那我们在你眼里就这样一个人吗？是
1: 对，
0: 吧？
1: 我把我照的那个特别矮哈，我是一大高个，或者是把我照成一个特别倾斜的状态哈，但是那个。反而是有点活人感，比现在千篇一律的美女像那个样板一样的，就是这个摄影技巧都被这个培训出来的哈，批量生产的套路化的表情和姿势哈，
0: 是。
1: 要比那个真实。
0: 对，你看现在基本上我就在看网络当中人，我就觉得这是真人嘛，是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真的有这种感觉，因为千篇一律的，
1: 对，
0: 因为你要了解算法，你就知道人的脸型就是那么几十种，然后眉毛长什么样子，眼睛长什么，就那么几种套路，一组合就可以组合出来，各种各样的人，是吧？但是呢，他比我们这个活人比起来就是少一点，真的少一点那种，因为他已经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屏蔽掉了，说他用的一定是套路化，一定是比较完美的那种形状。但我们人肯定有着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可能将来，有的人会说呀，这个我们会不会被这个机器人什么说替代了之类的？我觉得这很难啊，有些东西，比如说有的缺点，他们都克服了，
1: 就没有活人感了。
0: 啊，对，就没有那种感觉了。人不可能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就是那样就造出来一个全能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就超人一样。
1: 是的。
0: 那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不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怕了，
1: 让他做那样嘛，然后我们去做有缺陷的、有自己特点的活人呢？
0: 对。

0: 因为有
1: 嗯。
0: 的事儿总是要，因为人嘛，他总是要有不同的。我说人为什么有不同？为什么有不同？就因为这个世界是丰富的，
1: 啊，这个世界是丰富的，
0: 所以
1: 多样性，
0: 他需
1: 千
0: 要不
1: 差万
0: 同的
1: 别
0: 人，
1: 的，
0: 对，
1: 对，
0: 需要不同的。就像有的人他适合画画，
1: 对，
0: 有的人就适合做这个 AI 啊，做这个对话；有的人擅长思考，有的人擅长行动，啊，那是完全可以啊，
1: 是，
0: 是吧？
1: 对，
0: 我记得我女儿有一次跟我说到，我觉得这就是她的成长啊。她有一天跟我说，他们班里原来她班里面她讨厌一个男的啊，那个男也不爱学习啊，要爱捣乱，但是这男孩有一个特点。手特别灵巧，啊，就做剪纸啊，做手工啊，就他们看了之后，就根本就做不出来像人家那样，就那么
1: 令人
0: 细致
1: 惊
0: 啊，
1: 叹，
0: 那么细致的一个东西，出自那样一个粗糙的手。
1: 这个反差很大，
0: 他当时就觉得一下就震惊了，就觉得呀，这个人如果将来他即便学习不好，他要做手工或者做其他的，照样也可以是个手艺人，是吧？也可以有这样，我觉得这就是发现了这个人是个活人，是吧？他并不是一个模子里边考出来，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
1: 对，
0: 成为这个
1: 不
0: 成为
1: 是一
0: 那
1: 个
0: 个，
1: 考试机器，
0: 啊，
1: 不
0: 对，
1: 是一个在一个应试教育的体系里，他可能中间会被淘汰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0: 对，
1: 而是一个他自己有着自己的闪光点、自己的
0: 对，
1: 优势的。
0: 对，我觉得，所以我们今天谈这话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家长，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因为现在我们说 AI 这个时代，尤其是就是说这个 AI 的应用啊，就在层出不穷。你看这应用背后就是，你看现在，我原来我会做网站，我自己是会做网站的啊，但是网站这个技术现在基本上被淘汰了
1: 因为
0: 啊，
1: 有
0: 有这个
1: AI
0: 小
1: 代
0: 啊
1: 理可
0: 有
1: 以给
0: 啊
1: 你
0: 对，
1: 搭网站，
0: 有这个小程序，它可以给你写这个语言，是吧？你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用，它就可以给你弄得非常清楚。你要掌握一些基本的框架就 OK 了，是吧？你看这个就是你想做什么，你做成什么样子，是吧？它的目的是，就这需要你一个架构了。这就是思考，是吧？你要没有这种思考能力的话，还是那种搬砖性的，那其实你是弄不出来的。弄出来之后
1: 或
0: 是
1: 者是
0: 千
1: 你
0: 篇
1: 那
0: 一
1: 个
0: 律的。
1: 是非常容易被替代的，因为那
0: 对，
1: 个 AI 就可以做了。
0: 啊对，所以我觉得你用 AI 来帮你做的时候，你要是个性化的人，是个活人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也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它里边也有你的，就咱们人
1: 有
0: 的
1: 你
0: 活人
1: 的，
0: 的这创造性，是吧？同样一个东西，让不同的人去做，用 AI 来帮助的话，你会发现结果是不一样的。只有人的差异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永远就是要相信，就大家整个生活当中的智慧，我觉得挺好的。就大家发现了要有活人感，因为这从我们这两年做咨询的时候，也经常被提到一个词，就抽象。
1: 抽象，
0: 啊，你也听说过这两年抽象这个词也非常流行，抽象太抽象了，啊，是吧？
1: 它甚至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0: 啊，对，你看这个，就有的时候你活得太抽象了，或者这个事儿做得太抽象了，等等等等，就是说，会，
1: 这就是这个事儿已经没有了真实的活人的
0: 啊，
1: 感
0: 对，
1: 觉。
0: 没有一个就是标准性，我们都有标准答案嘛，是吧？这个事儿，哎，怎么定义啊，怎么着？那大家，
1: 所以在 AI 技术的服务下，和这个支撑下，我们可能去拥有一个更多样的生活上的选择，可以把人解放出来去做那些更有人味儿的、更有活人感、更有价值感的事情。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1: 今天我们就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更稀缺的活人感。当 AI 生成的文字充斥屏幕，你是否也在怀念那些真实的有温度的表达？在这个具身智能可以跳舞， AI 可以作画聊天的时代，什么才是我们不可替代的活人感？为什么情绪失控反而比永远得体更珍贵？为什么脆弱比完美更能拉近两颗心的距离？在算法的世界里，如何守住那份真实会痛会爱的活着的质感？今天的今夜思雨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跟您讲讲更稀缺的活人感。最近一个新媒体平台封禁 AI 托管账号哈，发布了治理公告。这个平台规则的事件也让人引发了更多对于真实价值的时代追问哈，我们需要的是真实的活人感的互动哈，真实的内容。 AI 在跟你聊天，具身智能即便能跳舞，它跟一个真人对你的回应和陪伴还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2: 你要现在假如说你想想看，你家里面真的有具身机器人的话，你放心吗？
1: 对，
2: 就目前的，就你首先有心理准备上，你都觉得万一他晚上他店没关了，或者怎么着了，或者程序怎么着了，是吧？
1: 安全性
2: 啊，你还是觉得有一点心里面还有点不太舒服，是吧？咱这个东西呢，可能永远，可能慢慢它就会出现了啊，是吧？可能会解除你这种担忧，但当然这需要人的思考，
1: 对，
2: 是吧？而不是来机器来告诉我们要什么，那就根据你的需求它才会出现。要有活人感，因为这从我们这两年做咨询的时候，也经常被提到一个词，就是抽象。
1: 抽象
2: 啊，你也听说这两年抽象这个词也非常流行。
1: 嗯，
2: 抽象，
1: 嗯，
2: 太抽象了，
1: 哦，
2: 是吧？
1: 它甚至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2: 啊。对，你像这个，就有的时候你活得太抽象了，或者这个事做得太抽象了，
1: 哦，
2: 等等，就是说。
1: 就是这个事儿已经没有了真实的活人的感觉。
2: 啊，对，没有一个就是标准性，我们都有标准答案嘛，
1: 嗯，
2: 是吧？这个事儿，哎，怎么什么定义啊，怎么着？那大家为什么现在就抽象这个词语也出来了？
1: 哦，
2: 就成为一个，按说这个词语是很这个离生活挺远的，
1: 哦，
2: 啊，抽象的思考啊，
1: 嗯，
2: 一般你学哲学或者学逻辑的时候会说到它，一般生活当中很少就是这个事儿，这个词语提的频率这么高。
1: 哦。
2: 那跟这个真实感、活人感，我觉得它有关联，
1: 它有它的对应，对，
2: 对吧？
1: 嗯，
2: 大家第一也关注这个，
1: 嗯，
2: 抽象的东西了，
1: 对，
2: 来关注到底我们去怎么去认识这个东西，它到底有没有标准答案，
1: 对，
2: 是吧？就工作到底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
1: 嗯，
2: 真的就是为了，就大家停留在说啊，我就挣口饭吃或怎么着？那你现在看到好多孩子，他没有生存的压力啊，
1: 嗯，
2: 是吧？他有地方住，
1: 对，
2: 也有饭吃，
1: 对。
2: 是吧？
1: 是，
2: 他基本的生存压力是没有的。
1: 嗯，
2: 那你这个时候你非要逼着他还去生存的，那就很难受啊。我们遇到好多孩子，他其实就是他有创造力
1: 啊，
2: 他有非常强的创造力。你看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小孩，
1: 嗯，
2: 你看他的想法，咱们都说减肥是挺难的一件事，
1: 嗯，
2: 但他用人工智能来介入
1: 啊，
2: 而且我觉得是非常有创意的，
1: 嗯，帮助自己减肥。
2: 啊，对，他也不用吃，不用为吃东西这个事儿发愁了。
1: 那是怎么？人工智能每天给他下单？
2: 不是下单。他其实这种方法就是完全是快，这是思考方式。
1: 嗯，
2: 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制造大国。
1: 嗯，
2: 但现在中国人是这个传感器，因为知道人工智能它需要传感器。
1: 嗯，
2: 这个传感器，你只要想，你想要造什么？

0: 的场景，这样描述出来。
1: 嗯，
0: 他说，比如说你老想吃某种东西，是吧？你大脑一闻到这个味道，你就激起你的食欲，你就想吃啊，是吧？那他现在我说，他现在比如说给你大脑连一个电击类的东西，是吧？然后你喝口水，就 OK 了。那个味道，比如烤鸡翅啊，或者之类的，或者你想喝酒那种茅台那个等等这种酒味儿啊，就出来了，啊，出来了，
1: 我只需
0: 你
1: 要
0: 感觉
1: 有
0: 到，
1: 喝的这个动作，
0: 对，
1: 然后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样，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官刺激，是由那个大脑刺激，
0: 啊，对，
1: 大
0: 那
1: 脑
0: 刺
1: 皮层的刺
0: 啊，
1: 激
0: 对，
1: 传递给我
0: 就
1: 的。
0: 是出来了啊，是吧？就感觉出来。那你这样，如果你要是减肥的，你说这个策略，那不是更好吗？你喝多少水你也喝不胖啊，是不是？
1: 这是他
0: 啊，
1: 的设
0: 所以
1: 想吗？
0: 对，他这个孩子就说他是受他一个导师的启发，专门养这个传感人的嗅觉的。那老师是研究人的嗅觉，研究人的各种感官的。但现在呢，那个时候的老师那个时代实现不了，就没有这个传感器啊或者之类的这些啊。但是现在有了
1: 现在有了
0: 啊，
1: 传
0: 对，
1: 感器，
0: 啊对，
1: 连
0: 各种
1: 我
0: 各
1: 们
0: 样
1: 的味觉都可以替代
0: 啊，
1: 了。
0: 对，就是说，所以说他就说他要制造一种这样的，他正在创意，就是说，制造这样一种东西。你像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你用机器是想不出来的。你说豆包啊，或者谁，你给我
1: 明
0: 生出
1: 白
0: 来这
1: 了，
0: 样一个东西是吧？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活人，啊，他根据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
1: 真实
0: 需
1: 的需
0: 求，真
1: 求，
0: 实的需求，然后呢，再结合现在这种技术，然后把人的这些想法，啊，这个实现了。那
1: 有
0: 你
1: 可能
0: 说，
1: 实现。
0: 我觉得这个如果真实现了，那减肥就不是一个，难题了啊，
1: 减肥不是一个问题，然后连
0: 对，
1: 吃这么有活人感的事情也可以去掉。
0: 至少就是我们要吃那些不健康的东西，他甚至就说嘛，就那些不健康的食品，就是也可
1: 给
0: 以
1: 我
0: 这
1: 们
0: 样去
1: 带
0: 做
1: 来的愉悦感，
0: 愉悦感，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1: 方式来替代。
0: 来替代了，那多好啊，是不是？
1: 对，
0: 那就你就垃圾食品你就可以不用吃了，你真的想吃那个味道，想享受那种，OK，我也是可以让你实现，但它没有副作用，是吧？这是你大脑的一个感受而已。
1: 这个科技进步如果到了这种程度，我想人还是有选择权的，看是不是我保留自己真实的味觉的，或者是在什么情况下，我继续保留到什么程度哈，
0: 对，
1: 所以你看，相比机器人 AI 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人之所以为人，有自己的独特性啊，我们跟 AI 的区别在于我们仍然可以感受这个真实的世界。
0: 就是人要真没有这个区别的话，那其实就是千人一面。
1: 我们有一位做视频的同事哈，就说，哎，最近他接到了很多其他朋友的反馈，就更多的人反而回归了电视台这种手搓的真实的视频内容，因为各个短视频平台 AI 内容的泛滥，可能让人反而对于更多的真实的画面、真实的拍摄有更加普遍的渴望。
0: 看所有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那就不行。
1: 那乐趣何在呢？
0: 对，
1: 是吧？那么再有一个活人感是说，脆弱。你看我们会，流露真实的感情。这个真实的感情如果都是积极的、向上的、昂扬的那可能就不如说我脆弱的，对吧？我甚至有阴暗的我流泪的，我伤心的，我恐惧的，就这些，非常可能是负面的。情绪啊，我会疼，它体现出了一个脆弱的生命的状态，这个也很鲜活。
0: 这就是实际上就是有的人会问我说：“哈，我不想焦虑，我不想这么痛苦啊。”那其实呢，为什么我们人类进化这么久没把它进化掉？
1: 对，为什么我们没把这些，让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痛苦和折磨的这些情绪给净化掉？
0: 就因为它有意义，它本身是有意义的，是吧？你情绪需要波动，是吧？因为你的神经介质影响到它，然后情绪它要波动，而且情绪有动力，情绪是有动力的。
1: 情绪是有动力
0: 我
1: 的。
0: 们为什么说耗能？情绪内耗，消耗我们的精力，是吧？它实际上是有动力的。有的时候是
1: 是
0: 你
1: 有
0: 太
1: 能
0: 多了
1: 量的。
0: 啊，对，它要消耗掉，是不是？它有一个本，它实际上是一种调节，让我们身体更平衡。因为当你太亢奋的时候，太兴奋的时候，你的整个的体液、整个的身体状态是不行的啊，是吧？它需要通过各种情绪来去调整，包括我们的悲伤，是吧？我们的整个的激素的分泌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不能说人要一直高兴的话就是亢奋，那你身体受不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身体会烧干的啊、
1: 嗯。
0: 用我们中国人理论，你身体这样亢奋下去，整个燃烧光的了。
1: 嗯。

0: 是吧？所以你就要情绪低，慢慢就要，他就要调下来。就是就像我们说焦虑的、抑郁的人，他吃那个药，抗焦虑药，抗抑郁药，他也是这样。你要抗焦虑药，就让你情绪降下来，你太兴奋了，就让你平静下来。那抑郁的人呢，就是吃药的，它的主要作用是让你活泼起来，
1: 康复一点。
0: 啊，就亢奋一点。
1: 所以活人感是说它有波峰波谷，它不是一条平行线。这就像我们的这个心跳的监测一样哈，你得是有跳动的。
0: 对，你要不跳动就死了。
1: 啊，
0: 是吧？所以说人有的时候也陷于一种心理的一种疾病的怪圈里边，他实际上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他一直是螺旋向上或者螺旋向下，这都不好，这都不是正常的。正常的就是个波形啊。你当你处在高处的时候，你也会跌落下来；当你处在跌落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说你一直会跌下去，你还会再起来的，
1: 对，
0: 是吧？实际上，我觉得这种起伏感，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常态，你非要把它弄得，哎呀，别那个，我们只要它在一定范围内波动就 OK 了，是吧？你波动的太高了、太低了，其实对我们影响都不好。所以我们接受这样一种状态，反而你就会接受啊。我此刻我很悲伤，我很累，我不想说话，我想发脾气，挺好。
1: 我接纳这些情绪，
0: 对，所以我一个朋友就说，他说我老想发火。但是我现在我就在
1: 老
0: 家
1: 忍
0: 里
1: 着，
0: 啊，
1: 压抑着，
0: 在家里面我就忍着，因为我觉得这样对我孩子对我老公不好，所以我就一直忍着。韩老师，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我，让我忍着，把我这个毛病给改了？我老想忍耐不住，我就想发火。然后我说，其实你可以不这样，是吧？你想发火就发发，是吧？想说两句你就说说，啊，你就过去了，是吧？啊，他们也有能够
1: 能
0: 承
1: 承
0: 受
1: 受，
0: 啊，对，
1: 别人能够承受你是一个活人的状态，
0: 对，因为有的人他会觉得我要这样，别人肯定受不了。其实大家的承受能力都很强，
1: 强，都很强，
0: 对，而且他知道你是这样的人，他会调整他跟你相处的一种模
1: 模
0: 式。
1: 式，
0: 比如你正在发火，发得特别大，他可能跟你距离稍微远一点，不迎着而上，是吧？等你火气下来之后再跟你交流，那这也是一种方式。但如果你一直，我就刚才我说你一直憋着。压着，那肯定有一天崩就，因为少血症已经爆发了，那就更伤人。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就是说，就顺其自然的，因为有的时候，
1: 你就接纳说，哎，我这会儿生气。
2: 当 AI 生成的文字充斥屏幕，你是否也在怀念那些真实的、有温度的表达？在这个具身智能可以跳舞、AI 可以作画聊天的时代，什么才是我们不可替代的活人感？为什么情绪失控反而比永远得体更珍贵？为什么脆弱比完美更能拉近两颗心的距离？在算法的世界里，如何守住那份真实、会痛、会爱的活着的质感？今天的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跟您讲讲更稀缺的活人感。
1: 你看，有一位妈妈是说，她在家里吧，有时候会发火啊，然后她第二天道歉，就是我当时确实没忍住啊，这个我情绪过激也不对啊，她再去跟孩子做一个解释，所以她就对自己的情绪也比较坦然，然后孩子跟她的关系呢，也觉得她很真实
0: 对，就至少孩子心里都想着，我妈今天是个魔鬼，明天还会变回来的，是天使的，是不是？他有这种预期，他不至于说我妈是个魔鬼啊，一回家就要见这个魔鬼了，或者妈妈就张牙舞爪，就那个说话特别难听，说我特别害怕她。他知道，他觉得，哎，今天可能是天使，今天可能我妈会比较温柔，是吧？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预期，他也不会一直那么糟糕
1: 对，
0: 啊。
1: 这也是个可以波动变化的。
0: 对。
1: 那还有一个情况，你看，有位听友说他工作没多久哈，这个单位对大家也有很多的这个要求，特别是这个身边的。有特别能干的同事，简直就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六边形战士都不够，还要是个球形战士啊，那个样样都行啊。但是他有时候真的是觉得我做不到啊，我不行啊，我挺累的，我12点之后不想回领导微信了啊，我到家之后就是群里不想回应了，我不需要强撑着一个状态，非要，
0: 是。因为有的时候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有些话是领导还必须要说的，是吧？那有的人他不知道，就像有的时候领导批评的时候说，大家。

0: 以后上班的时间要注意啊，不要怎么着怎么着。
1: 嗯，
0: 哎，你听，哎呦，这在说我，
1: 啊，对，
0: 啊，然后压力马上就来了，
1: 对号入座，
0: 对号入座了。我经常跟大家说，人家没点名，你何必去认领呢？是
1: 啊，
0: 吧？
1: 没有点名，何
0: 必
1: 认领
0: 没有点名，
1: 呢？
0: 而且你也真没那样做，是不是？你何必去认领？领导只是出于管理的角度提醒大家不要犯这样的错，是吧？然后没有点名是谁啊？那你就不要去认领这个东西，然后你自己你就按照这个要求去做就 OK 了。像这位朋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可以把人他是六边形战士，他或者是10边形战士呢，是吧？
1: 对，我们为他鼓掌，
0: 啊，对，我们鼓掌就为他呐喊，
1: 为他喝彩。
0: 对，这也是一个工作呀，是吧？总有人在鼓劲儿，
1: 对，
0: 是吧？总有人有人看，有人在欢呼，有人在鼓劲儿，是不是？就是说你自己有多大的能力，就像有的人擅长宣传，有的人擅长去做
1: 规
0: 事儿，
1: 划，
0: 是吧？规划，那每个人分工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还是你看刚才你说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按照别人的模子来去套自己，然后呢，一旦没有套上，然后呢，啊，就感觉到非常难受，
1: 自我质疑、
0: 啊，
1: 自责，
0: 你看指责自己，觉得我不如人家好。其实你有机会就问问那个六边形战士，你过得好吗？是吧？你的状态好吗？啊，是吧？你有什么经验给我谈？你是不是真的就是觉得，就是非常热血沸腾的，非常怎么样？啊，你听听他心里话到底是咋说的？你不能一味的想着说啊，他怎么样怎么样。啊，实际上我们觉得，就这个社会其实很丰富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说按照，某个人的模样来去说塑造我自己，我也
1: 要
0: 得
1: 求我自己，
0: 跟他一样啊，是吧？如果你真的做得不好，人家早把你开了，领导为什么说没把你开了？说明你有价值，是吧？你就发挥你的价值就行了。六边形的人发挥六边形的，你是三边形就发挥三边形的，是吧？
1: 三
0: 角
1: 形也
0: 形
1: 很
0: 的，
1: 稳定，
0: 三角形的也很稳定，你放那个位置也可以，你也起了那个作用。
1: 不要跟自己很较劲哈。
0: 对，实际上这就是我觉得这种丰富性。你看，如果一个单位啊，全是六边形战士，你说那个也会有问题的，是吧？那肯定也会有问题，因为他毕竟是都在疯狂的运作，那肯定有磕磕碰碰的，肯定会出现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丰富性，每个单位总有这样那样的人。所以我有的时候跟大家开玩笑，我说他能干就要多干一点，是吧？你不能干，你就把你本职的工作先做好了，这也是一个积极的贡献，
1: 对，
0: 而不是我非要按照他的标准，我要达到什么，
1: 对对，
0: 是吧？领导肯定要督促你，让你多干，但是你要使劲儿做到你能够达到的标准就 OK 了，
1: 好的。然后社交平台上还有一种趋势，就是我装出活人感，就是比如说博主们哈，开始故意打翻杯子，故意画出黑眼圈，甚至在一些反转的情景剧里去故意制造一些意外，
0: 是，
1: 用一些假作真实真亦假，
0: 实际上也真有这种
1: 伪
0: 描
1: 装
0: 述
1: 出
0: 了，
1: 真实来，
0: 对，真这样。你看现在，我觉得现在也有这样的嘛，就现在我们知道，一打开滤镜啊，基本上是什么人都变成了一模一样的了，是吧？看不到真实自己了，就滤镜一打开之后，然后瘦脸这那的，完了一弄，所以现在就那肯定会出现反这个的，就是不真实了嘛。你看到这个人跟这个线上线下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那大家老想看到真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是吧？所以你看现在你在网上也看到，有的人化妆的时候，人们专门有这样的嘛，是吧？化妆前、化妆后对照，
1: 画半张脸，
0: 换半张脸，
1: 半张
0: 这
1: 脸
0: 边是
1: 对
0: 化，
1: 照，
0: 那边没有化。实际上，我觉得也是大家一种需求，大家已经厌倦了，就千人一面，一画全是那样，那我就让大家看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是吧？有的人是太夸张了，实际上我觉得他那种对比也不是说特别好，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一种趋势。什么趋势就是真实一点。我们说真的好的化妆就是真实的，
1: 对，所以你看
0: 对。
1: 在，拍这个形象照、商务照的领域里，也发生一种趋势。就过去大家就各种衣服
0: 对，
1: 化妆化的都跟不是本人似的，现在又开始流行
0: 对，
1: 本色的照相，照出你自己的特征来。
0: 对，这就是高手，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面是特别好的
1: 有
0: 啊，
1: 特点
0: 独特
1: 的，
0: 的一个角，就是说我用那种软件一弄啊，一般大家千人一面都是这个特征啊，
1: 对，
0: 只要把手，甚至有的时候你看，把头换一下就行了，是吧？
1: 对，
0: 身子。这种身体就是那种，这种这那那样一种结构。其实有的时候看着大家看的都，这实际上就疲劳，
1: 对，
0: 就所有人都这样了，就疲劳了。所以人 人的审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活

0: 人感的这种需求啊，就是因为不真实了。
1: 我们要活出自我，活出真实，是吧？活人感是希望自己能活出活人样，然后有直面真实的自由的做自己啊。
0: 因为如果你没有真实感，
1: 嗯，
0: 你就不会有存在感了。
1: 哦，
0: 它背后就是这个逻辑。
1: 哦，所以这个底层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0: 非常关键的嘛，它就没有存在感了。
1: 对，如果我不是一个活人，我一直在扮演其他人或者扮演那个完美的角色，
0: 对，那实际上你就没有自我存在价
1: 值，自我存在，
0: 因为所有人都这样，
1: 啊，
0: 是吧？那到底哪一个是我？
1: 嗯，
0: 是不是？那只有那个个性化的那个人是我，
1: 嗯，
0: 是吧？就识别出来的是我，就像我们照相一样，
1: 嗯，
0: 拍张照片，我们一定会盯着自己看半天，
1: 嗯，
0: 如果现在照完相之后大家都那样，
1: 嗯嗯，
0: 那你要看啥呢？
1: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大家其实就是想把比较个性化的那一面给呈现，我觉得这也是 AI 时代的一个进化。
1: 嗯，
0: 大家都反对 AI 可能取代人类，但是反而又催生了人的这种活人感、真实感。
1: 对，
0: 就 AI
1: 反正这个是更可贵的了。
0: 对 ，AI 是一个虚拟的和不真实的，
1: 嗯，
0: 是吧？反而衬托出来我们作为活人啊，
1: 嗯，
0: 本来就是活人啊，
1: 嗯，
0: 我们这种存在感的价值突然就唤醒了。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事啊。
1: 是
0: 你不能变成一个机器。
1: 对，
0: 你要变成个机器的话，就像有的人说，哎呀，我们干不过 AI，
1: 嗯，
0: 那你真干不过。
1: 对，
0: 如果你是个机器的话，你真干不过 AI，嗯，是吧？
1: 但你不是个机器。
0: 对，但是你不是个机器。
1: 对，所以你就回归到人本来的不完美。
0: 啊，对，人本来的这个不完美，因为 AI 它有它的一些特质，
1: 嗯，
0: 是吧？计算能力啊，标准化能力比我们强。
1: 对。
0: 啊，但是呢，对于非标准化的东西，
1: 对，
0: 我们比它强。
1: 对，
0: 至少现在我们还有保佑这个优势啊，
1: 嗯嗯嗯，
0: 就是非标准化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比它处理的更加的到位，
1: 是
0: 啊，那有些东西它确实是处理不了，就像现在你不是看到有这种报道吗？
1: 嗯，
0: 说这个非言语的东西，
1: 嗯，
0: AI 没法表现
1: 啊，
0: 非言语的，
1: 嗯，
0: 是不是？我们说言语类的，说出来的，做了，
1: 嗯嗯，
0: 这个可以表，但非言语的你咋表现？
1: 视频类的、图片、图画类的，它也是一些可以展现的。但是你说的这种气味对吧？
0: 对，
1: 温度，
0: 对，
1: 嗯，
0: 很多这种感性化的、更具有活人味的感性化，
1: 嗯，
0: 这它没法
1: 啊，拥抱
0: 啊，对，没法展现
1: 支持，
0: 对啊，它没有办法有这种接触性的这种东西，
1: 嗯，
0: 是吧？毕竟还是一个机器。
1: 是的，
0: 还是虚拟的，
1: 还
0: 是
1: 虚拟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你就发现了我们作为人的这个价值，
1: 人的可贵之处，
0: 啊，对，还是，
1: 嗯，
0: 还是有的，
1: 是的，
0: 就不能把我们给彻底给否决了。其实我知道现在大家有一种焦虑，就是觉得 AI 会，
1: 嗯，在职业上各种替代我们，
0: 对，啊，对，各种替代。你看，比如说原来我们编一个 PPT 的话，弄半天，
1: 嗯，
0: 一天，
1: 嗯，
0: 现在根本不需要，是不是？配图啊，这那的，人家现在很快几分钟就出来了，
1: 是。
0: 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我们怎么去设计去想，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相互的，现在来看就相互的促进。
1: 对，哎，因为我们有一位70岁的网友哈，最近他在用 AI 去写小说，
0: 嗯，
1: 然后他发现 AI 可以去给出这个非常天马行空的框架，但是有一个做不了，
0: 嗯，
1: 就是他70岁的人生所体会的那些细节和见证的那个时代的发展历史，越是细节的那些故事，
0: 他越体验
1: AI 越给不了，
0: 对
1: 对，而这是我们每个人真正的那个活人的体验和经历。
0: 对，
1: 啊，
0: 我也试过，
1: 嗯，
0: 比如写小说，我一天弄了20万字，
1: 啊，
0: 嗯，用 AI
1: 字数没问题，
0: 字数就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他给你弄得编得很好，但是我就会看到他有些东西在重复，
1: 嗯，
0: 他已经殚精竭虑了。有些这个情节结构就开始在重复，
1: 嗯，
0: 啊，不断的重复，
1: 嗯，
0: 那你作为人一下就看出来了
1: 啊，
0: 他是在重复一个套路一个东西，是吧？
1: 对，而且他没有那个真实的烟火气和生活的细节，
0: 真实的那个生活的细节
1: 啊，别人一看，对，就很难投入，
0: 对，
1: 对吧？很难去看一个 AI 写的小说，太假，
0: 对，有的时候
1: 太没有活人感，
0: 你一看就非常假，就套路。
1: 嗯嗯，
0: 套路很深，啊，各种宣传设计很多，但他没有生活感，
1: 嗯，
0: 尤其是你有过那种生活的那种人的话，
1: 嗯，
0: 更没有这种感觉了。
1: 嗯，好的，所以在当下这个时代哈，让我们更多的在自己和跟他人的交往中去保持这种真实啊、真诚的活人感。
0: 对，
1: 嗯，
0: 这种活人感真的是一个这个新时代下出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迹象，
1: 嗯，
0: 就大家就追求这种存在感，
1: 嗯，
0: 真实感，
1: 嗯，
0: 是个好事。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三奇的做客，谢谢您。
0: 好，不客气。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又多久没有听到那首刻在心头里的调子了？就是那种前奏一响，你连脑子都不用过，嘴巴就能够跟着哼唱起来。那是家乡的声音，是风穿过竹林的声音，是小河流过村口的声音，是外婆在灶台前哼唱的声音。音乐导航，我们今天整理了几首声音的家书，拆开任何一封，故乡的风就吹到了我们的眼前。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听这首青春舞曲，手鼓敲起来，脖子动起来。这首歌里没有愁，全是乐，是葡萄架下的清凉，是篝火旁的舞蹈，是那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也要笑着唱的那种豁达。

家乡的小调，来听一听这首《康定情歌》。四川的太阳、四川的云和四川人火辣辣的爱，都在这溜溜的调子里，直白坦荡，就像山里的水和人。

写了江南的雨，这首歌就是走走。它从水乡的船头飘出来，飘过石桥，飘进了全世界。一听到它，就闻见了外婆别在衣襟上的那一

0: 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家乡小调，总有一首歌让你听完了之后就想回家。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新添油的调子啊，得扯着嗓子来唱，一嗓子出去，黄土高坡的风沙啊，摇动顶上的日头，还有那红得炸眼的山丹的花，就全在眼前。

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听到的最后一首家乡小调是来自于云南歌曲《小河淌水》，姑娘对着月亮唱情郎，声音又清又亮，能一直飘到山对面去。这是从大山深处淌出来的歌，干干净净，能够洗掉心上的灰。

0: 起来，放轻点，我就要飞起来，放轻点，放轻点，放轻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如果现在听节目的人有已经到了中年，或者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中年人了，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为什么人到中年越来越不喜欢联系老同学了？对吧？这事儿咱谁也别装，你不是忙，而是犯怵。说真的，这事儿没大伙想的，下意识里觉得那么温情脉脉。每次有人感慨啊，好久

我没联系老同学了，真是太忙了。我都想替他把后半句说完，忙个六啊！你上周还刷了3个小时短视频呢，把那些什么明星的绯闻翻了个底朝天，就不是忙，就是不想联系。但是呢，又拉不下脸来承认这个事儿，所以找一个最体面、最无懈可击的借口顶在前边。这中年人最擅长的就是用“忙”这个字儿，把所有不情愿包裹得体体面面的，然后呢，自个儿也信了，信到脸不红心不跳，甚至还感慨：“我这个人呢，就是太拼了。”但你琢磨琢磨，一个你真心想见的人，就算你扛着2个项目、3个娃、4个甲方同时在催你，你也会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摸出手机发一条消息过去，哪怕只是发个表情包，那也是发了。但老同学这边呢，手机上存着号码，你翻出来看一眼，拇指停了半天，可能又悄悄地锁屏了。这2秒发生的事儿，可比人想象的复杂的多。这里边藏的不是一个时间问题，是没法细想的心理账。这本账上记着的是过得好不好，值不值得被人看见，见了面要怎么应付那些不知道该怎么接的尴尬话题。还有就是万一你说聊着聊着漏了怯该怎么收场。忙呢不过是给自个儿递的一块遮羞布，大小刚刚好，正好盖住那些不想面对的事儿。而每盖一次，那事儿就往心里面压得更深一点，深到连自个儿都快忘了他在哪儿了。这个才是中年人最高明的自我欺骗，不是谎言，而是沉默，用一种日常的忙碌把自个儿淹没的技术。

同学情这个东西啊，本来就是时间的赝品。为什么呢？因为同学情的底层逻辑从来就不是说我们彼此欣赏、相互吸引、投缘、想凑在一块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碰巧被关在同一个屋子里十年，对吧？这话没一个字是错的吧？你想想看，你跟同桌那几年的感情，本质上你跟一个和你一块挤过长途绿皮车的陌生人，他差不多，时间够长，空间够近，没得选，然后就产生了一种叫熟悉感的东西，然后你就把它错认成了感情深厚。真正的情感不是应该两个自由的灵魂，对吧？茫茫人海里主动靠近，主动选择，有意识的发自内心的相互贴近。而同学情呢，是两群被学号、被分班、被宿舍楼层随机分配在一起的人，在懵懂岁月里边合租出来的一份记忆，被动的、偶然的。时间跟空间的馈赠不是两个灵魂相遇的结果。年轻的时候还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阶层没拉开，理想没破灭，荷包里的钱一样的少，脸上皱纹一样的没有，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那份熟悉感就显得特别的真实，特别珍贵，真实到足以被称作是感情。而一旦中年来了，各自走了20年，这锅盖呢就被掀开了，锅里的东西就不再是大家以为的同一道菜了，你各自都熬出了各自的味道，哪儿还能往一块调呢？对吧？各自都熟透了，熟透了的东西再往一块放，就不是融合，而是挤压。挤到一块不一定好看，搞不好还容易碎，碎了还得各自去收拾，收拾完了比以前更生分了。所以顺其自然才是最后剩下来的那些老同学关系最真实的底色。

可以说中年是一把尺子，能量出所有人的真实长度。人到中年的时候，最残酷的事儿不是身体开始垮，不是头发开始稀，是你终于不得不承认，你已经看清楚了周围所有人的天花板在哪儿了，包括你自己的。再没那种模糊的空间供你幻想，哎呀，也许以后就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是一颗种子，往土里一埋，谁也不知道将来长成的是大树啊，还是小草。这本身就是一种遮蔽，遮住了差距，遮住了失落感，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所以那会儿聚在一块儿说的都是梦想，是以后我要如何如何啊，无限的可能性，那种意气风发，对吧？那种好是拿钱买不来的。但是中年以来，种子早就发了芽了，高矮胖瘦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有人他就是开路虎来同学会的，有人就是骑着电动车来，有人发个微信说堵车或者下雨或者车坏了来不了，实际上就是不想来，就不想被这个尺子量，因为量出来的东西让人不舒服，跟刺儿似的，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只能在这硌着你。你倒不能说是嫉妒，他，你就是你不得不用别人当下的这个现实来丈量自己走过来的这些年，丈量那些曾经以为我足够努力足够认真的日子到底换来了啥，值不值，算不算。你说这种饭局吃的是饭吗？喝的是酒吗？如果是啤酒的话，冰的拔牙，白酒的话，烫的烧胃。散场的时候大伙都说，哎，下次再聚，说的都可真诚了，但是下次究竟是什么时候谁都不提，因为谁都知道这话的意思跟有空联系一样，就是个体面的告别，它不是个真实的约定。

同学会这个东西哈，发明它的人肯定是个损友。这个形式说穿了是个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一年开一次，或者是几年开一次的照镜子大会，而且这镜子还是个哈哈镜，专门把咱最不想看到的那部分放大了给你看，看完了你还得微笑着说，哎，挺好挺好的啊。去的人心里都清楚，那桌子上坐的不全是朋友，起码一半是参照系啊，你看他混得怎么样，他看你又怎么样，嘻嘻哈哈的碰个杯，心里边各自打着算盘啊，嘴上说着哎，都差不多都差不多，眼睛你不得撒嘛撒嘛，他穿的是啥，戴的是啥啊，谈吐气质如何，坐姿是不是够霸气，还有那些聊天缝隙当中悄无声的透露出来的各种信息量，自个儿心里边在默默换算成某种自己看得懂的坐标。这不是我瞎说啊，心理学上有一个东西叫社会比较理论，就是人天然会拿自己跟身边的人比，而且比的时候喜欢往上比，专挑那个比你强的对象，老同学这个群体就是你这辈子最难回避的比较基准。当初大家出发点一样，受的教育差不多，吃同一个食堂的饭，凭什么他就飞黄腾达了？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说不清道不明啊，席散人走，各自低着头走向停车场。所以很多人去了一次同学会，回来就再也不想去第二回了。不是说聚会本身没有意思，可能是往回走的时候心里边堵得慌，不值当。聪明的人去一次就懂了，那不那么聪明的去两次也总该懂了吧。微信群可以说是同学情的一块坟场啊，但是里边的人呢没人愿意下葬。你打开这个老同学群，咱们撒嘛撒嘛，而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最上面都飘着几条没人回的消息，要么是谁转发的养生文章啊，配上一定要看，要么就是谁家孩子搞了个比赛求投票的啊，要么就是逢年过节那几张群发的烟花动图啊，配上个什么新年快乐阖家幸福之类的，底下最多是几个人回个同乐同乐或者一串表情包，然后就消停了，没什么人在里边认真说话。

没有人真心打听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也没人敢说自己最近过得到底好还是不好。你这个真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往同学群里边一倒的话，你让别人怎么接？那特煞风景，就跟一块老咸菜似的，放在那儿没人吃，但是谁也不好意思扔掉。偶尔有人冒个泡说能不能帮个忙啊，搭个线儿啊，走个关系啊，哎，下面就热闹了，七嘴八舌的。但是热闹归热闹，什么都没发生。这就是一种集体的默契，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维持着一个我们还是同学的幻觉，但是谁也不愿意为这个幻觉真正付出哪怕一点点真实的精力跟温度。反正就跟根线似的哈，在那悬着都不去碰，就这么悬着也挺好。因为有些关系可能就是为了悬着存在的，不是为了落地，落了地它可能就啥都不是了。

0: 少。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有个东西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叫生活经验的隔阂，也叫认知鸿沟，更俗点说就是说不到一块去了，真的接不上。两个人要想聊得起来呢，得共同的语境啊，彼此能接住对方抛过来的话。年轻的时候语境好找啊，都是学生嘛，都备考呢，啊，或者都暗恋过谁呀，

揣着可怜的零花钱去网吧，受过同一个班主任的气，对吧？你这课本上老有自个儿背不下来的，或者大伙都背不好背的这些段落。但人到中年，各自走了二三十年了，有的人是在体制内熬自立，有的人在市场里边拼命，有的人出国了，有的人出轨了。你说这些人往一桌一凑，聊什么呢？聊股票吧，有一部分人一脸茫然。聊体制内的晋升规则吧，有一部分人压根就不懂那套逻辑。聊育儿吧，有人这么多年老光棍儿，家还没成呢。聊工作呢，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一个别人看不懂的黑匣子，你说了也没人共情，最后能聊的就只剩回忆了。那回忆这个东西，聊一回新鲜，聊两次还感动着，聊到第三次就觉着我们之间好像也就只有这点东西撑着了，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段旧事，翻得越多是空洞感越强，就越逼近一个什么人都不想承认的答案，就我们之间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共同的现在了，只有一堆共同的过去。而过去呢，可以拿来回忆，但不能拿来过日子。用过去的情谊透支现在的关系，那就变成了借贷要还，还的时候两个人脸上都难看。

人越长大哈，其实越需要精准供给的关系。你琢磨琢磨，年轻的时候，人的情感需求是粗放型的。那有这么一群人跟我一块儿，或者我待在里边待着就行，啊，人多热闹挺好。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大伙都没摸清楚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对自己的认知也是模糊的，就得在人群里不断的去碰撞试错，才能一点点知道自己个儿是谁啊，需要什么样的关系来滋养。可到了中年呢，已经过过筛子了，被生活筛了20年，被职场筛，被婚姻筛，被各种各样的关系筛，很清楚的知道什么让自己舒服，什么让自己耗竭。这会儿需要的并不是人多，而是懂得那一两个人，用不着非得凑一桌谈笑风生八面玲珑，就有个人在我自个儿快撑不住的时候拉我一把，接我一下，陪我一会儿。老同学这个群体当中能提供这种关系的凤毛麟角，大多数同学本质上是属于低频次、低深度、高历史感的关系，对吧？见面还有话说，分开不联系，只能用来祭扫青春，不适合用来温暖真实的当下。可中年人的时间跟精力都是有限的，当然就会做减法。你得承认，不是所有种下的关系都值得用到了中年仅剩的那点精力再去浇灌了。懂这一点的人才算真正学会了跟自己的时间和平共处。

联系老同学有的时候是一种对过去的剥削啊，话听上去挺重，但是有理由好好掰扯一遍，因为这个其实很多人心里是清楚的。很多人联系老同学的动机其实不那么纯粹，甚至根本就不纯粹。求职的时候想起了一个在大单位工作的同学，孩子要转学的时候想起在教育系统有关系的同学，生意需要打通一个难缠的关节，翻出来一个20年没联系的名儿，发一条，哎，最近还好吗兄弟，好久不见了，对吧？暖暖场呗。然后话锋一转，三绕两绕的往正题上聊。这种操作说好了叫利用人脉资源，说难听点就是把同学情当成一张等待兑换的积分券，平时搁抽屉里边落灰，需要的时候拿出来抖了抖了，用完了再搁回去。而且被联系的那一方心里其实也门清，知道对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知道这突如其来的温情是有备而来的，但是呢，被同学这个名义死死套着，你也不好直接拒绝。你拒绝了，就好像你这个人吧，不念旧情，太势利，所以反正先说着，话题提出来了，能帮那就帮了，事儿办完了，双方又恢复了沉默，而且是比以前更深的沉默。那个人情嘛，对吧？用了一次，凉了。这种互动多了，人就会对联系同学这个事儿产生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警觉。他找我，是真的想我了呢，还是有什么事儿要办了？这就已经是同学情被消费之后留下的那道疤了。平时看不见，碰一碰，他疼啊。

0: 他的表情总有一点点失神，他的拥抱不自然，带来微妙的气氛。
1: 有一种沉默叫我不想让你看见现在的我。承认这个事儿需要直面自己的勇气，但这个勇气哈，恰恰是大多数人到中年的人最缺的东西。不联系老同学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一种羞耻感，不想被见证被对比的那种自我保护。但是你们当同学的时候，你可能是文艺委员，字儿写得漂亮，发言铿锵有力，全校的这个活动中你俨然是明星，你可能是操场上跑得最快的那个，踢球的时候进球了，全班都在喊你的名字，老师也说，哎呀，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到毕业那会儿，大家也都觉着你以后得是个人物，结果20年过去了，你啥也不是，每天就会议室里边点头哈腰，对上应付领导，对下安抚下属，周末带孩子去补习班，一路堵车，头发也稀了，肚子也大了，当年的气性闯劲儿早就磨没了。但这个不是正常的人生吗？对吧？普通人正常人的人生啊，绝大多数不都这么活过来的吗？本来倒不是什么羞耻。

有的事儿，可你就是不想让那些见过你当年意气风发那个模样的人，见证现在这个稀松平常的人，所以不联系，保护自己，保护那个自己在别人记忆里的那个年轻的模样，不用在现实灯光下被再一次审视，被重新打分。这种脆弱很真实，几乎每一个人到中年的人都能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只不过不会轻易承认罢了。肯定有人着急哈，你说的这个不都是感觉像 loser 一样，一些偏激的失败的例子吗？是不是同学情真的就一文不值，搞得跟骗局一样？我倒没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同学情被过度的浪漫化跟美化，对吧？谁都得承认，当年啊发高烧发的迷糊的时候，同学可能二话不说打了一壶热水，啊帮自个儿记一天的笔记，跟老师请假，背着自己去医务室，啊考砸了，怕延毕，或者是要补考。那哥们儿陪着你在操场上吹冷风，啥也不说就陪着安慰你。暗恋的时候把对象的名字写到课桌角上，可能同桌帮你遮了一下，没让班主任发现。这都很真呐，千真万确呀。你过多少年，比如说中年到老年了，这些事儿他改变不了。但是他旧了，他是一张压在箱底儿的旧邮票，贴不上去了。这是属于过去的，属于那个特定时空的。把一份只属于过去的感情强行移植到完全不同的现在来养活，大概率是活不长的。不是感情变假了，是时间让两个人长成了不同的形状。这就是时间做的工作。而且当年的感情纯真不等于是永恒，不等于到现在还能用，不等于现在有权利拿它去要求什么，这是两码事儿。当年因为我们是好哥们儿好姐们儿，现在还等于是好哥们儿好姐们儿，于是应该做些好哥们儿好姐们儿为彼此做的事情，那就难受了。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但总有一些真实的感情是存留下来的，怎么留下来的呢？往同学录翻一翻，大概率有这么一两个人，老同学出身，不太像通常意义上的老同学。跟他聊天不用先找什么话题，不用先客气一轮啊，或者回忆一下，哎呀，你还记得当年咱们怎么怎么着了吗？不用暖场，可以直接切入现在的生活，可以直接说当下各自的烦恼，甚至互相损几句，完全不需要刻意维系的那种仪式感啊，来了就来，走了就走，这种人怎么留下来的呢？还真不是说谁特别主动的维系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谁都没刻意联系，只是在可能某一次偶

偶尔聊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到了中年这个境遇，在这个大漩涡里边打转呢，有差不多的困惑，有相近的口味，相通的价值观，就跟两块石头似的，哎，各自被水冲了20年，棱角全磨圆了，碰在一块，叮的一声，还挺好听。那这种语言

分它是活在现实里的，不是供奉在记忆里的，能经得起日常的摩擦，也经得起长久的沉默。所以真正的同学情靠的不是共同的过去，是两个人各自在岁月里边又活成了值得对方喜欢的样子，然后在某个节点呢再次相认，认出了彼此。能做到这一点绝对是运气。也可能双方都没有把自己活得太过于扭曲。如果两个人都各自活得足够真实，那相遇的时候还是能找见彼此的，那不用刻意，不用维系，缘分会自己找到。这种相认比任何仪式感都来得踏实，来得认真，因为他本来就活在那儿，就在那儿，不用养，自己就能长。所以你们现在依然是老同学好朋友的关系。

为什么不联系同学这个事儿，不光是嫌麻烦，或者是嫌尴尬，或者单纯觉得没话说，可能是到了这个岁数已经慢慢学会了一种能力，说的高大上一点，叫带着孤独好好活着。年轻的时候多数是怕孤独的，在人群里得找存在感，时刻有人陪着。中年来了呢，孤独成了一种资产，一个人那儿翻两页书啊，看窗外的树枝儿，发一会儿呆呀，没人问你在干嘛，有没有空啊，没人打扰，这叫难得的清静，比啥都值钱。那这种时候去联系老同学，那就是说得重新打开一个复杂情感的接口，应付那些七拐八拐的话题。这个能量消耗对于一个已经被生活掏空了一大半，每天靠着残余的体力跟意志撑着的中年人来说太奢侈了。与其如此，不如一个人待着倒也安生。孤独到了一定程度，反而成了一种辨认同类的方式。那些也懂得享受安静的人，往往比那些怕安静的人更值得深交。他们已经不需要用热闹去证明自己的存在感了，本身就是存在的，安安静静的，踏踏实实的。有人会说，你这么一通聊，聊来聊去，不就是说中年人越来越冷漠，越来越自私，越来越不把感情当回事儿了吗？这帽子我也不戴。什么叫冷漠自私呢？就是一个人他明明有能力给，故意不给。但是不联系老同学这个事儿呢，只是不想去消耗彼此。是知道我自个儿当下给不了什么，我也不想要什么，所以主动的留出距离，双方都保持一点尊严，这已经是难得的体面了，对吧？这个跟冷漠自私之间的这个差距很大的。如果混淆了，往往是那些还没真正吃过亏，还没被人情的重量压过一次的人。你看看一个年轻的时候对谁都掏心掏肺有求必应的人，到了中年往往就是生活跟人情最早被炸得干干的那一个，因为没学会设边界，不知道怎么保存自己，把自己的好意当成无限供应的资源，直到供完为止。可是到了中年开始主动收缩自己社交半径的人呢，他不是说变坏了，冷漠了，自私了，只不过是通透了，搞清楚了一件事儿，就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真心是有成本的，它只值得花在真正值得的地方，不是用来撑一个啊我们情深意厚的这个空壳子。老同学这个群体良莠不齐的，有真正值得深交的，不是也有让你见了就头疼的吗？中年人不过是需要做一个更精准的选择，把有限的温情留给真正需要他也真正回报了他的人，这叫成熟，不是冷酷。成熟跟冷酷，进化与退化之间差的是一个活明白了的人生，没活明白的人才会把

这个样子的，就是跟其他的同学们保持着几十年的联系，逢年过节是总是要聚上一句，有事没事都发消息，感情看起来铁的跟焊上了一样。我有时候也想过，是不是人家才是真的重情重义啊，活得通透呢？我觉得他们要么就是在这些同学当中真的找到了情感上的相互慰藉，要么就是他所结交的这一些同学，你知道同学嘛，尤其是一些专业类学校的同学，总有一些能够互相用得上的资源，总有一些实际利益上的相互咬合，所以让他和这些人的同学的关系就有了土壤，有了根系，他轻易散不了。要么就是他就是一个外向型的喜欢倾吐的人，真正的坦坦荡荡啊，不比不争，不计不算，见了面就是喝酒吃肉扯大天，从来不在乎那些默认需要在乎的事儿。如果真是这样的人的话，倒也值得珍惜，也值得敬佩，可是不能把他们当作模板。那他们之所以能这么活，是因为恰好跳出了大多数人拼命想跳跳不出去的那个人性陷阱。大多数人都是被比较绑着，被面子压着，被各种有意无意的算计裹着，就很难扛。但是并不丢人啊，丢人的是扛不过去还装作轻描淡写，好像自己真的超脱了一样，那不是自欺欺人吗？最后我是觉得人到中年啊，越来越不爱联系老同学，不是说感情确实没有了，因为当年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是自己青春的生命经历，而到了中年选择去淡化处理，只不过是对自己诚实了一点。年轻的时候用热闹去假装深情，用人多掩盖内心的空旷，把能凑在一块儿的人都叫朋友，也不去细究这个词到底有什么分量。中年之后呢，换成了用沉默来承认距离，用不联系来承认我们彼此早就活成了不同的人。这个世界上有一条铁律，就是人跟人之间啊，能长久留在彼此生命里的，从来不是因为一段共同的历史，而是在此刻的当下还有共同的需要，还彼此能给对方东西，不管他是陪伴是理解是资源，还是仅仅是一种默契，能做到这一点的关系才是真的结实了。那些老同学的名字躺在通讯录里啊，冬眠了，也许哪一天你我他都落魄了啊，在某个深夜一条消息发过去，可能还能说上几个小时，那会儿会发现这些所谓的我们想要珍惜的情谊，用不着天天联系也在那儿，也扑不灭也冲不走，日常就是蛰伏着，但等一个对的时机，他还能就突然间活过来。人这辈子终究要学会的一件事就是坦然接受，不是所有种下的情谊都会结出果来，有一些只是在当年开过一次的花，好看过，香气扑鼻过，被记住过，已经够了。不要强求它变成什么，不要逼它留下来证明那个感情真实过。当年那朵花开过，那就是开过了，做成标本往那一夹就行了，别指望着给它插水里边还能一直开着。感谢收听杂工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有多久没有听到那首刻在心头里的调子了？就是那种前奏一响，你连脑子都不用过，嘴巴就能够跟着哼唱起来。那是家乡的声音，是风穿过竹林的声音，是小河流过村口的声音，是外婆在灶台前哼唱的声音。音乐导航，我们今天整理了几首声音的家书，拆开任何一封，故乡的风就吹到了我们的眼前。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听这首青春舞曲，手鼓敲起来，脖子动起来。这首歌里没有愁，全是乐，是葡萄架下的清凉，是篝火旁的舞蹈，是那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也要笑着唱的那种豁达。

家乡的小调，来听一听这首《康定情歌》。四川的太阳、四川的云和四川人火辣辣的爱，都在这溜溜的调子里，直白坦荡，就像山里的水。

0: 首歌曲，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一听家乡小调，总有一首歌让你听完了之后就想回家。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新添油的调子啊，得扯着嗓子来唱，一嗓子出去，黄土高坡的风沙啊，摇动顶上的日头，还有那红得炸眼的山丹的花，就全在眼前。

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听到的最后一首家乡小调是来自于云南歌曲《小河淌水》，姑娘对着月亮唱情郎，声音又清又亮，能一直飘到山对面去，这是从大山深处淌出来的歌，干干净净，能够洗掉心上的灰。

0: 就要飞起来。
1: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6: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7: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8: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9: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1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即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

0: 系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

0: 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

0: 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15/5期间，

0: 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2: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3: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4: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5: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6: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5: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

0: 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当温柔晚风邂逅热血蓝焰，
3: 当消防安全遇见经典民谣，
2: 一场属于椰城人的夏日盛宴即将启幕。
3: 椰城蓝焰消防之约，聚焦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宣传活动，重磅来袭！
2: 趣味学消防，开心赢好礼，超多专属精美互动礼品等您来参与。
3: 曾经的你，蓝莲花，像风一样自由等经典民谣，邀您共唱响。
2: 6月13号19:30，海口消防蓝朋友全员就位，相约龙湖天街，赴一场消防安全与经典民谣的双向之约。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当仲夏的微风吹起，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芒种也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包含了播种与收获的双重生产任务。芒种有三候，一候螳螂生，螳螂在前一年的秋天产卵，到芒种时节，小螳螂便破壳而生。二候鸠始鸣，鸠指伯劳鸟，伯劳鸟喜音，在芒种时节，伯劳鸟开始婉转鸣叫，它们的歌声清脆响亮，仿佛在为芒种的热闹伴奏。三候反蛇无声，反蛇鸟是吟唱的高手，却因为感到了气候的变化，慢慢停止了鸣叫。芒种不仅是自然的节律，更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节点。在北方，有芒的小麦迎来收获的季节，金黄的麦浪在微风中翻滚。在南方，有芒的稻谷开始插秧，水田中倒映着农民们忙碌的身影。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这句名言也提醒着人们要抓住时机，莫负农时。芒种时节，百花开始凋残零落，民间多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在南方的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可以促进人体内的新陈代谢，有助于消除

0: 疲劳，舒缓压力。在芒种时节，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中午可以适当午休，可以缓解疲劳。此外，注意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潮湿，以免湿邪伤身。梅子黄时雨，田间稻花香，露长莲花放，夏日悠悠长。芒种时节的这些绝美风景，入眼更入心。芒种芒种，可收可种。人生也如同芒种，种下努力，种下希望。音乐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或猖狂，
2: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或奔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
3: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一零一点八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近期，海南省医疗保障局通报了数起骗保案件。可能您会问啊，到底什么是欺诈骗保？简单说，骗保就是通过冒用、造假这些手段来骗走大家的医保基金，这直接损害了我们每个人的权益。国家是有明确规定，冒用别人医保卡看病、虚构医疗服务，或者呢把医保卡借给别人用，甚至用医保卡套现倒卖药品，这些都是骗保行为，情节严重的要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此提醒各家医院药店，请一定规范服务，参保的朋友们务必保管好自己的医保卡，不要出借，远离任何套现卖药活动。如果您发现相关线索，请立即拨打海南省医疗保障局举报电话0898-6672-2625，守护医保基金需要你我的共同参与。
4: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5: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4: 或奔放。

0: 我忧伤。
1: 在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3: 你起开！
4: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起开，别推我！
3: 怎么了？
5: 你们在干嘛呀？
4: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4: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4: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